0: 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或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双方互相袭击能源设施，胡塞武装威胁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局势正在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2: 沙特主导的联军13日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以西萨巴哈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位于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也遭到无预警空袭。
3: اليمن و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بأن استهداف صنعاء سيكون هناك استهداف أكبر للعاصمة الرياض.
2: 胡塞武装随即于14日宣布打击了位于沙特宰克兰和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及机场。胡塞武装警告称，未来几天将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发动更多攻击，敦促相关设施内的人员撤离。
4: هذه الخطوة بحد ذاتها تؤشر ب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كبير وأن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يس ماض في طريق التسوية وإنما ماض إلى طريق التصعيد وهنا سيكون الرد من قبل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واضحا كما جاء في بيانها بأن استهداف العاصمة صنعاء سيرد أو سيتم الرد عليه برد قاس ومؤلم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في عاصمته الرياض كل تحذير بإخلاء المنشآت المدنية أو تهديد المدنيين سيقابله رد مماثل ونحن اليوم في ردع متكافئ
2: 这场冲突正在波及沙特境内更多地区。据报，沙特阿美公司已发布疏散指令，要求员工远程办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确认将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则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行程。
5: A Saudi strikes at all facilities in Yemen and Ansarullah threatens further retaliation. Both sides are seek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the other's military campaign, deepening a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growing economic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14号发布了一段影片，指出有一艘的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而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表示，海军正在全天候的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会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
1: 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雷巴夫表示，伊朗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4号称，美军早前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毒桅帆船。
7: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称，一艘货船14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被其称为非法且危险的航线上航行时触雷沉没。这艘载有2500个货柜的船只倾斜入水，冒出浓浓的烟雾。与此同时，航运官员表示，两艘新加坡注册的货船先后在13日和14日通过海峡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安全脱险。暂时不清楚沉没的货船是否就是伊朗提及触雷的货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日晚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 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或漫长的谈判当中，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迫使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日表示，尽管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事是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穆赫比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将会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布消息称，美军于10月6日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毒桅帆船，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锁定目标。在摧毁该船之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过去7个月，除美国海军军舰外，伊朗革命卫队还持续无差别地将数千名途经地区水域的民用船员作为袭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伊朗说，仍在通过调解方与美国交换信息，而这些信息主要会涉及哪些内容？来看我们的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8: 我们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在这里呢来报道这些在战争中遭到袭击的地方以及伊朗战后重建的状况。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经济还是很有韧性，但是同样的，伊朗的经济呢现在正在陷入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那么在此同时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以说是牵动了每一个伊朗人的心中，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双方缺乏互信呢，双方呢都在僵持不下。特别是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的进攻和威胁。此外呢，伊朗要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有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等。那么此外呢，美国是要求伊朗要把核问题同样谈在放在谈判内容当中，但是伊朗现在是不同意。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在伊朗国内呢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呢是强硬派，也就是极端主义派，他们是认为只要极限的施压，在中期选举前抬高油价，那么就会迫使美国做出让步。但另一派的意见认为，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抉择的时刻，尤其是改革派认为，现在应该伊朗也在思考如何让自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让自己得到发展。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国内还在争论不休，不能够对目前和美国的谈判做出一个抉择。现在呢，伊朗的不仅是国内的正在争论，同时呢，也门的局势也在牵动整个美伊谈判的局面。所以呢，现在呢是每一天呢都在会出现不同的状况。但是美伊的谈判目前还是通过中间人正在交换信息，但是很显然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能够有突破的局面。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威胁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会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敦促对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立部队的后续安排展开谈判。
9: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卡茨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黎南部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将撤离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克鲁瓦14日访问黎巴嫩贝鲁特期间表示，对于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后续安排，目前正在考虑几种可能的方案，尚未做出决定，但相信谈判很快会正式启动，并表示黎巴嫩方面的声音应该被听见。
10: So we'll have to see what comes out of these negotiations,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 is very important is that

0: voice of the Lebanese authorities need to be heard during that process of negotiation. After all, it's a host country.
1: 黎巴嫩总统阿文在与拉克鲁瓦会晤后发表声明称，维和部队的撤离将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并使该地区在事态发展中失去任何国际监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将于2026年底结束任务并开始撤出。此前，黎巴嫩方面一再呼吁延长维和任务期限，以缓和以黎之间的紧张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的开馆仪式。哥伦比亚以及以色列的外长都表示，这对于两国的外交关系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哥伦比亚的外长布拉以及以色列的外长萨尔当天为新使馆揭幕，而现在布拉就说了，大使馆的开设也标志着两国的外交关系恢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以方日前也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因为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哥伦比亚的前总统佩特罗在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关闭驻特拉维夫的大使馆。而今年8月份，德拉埃斯普列亚就任哥伦比亚的总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而以色列。

单方面就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他的首都。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朝鲜导弹总局进行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是到访阿塞拜疆，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15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
14: 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号在同王毅会面时表示，阿塞拜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多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塞拜疆投资兴业。
15: 王毅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中国支持阿塞拜疆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与阿塞拜疆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中国感谢阿塞拜疆长期以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有力支持，也支持阿塞拜疆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支持阿塞拜疆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阿里耶夫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特别代表来阿塞拜疆出席亚信峰会。阿里耶夫表示，阿塞拜疆是最早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两国一系列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塞拜疆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阿塞拜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赞赏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多边主义，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13: 这次是王毅作为中国外长时隔7年再次正式访问阿塞拜疆，他在晚些时候会同阿塞拜疆外长举行会谈，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在各领域合作取得新的积极成果。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巴库报道。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14号举行圆桌会议，讨论中亚国家与全球主要参与者合作前景。有与会专家就指出，过去4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贸易额是显著增长，俄罗斯与中亚贸易达到顶峰，但政治领域存在疏远，中亚已经成为大国竞合新场域，俄罗斯需要提升竞争力。
16: 根据会议提供的数据显示，过去4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贸易额显著增长。

0: 达到470亿美元。但2021年至2025年间，俄罗斯在中亚国家对外贸易中的份额从23%降至19%，而中国份额翻了一番。皮林指出，中亚国家外交多元化趋势将持续，俄方需考虑日益激烈的竞争，俄企必须提升作为承包商和供应商的优势。核能、绿色能源、农业及交通物流基础设施仍是推动俄罗斯与该地区合作发展的动力。俄罗斯与中亚贸易达到顶峰，但政治领域存在疏远，中亚国家倾向于避免直接支持俄罗斯政治路线，试图与地缘政治冲突保持距离。
1: Быстрыми темпами растет сама экономика, опять-таки за 20 лет совокупный ВВП по ППС 5 стран вырос с 369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до 1,7 триллиона долларов. Это примерно четвер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ВП. То есть потенциал для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он достаточно огромный.
0: 莫斯科国立大学罗蒙诺索夫亚非研究所所长马斯洛夫指出，中国在中亚的政策经过数十年构建，已形成个人、集体和技术三种合作模式。在集体层面，上海合作组织是重要平台，各方共同讨论集体安全、交通物流、反恐及反极端主义等议题。技术层面则体现为数字丝绸之路理念，向中亚出口中国技术，未来将推动联合支付系统和电子货币建设。马斯洛夫强调，中俄在中亚没有政治矛盾，两国政治议程基于对冲跨国军事政治风险，双方都需要一个稳定繁荣的中亚。方卫视尹力、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主管能源的副总理诺瓦克十四号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永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和梁赞地区的两座炼油厂，乌方并没有表现出实现能源停火的进展。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昼夜，俄罗斯防空力量在两幢州上空摧毁23架无人机，在萨拉托夫州上空摧毁68架，合计91架。诺瓦克根据俄罗斯能源部及能源公司数据确认两座炼油厂遭袭，但未说明具体破坏规模。 乌克兰方面则否认袭击炼油厂。泽连斯基的通讯顾问利特文称，乌军当晚打击的是俄罗斯一个数据中心，而非炼油厂。围绕能源停火，各方说法明显矛盾。特朗普11日宣布即刻生效，但俄方表示协议尚未落实，没有明确参数。诺瓦克14日的最新表态进一步确认俄方立场，乌方无意停火。值得关注的是，此前乌军无人机战术的核心是精准打击炼油厂的关键设备，这些设备因西方制裁难以修复，可导致炼油厂长期停摆。受此影响，俄罗斯正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燃料危机。汽油和柴油价格年初以来上涨约20%。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总统顾问14号就表示，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0: 在没有经过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的前线任务因此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痛批遭到了美方背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就表示，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该被用于军事目的。
2: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科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在过去一晚将军用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这一突然举动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导引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此举显然与当前复杂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 这次技术切割发生在美乌关系显著恶化的敏感时期。美方近期宣布解除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并公开建议乌克兰更换总统。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也发文称，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面对局势演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受访时直言感到被背叛，美方不应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3: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2: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他补充指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

0: 权构成威胁，俄方对此必须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是在伦敦首相府接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而英方宣布提供4500万英镑的防空导弹援助，同时也计划追加对乌军事援助和对俄制裁，帮助乌方来应对俄罗斯的持续袭击。
2: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4500万英镑的防空导弹援助，其中1000万英镑用于加快部分导弹交付，满足乌克兰当前紧迫的防空需求。英国此前已经承诺，在未来4年内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000枚英国制造的轻型多用途导弹，总额达16亿英镑。伯纳姆表示，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这不仅关乎欧洲和平，也关系到英国自身的安全。
3: I'm announcing that we are accelerating the delivery of British-made air defences for you, 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they're in place as soon as possible. I've also asked all of our ministers here in the government to do whatever they can extra to support you.
2: 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近期持续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让乌克兰面临更加严峻的能源供应和冬季防御压力。
4: We are ready for any kind of ceasefire I repeated and reminded to President Trump and to all the nations who have been ready from the very, very beginning of Russian occupation to stop this war, see that speak, make any kind of dialogue better than that.
2: 同时，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宣布进口俄罗斯柴油的交易引起了争议，英国现在宣布追加防空援助，也表示出欧洲国家仍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态度。
5: 英国财政大臣希利14号也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敦促其他国家与英国采取类似的做法，限制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海运服务。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6: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海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正直大将、朝鲜导弹总局局长张昌和大将、朝鲜人民军海军水下武器系统工程师观摩试射。报道指，这次试射旨在检查水下战斗系统的经常性动员状态，熟练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也有效显示了朝鲜战争遏制手段高度的可信度和能力。试射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4号就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解放军表示，这一次的例行性训练是根据年度的计划组织，用意是要检验提升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地提高履行使命能力。而对于这一次辽宁舰在赴西太平洋，日本则称发现航母战斗群还包括了2艘055型驱逐舰以及1艘052D型驱逐舰，在14号通过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随后抵达石垣岛以南大约250公里处，并且进行舰载战斗机的起降作业。有报道说，外界普遍预期隐身舰载机将会随舰出海，而歼35华跃起降是有望即将正式官宣。而另外一方面，有军事专家研判，辽宁舰赴西太与解放军本周在中国近海6处的海域举行演训有关，应该是一系列大型的演练当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实兵实弹。
6: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今天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外交部表示，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7: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5: 据韩联社报道，连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的新鸭绿江大桥朝方关口13日已经悬挂中朝两国国旗，近期还有大型卡车在桥上试运作，朝方一侧也已建成关口和疑似海关设施。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026米，为双向4车道，由中方全额承担建设费用，于2014年10月竣工。由于朝方连接道路和通关设施未能

0: 即使建成，大桥正式通车至今已推迟12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即将开通，为大桥全长大约有3公里，为双向四车道的公路斜拉桥。开通之后，将会打通中朝间全新的公路物流通道。一起跟随 AI 的视角，了解与探秘大桥。
2: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连接中国辽宁丹东市与朝鲜新义州市的公路桥，位于老鸭绿江友谊桥下游约12公里处。主桥为主跨636米的双塔双锁面钢箱梁斜拉桥，大桥全长约3.026公里，桥面宽33米，双向四车道，设计单日最高可通行2万辆车，5万人次。开通后将缓解丹东口岸通关压力，打通中朝间全新公路物流通道，激活丹东边境经贸，成为两国友好往来新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德国联邦劳动与社会部长、社民党主席巴斯日前宣布辞职，并且发表声明称，在任期间一直遭到了执政联盟伙伴联盟党的攻击，引起了外界关注，执政联盟内部关系紧张，政府运作可能受到影响。
4: 德国执政联盟再起波澜，莱法州前州长、社民党政治家施魏策尔接替辞职的巴斯，出任联邦劳动与社会部长。面对养老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争议性改革，新部长能否弥合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5: 巴斯在辞职声明中表示，在自己经历家庭丧亲之痛期间，来自执政联盟伙伴联盟党的攻击仍在持续，他的辞职进一步暴露了德国联合政府内部的紧张关系。目前德国媒体和民众最为关心的是巴斯对联盟党的批评，以及这些争端是否已经影响到了政府运作。
6: Bundeskanzler appelliert an alle Beteiligten, unsachliche Kritik nun ruhen zu lassen und sich auf die Arbeit zu konzentrieren. Die Arbeit besteht darin, das Rentengesetz jetzt tatsächlich einzubringen und in der Reformarbeit weiterzukommen.
5: 德国劳动与社会部负责养老金、基本保障及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执政联盟内部政策分歧最为集中的部门之一。巴斯的突然辞职，也让养老金改革的时间表面临新的不确定性。按照此前计划，德国政府希望在今年10月讨论养老金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备受争议的63岁退休制度。不过，当局承认相关法案草案至今仍未提交，也尚未启动政府内部的前期协调。新部长施魏策尔上任后，还需要时间进一步熟悉改革内容。德国政府强调，养老金改革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国内政策改革之一。尽管人事变动可能影响推进速度，但改革方向不会因此改变。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距离西班牙11月29号的提前大选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而之前因为住房危机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仍有待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所在的马德里自治区非大学公立教育系统，从14号开始无限期的教师罢工。
7: 根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的报道，14日开始的马德里自治区公立教育系统教师无限期罢工，涉及约65000名非大学教师，涵盖幼儿教育、小学、中学、高中、职业教育和其他非大学公立教育阶段，可能影响超过66万6000名学生。罢工教师要求提高工资、减少课时和班级人数、增加特殊教育资源以及改善校舍设施和工作条件。罢工首日的参与率，根据西班牙工会组织估算，有大约70%，而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公布的数字则为44.6%。示威者在马德里市内多地集会，举行抗议活动。根据马德里自治区政府订立的最低服务规定和学校向家长发出的通知，罢工期间学校照常开门，学生可以到校，学校需安排最低限度的人员照看学生，但不保证正常上课。部分学校表示会照常提供午餐及课后活动，学生是否留在家中可由家长依照学校通知和家庭情况决定。当天紧张局势也蔓延至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马德里自治区政府的消息显示，有在校学生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5人被捕，罪名涉及袭击公务人员，另有2名警员和多名示威者受伤。政府已要求调查警方执法是否合规。值得注意的是，马德里自治区政府由最大在野党人民党执政，与桑切斯政府长期 对立。自治区政府批评这次罢工带有政治目的，但西班牙工会组织则强调，行动源于多年累积的教育资源不足及劳资协商受阻。与此同时，围绕住房危机展开的11月11日西班牙全国大罢工仍在持续动员。两场行动的直接诉求虽有不同，却都指向了公共服务、生活成本与政府回应民生问题的能力。
3: 可以看到，西班牙当前的政治分歧不仅存在于议会和政党之间，也反映在公共服务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矛盾之中。对人民党而言，这场罢工可能把首都马德里的教育政策推上全国选战的台面，而对于首相桑切斯及左翼阵营而言，则提供了聚焦公共服务的议题空间。社会动员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8: 俄罗斯和印度13号到18号在乌拉尔和远东地区进行年度联合演习。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印联合跨兵种演习“鹰陀螺 2026” 在车里亚宾斯克地区和远东地区拉开帷幕。消息指，车里亚宾斯克州中央军区的训练场举行了盛大开幕式，各部队组建方阵。军乐队在升起两国国旗期间演奏了俄罗斯和印度国歌。俄国防部表示，两国部队演练管理部队和联合行动消灭非法武装团体的项目。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指出，这次联合海军演习分为岸上筹划和海上演练两个阶段。印度护卫舰指挥官表示，此次演习彰显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发展。
1: 待会来看到是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火箭成功发射，待会见。

0: 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欢迎回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座谈会14号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全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
1: 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香港和平发展基金共同主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座谈会14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约300位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出席，共同缅怀先辈，学习孙中山的爱国精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致辞时指，香港是孙中山孕育革命思想和求学的重要地方，这段历史渊源为今天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珍贵教材。特区政府也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2年多来，积极协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在不同层面加强国家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
2: 我刚发布的2026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年度施政重点，落实香港具有规划的目标，包括将宪法和基本法。

0: 学生校园大学培训计划的活动推广至所有居住的中小学，并推展形式多样的交流和实习活动，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强调，要学习孙中山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当前香港形势虽总体稳定，但仍要居安思危，着力防范各种风险，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稳定。
2: 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贯彻落实好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好香港特别区、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解决好广大香港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创造更多的、更好的

0: 创造更多的、更好的。
1: 见，
2: 我们要讲好香港一德两制实践成功故事，支持两岸同胞研讨一德两制的台湾方案，观望联合海内外华侨华人反独出同，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由外交部驻港公署组织，以走进活力安徽、助力皖港合作为主题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参访团，本月12号到16号在安徽多地进行参访。
4: 安徽省合肥市14号也举行联通皖港、链接世界安徽对外开放合作推介会，搭建皖港交流合作平台。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安徽省的庐江县，当地人告诉我说，在这里生态环境脆弱，非旱即涝，靠天收粮，这都是曾经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长冲村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5: 生态茶园、民宿餐饮、乡村旅游，这里是安徽省打造乡村产业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安徽承接长三角战略红利，正由传统农业大省迈向经济大省、工业大省。
6: In recent years, Anhui's high-quality growth has been remarkable, with opening up continuing to deepen. It leads the nation in industrial value added, auto production, high-tech firm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growth.
5: 2026年初，安徽对接大湾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是精准对接香港国际资源、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的重要平台。
6: In 2025, actual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accounted for 85% of Anhui's total.
7: Anhui has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ambition. Hong Kong provides the platform.capital and expertise to take that ambition to the world.
5: 当前，香港在安徽企业已超过1700家，安徽省实际利用港资逐年增长，皖港合作正在形成高层推动、平台对接、项目落地、人才流动的完整链条。凤凰卫视高玉佳、张军，安徽报道。
3: 再来关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于14号的晚上7:40成功发射。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此前发射仅29天。火箭当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新时代3944-50星、光传0304星，总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而此次任务携带的新时代8颗卫星，属于国星宇航星算计划02组首批成婚轨道卫星，旨在打造自主可控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目前看来，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具备了服务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和天基算力网络建设的力量。
4: 马上快要看到是泰国内阁批准中泰高铁2期征地法令草案，待会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各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周三全线下挫，重新提速九月份通胀数据。那现在要看到的是再度点燃了这美联储的加息预期。AI 产业链的上下游集体遭遇到了估值杀，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过4%，也创下一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指数也创下一个月的收盘新低。
1: 不过，明星科技股当中，苹果相对抗跌，股价逆势走高0.5%。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621点，跌48点，跌幅是0.0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92点，跌511点，跌幅是1.88%。标普白指数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1.11%。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来做个总结。
2: 周三美股收盘集体走低，美国九月份的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令投资者加码美联储近期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资金转向美国国债等防御性资产，带动美债收益率则是从早盘的上涨转为下跌。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纳指更是下跌超过1.8%。标普五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医疗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则是领跌。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符合预期，但是同比则是上涨3.7%，高于八月份的3.4%，也高于此前预期的3.6%。汽油价格指数单月攀升9.1%，同比上涨22%。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目前已经达到了每加仑4.34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3.08美元。剔除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6%，都高于市场预期。那么通胀数据公布之后，美国国债收益率明显上升，受此影响，债务负担较重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承受更大的抛售压力。投资者担心，如果美联储进一步加息，企业的融资成本将继续攀升，尤其可能冲击依赖大量借贷支持数据中心以及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国际油价也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06.06美元，德州轻铁油则是收于每桶95.09美元。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5.19%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2.554，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2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1: 受到隔夜美股大跌的影响，亚洲股市在周四开盘重挫， AI 半导体抛售持续，韩国股价综合指数跳空低开，一度下跌了接近7%，连续第二天触发程序化卖盘暂停交易，指数触及七月底以来的最低，而日经指数跌幅一度扩大到3%。韩国的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和日本凯霞跌幅居前。
0: 泰国内阁14号原则批准中泰高铁二期，也就是喝乐至郎开段土地征收皇家法令草案，为项目建设推进征地程序。
3: 此次计划征收土地约1345来，约合215公顷，涉及1991宗地块以及约1428项建筑和其他设施。
4: 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มีมติอนุมัติหลักการร่าง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กำหนดเขตที่ดินที่จะเวนคืนเพื่อดำเนินโครงการรถไฟความเร็วสูงเชื่อมโยงภูมิภาคระยะที่2ช่วงนครราชสีมาหนองคายระยะทางประมาณ357 กิโลเมตรครอบคลุมพื้นที่4 จังหวัดได้แก่นครราชสีมาขอนแก่นอุดรธานีและหนองคายโครงการดังกล่าวนะคะมีกรอบว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บื้องต้นประมาณ 256,403 ล้านบาทโดยเป็นค่าจัดกรรมสิทธิ์ที่ดินและชดเชยทรัพย์สินประมาณ 12,419 ล้านบาท
3: 项目初步投资框架还包括土建设施以及施工监理费用。根据决议，征地范围涉及4府共19个县的部分地区。项目环境影响评估已于2024年11月获得批准。

0: 德国国家铁路局也已展开公众意见征询。此次征地法令草案还需提交国务委员会进行法律审查。
1: ทั้งนี้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
0: กำหนดให้มีผลบังคับใช้5ปีและต้องเริ่มสำรวจที่ดินและอสังหาริมทรัพย์ภายใน180วันนับตั้งแต่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มีผลบังคับค่ะ中泰高铁二期于2025年2月获得泰国内阁批准，计划2032年完工。这一项目未来将通过廊开与中老铁路衔接，进一步推动区域铁路互联互通。凤凰卫视刘元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近日爆发了学生抗议，并且引发暴力冲突。抗议者要求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并且要求总理拉马辞职。抗议者14号在蒂拉纳袭击了教育部大楼和多家商店，砸碎了窗户，并纵火焚烧多栋建筑物。警方动用了高压水炮和催泪瓦斯驱散人群。 目前抗议活动已经造成多人受伤。阿尔巴尼亚副总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抗议是合法权利，但是绝不能作为暴力破坏城市与街头冲突的借口，呼吁学生和民众远离暴力和破坏行为。抗议最初爆发于13号，主要诉求是包括改善大学环境、降低学费以及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抗议者还要求总理拉马辞职。
2: 印尼巴厘岛的油料供应从上周开始出现了短缺的问题，截至到14号，当地的汽柴油供应仍然面临严重的缺口，大批的车辆排队等待加油。在巴厘岛有一处加油站外，汽车跟摩托车就排起长龙，而队尾已经排到了加油站外的附近道路。只是油站的油品早就已经卖完，民众只好等待新一批配送的燃油。 而有民众表示，从早上7点开始排队，到下午2点，还是没有办法加到油。而当地的官员14号表示，由于技术故障、恶劣的状况，还有像是叠加的需求激增影响。

0: 的自然景观。阿根廷伊瓜苏国家公园的管理人员出于安全考虑，一度紧急关闭了瀑布观景人行桥以及步道的局部积水路段，暂停游客前往观赏。园方负责人表示，由于雨势未停，加上上游水坝没有泄洪，担心河水泛滥殃及游客，所以一度关闭园区。伊瓜苏河的实测水流量一度突破了每秒1.2万立方米，是平均流量的6倍以上。
1: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现年38岁的日本女星新垣结衣与45岁的歌手兼演员新野原，2016年因合作日剧而结缘，随后更发展为恋人，并于2021年5月宣布结婚。近日，新垣结衣与新野原通过事务所发表联名声明，公布成为爸妈的喜讯，表示在许多人的支持下才能平安迎接这一天，并向过去提供协助一路守护他们的所有相关人士以及始终支持两人的粉丝致上由衷谢意。对于成为父母后的生活，两人表示希望能好好守护这个新生命，让一家人度过平静而丰富的每一天，并希望大家今后也能继续给予他们温暖的守护。另外，他们并未在此次声明中透露孩子的性别、姓名及确切出生日期。喜讯公布后，让粉丝们都感到相当惊喜，并纷纷在网上留言送上祝福。有鬼才填词人之称的香港殿堂级填词人兼资深演员李彼得今年8月离世，他生前好友尹光等歌手将于12月初在香港演艺学院举行音乐会。尹光在受访时透露，届时会演绎李彼得填词给他的歌曲。
3: 阿 Peter， 我同佢就相识咗好几十年，而且我平时都唱好多阿 Peter 嘅歌嘅。
4: 今次会谂住拣边首歌致敬嘅？
3: 未，因为太多歌，大家都争住唱啲最 hit 嘅歌啦嘛。咁我冇所谓。我本身有佢填過幾隻歌俾我嘅，其中一隻腳震震，我一定唱啦，呢隻我中意嘅。
2: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0: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一天好心情。
1: 請鎖定我們各界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2: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3: 我现在好想睡觉，
4: 已经1:09了。
2: 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1: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5: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1: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2: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6: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的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0: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沙特和胡塞武装的袭击依然在持续升级当中。那胡塞武装在14号宣称，对于沙特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在赫兰的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打击，而沙特呢，则是在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了上百次的空袭。在战场之外，一则消息更是令人辗转反侧，有传言称沙特战机已经锁定了胡塞的最高领袖，要展开代号为斩蛇手的斩首行动。虽然相关消息呢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却也让整个中东地区屏住了呼吸。斩首行动可行性有多高？一旦发生的话，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而刚刚启动集体防御的麦加联盟是否在酝酿实质的应对方案？那与此同时，以色列和美国被曝正商讨在选举之前要重启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升级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试图要借高油价来撬动美国选情。那中东局势在接下来这个窗口期会如何发展？哪一些变数可能会起到关键作用？今晚凤凰全球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现场请到的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在新加坡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绍兴大学中国中东问题中心主任范宏达。在北京现场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三位会一起来参与解读。啊，首先来看我们全球主编景梦晶做的一个追踪报道。
1: 沙特和胡塞对互相的仇恨值日渐拉满，从燃料储存设施、石油公司到民用机场，双方相继将对方的高价值目标纳入打击范围。冲突的边界不断被突破，外界开始担忧下一步矛盾会否指向彼此的最高决策层。受到炮火影响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近日不得不频繁转移以保证安全。据知情官员透露，41岁的他正在多座戒备森严的宫殿之间频繁转移，他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还是出席本月6号的献血活动。网上也正疯传沙特对胡塞展开斩蛇手的军事行动，而胡塞武装的领导人阿卜杜勒的最后一次发声还是在9月底，当时他在胡塞控制的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说，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胡塞的持续袭击既威胁穆罕默德的人身安全，也冲击他推动2030愿景打造地区金融中心的转型布局。沙特财政部预计2026年 GDP 将收缩3.6%。10月中旬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也蒙上了一层阴影。BP、壳牌、埃克森美孚等巨头高管集体缺席现场，而另一个观察焦点就是在本月26号至29号举办的未来投资大会。这次大会作为沙特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经济外交活动之一，如何举办、能否举办，都将成为观察王储政治决策的重要窗口。西方情报机构认为，胡塞武装拥有7万至10万正规作战部队以及数目不详的民兵武装。而在战场方面，胡塞武装已经将打击火力延伸至沙特东部能源心脏地带与西部红海航空枢纽。沙特阿美公司的总部大楼在13号晚上遭到袭击，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也成为了对方的靶子。眼见局势正螺旋式升级，帮沙特但不全帮沙特的特朗普称正评估是否介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2: They're behaving very badly.
3: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that?
2: I mean, if I told you I made a decision, that would be the Houthis have acted very badly.
1: 特朗普还点名中东另一个玩家土耳其。特朗普被问到是否要求土耳其加入打击胡塞时，指自己非常尊重埃尔多安，他可能会向埃尔多安提出这个要求，又认为埃尔多安会同意。在也门局势背后的玩家伊朗日前还表示，可能将阿联酋、沙特等地区列为打击目标。斩首传闻盛行，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沙特计划举办大会，能否达到预期？中东各国牵扯其中，会否体面收场？辗转反侧。
0: 昨天节目其实我们也聚焦的是这场冲突，不过我们聚焦的点呢，主要指的是为什么在冲突当中沙特是略显被动。那今天我们希望把这场冲突放在一个中东的棋盘当中，放在中东曾经发生过的冲突当中来看，目前这场冲突到底有什么特点，双方是想真正的借行动去升级双方关系呢，还是只是施加压力重归平静。首先这个问题想请教北京的曹卫东先生，曹先生你怎么来看？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最近呢，也门呢，他对这个沙特的打击呢，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过去啊，前段时间他主要是打击他的港口、码头，打击他的炼油设施，主要是毁他的经济命脉，主要是呢，要在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上啊，制造沙特的劣势。这样的话呢， 对这个沙特主要是经济上打击，而这次啊，他打击了就是机场。而我们知道，现在沙特正在举行或者说准备举行啊，这个世界石油界的这个大佬的会议，还有2030年的这个愿景大会，这对沙特整个的国家形象和他推动啊，就是这个经济啊，特别是石油界这个经济是有重大帮助的。而现在他把机场一打之后呢，很多的贵宾或者是很多的大佬就不来了，改成线上开会了。那你一个国家首都都不安全，机场都不安全，那这个怎么能够保证后续的这些发展呢？因此我们看他这次打击很重点的就是要这个使他在政治上外交上有更大的损失，所以呢，他也是为了就是给自己也门胡塞武装啊，就是提升自己的这个形象或者说他的作战力吧，然后对沙特有更多打击，让他不能够直接对也门政府军呢进行参战，或者是给也门政府军呢更大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就是目前这个情况发生变化的一个就是关键点，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跟过去的不同，王凤。
0: 就是打到了沙特的面子，当然打到的就是沙特的一个安全，那更何谈发展，可能是沙特自顾不暇的话就不能够去帮衬也门政府军了。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范先生，范先生，目前沙特如果说想扳回一局的话，他现在的所谓的报复性的措施选项有哪一些是可以快速的去止损的？
5: 哎呀，坦率的讲，这个对于沙特来讲，现在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在面对胡塞的打击方面，哎呀，因为这一轮的冲突啊，他对沙特来讲，的的确确，如果找一个责任方的话，沙特是一个主动的这个发起方，因为咱们都清楚，在今年7月份，这个胡塞这个派代表团到德黑兰参加哈梅内伊葬礼的时候呢。这个沙特方面对那个胡塞武装对沙那进行了机场进行了轰击等等，所以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事情的发生，包括这个也门内部的冲突，然后呢沙特介入，在这种情况之下遭受到这个胡塞武装猛烈攻击的，就像刚才曹先生说的那样，他的核心目标受到攻击情况之下呢，现在沙特你说他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吗？显然非常难从军事上来对付，因为咱们也清楚，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这个也门的这个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想在军事上给那个胡塞武装以致命的打击，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取得一个辉煌的胜利，迫使这个胡塞武装进行屈服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不大，所以他需要多方面的这样一个手段的使用，包括这个军事的当然也包括这个外交层面的也要提倡日程提倡加强烈度，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他仅仅是依靠军事的手段，显而易见难以达到他的目的。过去这十几年的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咱们在观察目前这一场冲突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我个人把那个胡塞武装和那个沙特目前的这个冲突啊，视作是缩小版的这个伊朗和美国的这场战争的缩小版。也就是说，胡塞武装他虽然力量处于弱小的状态，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是为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生存，为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继续的存在而战，所以呢，他可以竭尽全力的来应对这场战争。但是沙特不行，沙特他有很多的顾量，包括一个国家安全层面的、居民安全层面的，包括国际影响层面的，所以双方对待这一场战争、这场冲突的这样一个力度也不一样，所以从军事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沙特比较困难一点。
0: 好，谢谢范先生，谢谢。刚刚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视角，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我们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你们在区内怎么来看目前这场局势的一个升级？区内各国关注什么？
6: 对于我们在伊朗方面呢，就是首先呢，伊朗这个对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这个冲突的，基本上属于一个不吭声、冷眼旁观的状态。其中唯一一次的交涉，我看就是前几天，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 给沙特外长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说希望能够发挥伊朗的调解作用，然后政治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后来我看西方媒体报道说，后来胡塞武装拒绝了伊朗的这个调解，说只要沙特继续封锁和空袭胡塞武装，那么他们就会继续反抗。所以，但是这个到底是真调解还是假，还是一个政治姿态？其实这个可能很难讲。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现在伊朗对于这个他们双方的冲突呢，其实是乐见其成的。因为之前根据我看到的新闻啊，就是伊朗方面对于沙特有三个主要的不满。第一个就是他在就是沙特的王储呢，在给特朗普的通话当中呢，希望特朗普能够继续封锁，就是军事封锁这个。伊朗，然后继续这种经济的打压伊朗。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伊朗和阿曼签署这个，就是商定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行协议的时候呢，其实沙特是从中作梗，就是不要让不不就希望就别的国家不要支持这个协议，最后导致这个会议就没有开成。第三个呢，就是说沙特通过这种小船走私的方式，还有通过其他方式呢，在运输大量的石油，进而就是削弱了伊朗封锁霍姆斯海峡的这种效益，所以伊朗对沙特其实是不满的。所以通过现在这个胡塞武装的打击呢，其实变相的也是在给沙特一个教训，让他不要就是说一个是要认清现实，另外一个可能也希望沙特能够在这种稍微劣势的情况之下呢，能够给特朗普一个压力吧，让他就是说不要去放弃这种军事打击伊朗的这种计划。然后呢，转而走向谈判桌和伊朗进行谈判。王峰，
0: 好，谢谢郑凯。我再回到北京的曹老师。那曹老师刚刚其实范先生谈到就说好像没有一个单独的方案是奏效的啊，只能是综合性方案。其实这也是代表一种无奈。那有没有可能是像传言所说的一种奇招啊，就是像斩首式的行动？然后对于胡塞武装，当然胡塞武装可能也会采取同样的一些行动进行，您觉得这个可能性，传言的可能性多大？会是一个选项吗？
4: 好的，我们说搞暗杀呀，或者是搞狙杀这种行动啊，是以色列的特长。你作为无论是沙特还是也门胡塞武装，他都不太擅长这种就是狙杀或者斩首行动，因为你必须要有很强大的这种就是情报的能力，还有这种狙杀的手段。那我们看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传言都说沙特或者是也门胡塞武装要对对方的这个高官或者是这个首领进行这种狙杀呢？因为他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的是利雅得呀，打的是他的首都啊，打的是他的民航的设施啊，他这些首都的设施防空能力并不强啊，你的这些王宫也好或者会场也好，这都是固定目标啊，所以它要经常的变换，因为这个导弹它速度很快，而沙特现在它的就是预警能力是不够的，那它就要经常的变换。所以我们看现在传出来它经常变换行程，实际上我认为主要还是为了躲避导弹、无人机等等这些方式的攻击，而不是说真正躲这个狙杀的这个狙杀手，或者是定点清除这样的这个方式。而作为沙特，他打击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呢，也主要是用空袭，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并不是防备他派人来杀他，或者是说有意的对他的这个居住点进行这个狙杀呀，或者是对他的某些人物进行狙杀，而是说他要防备就是这个沙特的空袭，现在加大了力度，而且加大了密度，所以他双方啊，这个讲的这个对，就是高层的这个狙杀呢，主要还是防备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王峰，
0: 哎，曹先生，刚您谈到说，这个像这种暗杀是以色列的一个特长，那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去助沙特一臂之力来针对胡塞武装？因为之前曾经考虑过以色列是否要参战的情况，你怎么来看？
4: 对，因为我们讲啊，你比如说以色列曾经对伊朗的高官或者领导层进行过这种狙杀，包括核科学家，那么他会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也采取就是帮助沙特啊，就是来执行这样的这个手段，或者是帮沙特来完成这样的事情呢？有可能，但是呢，他不好实现，因为即使是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某些领导人狙杀之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啊，他不会因为就是领导人的这个丧生改变他整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作战的方式和他的军事目标啊，因为他是要夺取也门的政权的， 他是反沙特，主要是为了就是不让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的，因此他就是即使把他的有些高官啊，就是由以色列来出面，去杀了，那只能是加剧也门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的这个攻击和打击啊，增加敌人，而不能达到改变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样式和他的大的军事目标。所以呢，这个从现在角度讲呢，以色列不太会出面来完成这样的事情，王峰。
0: 就是怕引火上身了哈。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范先生，范先生就说我们看到其实斩首行动在今年啊，在几场冲突或者说行动当中都曾经有过。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不管说可行不可行哈，如果真发生的话，它对于一个政权的更迭，比如说像胡塞武装也好，沙特也好，它在实际的功能上会达到多少的一个效果？
5: 咱们从去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案例可以看到，这个措施呢好像并不是太有效的。咱们可以看，从去年以来，在一个伊朗的一系列的这个高官，包括前领袖哈梅内伊都已经被杀死，但是呢，咱们可以看伊朗还是仍然战斗至今。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这个黎巴嫩那边，黎巴真主党。真主党的哈斯罗拉，被也是被暗杀掉，包括他的周围的一些核心的领导层。但是呢，现在咱们可以看，真主党仍然还是在坚持战斗。当然，咱们再往前看，也有负面的这个案例。比方说，在那个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活着的时候呢，美国和以色列一直把这个阿拉法特视为和平的这样一个障碍，希望他赶快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真的换了新的领导人以后呢，咱们可以看今天的巴勒斯坦问题一直到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个人认为，不管是沙特还是胡塞武装来看，都要谨慎的使用在一个对方核心领导人的这样一个杀害的。定点杀害的这样一个策略，比方说你把那个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领导人定点杀害的，他一定会上出一个新的领导，而新的领导他还有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他要确定自己的地位，他如何在他这个组织受到打击的情况之下确定自己的地位呢？他一定是以更猛烈的打击来树立自己的地位，来树立自己的这样一个权威。另一方面呢，你显而易见，你如果在一个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这边进行下手的话，那可能会。

0: 对沙特那边这国内的这样一个领导的体系呢，也会造成一些冲击。咱们也知道，沙特王子众多，可能有一些派别的这样一些分歧。但是你把他这个大的领导给他定得清楚以后呢，上来一个新的，他不会说立马跟你进行和平谈判的，他也有一个树立权威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情势紧张的时候，你直接把对方的这个核心领导进行狙击的话，可能对于接下来的局势发展并不会产生一个帮助，反而呢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恶化，也不会达到自己的这样一个政治的目标。汪峰。
1: 好，谢谢范先生。我们来看一下 DeepSeek 怎么来看这种猜想哈。像内地 AI DeepSeek 认为说，互相斩首行动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是一场高度不对称的一个斩首的一个博弈，具体内容不再分析。美国的 Gemini 说，对于最高领导人斩首不太可能，但是中高层指挥者被斩首风险却是相当高的。那香港的 HK Chat 认为，这个是一种战术的存在，是可能的，但是呢，两边的报复链条不在同一个层级，可能沙特斩首的是胡塞的头，胡塞炸的是沙特的脚。OK，好，再回到演播室，我想每位嘉宾1分钟的时间哈，我先请教的是，曹先生。那曹先生，您刚刚最开始就谈到了沙特要举行2场大会，沙特在高度不稳定的情况之下要举行大会，是展示信心吗？还是有能力？
2: 因为在这个中东成为乱局之后啊，沙特的这个经济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就是油价的抬高。那么现在呢，要树立起自己是石油界的啊这个领头羊，那么当然要通过大会还有自己的形象啊，就是起这个牵头人作用，来显示自己的一个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来扭转当前的这个不利局势。那现在呢，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对他的这种加大力度打击或者机场的袭击，使他这个大会开不好。就目前很多人，就是线上开或者不来了，那很显然是冲击。那么对于2023年这个愿景也是一个冲击。因此，我们看到，或者是我个人认为，那现在这个局势对沙特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对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王峰。
1: 好，谢谢曹先生。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的是另外一场冲突，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行动，有最新的特点吗？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回来。我们在半年之前、两个月之前、一个月之前都曾经探讨过，在以色列的这场选举和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啊，对于伊朗的行动会否有一些新的升级？但随着时间临近，现在只有15天的时间就要展开以色列的这场选举了啊，情况最新有没有显示出行动有升级或者说改变的一些趋势？范先生，你怎么观察？
1: 这一段呢，从这个伊朗内部的言论来看呢，伊朗提高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声音，伊朗我个人认为是德黑兰在主动的在升级这样一个局势，但是它有一个底线，它就是不升级成这样一个武装的这样一个临界点。但咱们可以看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国和那个以色列这边呢，也有一些举动，也有一些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国想对那个联合对伊朗发动攻击。在这个方面呢，在这个方面上呢，特朗普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们的利益是不同的。美国和以色列这个时候如果升级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么内塔尼亚胡他是一个绝对的受益者，因为在今年在这个月的月底的以色列大选之前，任何中东局势的紧张对内塔尼亚胡来讲都是这样一个助力器，大选的助力器，因为以色列国民关注安全。局势越动荡越关注安全，在以色列国内现在最大的安全保障就是内塔尼亚胡总理，但是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讲风险非常非常的大，如果他万一升级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这个结果不理想的话，那么会严重的影响他的这样一个中期的选举，而且呢你升级的这样一个对伊朗打击有可能导致，不是有可能，是一定会导致伊朗的猛烈的报复，所以会让海湾这些国家，会让包括这个也门的局势会更加的这样一个恶化，所以中东的区域更加的紧张，这显然不利于这个特朗普总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和那个特朗普总统利益不一致。
0: 就两人其实得益是不同的哈。那郑凯，目前根据你的观察，伊朗国内有没有对于局势有一些新的策略，或者想在窗口期有一些新的行动？
2: 对于目前对我觉得刚才范老师说的挺好的，就是其实现在伊朗的就是在通过两条战线，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呢，加大对非法通行游轮的这个打击的力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通过胡塞武装这个代理人吧，然后和沙特这种骚扰啊，其实通这条战线呢，不断的在加剧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动荡和不安，然后呢让油价一直维持一个高油价，在这种状态之下，其实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你看他一会儿让欧洲给释放柴油，一会儿又跟俄罗斯在要求让他释放柴油，其实就是在不停的在通过各种方式来灭这个能源的火，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就是保持一个高压态势。对这个来讲就是最好的一个施压的方案，但是也就是也不会说就是说真正的爆发军事冲突，所以只是做好一个备战的准备啊，大概是这样。
0: 好，谢谢郑凯。曹先生，一分钟的时间，请您观察一下目前的中东的两场冲突有没有一些联动效应。
3: 好的，我们说这两场联动呢，就是这战争都发生在中东，无论是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还是沙特和也门的战争都在中东，但是它的影响力差距很大，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可以影响到全球，油价马上就随之升高降低，但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不会影响全球的这些就是经济上的重大的影响。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会否发动这场战争，在于现在如果他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对他的选情没有好处，所以这个概率就不大。那么对于沙特和也门而言，他就也就是说美国参与来也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概率都不大。而这个以色列参与进来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因为打了之后对他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的这个选情可能有好处，所以我们从这角度来讲呢，就是美国可能卷进来的这个力度可能不大，或者比例比较小，而以色列很有可能会在这个期间啊利用这个窗口。王鹏，
0: 好，谢谢三位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和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1: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2: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3: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4: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0: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4: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5: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4: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0: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

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也门胡塞武装在袭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及利雅得机场。伊朗革命卫队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15号在广州开展，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统计，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超过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出入境交通工具超过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目前，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增配多语言智能终端与志愿服务力量，便利来华客商顺畅通关。也门胡塞武装14号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宰赫兰和吉达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到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尽管当前局势紧张，沙特方面仍然计划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不过，与会者可能要先飞到邻国，再经过陆路前往利雅得。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宰赫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另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吉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萨利亚同时强调，这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西南部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1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

0: 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或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双方互相袭击能源设施，胡塞武装威胁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局势正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2: 沙特主导的联军13日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以西萨巴哈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位于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也遭到无预警空袭。胡塞武装随即于14日宣布打击了位于沙特宰克兰和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及机场。胡塞武装警告称，未来几天将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发动更多攻击，敦促相关设施内的人员撤离。
3: كل تحذير بإخلاء المنشآت المدنية أو تهديد المدنيين سيقابله رد مماثل ونحن اليوم في ردع متكافئ。
2: 这场冲突正在波及沙特境内更多地区。据报，沙特阿美公司已发布疏散指令，要求员工远程办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确认将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则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行程。
4: As Saudi strikes at all facilities in Yemen and Ansarullah threatens further retaliation, both sides are seek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the other's military campaign, deepening a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growing economic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放视频，指一艘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海军正在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早前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毒尾帆船。
5: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称，一艘货船14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被其称为非法且危险的航线上航行时触雷沉没。这艘载有2500个货柜的船只倾斜入水，冒出浓浓的烟雾。与此同时，航运官员表示，两艘新加坡注册的货船先后在13日和14日通过海峡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安全脱险。暂时不清楚沉没的货船是否就是伊朗提及触雷的货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日晚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或漫长的谈判当中，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迫使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日表示，尽管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事是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穆赫比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将会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布消息称，美军于10月6日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毒桅帆船，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锁定目标。在摧毁该船之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过去7个月，除美国海军军舰外，伊朗革命卫队还持续无差别地将数千名途经地区水域的民用船员作为袭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称仍在通过调解方与美国交换信息，那么这些信息主要涉及哪些内容？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在这里呢来报道这些在战争中遭到袭击的地方以及伊朗战后重建的状况。目前看来呢，伊朗经济还是很有韧性，但是同样呢，伊朗的经济呢现在正在陷入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那么在此同时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以说是牵动了每一个伊朗人的心中，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双方缺乏互信呢，双方呢都在僵持不下。特别是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的进攻和威胁，此外呢，伊朗要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有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等。那么此外呢，美国是要求伊朗要把核问题同样谈在放在谈判内容当中，但是伊朗现在是不同意。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在伊朗国内呢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呢是强硬派，也就是极端主义派，他们是认为只要极限的施压，在中期选举前抬高油价，那么就会迫使美国做出让步。但另一派的意见认为，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抉择的时刻，尤其是改革派认为，现在应该伊朗也在思考如何让自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让自己得到发展。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国内还在争论不休，不能够对目前和美国的谈判做出一个抉择。现在呢，伊朗的不仅是国内的正在争论，同时呢，也门的局势也在牵动整个美伊谈判的局面。所以呢，现在呢是每一天呢都在会出现不同的状况，但是美伊的谈判目前还是通过中间人正在交换信息，但是很显然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能够有突破的局面。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威胁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敦促对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后续安排展开谈判。
7: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卡茨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黎南部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将撤离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克鲁瓦14日访问黎巴嫩贝鲁特期间表示，对于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后续安排，目前正在考虑几种可能的方案，尚未做出决定，但相信谈判很快会正式启动，并表示黎巴嫩方面的声音应该被听见。
8: So we'll have to see what comes out of these negotiations,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 is very important is that the voice of the Lebanese authorities need to be heard during that process of negotiation. After all, it's a host country.
7: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与拉克鲁瓦会晤后发表声明称，维和部队的撤离将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并使该地区在事态发展中失去任何国际监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将于2026年底结束任务并开始撤出。此前，黎巴嫩方面一再呼吁延长维和任务期限，以缓和以黎之间的紧张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0: 据美媒报道，俄罗斯柴油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进入美国市场。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 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X-Plus 第5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今天上午举行。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7: 早上好，罗彤。
6: 早上好。那对于今天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你掌握了哪些最新的消息？那么这一座桥梁的开通又将如何促进中朝两国未来的发展呢？
7: 好的，洛彤，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丹东，在我身后鸭绿江畔，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丹东民众是聚集在这里。其实从今天早上的7点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现场就陆续看到了很多民众聚集在这里，有的是拿着望远镜，有的是拿着手机，都在拍摄，等候着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对于丹东这座小城来说的话，鸭绿江新大桥的开通确实是小城当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在鸭绿江沿畔都可以看到，各处都是很多的民众聚集在这里等候着。其实据我们的 了解，稍早之前的仪式是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双方正在进行一个开通仪式的环节。对于鸭绿江新鸭绿江大桥对这座丹东小城为什么如此重要呢？我们回看一下，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中朝的贸易额是达到$27.35亿，这其中80%都是在丹东完成，而过去主要是依靠的是中朝友谊大桥。中朝友谊大桥是一个投入使用超过80年的老桥，它的载荷能力各方面都是受到相当大
8: 成都的限制，它的最大承重只有20吨，所以说就可以想象到它受到多少的限制。而中朝友谊大桥所在位置是在丹东的老城区，对老城区的生活生产等等都造成了诸多的不便和影响，尤其是在交通方面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而新鸭绿江大桥是在丹东的新城，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整体还是非常开阔的。新鸭绿江大桥它的长度是达到3026米，长度是比较长的，并且进入到中国境内，也就是在丹东直接接入的就是物流园区，整体的通关验收各方面都是非常便利的一个操作流程，会极大的提高中朝之间的贸易的往来，这是极大的一个便利性。在贸易这方面来说的话，其实大家对于中朝贸易过去一些年的发展，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随着这些年中朝关系的紧密提升，中朝的贸易额也在尾部的提升过程当中，去年为例的话，就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也可以看到，近些年中朝双方对于这

0: 将会今天正式的新亚鲁江大桥就会投入到使用当中。相关的情况我们会在前方持续为大家关注。先把时间交给香港罗通。
1: 好，感谢伟伟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一座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相信不仅会促进中朝两国的贸易往来，也会在各方面能够促进更好的沟通。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式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对于双边关系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之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达里欧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机遇，愿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座炼油厂，并指出乌方正在背离能源停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展开维瓦尔迪行动，再收复101平方公里土地。

0: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两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四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三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顾问14号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乌总统泽连斯基痛批遭到了美方背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则表示，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该被用于军事目的。
0: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在过去一晚将军用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这一突然举动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导引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此举显然与当前复杂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这次技术切割发生在美乌关系显著恶化的敏感时期，美方近期宣布解除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并公开建议乌克兰更换总统。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也发文称，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面对局势演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受访时直言感到被背叛，美方不应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2: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0: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他补充指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对此必须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乌克兰方面指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号回应称，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马斯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星盾卫星互联网专供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者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试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乌总统顾问早前表示，星链系统突遭限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乌军已经连续两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之后，俄军14号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0: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厂、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佩斯科夫还表示，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欧洲国家却在竭尽全力延续战争。俄方可预见，在解冻被欧洲冻结的资产时将面临阻挠，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
3: Возможен ли саботаж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озможен. Если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наш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ворованы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и у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ми, да, е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удет приклады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т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удеб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судебны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биться з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воих сворованных активов.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做出回应。在与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表示，北约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北约会做出反应。他还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时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爱沙尼亚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米查尔与吕特会谈，双方讨论了北约防务能力建设、地区安全及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下议院接受首相质询时，就俄罗斯是否曾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以及北海油气田开发审批问题，与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展开交锋。伯纳姆表示，外国势力干预英国民主进程是事实，但并没有提供新的证据证明是俄罗斯改变了公投的结果。同时，政府还面临是否批准北海油气田开发的决定。
4: 伯纳姆此前表示，他上任后曾向政府顾问询问俄罗斯是否干预了脱欧公投，并得到肯定的答复。他14号在下议院接受质询时，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就此事质疑他此前的说法。
5: We have lived through a decade of division, and we know that hostile actors have been seeking to interfere in our democratic process. That is a matter of fact. We need to call that out and look straight at it in.A way that the party opposite didn't do.
4: 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日前表示，俄罗斯确实曾试图通过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影响脱欧公投。当时，俄罗斯官方背景媒体发布了带有反欧盟和反移民倾向的报道，网上也出现了试图影响舆论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但麦卡勒姆也提到，这些行动并不复杂，也没有证据表明其成功影响了公投结果。他提醒外界不应夸大俄罗斯干预行动的实际效果，以免让俄罗斯从英国国内的持续争论中获益。
6: Sounds like he's digging in, Mr. Speaker, but you can't fight misinformation with misinformati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ever heard the head of MI5 slap down a prime minister for doing Russia's dirty work for them.
4: 伯纳姆还认为，面对外国势力试图破坏欧洲民主制度的风险，英国有必要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巴德诺赫还要求伯纳姆明确北海罗斯班克油气田和捷克道天然气田的审批时间。由于环保组织认为开发新油气资源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影响英国气候目标，而支持者则认可开发项目对能源供应和就业的作用，两项开发计划仍备受争议。英国能源大臣法恩布勒提到，捷克道天然气田的审批决定即将公布，而罗斯班克油气田则需要更多时间，最终结果尚未确定。 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据美国《纽约邮报》14号引述一名美方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俄罗斯柴油预计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进入美国市场。知情人士说，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首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当天早前，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监督组织华盛顿公民责任与道德组织14号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要求阻止其在未披露个人财务状况和潜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之下，以志愿者身份担任政府重要外交特使。监督组织在诉状中指出，库什纳既没有得到参议员的确认，也没有提交任何财务文件，却在国际舞台上掌握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要求库什纳解除职务或者提交财务披露声明。库什纳的律师称，诉讼毫无法律依据，并表示外部道德合规顾问及政府道德事务律师已经确认库什纳的志愿服务安排符合规定。白宫则称，库什纳的商业活动与外交工作无关，相关的费用均由其自行承担。库什纳目前经营一家管理数十亿美元外国资产的投资公司，同时参与俄罗斯与乌克兰等事务的谈判工作。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日本称发现解放军辽宁舰编队进入西太平洋。日本民众再赴美国大使馆集会抗议，要求美军撤离日本。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阿塞拜疆访问期间，与在当地出席亚信峰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双方就中俄关系及相关国际和地区议题交换了意见。
10: 王毅说，中俄之间保持着紧密的沟通，不断增进信任。王毅对俄罗斯近期顺利举行杜马选举表示祝贺，相信俄罗斯人会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继续在发展道路上向前迈进。王毅提到，今年5月到8月，中俄元首两度会晤，11月在深圳将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到时出席，两国元首到时将再次会晤。中方相信，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为亚太地区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拉夫罗夫也对中俄之间近年来的积极交流给予赞赏。 他相信中俄经贸额在今年也将达到新的里程碑。拉夫罗夫还提到，俄中两国的战略联系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大多数区域、国际及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或高度契合。王毅和拉夫罗夫这次都是来阿塞拜疆出席亚信峰会。王毅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希望与参与各方深化团结协作，推动包括完善金融治理在内的多项工作。王毅这次是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15号在阿塞拜疆召开的亚信会议第七次峰会。中方早前已经表示愿意同与会各方展开对话协商，践行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完善亚洲治理。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八股报道。
1: 德国联邦劳动与社会部长、社民党主席巴斯日前宣布辞职，并发表声明称，在其任间一直遭到执政联盟伙伴联盟党的攻击，引起外界关注，执政联盟内部关系紧张，政府运作可能受到影响。
11: 德国执政联盟再起波澜，莱法州前州长、社民党政治家施魏策尔接替辞职的巴斯，出任联邦劳动与社会部长。面对养老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争议性改革，新部长能否弥合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12: 巴斯在辞职声明中表示，在自己经历家庭丧亲之痛期间，来自执政联盟伙伴联盟党的攻击仍在持续，他的辞职进一步暴露了德国联合政府内部的紧张关系。目前德国媒体和民众最为关心的是巴斯对联盟党的批评，以及这些争端是否已经影响到了政府运作。
13: Bundeskanzler appelliert an alle Beteiligten, unsachliche Kritik nun ruhen zu lassen und sich auf die Arbeit zu konzentrieren. Die Arbeit besteht darin, das Rentengesetz jetzt tatsächlich einzubringen und in der Reformarbeit weiterzukommen.
12: 德国劳动与社会部负责养老金、基本保障及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执政联盟内部政策分歧最为集中的部门之一。巴斯的突然辞职，也让养老金改革的时间表面临新的不确定性。按照此前计划，德国政府希望在今年10月讨论养老金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备受争议的63岁退休制度。不过，当局承认相关法案草案至今仍未提交，也尚未启动政府内部的前期协调。新部长施魏策尔上任后，还需要时间进一步熟悉改革内容。德国政府强调，养老金改革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国内政策改革之一。尽管人事变动可能影响推进速度，但改革方向不会因此改变。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电动车逐渐在全球多地成为主流，特别是中国和欧洲。但在美国，消费者在高油价下仍然更倾向于传统的汽柴油车，政策的倒行逆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14: 在欧洲，反映乘用车销量的新车注册量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半成，至超过83万辆。包括纯电动和混能车的新能源汽车注册量的升幅超过73%，足以抵消汽柴油车的销量下滑超过23%。由比亚迪到奇瑞等中国车厂，新车注册量有接近2倍到3倍的升幅，推动中国品牌汽车市占率突破双位数，跃升到11.3%。在英国情况也很相近，9月份新车登记量攀升1.2%，到2017年以来的同月新高。纯电动车销量增长超前，超过36%，直逼10万辆。今年前9个月，虽然汽油车仍然是市占率最高，但已下跌至41.5%，连同柴油车的不足半成，一半也不到。在中国，受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火热进行和成都车展带动新车密集上市支持，有助汽车销量环比上升，新能源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根据乘联分会的统计，新能源乘用车的国内零售渗透率逐月增加，8月份已上升到65.2%，较去年同期增加接近10个百分点，9月进一步上升到67%。不过，在美国，新能源车市场不温不火，甚至是逐步冷却。前三季度的电动车销量大跌超过30%，市占率由去年的8.5%下降至现在的只有6%，与欧洲的市占率快速上升到超过23%形成强烈对比。有分析师指出，两地的重大分野主要原因是政策取向的南辕北辙。欧洲推行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并定下绿色转型的目标，各大车厂纷纷推出新能源车之外，进口也持续增加。有环保组织统计，欧盟在今年上半年有多达150多款电动车发售。 消费者有价格和车型全覆盖的选择。最低价格在获得税务宽减之后不足25,000欧元。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去年不再延续购买电动车的7,500美元联邦税务宽免，又放宽排放标准，促使美国车厂纷纷放弃现有电动车款和电动车开发计划。消费者选择减少，促使部分消费者改投混能和二手电动车市场。所以本田计划明年开始终止电动车生产，指出毫无疑问，美国的电动车市场占有率将会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解放军称，此次例行性训练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对于此次辽宁舰再赴西太平洋，日本则称发现航母战斗群还包括两艘055型驱逐舰以及一艘052D型驱逐舰，于14号通过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随后抵达石垣岛以南约250公里处，并进行了舰载战斗机的起降作业。有报道指出，外界普遍预期隐身舰载机将随舰出海，歼35华跃起降有望即将正式官宣。另外，有军事专家研判，辽宁舰赴西太与解放军本周在中国近海6处海域举行演训有关，应该是一系列大型演练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实兵实弹。美国9月通胀再次升温，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 3.7%，其中汽油价格大幅上涨成为了主要的推手。通胀压力持续，也令市场迅速提高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随之走高。
1: 美国劳工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通胀升温，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高于8月的0.4%，同比上涨3.7%，同样高于8月的3.4%，且高于预期的3.6%。其中九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数据显示，美国九月能源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2%，高于八月的2.1%。九月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1%，与八月涨幅整体持平。随着中东战事扰乱全球能源供应，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持续维持在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目前达到每加仑4.34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3.08美元。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九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与八月涨幅持平，但同比上涨2.6%，高于八月的2.4%，显示美国基础通胀压力仍具有粘性。其中，住房成本指数环比上涨0.4%，高于八月的0.3%。能源成本上涨也开始向交通运输等其他领域传导。九月美国机票价格环比上涨1.2%，同比涨幅达到22%。休闲、二手汽车、教育、医疗和服装价格环比均上涨，通讯价格环比下降。最新通胀数据也进一步增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面临的政策压力。期货工具显示，九月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明显提高对美联储本月再次加息的押注，由前一天的22%随即升至44%。惠誉评级公司美国经济研究负责人索诺拉表示，最新通胀数据对美联储亮起红灯。能源价格推高整体 CPI， 而价格上涨向更广的服务领域传导，可能增加通胀持续上涨的风险。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加拿大政府向由美国公司持有的加拿大钢铁公司发出反对裁员的最后通牒，于13号午夜到期。美国母公司已正式拒绝加政府的要求，并坚持执行裁员计划。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14号回应指出，目前联邦政府尚未提交法律诉讼，但警告美国母公司可能会被强制要求出售加拿大资产。
2: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 Stelco 钢铁厂工人自14日起已陆续收到裁员通知，首批涉及约500名员工。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14日再次强烈批评美国母公司的裁员计划。
3: Under Section 40 of the Investment Canada Act, a few possible outcomes of a court process can lead to financial penalties towards a company, forcing them to abide by the commitment, and also a forced divestiture, so forcing them to sell their Canadian assets.Everything is on the table.
2: 乔利表示，加拿大政府保留采取法律诉讼的权利，同时联邦政府仍希望和该公司代表谈判，找出解决办法，保障就业。乔利当天也回应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警告，加拿大政府部分行动可能构成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的说法。胡克斯特拉点名乔利，指他曾表示加拿大会向政治上较敏感的州实施针对性关税。
3: I've engaged wi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Fundamentally, what I've done in the U.S. is to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I think I'll be able to have good news of investments by different American companies to Canada.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劳动力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九月份加拿大全国共流失6.8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上升至6.5%，其中制造业流失1.3万个工作岗位。按省份来划分的话，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魁北克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则是前三个工作职位流失最严重的省份。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日本多个市民团体14号晚间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参加者批评美军人员犯罪案件反复发生，要求美军撤离日本，并反对日本政府扩充军备。
4: 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周三晚间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参加者批评美军人员在冲绳接连发生刑事案件，当地女性反复受到伤害，认为美军基地长期集中在冲绳是相关问题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
5: 沖縄の女性とかあのアジアの女性に対する性暴力であったり、あの弱い者への殺害とか強盗というのが非常に増えているという感じがしますので、本当にもう戦争と軍隊はなくすということが抜本的な解決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6: とにかく許せないですね。沖縄っていうその立場の弱い人たちに対して、日本から一度追い出したその米軍基地の負担をあの押し付けて、常にその立場の弱い人たちにありもしない責任を押し付けるっていう。
4: 有参加者提及日本政府近年推进的防卫政策，反对日本增加防卫预算、扩充自卫队规模、在冲绳等地加强军事部署，要求日本政府重新探讨依赖美军基地的安保政策，停止扩军。
7: 米軍を撤退してもらってですね、沖縄からも日本のからも出て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それから日本の自衛隊の拡大といいますか、日本の軍拡ですね、これももう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ことに尽きるかと。
4: 这起案件发生在10月3日，冲绳一家酒店内，一名当地女性被发现死亡。日本警方随后以涉嫌抢劫杀人罪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嫌疑人否认相关指控。事件发生后，驻冲绳美军已实施为期30天的深夜外出限制。冲绳县议会也通过抗议决议，要求追究美军管理责任，并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泰国内阁14号原则批准中泰高铁2期喝乐至廊开段土地征收皇家法令草案，为项目建设推进征地程序。
2: 此次计划征收土地约1345来，约合215公顷，涉及1991宗地块以及约1428项建筑和其他设施。
8: 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มีมติอนุมัติหลักการร่าง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กำหนดเขตที่ดินที่จะเวนคืนเพื่อดำเนินโครงการรถไฟความเร็วสูงเชื่อมโยงภูมิภาคระยะที่2ช่วงนครราชสีมาหนองคายระยะทางประมาณ357 กิโลเมตรครอบคลุมพื้นที่4 จังหวัดได้แก่นครราชสีมาขอนแก่นอุดรธานีและหนองคายโครงการดังกล่าวนะคะมีกรอบว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บื้องต้นประมาณ 256,403 ล้านบาทโดยเป็นค่าจัดกรรมสิทธิ์ที่ดินและชดเชยทรัพย์สินประมาณ 12,419 ล้านบาท
2: 项目初步投资框架还包括土建设施以及施工监理费用。根据决议，征地范围涉及4府共19个县的部分地区。项目环境影响评估已于2024年11月获得批准，泰国国家铁路局也已展开公众意见征询。此次征地法令草案还需提交国务委员会进行法律审查。
8: ทั้งนี้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กำหนดให้มีผลบังคับใช้5 ปีและต้องเริ่มสำรวจที่ดินและอสังหาริมทรัพย์ภายใน180 วันนับตั้งแต่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มีผลบังคับค่ะ。
2: 中泰高铁二期于2025年2月获得泰国内阁批准，计划2032年完工。这一项目未来将通过廊开与中老铁路衔接，进一步推动区域铁路互联互通。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受冷空气持续影响，内地北方气温将波动下降。最新的全国秋冬进程图显示，截至12号，西藏、青海等地已经进入冬季，秋季前沿已经抵达云南南部、福建西部一带，而广东、海南等地仍处在夏季。
9: 中央气象台预计，15日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大部地区。新疆乌鲁木齐16日的最高气温或为下半年首次跌破10摄氏度，青海西宁17日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在新疆喀什塔县，13日夜间出现了降雪。红旗拉甫国门景区道路积雪明显，通行受到影响。景区组织工作人员14日开展了路面清雪等作业，同时发布了天气和路况提示公告，提醒游客留意天气变化。目前清雪工作已经完成，景区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东北的吉林延吉近日迎来了寒潮降温，气温降幅显著。 当地14日的最低气温达到零下20摄氏度。为了应对骤冷的天气，

0: 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1: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2: 我现在好想睡觉，
3: 已经1:09了，
1: 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0: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4: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0: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1: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5: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的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6: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探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击联播，凤舞黄卫视中文台。碳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小柴胡联合出品。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1: 죽은 네 엄마도 알 거야。다시 보지 말자。
0: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2: 왜천재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재한테왜그랬냐고
0: 有些往事是难以跨越的坎儿。
3: 就算你连续做十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只因为你曾经做过一件错事，别人就会记得一辈子。
0: 有些向往是难以企及的梦。
4: Estoy cansada de muchas cosas. Tengo casi 45 años. ¿Cuándo voy a hacer lo que yo quiera?
0: 纵有万难，
5: 끝까지살아가야할책임이있는거야。
0: 从不迷失方向。
6: 我还不想放弃。
0: 让自己
4: con todo mi corazón
0: 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2: 잘지내겠다고약속해주세요。
0: 穿过黑暗，终将闪耀。十一月，心若有光，何惧迷惘。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跨境攻防轮番上演，沙特本土安全遭遇重创，
2: 迫使沙特阿拉伯改变对外战略政策。
1: 麦加防务联盟正式激活，三国联手驰援沙特。
3: 这是一个伊斯兰小北约在伊斯兰世界争取领导地位。
1: 军事对峙仍在延续，中东重塑全新防务格局。
2: 沙特阿拉伯必须要寻找新的朋友圈，继续保护自己的安全。
1: 凤凰聚焦，哈利德国王机场沦为战场，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也门胡塞武装10月12号向沙特的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是利雅得当时唯一在用的国际机场，也是沙特航空和新兴的利雅得航空的核心主枢纽，伤亡不小，挑动了地区和多方的神经。胡塞武装还在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近日更是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进一步触发了沙特和防务盟友们的麦加协议。围绕曼德海峡的航道之战正在加剧着中东冲突。
1: 进入十月，海湾局势骤然升级。十月五日，也门政府军正式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反攻行动，拉开本轮高强度对战的序幕。行动前一日，也门武装部队便提前宣布作战目的。
2: وتمكين اليمنيين من حقهم في وطن لا سيد فيه إلا الشعب ولا سلطان فيه إلا الدستور وسيادة القانون.
1: 行动首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迅速介入，出动百架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密集空袭，精准摧毁324处高价值军事目标。凭借绝对空中优势的掩护，也门政府军集结巨人旅、祖国之盾等精锐主力，在曼德海峡沿岸展开地面攻势。面对联军空地协同的强势压制，胡塞武装避开正面硬碰，采用不对称作战策略应对战局。在前线牵制政府军地面推进的同时，胡塞武装动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装备，将战火延伸至沙特本土，发动多轮远程复合打击，目标覆盖沙特首都利雅得、红海沿岸炼油设施及西南部多处空军基地、军营等核心战略点位。
3: 也门胡塞武装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或者说导弹攻击，它的量很大，传统的这个防空体系它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应对，包括爱国者系统它没有办法能够覆盖沙特的全境。从现在战场态势来看，基本上拿下了塔伊兹，而且兵锋直指现在也门政府的首都雅丁。沙特面临挑战很大，一方面呢，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它基本上在战场上不经打，溃退的态势很明显。另外一个呢，就是沙特本土也在遭到攻击，沙特在战场和政治上的威信不断的下降，对于沙特本土的打击使得沙特自己它的经济包括能源出口、能源生产都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再加上曼德海峡受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它导致沙特的船也过不去。如果现有的态势不改变，那么可能也门胡塞武装会拿下更多的重要的这个地区，那么可能会给也门未来的政治走向带来新的这个变量。
1: 在胡塞武装的反击行动中，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成为了重点打击的目标。十月八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之内连遭两轮打击。据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行动中有两枚巡航导弹瞄准了机场方向，一枚瞄准机场基础设施，另一枚直接对准停机坪。在攻击中，停靠在廊桥位置的一架沙特航空空客 A321-200 客机被击中起火，飞机完全烧毁。事发时飞机上没有搭载乘客，但是该机机长哈穆德·阿里·卡勒萨米不幸遇难。沙特民航总局在随后的通报中称，本次袭击共造成三名沙特公民遇难，机场运营短暂停摆，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沙特防空部队称，拦截了大部分来袭目标，但仍有弹体碎片与战斗部命中机场目标。袭击发生之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在声明里，其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持续空袭也门本土的对等反击，同时放出信号，仍愿意和沙特达成谅解，避免平民受伤，民生设施成为打击目标。
4: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ثلاث عمليات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وذلك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في الرياض،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ومباشرة بفضل الله، وأدت إلى تعطل حركة الملاحة فيه.
5: 胡塞武装对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进行攻击，那么他自己说呢，这是一种对等的报复。沙特伯首先对于萨那，也就是胡塞武装他的民用机场进行了攻击，那么他就进行反击。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给沙特阿拉伯造成精神上面的更大压力。一方面是使得沙特阿拉伯他的对外形象受到极大的破坏。原来沙特阿拉伯呢，他是在后台来推动。 也门的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进行交手，他自己基本是安全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的腹地包括像哈里德国王机场这样重要的目标都很难保证安全。这一点对于沙特的普通国民来说，心理打击是比较大的。他的社会是出现了一些恐慌气氛的，这一点显然对胡塞武装非常有利。这也是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沙特阿拉伯改变他自己的对外战略政策，比如说要求他放弃对于也门的政府军的支持。
1: 以及放弃对于胡塞武装的空中打击等等。2天之后，10月10日，最惨烈的一击降临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分3波发起复合打击，混合投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自杀式无人机。部分导弹突破沙特防空网，直接命中4号航站楼。从监控画面中看到，瞬间的火光之后。 烟雾弥漫大厅，这场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包含沙特、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多国公民。有媒体指出，这是沙特近11年来伤亡最惨重的单次袭击，也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海湾国家伤亡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
5: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玛丽基称，这是一次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属于战争罪行，警告会采取坚决有力的报复。现在其实看起来沙特并不是特别有办法。首先，沙特自己的民心出现了一定的动摇，这使得呢他在对胡塞武装作战的时候，他原来心里优势没有了。那么，他如果和胡塞武装继续进行交手的话，最大的可能是继续进行空中的轰炸。 但是很明显，此前沙特阿拉伯对于胡塞武装的空中打击并没有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即便是再加大打击力度，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是否能够真正构成威胁，还是一个未知数。更糟糕的是，当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发生对峙的时候，他一贯的在国际上最大的盟友就是美国，回答他说是我不能够帮助你进行打击。所以沙特对此十分失望，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整个的。
1: 国际战略产生了动摇。利雅得国际机场遇袭，迅速引发全球关注。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4国迅速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袭击行为，全力支持沙特行使自卫权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阿拉伯国家联盟海合会、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约旦等多国纷纷公开谴责针对平民与民用航空设施的攻击。 指出，这类行为违背国际法与人道主义准则，呼吁立刻止战。此次袭击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也一改之前被问及也门战事时的模糊态度，表示美国正在评估是否直接介入也门战事，存在参战可能性。
6: We m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How soon?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0: we move very quickly.
1: 这两天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机场，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沙特的机场基本上都停了，航班都取消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作为沙特最主要的盟国，那么美国和沙特之间的盟友关系是有80多年了。如果说美国坐着不动，不采取实质性的措施，那么对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对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呢，会大大的激励世界上反抗美国、反对美国的力量的。
2: 美国可能会加大干预力度的警告，并没有让胡塞武装改变他们的攻击计划。10月11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胡塞武装导弹打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人员遇难，11人受伤，机场航站楼停机坪设施受损。据沙特国家通讯社报道，10月11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进行了电话沟通。德黑兰表示愿意提供各种便利，促进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对话，推动冲突走向政治解决。这也是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以来，沙特和伊朗两国官员被公开报道的首次接触。
3: 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朗的关系并不是很多人觉得说伊朗能够说一句话也门胡塞武装就听，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代表双方是一个决定决策和被决策的关系，双方都有独立性，所以伊朗能够提供一定的桥梁作用，这也是各方所期待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当前的这个战场有利态势也可以被伊朗在未来加以利用，所以伊朗现在作壁上观，享受或者说想继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势的，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一个选择。
4: 伊朗和沙特的外长进行了通话，实际上很多人会认为他们可能给海湾的局势带来新的缓和，但是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但更深层次的内容是什么？沙特阿拉伯在构筑自己新的朋友圈，因为他原来的朋友圈主要就是以美国为主的，通过美国的支援稳定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的地位，也稳定他的安全。当这个朋友圈不起作用的时候，沙特阿拉伯必须要寻找新的朋友圈，必须要想方设法继续保护自己的安全，而这样形成的新朋友圈可能对美国来说并不是特别友好的。
2: 一轮轮导弹与无人机的袭扰冲击的不只是机场，也实实在在改变了沙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受持续袭击威胁，沙特民航部门宣布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持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日0时，开展全面安全排查和设施抢修工作。据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仅仅在10月8日，就有300架次起降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班被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机场。首都利雅得多次拉响防空警报，政府多所学校临时转为线上授课，部分公司允许员工居家办公，大量原定举办的体育赛事、商业会展被临时取消或者延期。市场层面，避险情绪扰动沙特货币出现短期波动，外界对在沙特进行商务投资和旅游业前景的担忧明显上升。
4: 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阿拉伯的持续打击，对于沙特来说主要是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呢是对于民生方面的压力，就是这样的打击会使得普通的国民感到生活并不安全，而且这一点也会破坏他整个的社会稳定。而另外一点呢，则是对他的军事方面形成巨大压力，因为每一次袭击沙特阿拉伯方面都必须进行迎击，而这种迎击就会消耗他的防空导弹，而消耗掉之后，美国方面的生产又不能够足够的进行补充，造成沙特阿拉伯虽然有钱，却没有办法买到合适的防空武器。这一切也可能会使得沙特阿拉伯以后对于自己的国防政策都进行新的思考。但不管怎么样，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连续打击的确达到了他的目的，使得沙特处在风声鹤唳之中。那么这一点对于胡塞武装来说呢，可以说是事半功倍。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面对迅速升温的也门战局，10月5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正式启动联盟集体防御机制，敲定向沙特快速部署军事力量，应对胡塞武装持续升级的跨境袭击。此次会议意义特殊，是今年8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联盟首次激活核心集体防御条款，也标志着三国防务合作正式从纸面约定迈向实战落地。该协议的核心准则为集体联防，规定对任一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均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集体挑衅。面对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国土、民航机场及能源设施的导弹、无人机轮番打击，沙特认定本国遭遇武装入侵，正式触发防御机制。土耳其与巴基斯坦随即响应，确认将向沙特部署军力，协同分担沙特本土防空与安防压力。
7: 协议是8月7号签署的，然后签署的第二天，也门胡塞武装就袭击了沙特，所以对这个协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协议要求三个国家是共同防御，类似于北约第五条款，对一个国家的袭击就是对三个国家的袭击。那么你协议末期未干，然后沙特就被打了，如果另外两个国家没有任何顿作，那么你这两个国家的国际信誉还在哪呢？所以他一定得有顿作。
8: 沙特急需应对当前的也门战场形势，塔伊兹的攻守意识导致大量的也门政府军出现了这个被歼灭呀，或者说这个溃逃的情况。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如果再得不到战场上的强化，整个的这个也门局势就崩盘了。另外一个呢，从沙特自己的角度来说，他希望签这个协议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直接入围当前的也门冲突。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和巴基斯坦也好，都在进一步的商谈该怎么去应对。
6: 10月8日，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乔杜里中将证实，巴军正在沙特在多个领域执行防务任务。土耳其计划提供防空系统、无人机操作、情报与后勤等防御性技术支援，但土方完整部署方案尚待国会表决通过，现阶段并无在沙特建设永久军事基地的计划。
7: 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底线很清楚，就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管怎么说，他不会直接参加沙特对也门的地面作战和所有的进攻性的行动。他可能派军队，可能派技术人员，可能提供装备，但是他不直接去参加战争。这三个国家他面临的威胁不一样，沙特呢面临的威胁主要是来自伊朗、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那么巴基斯坦的威胁主要是来自印度和周边的这个阿富汗的局势，那么土耳其的威胁是来自于以色列和希腊，所以三个国家面临的威胁不一样， 他很难去那个共同防御，所以麦加协议从一开始就有着那个一个重大的缺陷或者短腿的地方。
6: 据媒体消息，巴基斯坦已向沙特派遣3-4万名军人，负责守卫沙特陆地边境，协助拦截来袭导弹与无人机。路透社早在今年5月就披露，巴方先期部署约8000名官兵，配备16架 JF-17 战机组成的中队、无人机部队与 HQ-9 防空系统，进驻沙特东部阿卜杜勒阿基茨国王空军基地。巴方还计划增派防空通信人员，总兵力最高或达8万人。不过，巴基斯坦强调，本次部署属于防御性质，不会派遣部队深入也门，发起针对胡塞武装的主动地面进攻。
8: 历史上来说，巴基斯坦一直就是沙特很重要的军事合作的一个伙伴。巴基斯坦的军队在沙特有从事，比如说这个培训啊、后勤啊、情报啊这些帮助，双方是有一个军事合作的延续的，它有一个惯性。另外一个呢，就是巴基斯坦也确实需要沙特很多的经济支持，除了侨汇啊、劳工之外，双方的关系，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其实都是非常的紧密的。因此，介入沙特的防卫，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他的顾虑和土耳其是一样的，不会直接介入到大规模的也门的战事当中，帮着防守没问题，帮着进攻就是另一回事。
6: 相较巴基斯坦，土耳其的参与度更为克制。外长费丹表示，沙特当下最急需防空情报类技术援助，土方具备相应供给能力，明确排除自身承担进攻性作战角色。
2: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ı askerip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7: 土耳其在军工产业、军工技术方面在中东地区还是比较那个领先的。过去他跟沙特之间也有那个无人机的军售和无人机的联合生产，所以他也想趁这一次中东战争的机会，把自己的军事的技术、装备、武器推到海湾去。这一次他是派了200个这个军事技术人员去沙特，搞防空的这些网络啊、防空的技术啊，从这方面来帮助一下沙特，但是很难说他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他不参加直接战争，那么一个是可以缓和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特别是可以缓和和伊朗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事情还比较谨慎。
6: 沙特转向土耳其、巴基斯坦求援，背后与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密切相关。美方数据显示，美军中东驻军由2015年峰值6.5万人回落至2025年约4到5万人，大量装备被调往印太方向。2010至2020年间，沙特累计投入上千亿美元采购美制武器，换取美方安全承诺，但本土遭遇的跨境袭击威胁始终未能根除。也门战火升级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度致电美方领导人，请求美军直接打击胡塞武装，均遭到回绝。美方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暂无直接介入计划，仅提供情报与目标数据，约200名美军在沙特承担非动能支援。9月12日，据特朗普对外披露，胡塞方面曾联系美方，无意与美国开战，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7: 美国这一次最重要的考虑就是他现在陷到跟伊朗的战争中那个拔不出来，所以美国不愿意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美国现在防空导弹很短缺，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很紧张，如果再到红海去，现在海军确实没这么多的资源。另外你要打胡塞武装，胡塞武装肯定打你，然后要消耗掉很多的防空导弹。同时呢，美国去年从3月到5月对胡塞武装进行过2个月的密集的打击，最后也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就是美国也知道，即便他参加进去，也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他这一次就比较谨慎。对美国来说，他也要考虑他的成本和收益，这两者之间都要平衡。
6: 对沙特来说，引入土巴军事力量进驻本土，包含多重战略考量。军事上，土耳其的防空电子战能力搭配巴基斯坦战机与防空部队， 可补强沙特本土预警拦截网络，分摊国土防御压力。
7: 对沙特来说，在战争期间有另外两个伊斯兰国家来帮助他，对他是很有利的。当然他最缺的是防空导弹，如果这两个国家能够给他提供防空导弹，特别是能够提供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因为他的整个防空系统就是美国这一套。当然如果不能提供这些，能够给他提供一些卫星的信号、雷达的信号，这些也是有帮助的，因为防空它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土耳其能够在这些这个电子系统、卫星侦察这方面能够给他提供帮助，对他也是有益的。
6: 麦加防务联盟的诞生是在美国安全承诺收缩背景下，中东国家自主寻求安全保障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最关键的变局。联盟能否形成有效威慑，既取决于战场走向，也取决于三方能否调和彼此的战略诉求。联盟已然登场，但它能否改写也门战局，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答案仍悬而未决。
7: 现在沙特和胡塞武装的问题就是，胡塞武装也知道他不可能彻底整个占领也门，他没有这个实力。他这一次打沙特，包括往南打，他还是希望把沙特跟也门政府打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不再对他进行封锁和制裁。也门政府军和沙特他也明白，他不可能彻底铲除也门胡塞武装。2015年到2022年，当时沙特阿联酋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战争，打了7年，不但没有消灭了，胡塞武装占领的地盘还更大了，胡塞武装的实力也更强了。所以沙特也知道他不可能通过战争彻底解决，但是双方都知道要谈判，但是问题就是双方都想处在谈判的有利地位，双方手里边都想抓一些大牌。
8: 中东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防务协定，最后就是大家签个字儿就拉倒了，能不能真正激活啊？多大限度它会发挥作用？就是尤其满足沙特现在的安全期待，我觉得还是要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未来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更加紧密的机制，之后在其他的地区势力发挥作用，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立场，这些我觉得都要看。但不管怎么样，麦加协议它的签署，它现在各方的商讨逐渐的推广这个机制化，我觉得这对于三方合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3: 2015年，沙特就向胡塞武装发起过全面战争，装备精良，财力雄厚，战局却超出了预期，消耗了7年没能打倒胡塞，反而是胡塞在持续抵抗中巩固了实力。这次战争开局猛烈，政治斡旋也在启动，航道控制权和地区局势在寻找着新的平衡。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南华早报的头版，今天看到这上面的照片的颜色好减压哦。这个呢，主要是在深圳湾有一个很特别的展览，是英国普普艺术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啊，大卫霍克尼。他呢用拍立得照片沉浸式的体验啊，看起来在徜徉在好像在游泳池当中一样。同时呢，这头版的标题也非常吸引眼球、哦。我们看到黑字大标题是讲说，在科技需求下推动了中国的贸易急升。稍后一起关注，先来看头条聚焦。今天国际版面还是在中东情势上做比较多的关注，先来看看。伊朗的新策略，在今天港媒《经济日报》跟《明报》两家的报道当中呢，主要也是转载的外媒的几家的一个报道。综合看呢，像近期有一些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的一个情势，这个油价联动受到影响，所以现在特朗普呢开始把手指向啊，就暗示，其实他也没暗示，直接就说这是不是伊朗的一个新的策略呢？就是要维持高油价，同时这个部分也是在观望对于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些效应。另外，德黑兰时报今天来看看啊，他说美国航空母舰不敢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说正等着击沉他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因为主要啊，他提到就是说有他们的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有一些言论，他提到啊，说看啊，美国这个美军航空母舰在附近啊，那么多那么贵的一架航空母舰，但是目前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距离700公里处运作，同时伊朗军方在等了。只要呢敢越界，他们就等着要把美军的这个设备给击沉。同时还有听到在当中也特别提，伊朗现在还指责美国故意啊掩盖一些信息，在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发生的一些情况，他们试图掩盖伊朗还是啊有强势的控制力啊在这个水域的情况。继续，特朗普提胡塞受伊朗指使蓄意推高油价啊，中期选举真的快要到了，下个月就要选。在这个时候呢，油价的这个部分议题，可以看到特朗普呢近期啊比较高分贝的去把这个责任提到伊朗，也提到胡塞武装。在今天几家呢都讲了，包括路透社等等啊，都是提到了胡塞的一个角色，同时也放话说伊朗又如何和说他啊。特朗普在看到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好，先不看他表面耍嘴皮子的这个部分，而是说在胡塞现在，当然他对于整个区域的形势，尤其是跟也门这里彼此之间还是非常紧张的一个对峙。同时，沙特这里的一个联军，现在沙特阿美表示，他有一个行政大楼受到了袭击，所幸没有人员的伤亡。但是现在沙特在中东其的地区对于油价的一个稳定性，也成了美国这次中期选举的一个微观啊，在前线这个微观的一个拉动。但实际上，这个油价可以看得出来非常迫切，已经影响到中期选举的一些话题了。在这个时候，也看特朗普啊，特别点名了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哎，带来了一个生意啊，在这个经济体的合作上，在台湾这里要买阿拉斯加的油，阿拉斯加这里都还没开始建呢，哦，这个成本效益如何还没评估呢，直接就说有了这一单30%啊，这我们看到还有标题想说一买就20年，好，这个单子是什么样的呢？在商务部长啊，美国商务部长跟特朗普报告的这个内容当中啊，说大概20年啊，这个要花700到800亿美元买下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天然气啊，那这个大概占他们整个管线产能的30%哦，这样子。同时，另外还要给40多亿美金啊，要入股呢。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很疑惑，因为在台北政坛里面，很多人说，哎，本来都不知道，怎么一看到一些宣传活动才知道？你看预定新建的阿拉斯加的 LNG 管道在哪里呢？天然气的预定路线在哪里呢？这主要是指红色的这一块，可以看到周边的一个影响。在同时呢，这个部分呢，因为中国外交部啊，昨天在记者会当中也有记者特别询问了这一个部分，外交部发言人毛。

宁呢就特别提到说，台湾地区对外交往需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同时呢也提，他说民进党当局以经贸为名行台独之时注定失败。接续特朗普也在称韩国方面啊，已经决定投资阿拉斯加的 LNG 项目，就天然液化天然气的项目，说这个500亿美元。嘿，大家记不记得之前特朗普呢一口就说，哎，韩国也合作，急得韩国政商界啊冒冷汗，说他们现在可能就在美国德州的一个电厂呢，这是确定的，其他都还在谈呢，包括在美国的一些核电厂，那阿拉斯加更不用说了，还有一些商业性的评估啊，在这里呢，这整体的评估后面感觉八字没个影，但是特朗普把话说得很快，那现在呢，倒不如看今天其实还有阿拉斯加当地的一个能源相关的一个机构啊，评估机构，在当地的媒体呢，这些主管人啊，就对这些各方媒体询问的时候就表示，说啊，现在这个部分啊，跟亚洲国家的合作要特别看，亚洲国家愿不愿意在能源这个液化天然气能源的这个市场价格上，再为安全的原因多付一些钱。目前亚洲呢，可能签的一些都是一些可能没有强制性的一些意向书，但是是不是到最后能够以比市场价格高出很多的部分签下正式的合约，他持保留的态度。而且这个在阿拉斯加能源专家呢，同时也分析说，现在的整体看起来好像特朗普口中所说的这个阿拉斯加整体的建设计划八字还没一撇啊，还没有看到要真的新建的一个动向啊，所以大家看到这里，看到可能特朗普心里比较急啊，这个时候还要说格陵兰要大举的勘探啊，勘探油、勘探天然气等等，格陵兰岛赶快否认了。今天呢，包括外媒等等都在看这个部分，格陵兰岛否认。但是特朗普之前有很多的动作，他可能派去观察等等，所以也就是说他现在把话说得很快啊，可能急于要表示出一个什么态度呢？表示出在他的关税手段之下已经获得了一些成果了，因为包括之前跟韩国说阿拉斯加投资这件事情，如果韩国不从啊，特朗普可能又要把关税的这个问题拿来当做一个手段了。好，在这个情况下来看看特朗普的支持度到底如何。其实昨天啊，我们就这个我们才提到啊，大概就这个礼拜在有报节目里面才提到有关于选举民调这件事情。近年来我们可能注意到有些民调还不见得真的很准，因为现在的朋友们啊，选民们他的信息管道变多了，同时他也知道怎么样隐藏自己真实的一些意思，会去误导，那同时传统的民调当中可能也有一些盲点。所以特朗普的支持度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就有说民调到底准不准，特朗普的支持度向来被低估，这世界日报的一篇报道。同时特朗普自己说，中期选举对在任总统不利，参众两院控制权同样难守啊。真的新闻网站也提讲到这个部分。好，这个选票到底是如何？因为共和党的选民可能在一般的民调当中觉得比较难以触及啊，长期以来都很难准确接触，这在历史上是有些历史经验的。我们看一下，像是2016年、2020年跟2024年的选举当中啊，民调都出现了低估特朗普支持者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看到选举不到最后一刻还有什么变数呢？真的也很难下定论啊。接续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呢，要看到的是，在美国啊，通膨飙升，这个在最关键的中期选举之前，可以说是加深了选民们他们的一个痛苦啊。另外也看到飙到了3.7，我们看啊，它这个九月份的通胀率上升到了3.7%，这个比之前上一个月份，八月份的时候比呢3.4%，大概增加了0.3%啊，这个部分增加0.3%。那同时呢，本来专家预估是只有3.6%，所以专家预估的呢还没实际发生的高。这个呢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的通胀率首次出现上升啊，反映出伊朗战争所引发的能源价格上升等等，已经开始在影响了这个很多中期选举的一个真实心态。啊，梅洛尼也开话了啊！梅洛，《金融时报》今天看到，梅洛尼抨击特朗普跟普京所达成的高风险柴油协议啊，他提到这个，他做了一个批评。同时，旁边也要看啊，这里这个协议也引起了欧洲跟英国啊，也对此相当的震惊跟不满。这件事情还联动到这两天，我们注意布鲁塞尔要开欧盟峰会，他们就要讨论应对能源的价格，还有有关于这个预算分配啊，这个交锋。但是呢，在对于乌克兰的支持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他倒是持统一的意见。这部分特别来看梅洛尼的一个态度啊。梅洛尼是10月14号在国会的时候，他就批评了这份协议哦，他认为这会增加俄罗斯的战争收入，削弱制裁的压力啊，还增加了一些政治正当性。要注意啊，梅洛尼之前一直是跟特朗普的关系不错，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很多欧洲人还寻找他成为

一个美欧之间沟通的桥梁，但是之后呢，就是因为今年因为梅洛尼不愿意让意大利的美军基地，他不愿意开放让美军用来作为攻击伊朗的前线，因此呢，关系开始交恶。现在梅洛尼又再次批评特朗普，这可以说是今年以来他可能直接面对特朗普批评的比较直接跟明确的一次。好，这是泽连斯基到了英国了，他跟英国首相见面。 今天各家头版来看一看啊，这个是英国的《卫报》头版，说泽连斯基指责特朗普导致乌克兰失去了抵御俄罗斯空袭的保护屏障。同时，另外一边这里是看说，在特朗普被叛之后，其实就被特朗普卖了之后，他说我的人民啊将面临死亡。在这里呢，当然就是跟这个。 伯纳姆当然可能也喊了一把伯纳姆，之前说还是要坚定支持乌克兰啊。我们现在看到欧洲呢也是这样，尽管外交很两难，要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又很怕真正的得罪特朗普。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觉得应该要支持挺乌克兰到底啊。现在这个部分呢，泽连斯基特别讲到，他们突然间发觉情报没有被预警，他昨天我们信息也看到了，同时还有他们在战场上用的一个星链，军用级的星链呢也不给用了。这主要就在这里也看到哦，他这次也受到了一个影响，星链限制令乌克兰真的是感到 措手不及，而且网速突然间受限，让他的任务中断。乌克兰就指星链突然限速，是不是变相为俄助战等等的消息？这里来看到，这是乌克兰的官方跟军方人员指。 这10月14号凌晨，乌军无人机使用的星链终端呢，在超过达160公里的时候出现了讯号。 故障啊，事前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同时，之前呢有地方被袭被炸了，这个部分也没有情报的一些暗示啊。他们就认为说这个部分已经影响到了不少的地方。而这个星链是属于马斯克所有，但是在军事级的星链这个部分的经营管控权是在美国政府跟军方的手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 好，这都是好消息。今天港媒也特别关注这南早头版的标题呢，看到就是说科技需求带动中国贸易急升，中国九月出口猛增了36.3%，AI 带旺，而且这个是按7个月以来创7个月以来的一个高点。 分析集中在哪里呢？说这是 AI 产业链持续扩张，末季料高景气运行，第四季度展望也是很乐观的。韩联社。 朝中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5号正式通车，大公报也做啊，说今天开通，这是促进两国经贸交流、联通啊，这人员往来也更加的好。大公报广深第二高铁拟南延连接北都。之前我们看到港府的一些报告，我们就知道接下来北都啊这个发展呢也会非常的重要。而在北都发展当中增加一些联通，其实建高铁呢也会在需求当中是有它必要性。接下来两个消息一起来看啊，就说俄罗斯无人机警报转移到地中海，但是意大利予以回绝，还有土耳其将北约科索沃部队的指挥权移交给意大利。北约感觉近期很忙，它也是不断的受到了试探，包括无人机的攻击，这次在保加利亚的外海，虽然是在外海哦，但是近期大家整合关注到。 在黑海所发生的一些商船、货船受袭击的事件，感觉啊，这个俄乌之间的这些情势、外溢效应正在逼近北约的边境，所以这给北约带来一些测试。特朗普这位新上任的白宫发言人位置应该是不太好坐，因为刚上任啊，我们看《华尔街日报》啊，就说他的首秀呢就出师不利，因为15分钟的时间，感觉他很紧张，而且还出现了口误，要说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却把 my husband 说成了 my president， 说成我的总统，所以大家在看他的一个态度的同时，其实最新的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因为他常常啊说自己啊这位凯蒂，他常常说自己是个律师 ，a lawyer。 所以媒体开始去查，哎，发觉他民主党人士也在追，说他可能呢是有法学院，他有念过法学修法学的学分，但不代表他就有正式律师的职业资格。但如果说他一直这么说自己是律师，以这样来相称的话，那么可能会涉及违法啊。看来这个发言人真的是不好做。啊，土耳其呢出现了一个收视最高的新闻电视台呢，现在突然间被警方查封，检方表示啊，因为这家电视台的高层可能涉及行贿操纵一些立法黑钱等等。 但是尽管呢，他们也认为这个电视台本身也做出认为说这可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沦为一个土耳其官方啊另外的考量的一个情形了啊，这件事情呢也引起了在土耳其啊今天舆情的关注。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何立峰晤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称愿与欧方持续开展经贸对话。在这里呢，何立峰也表示，中法经贸合作仍有广阔提升空间。中方愿与法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那同时，《旺报》这里也看啊，包括呢中欧贸易近期的一些讨论。这里呢，其实主要叙述了很多近期呢，在中国内地有关的部门，他在这件事情沟通的所做的一些方式，可以看到呢，中国展现的是大国风范，在解决当前国际许多贸易纷争下所展现来的一个气度和态度。APEC 财长会的安排，在今天消息上我们注意到，看就是财政部长来率团主持聚焦民生、财政。还有基建、融资等四项议题，南华早报也做一个跟进主要来是看到在接下来 APEC 这么重要的国际盛会当中的各项的安排呢，已经看到循序渐进，有些铺排公布。文汇报，辽宁舰赴西太演训，解放军多海域联动训练。这里呢，关键大家看到是多海域联动训练。其实这是一个协同不是说特别单在一个海域。专家就表示，因为所有的战区需形成合力，确保未来处理台湾问题打得赢。同时，远海监控能力增强。专家在解读这个方面的时候提到，岛链封锁大幅减弱。之前呢，这样子的一个布局，可能也突破了大家传统上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样一个概念。而且在这一波的演训当中，我们看专家的分析也提到，这是未来的一些情况所做的一个布局。有能力在这个部分，其实在多个战略方面。能够同时行动的能力，在演训当中也能够看得很清晰。还有这件事情也是对外公开刀枪合一，解放军公开匕首枪演练画面，装四发子弹，近身短时间能关键一击。我们来看看图片，这个呢原本是军用匕首，说是冷兵器，但是在手握的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吗？在这里有可以装四个子弹，所以这个呢，在近距离的时候，你在最关键的时间这些都可以做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应用。在这里呢，主要是国产匕首枪的演练画面也公开。新疆塔城军分区在周二的时候组织侦察官兵开展的这次的实弹射击训练，同时把相关的训练画面在14号的时候也公布了。这个是国台办惩戒台独，沈伯阳之父新公司绝不允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新岛日报也看在制裁这个就是这个就看这些人的行为呢，特别在台湾，这说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做的又是如何一回事呢？绝对不允许他们曲线取巧。蓝拼选前通过普发2万台币，这里因为年底11月底就要做投票，这次是9合1各县市县市旗等等。那这里就两个案子在这里做决力了做 PK。 国民党的党团认为要推普发2万块，而且希望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之前就能够通过。那民进党这里呢，他们推一个案子说在明年农历春节之前普发1万。这两边呢，国民党近期的动作也比较多，他们呢希望说把这件事情推快一点，然后看看哪个案子跑在前面能够赢，也要看看到底是谁在反对。最新的民调来看看出炉了网络民调投票出炉了，有超过5.7万人参与，所以这个民调抽样的样本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说赞成普发2万台币跟2万台币以上的合计61.1%这里已经超过半数了接下来就是要看他们呢在这个整个 要做特别法的时候一些攻防的手段了跟方式了。朝鲜，今天华尔街日报先看朝鲜啊，展示了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飞弹。这里呢，照片当中看到，也革命博物馆成立，金正恩啊带着家人。昨天其实我们也快讯看到了，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他对外展示武力的决心呢，仍没有啊看到弱下来。同时，今天中通论坛看啊，香港新闻网所转载说，朝韩接连试射高超音速武器，半岛军备竞赛向何处去？这部分有些分析。说最近啊，特别朝韩之间啊，你看到近期呢，像是朝鲜呢，其实近年来已经把韩国定位成是首要敌人了啊，还写入了敌对政策。但是韩国是一直想要跟朝鲜来恢复对话，但是近期朝韩之间呢有这个地雷区的问题，不过呢都被专家认为那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它在特定区域啊，但是可能不影响他们两边真正的政策核心。那但是近期韩国呢可能联动在朝韩情势上一件事情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把在战场上的朝鲜伏兵送到韩国的这件事情给曝光了，所以一度引起了一个紧张啊。近期韩国也好，朝鲜也好，在试射武器上啊，专家就认为是的，那彼此之间可能在这个对敌对关系的认知架构这个部分出现了不平衡，但短期内看两边可能都没有要真正爆发地区局部冲突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可能呢一切目前看起来还是在可控范围内，暂时在可控范围内。这是日本啊，日本政坛高市内阁的安排的人士当中首个调官位的人了，首个人是谁呢？是农林水产大臣啊，那他争议很多了，因为他自己不小心曝光了谁在选举当中不支持他，那个地方的首长呢要提出有一些地方建设要的预算，他就故意不批不通过。同时呢，他在一些选举的时候，一些时间点被人家发现，他可能还出动了交通车，免费送他的支持者去这里去那里啊，甚至去投票。哇，这当然是违反了相关的法规，争议很大。所以现在这个人只能辞职下台。这个部分他一下台，当然直接冲击到的就是高市早苗他的用人与管制威信了。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不知道最近的朋友这几天看到消息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英国有一家动物园发生了一个遗憾的事情，就是一名20多岁的年轻男子查普曼呢，他不明原因下他翻越了围栏进入到老虎的领地，后来被老虎给咬死。当然动物园方面表示他不会处理这一个老虎。那同时查普曼的家人表示他长期以来确实受到精神疾病方面的困扰，而且查普曼过去还是个童星呢。这样的一个遗憾的事情透过的视频传送到很多大众的眼光，特朗普的社交平台也转发了，但转发之后他的点评呢是说不要跟大自然的做对抗。但是没有多久呢，他又出现了一个 AI 的画面，同样好像是复刻了在英国动物园所发生的这个惨剧啊，只不过中间变成了特朗普跟老虎博弈，最后特朗普赢了老虎，反制了老虎。我们可以想见啊，他这个一转发之后，大家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出自哪一个助手或幕僚之手，但是连美国好多的评论呢直接就说这有什么问题？有病吧！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这画面引起了争议。内地鱼友痛失名贵观赏鱼，智能鱼缸突然集体断电。在这里呢，包括今天港媒注意到，生产商致歉，表示称是遭到黑客入侵。有法律专家表示，对于厂商来讲，会不会有遇到这类的风险，应该要预先做一些铺排，那可能呢是不是也要负起一定的赔偿责任。但是这件事情包括联动到近期法国超市的这个冷链系统遭到网工破坏，也使得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近期承受的风险再次惹起公众舆情的关注。来看这个今天南华早报南华早报看说北京批准阿里巴巴 AI 模型可以用在苹果手机上同时新报也看内地的 iPhone 是不是上线 AI 功能呢。在这里在消息报道当中提到，像是列入苹果 Apple Intelligence、 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跟通义万象等，这是三个 AI 的系统这里也看到呢，这就表示说其实现在 Apple 它的运营的方式它是分阶段它要在地合作分阶段呢来申请一些许可与通过。好，这个呢就花一点时间看这信报说 AI 革命手术成功，获知病人死亡。其实我本来一看这个标题觉得这个逻辑上你到底怎么想的，你如果是一个成功的手术又怎么会让病人死亡，一个让病人死亡的手术又怎么能说是一个成功的手术呢？后来呢他只是引用这样一个概念，主要是在讲说是Anthropic 对2030年美国经济所预判的几种情境 说 AI 革命呢或带来两面刃，他的意思是说两面刃，说 Anthropic 预计美国 GDP 增速可达 15.4%， 但是可能会伴随深层次的转型挑战，也就是说你经济增长可能跟民生恶化这个部分是并存。同时一方面也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各地啊在发展的时候策略的脚步上是不是随着这

一些风险的一些专业的评估，可以多想一些未雨绸缪的预防。这是在香港的市场啊，这个是媒体们关注到最近买口罩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口罩商。

现在各国啊，对于整个研究国际关系来讲啊，与中国的这个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相关的专题也越来越多。他说，今天在西方政治精英履历中看到的中国经历，正是过去20多年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所留下的一些回响。好，这法国学生示威潮扩大，现在已经有超过16万人上街声援。同时，马克龙最新的支持率跌到15%，2017年上任以来最低。15%支持率是真的很低啊！《纽约时报》这里也看，马克龙可能原本想要复兴，但是现在呢，他的任期却在危机当中面临终结了。马克龙他真的想要推减税，可能劳动的条件也要做放宽啊，同时呢也是希望说在那个退休金、养老金也要做一些改制。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最大的困难是他整体的改革方向并不能够获得固定的一个政治支持，财政恶化的速度看起来又很快，他的公共债务到2027年预计会达到他们法国国内的生产总值的破百分之百哦，今天看到数字大概是120%，所以这个部分也给他的接下来的一个政治一个评价啊，确实带来一个很艰困的考验。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平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2: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强调愿同各国共同维护多边贸易形势。
1: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促进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0: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和利雅得机场。
1: 胡军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在利曼方向收复过百平方公里土地。
2: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3: 晚上好，我是邵翔毅，头条财关注到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 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在今天上午举行，中朝双方共同出席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全长大约有3公里，为双向四车道，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两国经贸交流以及人员往来增添新通道，也将为中朝互联互通的重要建设。 而现在，经过中朝双方的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开通，而双方共同举行开通仪式。而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而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会进一步的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0: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了，更多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特派记者霍伟伟来进一步了解。伟伟你好，
4: 二位中午好，
0: 请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鸭绿江大桥它的通行量和管理模式是怎样的？另外，民众对于大桥的开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4: 是的，陈子，我身后看到的就是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早上的北京时间10:35，开通仪式之后，可以在现场看到中朝双方的会议车辆是鸣笛通过了大桥，进入到对方的海关。新的鸭绿江大桥正式的投入了使用。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陆续有一些货车是通过新的大桥进入到对方的海关。可以说贸易正式的是通过新大桥已经开始了。在丹东这座小城来说的话，今天确实是小城。 大市，因为丹东在中朝双边贸易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朝双边贸易当中大约80%左右的贸易都是在丹东完成，而过去主要依靠的是在80多年之前就投入使用的老桥，也就是中朝友谊桥。中朝友谊桥它是铁路和公路的共用桥，而公路桥是一个单车道，整体的流量各方面都是压力比较大的。同时，中朝友谊桥是在丹东的老城区之内，对老城区的交通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不便。 而中朝友谊桥它是一个单车道的公路桥的话，就需要中朝双方轮流来使用，这整体限制了双方的贸易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影响的。而新的鸭绿江大桥的话，它是双向的四车道，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新的提升，同时双方也为未来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在中国这一侧接入到丹东是在丹东的新城区，并且留有物流园区；而在朝鲜这一侧是新义州，朝鲜方面也过去曾经规划。
0: 跨过建设一些新的经济发展区域。整体来说的话，可以从今天早上7点钟，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就看到了丹东很多的民众在鸭绿江畔，在等候着大桥的开通。到陆续到现在为止，依然是有不少的民众在这里来观看大桥的运行情况。整体的运行，接下来大家还是非常关注的。而同时，对于各方的关注，我们在现场还遇到的是在丹东进行交流的韩国的研究机构，其中一位是研究朝鲜的专家，他谈到说，对于朝鲜来说， 鸭绿江新大桥对于朝鲜经济社会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朝鲜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现阶段的话，对于外资外部的技术以及物资的需求都是比较大的。新的鸭绿江大桥开通之后，必然会对朝鲜方面的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发展，提升新阶段，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新的鸭绿江大桥各方对此都有巨大的期待。未来可以看到，中朝在双边贸易当中。

0: 中，有一个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必将为中朝的双边贸易以及人为交往带来一个新的便利。以上是我目前在现场掌握情况，先把时间交给香港橙子。
1: 好的，谢谢伟伟，为我们从辽宁丹东带来的最新介绍。
2: 中朝新亚路江大桥对两国的经贸发展具有什么样的里程碑意义？今天节目当中也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进一步的解读。郑先生，晚安。
3: 你好，你好，江毅。
2: 中朝新亚路江大桥对于两国的经贸合作以及其他的领域交流，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帮助呢？
3: 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朝两国的友谊呢是用鲜血凝成的啊，两国人民呢都有特殊的啊这种感情。今年2026年呢也是中朝关系的应该说是一个大年。首先呢是在六月初的时候呢，习近平主席到平壤啊进行了访问，提出了中朝关系的啊中方的三不变啊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同时呢，在7月份啊，中朝呢又各自啊举办了纪念活动，纪念中朝友好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那么现在呢，新的鸭绿江公路大桥啊又正式的开通啊，所以呢，今年呢我们看到的中朝。这种关系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这条公路大桥对中朝两国人民的这个战略意义啊，应该说呢是非常明显的啊。它不仅是对两国的物流啊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通道，而且呢对两国人民交往啊也开通了一个新的啊一个通道。所以呢，这条公路的开通对加强两国在经济、民间交往方面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啊。那么当然啊，无论是公路大桥。跨江大桥、跨海大桥或者是铁路大桥，它都具有战略意义啊，这一点呢也是不言而喻的。这条大桥呢应该说呢是在12年前就已经建成了啊，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啊，其中包括有疫情、有中方啊不可控的一些因素啊，使得这条大桥呢一直拖延到今天啊才正式的开通啊。不管怎么样吧，这条大桥啊它终于是开通了啊，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建设是中方投资的啊，超过了22亿人民币啊。那么这条大桥它一定会为中朝两国啊在物资交流、经济交往、人民交往啊这方面呢做出一个新的一个贡献。那么现在呢，我们期待的就是这条大桥啊既然已经是正式开通了，它能够在未来的使用方面啊更加的便捷啊，无论是对丹东新义州啊两国的人民的交往，以及呢中朝啊两国的这个人民的交往啊，提供更加的一个便利的平台。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啊它能够正常的运行啊。所谓的正常运行呢，当然我们知道呢，就是有些因素呢是中方无法控制的啊。那么我们希望啊中朝两国能够本着维护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本着维护啊这个本地区的啊战略这个环境的平稳。能够共同的来管理好、运用好这条公路大桥为两国在各自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江毅，
2: 谢谢江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1: 下一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伊朗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
2: 马斯克回应乌克兰的指控，称星链仅用于民用活动。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十四号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在赫兰和吉达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到了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了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继续进行。
4: 尽管当前的局势很紧张，沙特方面仍然计划在10月26号到29号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不过，与会者可能就要先飞到邻国，再经由陆路前往利雅得。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在赫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另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吉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萨利亚同时强调，这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西南部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1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或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放视频，指一艘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海军正在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
4: 另一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表示，伊朗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 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早前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独桅帆船。
6: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称，一艘货船14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被其称为非法且危险的航线上航行时触雷沉没。这艘载有2500个货柜的船只倾斜入水，冒出浓浓的烟雾。与此同时，航运官员表示，两艘新加坡注册的货船先后在13日和14日通过海峡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安全脱险。暂时不清楚沉没的货船是否就是伊朗提及触雷的货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日晚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圈贴后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或漫长的谈判当中，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迫使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日表示，尽管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事是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穆赫比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将会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布消息称，美军于10月6日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独桅帆船，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锁定目标。在摧毁该船之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过去7个月，除美国海军军舰外，伊朗革命卫队还持续无差别地将数千名途经地区水域的民用船员作为袭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强调全天候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声称海峡自由开放，而伊朗和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说法现在大相径庭。
4: 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晚
7: 安。翔宇你好。
4: 现在伊朗的动作频频，不断的连续轰炸像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后续会不会采取更多的行动？另外有舆论担忧，这样的举措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呢？
7: 是这样，根据目前掌握到的消息呢，伊朗当局并没有发表声明说会采取更多更激烈的措施。然后呢，但是目前现有的措施呢，已经严重影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我看到英国海事贸易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说，最近两天呢，已经有5艘船只，至少有5艘商船呢遭到了袭击。但是我们发现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说除了伊朗当局呢，除了增加了对商船的袭击的频率和数量之外呢，袭击的力度也变大了。最早呢，伊朗是会对这个非法的商船呢攻击它的这种驱动装置，让它就是停航或者迫使它返航，而现在呢，直接就击沉或击毁，让它着火，这个是跟原来不太一样的，所以这现在的破坏力更大。所以目前我看有外面统计说，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通过量大概是日均是1500万桶。然后最近一周呢，直接就降到了500万桶左右，所以伊朗的这个打击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至于说伊朗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不断升级的这种袭击商船的行为怎么影响美国的大选呢？主要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种不断袭击商船的方式呢，戳破特朗普所说的霍尔木兹海峡尽在掌握中这样一个声明，让美国的选民认为特朗普的这种好像能够把控中东战事、把控和伊朗战局走向的这种能力呢，受到质疑，这样会破坏选民对他的一个信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不断的维持高油价，然后把这种战争的成本转移到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让他们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而用这种方式来影响美国民众手中的选票。相宜。
4: 谢谢郑凯的分析与解读。
2: 另外再来关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威胁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会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
4: 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也敦促对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后续安排展开谈判。
8: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卡茨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黎南部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将撤离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克鲁瓦14日访问黎巴嫩贝鲁特期间表示，对于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后续安排，目前正在考虑几种可能的方案，尚未做出决定，但相信谈判很快会正式启动，并表示黎巴嫩方面的声音应该被听见。
9: So we'll have to see what comes out of these negotiations,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 is very important is that the voice of the Lebanese authorities need to be heard during that process of negotiation. After all, it's a host country.
8: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与拉克鲁瓦会晤后发表声明称，维和部队的撤离将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并使该地区在事态发展中失去任何国际监督。

0: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将于2026年底结束任务并开始撤出。此前，黎巴嫩方面一再呼吁延长维和任务期限，以缓和以黎之间的紧张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阿塞拜疆访问期间，与在当地出席亚信峰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双方就中俄关系及相关的国际和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2: 王毅说，中俄之间保持着紧密的沟通，不断增进信任。王毅对俄罗斯近期顺利举行杜马选举表示祝贺，相信俄罗斯人会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继续在发展道路上向前迈进。王毅提到，今年5月到8月，中俄元首两度会晤，11月在深圳将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到时出席，两国元首到时将再次会晤。中方相信，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为亚太地区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拉夫罗夫也对中俄之间近年来的积极交流给予赞赏，他相信中俄经贸额在今年也将达到新的里程碑。拉夫罗夫还提到，俄中两国的战略联系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大多数区域、国际及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或高度契合。王毅和拉夫罗夫这次都是来阿塞拜疆出席亚信峰会。王毅说，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希望与参与各方深化团结协作，推动包括完善金融治理在内的多项工作。王毅这次是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15号在阿塞拜疆召开的亚信会议第7次峰会。中方早前已经表示愿意同与会各方展开对话协商，践行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完善亚洲治理。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巴库报道。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座炼油厂，并且指乌方正在背离能源停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展开维瓦尔迪行动，在收复101平方公里土地。
1: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两地的炼油厂。 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四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3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 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伦敦首相府接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而英方也宣布提供4500万英镑的防空导弹援助，同时计划追加对乌的军事援助和对俄制裁，要帮助乌方应对俄罗斯的持续袭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4500万英镑的防空导弹援助。 其中1000万英镑用于加快部分导弹交付，满足乌克兰当前紧迫的防空需求。英国此前已经承诺，在未来4年内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000枚英国制造的轻型多用途导弹，总额达16亿英镑。伯纳姆表示，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这不仅关乎欧洲和平，也关系到英国自身的安全。
3: 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they're in place as soon as possible. I've also asked all of our ministers here in the government to do whatever they can extra to support you.
2: 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近期持续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让乌克兰面临更加严峻的能源供应和冬季防御压力。
4: We are ready for any kind of ceasefire. We are repeated and reminded to President Trump and to all the nations we've been ready from the very, very beginning of Russia. Occupation, stop this war, sit and speak, make any kind of dialogue better than attacks.
2: 同时，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宣布进口俄罗斯柴油的交易引起了争议，英国现在宣布追加防空援助，也表示出欧洲国家仍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态度。
5: 英国财政大臣希利14号也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敦促其他国家与英国采取类似的做法，限制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海运服务。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乌克兰总统顾问指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之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受访时更是批评美方背叛。对此 ，SpaceX 的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回应称，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者防御性活动。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6: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 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2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People
7: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6: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供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 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根据美国《纽约邮报》14号引述一名美方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俄罗斯的柴油预计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就会进入美国市场。知情人士就说，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首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内就会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当天早前，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他表示，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且就如何尽快的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而就在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5: 美国9月通胀再次升温，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其中汽油价格大幅上涨成为了主要推手。通胀压力持续，也令到市场迅速提高对于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随之走高。
8: 美国劳工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通胀升温，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高于8月的0.4%，同比上涨3.7%，同样高于8月的3.4%，且高于预期的3.6%。其中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数据显示，美国9月能源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2%，高于8月的2.1%。9月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1%，与8月涨幅整体持平。随着中东战事扰乱全球能源供应，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持续维持在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

0: 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目前达到每加仑4.34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3.08美元。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9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与8月涨幅持平，但同比上涨2.6%，高于8月的2.4%，显示美国基础通胀压力仍具有粘性。其中，住房成本指数环比上涨0.4%，高于8月的0.3%。能源成本上涨也开始向交通运输等其他领域传导。9月，美国机票价格环比上涨1.2%，同比涨幅达到22%。休闲、二手汽车、教育、医疗和服装价格环比均上涨，通讯价格环比下降。最新通胀数据也进一步增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面临的政策压力。期货工具显示，9月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明显提高对美联储本月再次加息的押注，由前一天的22%随即升至44%。惠誉评级公司美国经济研究负责人索诺拉表示，最新通胀数据对美联储亮起红灯。能源价格推高整体 CPI，而价格上涨向更广的服务领域传导，可能增加通胀持续上涨的风险。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台湾县市长选举临近，郑丽文宣布在多地启动造势。
2: 月艇南下，明天首航已经有5艘的内地游艇获批到香港。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8: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式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对于双边关系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达利欧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机遇，愿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9: 亚太区股市方面，今天遭遇到了黑色星期四，而美国九月的通胀数据超乎预期，重新点燃美联储的加息恐慌。AI 半导体板块再次遭沽杀值，那现在呢？现在的韩国股市跌幅竟然出现在8%左右，投资人很担心，因为连续第二天都触发了程序化卖盘暂停交易，而日本股市跌幅也超过了5%，台湾股市跌幅现在也超过了3%左右。
8: 另外，内地沪深两市低开低走，深成指跌幅居前，科技股承压严重，科创50指数已经抹去了今年的所有涨幅，自今年高位已经回撤40%。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692点，跌74点，跌幅是1.98%，半日成交4575亿元。深成指在中午报11773点，跌337点，跌幅是2.78%，半日成交5242亿元。香港股市也跟随外围市场下行，不过相比于区内的其他市场，恒指跌幅较轻，科技股尤其是人工智能板块成为了重灾区，但不分生物医药和金融股表现靠稳。恒指在中午报23955点，跌358点，跌幅是1.47%，主板成交1137亿港元。
9: 台湾即将要举办县市长选举投票，而国民党在部分的县市选情拉警报，而现在党主席郑丽文14号宣布，将会陆续在各地举办大型的造势活动，全面浮选，拉台蓝营的选战声势。
10: 再过40多天，台湾就要举办县市长选举投票。国民党在多个县市选情无法十拿九稳。党主席郑丽文在中常会上宣布启动大造势，号召蓝营支持者归队。
11: 我现在在各县市浮选，都会看到我们很多我们的立委已经全台湾的在浮选，还有我们现任的县市长都全力的在浮选，还有我们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院长。那接下来我们在桃竹竹苗，在嘉南平平，嘉南高平，还有这个北北基宜，都会有大型的2万人左右的这种大型的造势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来支持。
10: 郑丽文多次透露，今年选情特别冷，冲高投票率、推出蓝军基本盘是胜负关键。除了深化各地陆战，郑丽文也开辟舆论空战，猛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毒品言论。
11: 对要参选市长的候选人提问，一再回避，不敢回答。莫非你心虚了？那今天要参选的人、辅选的人，都应该深自的自我反省，要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助纣为虐？
10: 选战进入关键阶段，国民党在北台湾的优势选区选情紧绷，在宜兰、新竹、彰化陷入苦战，彰化更因为蓝营内部分裂出现危机。郑丽文亲自接下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品正的竞选总部主委，要力挽狂澜。随着投票日倒数，国民党全面提升战备状态，能否在蓝绿焦灼选区中顺利突围，考验着整合与动员成效。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8: 台北市长选举备受关注，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的政见，引发了赖清德政府关切，表示需要审慎评估。蒋万安今天为此赴行政院讨论，而民众党方面则表态大方向支持迁移计划。
12: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将于下个月登场的选举中争取连任，他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打造台北 AI 园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注。
13: 松山机场它耽误的空中的疏运，特别是离岛的地区，那也耽误了这个医疗后送任务，不管平时或战时都身兼的重要的军事任务，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
12: 蒋万安表示，他愿意与赖政府进一步沟通，15号他赴台湾行政院讨论迁移计划。
14: AI 来了，所以是一个台北非常重要的新契机，那同样的打造 AI 园区以及松机迁移，这确实也是台湾未来长远方向非常重要、关键、历史性的新起点。
12: 相关话题也在台湾政坛掀起讨论。
15: 松山机场的迁建的话，基本上大方向、大原则，我们当然是支持，这是民进党长期多年的推动的方向之一嘛。
12: 蒋万安也将于21号赴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提出迁移松山机场的具体细节。
16: 台北松山机场属于居民合用机场，提供两岸以及往返离岛航线的服务，其中在台湾内部航线的运量约占全台的50%，因此机场的迁移计划影响层面广，更让台北市长选举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

0: 凤凰卫视蓝鲸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1: 越艇南下将会在明天首航，而香港海事处就表示已经批准五艘的内地游艇来港，对方需要完成内地的通关手续的要求，当局暂不设每日南下的越艇配额。
2: 我哋即係自己揀咗有五個嘅鬧區啦，我哋叫鬧區係俾佢哋去拍嘅。咁當佢申請嗰陣時候，其實佢係可以去揀咧，就係話選擇上去邊一個鬧區。如果以40米長嘅船咧，係有115隻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講，其實我哋覺得係有足夠嘅泊位咧。如果啲船落嚟嘅話咧，係可以俾佢係有效咁樣，同埋好順暢咁樣拍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話嘅有冇配額咧？其實我哋暫時係冇話嘅，係需要有一個配額，每一日只可以俾幾多條船落嚟。
1: 他表示，海事處設有動態監測系統，實時掌握遊艇的情況，防止鋸泊區擁擠的情況，也設有電子圍欄的功能。如果遊艇不小心進入限制區域，或是船上的自動識別系統失效，那監測系統就會向遊艇發出通知，巡邏人員也會及時的提供協助。他也表示，目前大约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的培训跟考核，让他们了解香港的水域情况，但包括了航道分布、航速限制区等等。他也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跟执法，南下越艇如果严重违法的话，会被检控。
3: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创新科技转移以人为核心，政府的 InnoHK 已经汇聚了大约3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科研人员，与本地机构合作，在香港设立研究中心或实验室，未来会继续加强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援。
4: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has expanded a talent foundry programto provide training for our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researchers, career newcomers and professionals, focusing on AI plu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We will also introduce a young researcher category under the Innovation Technology Support Program, strengthening our support for young scientists.To explore and pursue a career in the new IT landscape.
3: 在青年科学家与产业应用场景配对论坛上，孙东表示，香港正在致力推动香港新型工业化加速发展。新型工业化资助计划已经资助近150条智能生产线。透过100亿港元的新型工业化加速基金，政府会支援企业在香港设立先进制造设施。而香港微电子研究院正在牵头设立香港首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其中2条中试线将会于今年投入运作，聚焦第三代半导体研发和试验生产。
1: 待会儿要看到的是，美国监督组织对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提起诉讼，待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3: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4: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10亿界限，升维变现。

0: 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接下来看到是加拿大政府向由美国公司所持有的加拿大钢铁公司发出了反对裁员的最后通牒，将会在13号的午夜到期。美国的母公司已经正式拒绝加政府的要求，并坚持执行裁员计划。
2: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在14号回应指出，目前联邦政府尚未提交法律诉讼，但警告美国母公司可能会被强制要求出售加拿大资产。
3: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 Stelco 钢铁厂工人自14日起已陆续收到裁员通知，首批涉及约500名员工。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14日再次强烈批评美国母公司的裁员计划。
4: Under Section 40 of the Investment Canada Act, a few possible outcomes of a court process can lead to financial penalties towards a company.Forcing them to abide by the commitment, and also a forced divestiture, so forcing them to sell their Canadian assets. Everything is on the table.
3: 乔里表示，加拿大政府保留采取法律诉讼的权利，同时联邦政府仍希望和该公司代表谈判，找出解决办法，保障就业。乔利当天也回应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警告，加拿大政府部分行动可能构成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的说法。胡克斯特拉点名乔利，指他曾表示加拿大会向政治上较敏感的州实施针对性关税。
4: I've engaged wi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Fundamentally, what I've done in the U.S. is to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I think I'll be able to have good news. Of investments by different American companies to Canada.
5: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劳动力市场调查报告显示，9月份加拿大全国共流失6.8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上升至6.5%，其中制造业流失1.3万个工作岗位。按省份来划分的话，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魁北克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则是前三个工作职位流失最严重的省份。
3: 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而美国监督组织华盛顿公民责任与道德组织14号就起诉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要求阻止他在没有披露个人财务状况以及潜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以志愿者的身份担任政府重要外交特使。监督组织在诉状当中说，库什纳既没有得到参议员的确认，也没有提交任何的财务文件，却在国际舞台上掌握着巨大的影响力，也因此要求库什纳解除职务或者提交财务的披露声明。而库什纳的律师他提到，诉讼毫无法律依据，也表示外部的道德合规顾问以及政府道德事务律师已经确认库什纳的志愿服务安排是符合规定的。白宫则说，库什纳的商业活动与外交工作是没有关联的，相关旅费都是由他亲自承担。库什纳目前经营一家管理数十亿美元的外国公司投资公司，同时也参与以色列与哈马斯、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美国与伊朗事务的相关谈判。
2: 距离西班牙11月29号提前大选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前因为住房危机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仍然有待解决。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所在的马德里自治区非大学公立教育系统从14号起开始了无限期教师罢工。
6: 根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的报道，14日开始的马德里自治区公立教育系统教师无限期罢工，涉及约65000名非大学教师，涵盖幼儿教育、小学、中学、高中、职业教育和其他非大学公立教育阶段，可能影响超过66万6千名学生。罢工教师要求提高工资、减少课时和班级人数、增加特殊教育资源以及改善校舍设施和工作条件。罢工首日的参与率，根据西班牙工会组织估算，有大约70%，而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公布的数字则为44.6%。示威者在马德里市内多地集会，举行抗议活动。 根据马德里自治区政府订立的最低服务规定和学校向家长发出的通知，罢工期间学校照常开门，学生可以到校，学校需安排最低限度的人员照看学生，但不保证正常上课。部分学校表示会照常提供午餐及课后活动，学生是否留在家中可由家长依照学校通知和家庭情况决定。当天紧张局势也蔓延至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马德里自治区政府的消息显示，有在校学生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五人被捕，罪名涉及袭击公务人员，另有两名警员和多名示威者受伤。政府已要求调查警方执法是否合规。值得注意的是，马德里自治区政府由最大在野党人民党执政，与桑切斯政府长期对立。自治区政府批评这次罢工带有政治目的，但西班牙工会组织则强调，行动源于多年累积的教育资源不足及劳资协商受阻。与此同时，围绕住房危机展开的11月11日西班牙全国大罢工仍在持续动员。两场行动的直接诉求虽有不同，却都指向了公共服务、生活成本与政府回应民生问题的能力。
2: 可以看到，西班牙当前的政治分歧不仅存在于议会和政党之间，也反映在公共服务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矛盾之中。对人民党而言，这场罢工可能把首都马德里的教育政策推上全国选战的台面，而对于首相桑切斯及左翼阵营而言，则提供了聚焦公共服务的议题空间。社会动员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7: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
1: 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2: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3: 我现在好想睡觉，已经1:09了。
4: 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3: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
0: 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4: 我是每天的。
5: 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0: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6: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7: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8: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X Plus
10: 第5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谢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几度秋意浓，最是桂花香。在江南，桂花香是刻在基因里的秋味儿。不过呢，桂花和秋天配合的默不默契，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还得看一下天气的脸色。桂花的盛开呢，需要近乎苛刻的气候条件。它的花芽分化呀，其实呢早在夏季的时候就完成了，但是它却不急于开花，而是进入到了一种休眠的状态，等待特定的环境信号才能激活。在

而到了2025年，秋老虎又频频返场，硬是赖到了10月中旬。直到10月底，气温骤降，桂花香才飘满杭城。而今年呢，冷空气正常报到了，桂花自然就按时盛放了。眼下，在杭州的满觉陇村呢，桂花已经迎来了盛花期。今后几天时间，杭州的朋友们想要出门寻香赏秋呢，可能是会偶遇小雨啊。本周六的时候，虽然说没有降雨，但是中午前后呢，天气有点热。这些雨和热的变化呢，正和冷空气还有副热带高压的动向是相关的。具体情况我们休息一下，程序报之后我们再详细聊。

欢迎回来。受到冷空气南下渗透的影响呢，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北部一带降雨持续，其中像贵州的东北部、湖北的南部、湖南的北部，还有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雨水压制下，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呢收缩到了江南南部还有华南一带。但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又将会往北扩展。等到本周六，江淮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大多都会超过30度，所以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服，中午前后还是可以穿半袖的。但是北方就完全相反，在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下，未来几天时间最高气温大多会降到20度以下，要注意的是添衣保暖。此外呢，还要防范的是较强降水。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中到大雨的范围比较广，部分地区呢有暴雨。等到后天呢，中到大雨的范围还会往东发展，覆盖东北大部、华北的东部到黄淮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周末出行大家要合理的调整行程。好，今天就到这里，好心情，晚上见。

0: 放假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送您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现在是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的。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呢，将于明天，也就是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一个开通的一个仪式啊。据韩联社报道，连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丹东的新鸭绿江大桥，这个朝方关口呢，已经在13号，这个已经开辟了这个海关的关口，而且呢，已经13号已经悬挂了中朝两国的国旗。近期呢，还有大型。

0: 型的卡车在桥上这个试运作，朝鲜一侧呢也已经建成了这个关口和疑似这个海关的设施。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026米，为双向四车道，这个是为中方呢全程承担了全部这个建设费用，于2014年10月就竣工了。这座大桥呢，对于中朝两国这个经贸和人员的往来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朝鲜这个在陆地上对外的最重要的一个通道。但是由于疫情的缘故啊，它在2019年开始呢就停止运作了。那么到现在已经隔了我们说这个差不多六年了，六年之后呢，这座大桥如今又开始恢复这个全面的一个通车，那么这是中朝这个往来的一件大事，那么也是朝鲜这个重新打开大门对外交往的一件这个大事。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新闻呢，它是由这个韩联社啊，就是韩国的媒体，当然也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朝鲜这个多年来这个饱受这个封锁和这个制裁，那么再加上疫情叠加这个影响，那么使得朝鲜的这个对外联络非常不便。朝鲜现在它有这个对外的这个空中交通也好，这个地面交通也好，主要都是通往中国的，然后说经过中国呢，它再可以联网，可以通往这个世界各地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货物和这个人员的这个往来，所以这个10月15号，我们看这个中朝双方将要共同这个主办的这个开通这个仪式呢，会引起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好，我们再来看，尽管呢这个当前啊，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直接交火是基本是暂停的，但是双方呢都没有放弃这个军事的这个对抗。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呢正在利用这个停火的这个间隙啊，这个强化这个防御，这个扩充这个武器装备，那么并向美国和海湾的这个盟友呢采取了一个更加强硬的这个回应，那么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这个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呢13号在这个白宫对媒体表示啊，这个他很快就会就伊朗的问题呢做出一个决定。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空军呢近期在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这个中东地区的空域，这个展开了大规模的这个远程攻击和这个空中油料这个加油这样的科目的一个演练，那么以模拟呢对伊朗境内这个实施这个纵深的这个打击。那么另外呢，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那么讨论在11月初。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啊，甚至是10月底，这个10月27号以色列选举之前呢，重启这个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援引美方啊这个知情官员的话说啊，内塔尼亚胡想在这个选举之前呢发动袭击，不过呢，川普已经公开表示，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不打击伊朗。那么据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的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的这个戒备状态， 并且正在完成这个准备的工作，以防川普临时改变主意。然而以色列媒体以色列这个总理办公室这个否认，这个说这个说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和这个否认内塔尼亚胡会敦促川普在这个选举前呢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呢正在这个与川普这个保持和美国政府这个高级官员呢这个保持通话。这个报道援引一名这个美国官员的话说啊，这个内塔尼亚胡和川普曾经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这个问题。那么川普呢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没有正式承诺要批准袭击。以色列随时都要准备打击这个伊朗啊，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事情呢又关系到两场选举，一个就是这个10月27号以色列一个大选。以色列的大选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太重要了，内塔尼亚胡只有不断的利用战争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右翼联盟啊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一个选票，尽管很难不可能获得半数的一个选票。那么至于川普呢，川普的话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他的话你不能不信，但是你也不能够全信。我不知道川普总统有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兵不厌诈啊，甚至是政治不厌诈这一套呢，这个川普是玩的这个非常的一个娴熟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哈，我们假定这个在两次选举之前，那么特别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当然需要一场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即使不能够毁灭伊朗这个国家，他也能够让以色列人民看到啊，这个他内塔尼亚胡在他这个统治上呢，以色列就会更加安全。但是美国的情况呢，只能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如果按照川普他现在肯定还在盘算，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中期，因为内塔尼亚胡绝对不敢自己单干的，他必须要跟美国联合。如果美国同意跟他一起这个袭击伊朗，而且我们看现在其实以色列的军方和美国的军方都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准备，只要这个川普总统一声令下，他们就能够执行，再一次执行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远距离的这种袭击。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他肯定还在盘算，如果这样的一场这个袭击啊，这个不管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还是在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这个这样的一个袭击伊朗造成的这个效果是有利于共和党的选情的话，那么川普肯定会毫不犹豫的，他就会下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川普肯定也是在考虑，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美国民众当中的一个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美国发动对伊朗的一个战争呢，已经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越来越不以为然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民生的问题，还是经济的问题。所以呢，美国这个老百姓并不蠢啊，这个并不会认为说这个川普和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又一次发动对伊朗的这个袭击的话，未必就证明美国就已经再次强大了。美国轰炸伊朗并不能够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可以理解这个川普总统他现在肯定还是在计算，到底是在这个中期选举前打伊朗还是不打伊朗，打和不打都有他这个道理啊。现在我们来看，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怀疑的，因为川普他随时会改变他这个主意。好，我们看啊，这个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呢还有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了。美国总统川普13号他远赴了阿拉斯加州，为这个选情啊，这个为拉票不为选情这个处于焦灼状态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呢，为他这个站台。
2: 竞选活动在阿拉斯加南部小城瓦西拉展开。特朗普在讲话中称，寻求第三任期的丹沙利文是华盛顿最优秀的参议员之一。他又着重介绍了本届政府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项目吸引亚洲投资，为新建输电线路提供资金，以及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所做的努力。受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斯加的净支持率由正转负。月初公布的民调还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佩尔托拉的支持率领先沙利文7个百分点。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物价即将暴跌。他并鼓励共和党支持者邮寄投票。
3: So in conclusion, if you elect a Republican House and a Republican Senate November 3rd, you get $5,000.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因美国媒体的一系列报道，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夫伊尔最终宣布辞职了。《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说，这个吉尔夫伊尔呢曾接力想保住自己的这个工作，但是最终失败了。而川普在做出这个解职决定前呢，也没有和他直接沟通。
1: 报道称，随着指控其以权谋私的丑闻接连出现，吉尔夫伊尔曾联系白宫官员及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人士，试图淡化影响。知情人士称，自九月底开始，吉尔夫伊尔就一直担心自己职位不保。《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的短信显示，吉尔夫伊尔在去年提名确认听证会前曾向一名特朗普捐款人索要$10万。报道刊发后，吉尔夫伊尔联系了白宫官员，称这些短信是由 AI 生成，但官员并不相信他的说法。《华尔街日报》记者随后也核实了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据知情人士称，随着越来越多丑闻发酵，吉尔夫伊尔一边急于查明泄密者，并指责使馆人员和安保团队走漏风声，一边在明面上努力表现如常。然而，特朗普正在失去耐心。知情人士称，13号上午，特朗普指示新任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向外界宣布，他已要求吉尔夫伊尔辞职。特朗普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没有与后者直接沟通过。消息称，吉尔夫伊尔所涉指控令特朗普感到恼火。此外，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数周之际，特朗普团队也担心这些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新民调显示啊，这个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正在以违法或者是不道德这个方式利用总统的这个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只有大约20%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没有不当的这个行为。白宫高强调啊，川普不存在利益冲突。
4: 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其中约40%认为特朗普的行为涉嫌违法，另外20%认为其行为虽然没有违法，但不符合道德规范。调查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非常重视个人及家人的商业利益，相比之下只有约1/4认为他高度关注国家整体利益，仅约10%认为他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需要。不同党派选民的看法也存在明显分歧，约80%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存在违法行为，而共和党支持者中持相同看法的仅有10%。特朗普及其家族的商业活动持续引发争议，根据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其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与阿联酋王室有关的企业曾向特朗普家族相关加密货币项目投资约5亿美元。特朗普集团还达成多笔海外房地产交易，批评人士质疑这些商业往来可能会涉及到利益冲突，白宫则否认相关指控，强调特朗普的决策始终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个人商业利益问题再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期选举再过3个星期呢，就要在美国展开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开国先贤们，他们当年在设计这个美国的选举制度的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种安排，就是在2次总统大选的这个当中的这期限，就是中期呢举行一次这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就是参议院这个改选1/3，众议院就全部要选这个全部选举产生新的这个众议院。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对这个执政党的某种制约，所以呢美国历来的这个中期选举呢，它通常都是对执政党，执政党指的是总统啊，总统所在这个党执政党是这个不利的。那么今年的这个情况呢就更明显了，因为这个川普的这个支持率啊，根据最新的这个民调，这个几家不同的美国和这个外国的这个民在美国所做的这个民调呢，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对川普不满的受访者已经超过了60%，而支持川普的这个民意呢，大约也就是30%左右，大约还有10%呢，属于中间状态或者是拿不定主意的。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啊，他其实对于民意是非常敏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2016年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一个政客， 他当时敏锐地察觉到了美国这个民意的这种改变啊，特别是美国这个中下阶层的白人他们的这个沮丧，他们这个失望，所以他打动了这批人，最终这个他这个获得了就第一次从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连他自己都不信，自己居然就当选了。

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民意的这种把控，对于民意的这个掌握呢，可以说是相当精准的，超过了一般的这个政客。那么，所以他这个前年啊，就是这个2024年这个11月这个大选呢，又一次出现这个情况，因为在2024年这个大选呢，几乎是压倒性的这个胜利，也就是说，他充分的这个体验到了这个选民对于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不满。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川普这个执政呢，到现在已经是超过了一年半了啊，从去年这个1月到现在，这个已经一年这个10个月了。那么这段期间里面呢，这个川普其实是在这个外交政策方面是有很多大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是，美国的民众、美国的选民，不管是共和党的选民还是这个民主党的选民，他们首先关注的、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不是什么伊朗的这个战争，不是什么格陵兰的问题，不是什么委内瑞拉的这个问题，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民生，仍然是物价。而正是在这些方面，这个川普让他们这个失望了。所以川普现在，刚才我们讲过了，他会不会以发动对伊朗的又一次攻击来赢得选民的话，他自己看得很清楚，问题不在于伊朗，问题还在于美国自己的国内这个通货膨胀能不能受到控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 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 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5: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法国的这个高中学生的抗议行动啊，13号进入了第三轮，围绕着教育经费、学校教学的这个条件，以及警方执法方式的这个争议持续的发酵。 法国内政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约16万多人参加了这个示威，其中巴黎大约是4万多人。与此同时，法国的总工会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全国性的这个罢工和示威，试图与更广泛的这个社会不满结合起来，那么进一步的向政府施压。
6: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意大利广场，当地时间13号，法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和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再次走上街头，对政府教育政策表达不满和抗议。从增加教育投入、解决教师短缺到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提出的诉求涉及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媒体如何报道抗议以及警方在示威中的执法方式，也成为现场学生关注的焦点。 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更希望外界关注抗议背后的实际诉求，而不是只把目光放在示威中发生的冲突和破坏事件上。
7: En fait, il faut comprendre que depuis le début des mobilisations, les médias surtout ils mettent plus en avant des poubelles qui brûlent que les revendications.
6: 也有学生将矛头指向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他们认为，相比增加警力部署和军事领域的投入，政府更应该把资源投向教育和年轻一代。
5: 除了学生群体，法国总工会也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目的是希望汇聚不同的社会动员和不满，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工会诉求。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对示威持支持立场的巴黎北郊的这个圣丹尼斯的市长巴加约科表示啊，这个要求总统马克龙要承担责任，敦促政府应该。
6: 尽快的回应学生的这个诉求，并且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法国圣丹尼市市长巴加约科在这次法国学生抗议示威活动中多次公开表达对于学生行动的支持。在抗议现场，学生们焚烧垃圾桶封锁校园时，他还现身并加入到抗议人群中。 这一举动也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议。他认为，面对年轻人的诉求，总统马克龙应当尽快做出具体回应，并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8: Nous attendons à ce 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esse de se détourner de ses responsabilités et assume son rang 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donc du coup apporte des réponses concrètes aux milliers de lycéens et étudiants qui sont ici. Et donc on lui dit aussi. Qu'il faut qu'il passe le message à so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cesser de brutaliser nos lycéens, d'accord? Parce que Après avoir subi des blessés, nous ne voulons pas qu'il y ait un mort dans les lycéens ou dans les étudiants. Il est urgent de répondre.
6: 随着抗议持续，学生与警方发生冲突后出现受伤的情况，也让警察执法尺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1: 截至目前，法国政府约收到了6.7万份的学生意见，绝大部分的反馈还是集中在向课程安排、校舍维修等日常学习的现实困境上。而第五轮游行结束之后，这些诉求能否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改变，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5: 进入十月以来呢，法国的这个抗议浪潮啊，席卷了这个全国。这个参加抗议的主要是青年人，而且最主要是高中的这个学生。他们这个诉求就是要增加教育的一个经费，要改善现在中学里面这个恶劣的这个教学的一个环境。这个浪潮呢，可以说对现任总统马克龙呢，其实他已经进入执政的尾声了。但是现在看来，马克龙总统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不光彩的结局。我们知道，这个法国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我们都知道这个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我们知道这个19世纪的这个巴黎公社，在20世纪呢，我们说1968年巴黎的这个也是席卷全国的这个革命这个浪潮，当时在西方呢也是开了先河的。那我们说到这个近年来，这个法国仍然是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不断，我们看到有这个黄马甲的这个运动也是此起彼伏。那么马克龙总统啊，他作为一个中间派的这样的一个政客，年富力强啊，这个当年呢，这个可以说是在并被人看好的一个情况下第一次当选了这个总统，那么然后呢又连任了这个总统。他其实蛮努力的，但是面对法兰西病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兰西病真是可以说即使不是到了这个病入膏肓，但是也是相当于严重。这个所谓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它只是社会广泛的这个社会治理危机的这个一部分。马克龙显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以至于现在法国这个政治生态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那就是右翼啊。这个虽然都被这个自由派或者是这个左派把他们称为是极右翼，就特别是这个德国的这个极右翼啊，这个德国选择党现在已经声势大振了，而法国的这个国民阵线的这个预定要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的这个玛丽勒庞啊，现在这个呼声一直是居高不下，也是据法国所有的民调都这个结果都是明年法国总统的第一轮选举的话，玛丽勒庞肯定即使不能够得到一半超过一半的选票的话，肯定也是得到选票最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法国的一个左翼和右翼呢都在利用当前法国的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那么右翼啊，我们说这个玛丽勒庞这些人呢，他们就认为因为是法国政府的这种移民政策，错误的这个移民政策造成了现在问题。我们刚才看到那位黑人市长嘛，他显然就是一个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啊，但是这是这些地方呢他们这个教育这个条件就更差。那么法国的这个左翼领袖这个梅朗雄啊，现在也是声势大振，所以呢现在这次的这个席卷全国浪潮会不会使明年总统大选最后变成左右两翼的一个对决啊，我们要拭目以待。最后我们看这个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总编辑时间呢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华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著名赞助播出。

0: 它是一个政府间的非盈利的一个国际组织。
1: 我们就把27000多棵红树就砍掉了，然后就附种了本土红树。修复前我们监测到的那个水鸟和修复后监测的水鸟呢，增加了8倍。
0: 为了控制这里噪声，所以建了这么一个隔音墙，在这边平均啊80多分贝，但到了里面呢是50分贝左右。
2: 来到广东深圳，很多人也许会先抬头看高楼，今天我们把目光放低一点，来看看楼下这片海。潮水退去，泥滩露了出来，水鸟在这里找吃的。岸边还有一片长在海水里的树林，车流高楼离它们都不远。这样一片湿地是怎样在繁忙的城市里留下来的，我们今天一起进去看看。
1: 你能不能猜到我现在身处于什么地方呢？给大家3个提示啊。第一个就是我是在一片树林丛林之中，另外呢我还在一片滩涂之上，我脚底下呢还有海水。这3个条件足不足以让你猜出谜底呢？没错了，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就是一片红树林湿地。今天要带大家深度探秘位于大湾区中心城市深圳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2: 深圳湾的红树林，名字里面有个红字，眼前却是一片绿色，脚下泡着海水，树为什么还能长得这么好？先别急着往里走，身边的树就藏着答案。今天我们还想追问一件事，2026年的下半年，全球第一个以红树林保护为主题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为什么设在深圳，一座人口密集工作繁忙的城市，是怎样与一片湿地相处的？
3: 这么热的天气在这里面一点都不觉得闷热、
1: 对，有风，就是我们说红树它比较重要的特征啊、除了它树皮里面含单宁酸，对，我们把它切开了之后它会变红，我们把这一类树叫做红树之外呢，它的种子是胎生，它在树上发育的，然后这个种子发育成熟了掉在地上如果适宜的话它就可以生根发芽了。
4: 如果被海水冲走了呢？
1: 对，冲走了它也不会马上腐烂，它会被随着海水漂流到适合的地方，它仍然会扎根，
4: 就只要找到了合适的环境，找到了这个沙土它就可以长，
1: 对，可以
4: 长
1: 这个，对，带泥土的这个适合它生长的环境它就会扎根发育、
3: 生命力太顽强、
4: 我们现在踩的下面这个水就是海水是不是？
5: 是海水，对，因为今天是潮位比较高现在这个时候还比较高，下午4点钟才
4: 看
5: 最高，
4: 到这里就能再过来一点，慢一点啊，你先到这里、你看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海水了，
5: 对，
4: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非常形象的很非常贴近的看到我们的红树的抗盐碱性，它就长在从海水里面长出来，
5: 对，小心一点，
2: 能在海水里扎根已经不简单，这些根系还能减缓风浪，为小鱼小虾提供藏身的地方，红树林因此被称为海岸卫士。但在一座不断长大的城市里，海边的土地同样紧俏，要让红树林留下来，就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哪些地方能开发，哪些地方必须守住。
1: 比如在80年代深圳就推出了生态红线，把50%以上的陆域面积划到了生态红线中，它也是我们有机会去修复包括红树林在内的湿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如果没有这个生态红线做保障的话，那些土地已经被开发了，不知道它功能已经改变了，已经被开发了，在法律上是没有保护的，我们也没有机会去修复了。
2: 划出保护的边界只是开始，城市还要修路，人和车都要通行，遇上红树林要怎么办呢？今时今日我们看到的从深圳湾经过的滨海大道，当年在规划中就碰到了这个难题。
4: 在一个城市里生态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生态资源比较稀缺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开展这个生态修复工作和环境保护工作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6: 毗邻的这个城市的主干道边上，而且可能还要牺牲一些市政的规划。
4: 比如说整个我们修滨海大道的时候，因为这个为了绕过保护区也是向北移了200米嘛，这200米一移可能政府多花了好几个亿。
0: 那个时候呢，你们往那里看，它本来是要穿过红树林，穿过红树林的核心地段，知道有这个规划之后呢，我们已经写了多次报告，我都数不清有多少次报告，就不停地写报告，希望改这个规划。当时也有很多争论呢，有的人说你这红树林，你这完了以后我再种其他树不行吗？是吧？我们就跟他讲，这是原生态的，这是自然遗产。那个时候是以什么呢？以建设为中心，哎，发展是硬道理。另外一个就为了控制这里噪声，哎，舒缓这里噪声，所以建了这么一个隔音墙。哎，隔音墙，效果还是非常好。我们用这个分贝仪来测了一下呢，在这边，它应该是，80，平均啊80多分贝，但到了里面呢是50分贝左右。
2: 路绕开了，车流声却不会跟着绕开，一道隔音屏障，把噪声挡在了树林之外。白天的问题有了办法解决。到了晚上，新的矛盾又出现了。人们散步希望路灯亮一点，但是这对在湿地里的鸟来说，光亮的夜晚合适吗？
4: 灯光的亮度会影响鸟睡觉，因为晚上那些鸟呢，它会在那个滩涂上高的地方啊，特别是鱼塘里睡觉啊，对于海水淹不到的地方嘛，对，调研和监测发现那个灯太亮了，对，我们就给政府提了这个建议，2个月内深圳湾滨海大道保护区外面的这个路段的路灯就全部做了改变，然后深圳湾公园里的灯呢，灯光也全部调暗了，是适合鸟睡觉的，所以就有外地游客来到深圳就打投诉电话。你们这个深圳的公园也太黑了，黑灯瞎火的，你这么好的公园为什么不把灯开亮点呢？城管局的人也特别硬核的回答说，深圳湾不仅是人的深圳湾，也是鸟的深圳湾，我们是为了让鸟能够安心睡觉才把灯调暗的。这片只有300多公顷的红树林湿地是目前中国内地呢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是它呢就非常珍贵了，因为呢它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一个，甚至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位于一个大城市闹市中心区的自然保护区，一个湿地。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身处的位置和画面，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哈，它离城市的距离就是那么近啊，在不远处我们身后就能看到我们繁华的都市，高楼林立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2: 灯也调暗了，保护这片湿地是不是就可以松口气了？往树林里面走，我们脚下出现了一段用树干铺成的栈道，这些木头竟来自一批被清理掉的红树。既然要保护，为什么还要砍呢？
4: 我们脚下这个栈道呢，就是当年呢我们清理掉的五瓣海桑啊，然后用它的这个树干来那个做的一个天然的
6: 一个
4: 栈道。
6: 栈道原
4: 来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是引进了一种固摊植物，叫五瓣海桑，是引进孟加拉的啊，它是一个先锋物种。引进中国之后呢，特别在深圳，它长势凶猛，然后呢它的生长呢也压制了本土红树的这个生长，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个27000多棵红树就砍掉了，然后就附送了本土红树，特别是把河口出海口那一段的那个河滩呢，就把它给光滩了，修复好了，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对，然后呢，水鸟就有了这个觅食的基地嘛。然后我们在修复前，我们监测到的那个水鸟和修复后监测的水鸟呢，增加了8倍，就是水鸟有地方待了嘛，对，种类也增加了，数量也增加了。
2: 原来树长得多，不一定代表湿地更好，长势过猛的外来树种挤住了本土红树，也占据了鸟儿觅食的滩涂，可留下一片看似空荡荡的泥滩，鸟就有饭吃了吗？答案要从树林和泥滩里那些不起眼的小生命找起。
4: 因为它在海边生活嘛，所以那个红树呢，它也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觅盐的功能。对，你看它们通过叶子
7: 把它的盐吐出来了，所以它就能够抗盐碱。
6: 上面白色的地方就是红树蜜出来的盐。
5: 对，
6: 所以我们可以用来采盐吗？这个
7: 那采不了，太少了，采不了。对对对，但是有些动物可能会来，
6: 动物
5: 会来吃啊。
6: 对对对，就是为动物补充它们所需要的盐分。
5: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7: 红树林它有很好的一个抗风暴的这个功能，对，那红树林长起来的时候，它下面对小型动物就形成了一个避难所，避难所，对，然后底栖动物也非常丰富。
2: 小鱼小虾有了藏身之处，水鸟有了觅食地，修复有没有效果，就要看这些住客肯不肯来了。
7: 你看吧，翠鸟，蓝色。
5: 哇，好漂亮。
7: 对呀，特别漂亮，你平常很难看到的。
2: 深圳湾处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的通道上，每年秋冬黑脸琵鹭、反嘴鹬还有鸬鹚等水鸟会来到这里停歇或者越冬。监测人员继续留意着湿地的动静，后来他们又发现了

0: 几位意想不到的访客。
1: 我们这个公园开园的时候，我们监测的鸟类有67种，同时就是在这个区域，我们所在这个区域监测到了豹猫、小灵猫和欧亚水獭，它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哺乳动物，已经回归了嘛，就是充分说明了它的生态水平的这个恢复是特别高的。
0: 监测记录里的惊喜背后还有一份不太轻松的日常。树林深处，滩涂的边缘，巡护员都要去看看。泥太软，人走进去容易陷，就借助一块像滑板一样的工具，一条腿跪在板上，另一条腿蹬着淤泥往前滑。这样的路有人一走就十几二十年。
2: 退了潮，就在树林里面躲住，我们就每天巡逻就看那个下去的路线，他们一般走都有路线的，你看到有那个新鲜脚印你就知道他下去了。
0: 这些脚印可能是非法捕捞者留下的，早些年这一带非法捕捞很多，巡护员要认路线找人，有时还要追赶，常年在湿冷的滩涂里进出，不少人都落下了腿疼的毛病。树留住了，水也要管住，人还要一趟趟的走进去。巡护可以沿着保护区的边界走，鸟和水獭却不会照着边界活动。隔水望过去就是香港米库自然保护区，同一片海湾，两边的动物来来往往，保护工作又要怎样衔接呢？
3: 栈道以及这个亭子是这个红树林的最中心区了吗？
1: 啊，红树林的最靠最海边的区域，靠
3: 海边区域
1: 的，
4: 是不是这个对面就是香港？
1: 我看到那一片高楼应该就是天水围，
4: 对
1: 吧？
4: 对面
1: 是米铺吗？
4: 米铺的核心区。
1: 这个地方离香港只有260米，所以呢是离香港最近的地方。所以香港米铺的工作人员经常开玩笑说，一数黑脸琵鹭少了，那就肯定是去你们那边了。
5: 就是我们这一个湾区有两个国际重要湿地，其实在地球上它是一个湾区，有共同的生态系统。深圳的这个保护区管理局和这个自然资源局，他们每个月跟香港渔农署和香港米铺都有一个就是信息互通的这样的一个会，包括我们这面的生态治理我们都是联动的，比如说红树林的治理、外来物种的治理我们是一起治理的啊，包括水獭的保护，包括科研都是同步的，跟香港一起的。
0: 同在一片海湾，两地的保育工作也有不同的积累。米铺和内后海湾早在1995年就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为了摸索怎样管理好湿地，深圳的保育人员曾经专程到香港取经。他们想看的除了树林本身，还有谁来管，怎么管。
5: 我们觉得香港这个经验就是由社会组织在政府的委托下来管一个自然保护场地，这样的模式其实很值得政府借鉴，因为我们可以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比如包括资金和人才啊、技术等等吧。对，然后呢深圳政府就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啊，就向香港学习。
0: 从登门取经到两地一起监测治理，合作的范围慢慢扩大，但是动物的活动范围还要更大，还需要更加安全的栖息地。保护如果只做到这片海湾是不够的。
1: 现在呢，我们就不仅想香港和深圳那个联起手来那个协同行动，然后也想带动整个大湾区能够协同行动，因为整个大湾区其实它也是一个湾区嘛，啊，它也拥有同样的生态系统。比如说我们这个深圳湾已经禁渔了，从这个深圳湾这个大桥出去，这不就跨港的大桥吗？出去就很容易看到这个从珠江口来的这个中华白海豚。
6: 咱们今天看到木兰的这一个。
0: 现在这片红树林不仅是本地知名的生态景区，也是孩子们环保教育的课堂。环保机构也定期组织活动，让公众到红树林里清理海洋垃圾，拔除对本地生态有破坏的外来物种植物。

0: 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喜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喜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方也在寻找答案。2022年，中国提出要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把各国做保护的人聚到一起之后，先要从哪些事情做起呢？
1: 它是一个政府间的非盈利的一个国际组织，所以我们更多的侧重是从政府的层面，更强有力的一个层面，大家一起来推动红树林保护的事情。那么从资金、技术、保障，特别是政策和立法规划这些角度就更有保障了。
2: 我们有三个联合提案国，是由中国、马达加斯加、柬埔寨，我们三方共同去申请创建这样一个红树林中心。然后呢，湿地公约62届常委会批准为湿地公约下面的一个区域动议啊，对。但是这个区域动议跟别的区域动议不太一样，它不是在某个区域，比如说在亚太、在美洲、在非洲，不是这样的地理上的区域。因为红树林呢，它像地球的绿腰带嘛，有123个国家有红树林分布。那我们是面向这些国家，动员大家呢，我们那个以后，比如说我们建立这样的联盟，现在联盟已经有21个成员国了。
0: 有了合作的平台，接下来得解决具体问题。来到深圳的各国学员，有人负责湿地管理，有人做一线保护，他们带来的难题各不相同，深圳的经验也未必就能原样搬走。培训要怎么做才能让大家回去都能用得上呢？
1: 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或者说你说它是一种模式的话，这个模式并不需要强加给某国。如果你认可这种方式好，那行，你拿过去用。如果你有做得好的，你也可以拿过来，我们也可以来互相学习和借鉴。我们又办了7期的这个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国际培训班，我们培训的学员超过了这个160多人，都是30多个国家的这个基本上是司处长这儿的人，他们就是在他们国家做湿地和红树林保护管理那个里头最实际最前沿的那些人。他们来之后，他们就会提出意见和建议，这里头包括什么调查呀、监测呀、政策呀、规划，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提的一些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提出来以后，我们在我们的培训班上都会作为我们下次培训的时候一个重点，教给你你要怎么去做去。
0: 问题里有一件很基础，要保护红树林，先要知道它在哪里、有多大、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靠人一步步走，能看到的地方很有限。国际红树林中心把遥感监测用到了这件事上，而给成员国一张图还只是开始。
1: 我们最近刚产生的一个高分辨率的一个遥感监测，我们把我们的成员国的所有的红树林遥感的数据搞清楚了，制图了，而且我们免费的分发他们，我们还把他们的人员找过来进行培训，你怎么去用这个软件。我们并没有一个产生一个具体的说，哎，我这个组织一起来要恢复多少公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是从制度、这个法规、从技术、从样板呢、从标准各个方面去强化成员国的这个实力。
0: 图拿到了，软件也会用了，接下来还有共同参照的标准，怎么调查、怎样监测、修复到什么程度才算有效。这些日常工作里的问题也是各国交流的内容。
1: 比方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标准就比较多，我们光红树林的标准中国就有19部，那么这个可能好多国家它一部都没有，我们逐步在这儿去把这标准在国际上来共享，在成员国中间共享。鸟类的保护这儿的事情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全球合作的，它是要更大尺度上的整个迁飞路线上的那种合作，可能这个合作会跨越好多若干个国家的很多片的湿地，才能构成它生命路线上的每一个地方是安全，它才会安全。
0: 技术和标准之外，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靠着这片海生活的人能不能也从保护中受益？如果留下红树林也能有收入，人们就更有理由把它守下去。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探索的就是怎样在不破坏湿地的前提下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2: 红树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呢，是红树它也是那个能够贡献蓝碳的啊，它有很好的固碳能力，它是陆地这个固碳能力的几倍。
1: 有红树林存在，它就会有碳汇，有碳汇存在，这个碳汇就可以卖钱。那我们 也在探索这个绿

0: 绿色生态的利用红树林资源的一种方式，就比方说你只搞生态旅游也好，搞资源教育也好，对吧？你通过这种方式来受益，来增加这儿获得的资金呢，可能比你在那去挖了这个塘得的好处还要多。那他为什么不去在既保护资源的同时，他自己又获利呢？
1: 保护要做下去，还得说清楚谁负责，哪些事情不能做。深圳近期出台的《深圳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把湿地保护的要求进一步落进了法律条文里。对已经做了十几年保育工作的人来说，也需要重新检查手头的每一项工作。
2: 跟原来不一样的就是，它非常明确了保护的主体。保护的主体不仅是政府，它也包括了社区啊，对，把社区也纳入了。然后呢，那个不仅包括了这个政府的重要管理部门，也包括了我们 NGO 组织，甚至公众，你都有保护责任啊。对，你要破坏的话，你都会违法。对，然后呢，也有详细的这个标准和规定，就是
0: 用立法的形式来保护红树林哈。这个在全国这个都有。但是呢，它里头专门写出来了，要保证国际红树林中心的运行和发展，要提供必要的这个条件和保障。像这儿的话，以立法的形式来保护一个政府间的环保组织啊，这个是在全球都是首创的一个事情。
1: 再回头看深圳湾，高楼与红树林之间留下这片绿并不容易。有人让道路转了个弯，有人把夜灯调暗，也有人年复一年走进泥滩。现在，这里积累的经验正通过国际红树林中心与更远的海岸相连。潮水退去，候鸟往返，一座城市。

千桶快报。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多地的阿美石油设施，并且成功击落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两座炼油厂，并指乌方正背离能源停火。与此同时，乌军宣布在利曼方向再收复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暂时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是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会做出回应。据美国《纽约邮报》引述了一名美方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俄罗斯柴油预计将在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进入美国市场。美国监督组织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要求阻止其在未披露个人财务状况以及潜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之下，以志愿者的身份担任政府重要外交特使。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这个高度比我想象中还要夸张，
2: 哇，头皮发麻。
3: 这里的孩子上学要先爬出这座山，沿着悬崖一点点往上走。
4: 你敢信他们为了上学要攀爬这么陡峭的悬崖？现在画风全变，3小时变30分钟，中国空中校车让孩子们飞着去上学。
5: 前些天网上空中校车一词爆火，电梯开通后孩子们再也不用爬悬崖上学了，过去3个小时的路现在坐电梯转缆车30分钟便可抵达学校。孩子们说坐电梯感觉像神仙背着自己飞上高山。
6: 拜拜，不得拜，
7: 我们乘坐空中校车上学。
5: 查找资料才知道，这个地方在云南宣威泥珠河村，是一个藏在峡谷底下的村子。曾经艰难的山路如今却成了景点。2020年泥珠河开发景区，上学路成为了徒步栈道。
8: 感觉不是我走上去的，就像神仙背我一样，嗖一下就上去了。
9: 很方便，很便捷，而且速度很快。
5: 双梯式空中校车方便了孩子们上学，可看着这道几乎垂直的崖壁，我忍不住想，当年那些孩子到底是怎么走的这条路？那份难，我们又真的能想象几分？但电梯改变的不只是上学路，一个藏在峡谷底下的村子，被一部电梯推到了所有人面前。我想知道，那些真正生活在泥珠河村的人，他们的日子又会有怎样的改变？

0: 到泥珠河村的第一天，我专门去坐了一趟空中校车，感受下孩子们飞一样的上学路。
1: 好好好。
0: 在电梯里，我遇到了一位村民。
1: 第一次做应该就是刚建好没多久吧，就是准备营业的时候，就来体验了。
2: 体验一下。
1: 啊，那个说。

0: 度真的是一下子就到顶了。
1: 这个人叫陈关鹏，90后，小时候的他每周都要爬那条悬崖路去上学。我问他天路到底有多难爬，我说你带我走一趟，想亲身感受一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险。
2: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走路，从老家一直走路走到学校里面来的，就从那个悬上面，人家其他学地方读书嘛，最多就走点路，我们是要攀岩来读书。我说的攀岩不是带安全绳的那种攀岩，是不带安全绳，就是靠两只手这种攀岩的。
1: 当地人管这条要攀岩的路叫天路，没有安全绳，没有任何保护，走天路就是拿命换时间。但住在峡谷底下的人走天路却是常态，有人走着走着就再也没回来。
2: 现在这路就是我们这里
3: 嗯
2: 唯一没有变过的路，就这个路。
3: 这是村民自己弄的。
2: 对，
1: 天路不只是大人办事走的路，泥珠河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读书只能去悬崖上面的村子，从谷底爬上去走天路是最近的路，所以这条路也成为了孩子们的上学路。陈关鹏上学的时候就走了这条路。
0: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那个生活，那个时候去学校从家里面背着那个玉米面和那个金豆黄豆，然后像这个山顶他们就背土豆，因为他们背点土豆我们背点金豆，我们就凑了两个菜。那个厨房啊，如果是放到现在可能直接一年直接停业，他妈停365天，之中他妈踩的到处都是，那个灰尘他妈掉的这么厚，你说那个蜘蛛可能就不小心在那里踩我们的时候就掉在那里面就煮熟了，刚好一烧就打在我碗里面，我一咬一看到一个大蜘蛛这么长啊，他妈当时本来很饿的就一下子就饱了。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那个生活操，
3: 像这要下雨上学可就费了劲了。
2: 对，下雨的话去上学就比较受罪了，那身上还打湿了。那个时候我没雨伞的，没钱买雨伞，就只能用那个装肥料的那个塑料袋内袋啊，就割一个口子就带在身上就去读书了。
3: 我感觉很容易打滑，
2: 打滑也要走。
1: 我极力想象这条路有多难，无非是下雨天打滑走慢一点就行了，直到他给我指了指我才明白。
2: 就像这个悬崖，但比这个树稍微多一点那边。
1: 我抬头看了一眼，这么垂直的崖壁，就算有再多的树，也很难往上爬。
3: 现在不是有梯子了？
2: 这个梯子是后面才弄来的。你没看见以前没梯子？以前没梯子就顺着这个悬崖这样爬嘛，爬的这梯子，但上去了，你就不敢上了。对你，
3: 为啥？
2: 上去你上不去，很危险。这里才刚开始，才是最难，这个难度最不大的。
3: 那你带路我看看。
2: 行。
1: 果然爬到后面，我才知道现在有梯子的这段确实是最好走的。
2: 这些地方对于我来说，一只手就够了，我们爬习惯了。嘿。
1: 陈关鹏一手举着相机，一手攀岩，而我本打算也记录下自己攀岩的体验。但上去了才发现根本做不到，等我终于能腾出手拍的时候已经卡在半路，上不去也下不来。
4: 完了 ，BBQ 了，完了。
5: 那个啊，这整个的身体都得贴在那个石头上，下边就是悬崖峭壁，基本上没有路。
1: 这时候我抬头，连陈关鹏的影子都看不见，他爬得太快了。后来才知道他是想再爬高一点，让我们看到当年他上学最险的那一段。
2: 哦，这个地方就有点怕了。这里就很危险了，就比较难的一步。
1: 看着他拍的视频，这条天路对成年人来说都是极限挑战。我很难想象当年那些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是怎么背着书包从这里爬上去上学的。
2: 完蛋了，这个笑我都不知道怎么笑了。
6: 你看，就是这些小石洞，手扣在这个小石洞里面，一步一步往下面砸。哦，鞋子都搞脱了。
2: 啊，这个就叫这个不叫爬坡，这个叫攀岩去读书，可以称之为攀岩去读书。
1: 那时候学校十天上课，四天放假，一个月下来，孩子们至少要在天路上爬四次。
2: 初中三年一般就13、14、15岁就跑这个，换成现在的人就根本就不敢想，这个可以跑上去读书，啊。
6: 你如果换成是我现在，我现在作为家长让我女儿来跑，我就算我女儿要跑，我不会让她跑的。
2: 这个说不好听，真的，你出发生一点事故，你不能发生，发生一点就是
7: 大事故，
2: 就是大事故，就是无法挽回的啊。我刚才已经跑到那个位置了，中途有点树那里了，你看到没有？就这个悬崖上面，中途有点树枝那里去了，就那里就楼梯嘛。你看我刚才在那里拍的。站在这个梯子上给我的感觉是什么？这个梯子不稳，就生怕他妈这个梯子倒了人掉下去。我下的时候我都相当小心啊。之前我们读初中读中学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悬崖上面爬上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悬崖的这个中部吧，这里最少都有100米高。你也知道你今天体验了下来是怎么有多难啊。我们当时在上面就在学校里就担心他妈的到这个悬怎么下来，每次要人下到这个下面就才算啊，终于安全了。跑那个梯子的时候，有下子我听见那个铁丝嘣的响下，梯子被那个铁丝绷住嘛，可能生锈了，我一踩嘣一下子那铁丝断了，我以为是楼梯断了。
3: 铁梯是谁建的呀？
2: 我们村子里面的人。
3: 那怎么建那个梯子呢？
2: 那个梯子建那个梯子的难度就高了，是我父亲他们那一代，就是像这样攀岩上去啊，先上一部分人到这个上面去，然后一部分人在下面，梯子上拴着绳子，上面的人逮着绳子，下面的人就扶着这个梯子就上，这样慢慢慢慢移上去的，牛不牛逼啊？而且很有可能就会缩那个石头下来打到人。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拿上去的，我都不敢想象是怎么拿上去的，那么重啊，最少他妈几百斤嘛，那个全实心的那个梯子，你没发现是两盘楼梯拿到上面去接的，你如果一大盘你拿不上去的。
3: 我还是很好奇，谁能找到这条路的呀？
2: 是以前的老人下到我们这里来嘛，就要在这附近，可能就想找一脚一条从上面下来比较近的路，就这里嘛。
1: 陈光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村子里开启了民宿。2017年，他辞掉了浙江的工作，贷款20万，成为村里返乡创业的第一人。那时候村里没有景区，没有电梯，游客就更少了。
2: 我那个时候都有点带赌的这种，因为那个时候嘛，我们村子里面还没有其他家，就做这个。就这个住宿，那个时候走路下来必须要走上去，好多走不上去就选择在村子里面随便睡一晚，就是那种民风啊，一个人住一晚是15或者20块钱一个人这种。这后面我发现这个问题嘛，我就住的人还是有点多啊，我说投进去应该是不会亏的，反正就算亏了，这个房子也是自己也是要建的，就借钱来盖嘛。
1: 如今陈光鹏盼着景区能继续开发，吸引更多游客，只是现在的人来这里是为了看风景，但100年前人们来到这个峡谷是为了活命。听村里老人说，泥珠河村的人祖上不是本地人，清朝那会儿抓壮丁，家里3个儿子的抽一个，5个儿子的抽2个，有人为了躲兵役，带着一家老小往大山深处跑，跑到了这个峡谷底下，从此就在这儿扎了根。
2: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你不管是上面和下面，就只能种些点玉米，经济价值是很低的，说难听点就是零用钱都搞不到。这里，你看这个就是我家的老房子，这个就是我们童年的记忆，就在刚才我和你说在沙滩玩沙又进去游泳，你看这个，这个最老的房子，土做的。
1: 如今开发景区发展旅游，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来此地游玩，可100年前 这片悬崖

0: 是他们最好的屏障，挡住了兵役，挡住了战乱。后来战乱结束，悬崖又成了他们的牢笼。那个时候，要出去只有两条路：一条马路坡可以赶马，单程3-4个小时；还有一条捷径，他们叫天路，几乎垂直的崖壁，只能徒手往上爬。村里有位走天路的高手，也是陈官鹏的二伯。他二伯按现在的话说，是攀岩界的扛把子。 当年村里修铁梯，就是二伯带着村民扛着梯子上山，把梯子吊到了悬崖上。慢慢的。有时候收工，天已经黑了，他们打着手电筒，沿着来时路摸黑下山。二伯也曾是泥猪河村的村长。90年代初，二伯徒手走天路买活猪，硬生生爬悬崖，把猪背回了村里。日子怎么过的，路怎么走的，二伯最清楚。
1: 过去我这地方有那个种那个橘子，用那个马拖出去卖，拖出去卖要怎么去啊？在家里边要天不亮就要出发，拖到什么文心呐、普利呀、这些去卖，卖了就不能转回家了，转不来了，都要在外面歇，歇一宿完，第二天才能赶回家。所以我还有一句歌谣，我说我这地方啊，抬头望天像条缝。 低头看地像条泥，爬到高山下到河底，讲话听得见，走路走半天。是的，讲话听得见，在这个大垭口上，泊火如果有什么事，因为我们都有亲戚联系，那么喊话的是听得见了。如果要走路到那个地方去办事，要半天。所以讲话听得见，走路要半天。
0: 所以是比较落后，过去是一是交通、信息，两样都闭塞。二伯说，过去村里大多是茅草房，到了80年代末才慢慢换成瓦房。那时候村里没有电，用沼气点灯，没有路，出去全靠双腿走，一年到头全靠地里收成。二伯在这个村子里活了一辈子，也当了一辈子家。 2004年，政府为村里修了水电站，可在这之前，比路难走更要命的是洪水。一旦山洪爆发，整个村子都可能被冲走。
1: 在2000年的时候，是管起这个生存。外面这些都是那个稀土，被大火水、被大火水拉了，那个土啊，稀的呀，松的沙土啊，只要水一打着就垮了。我做了一件事。 80-7个劳动力，从那个地方背了140九吨水泥，用机背背啊，用人工，没有搅拌机，没有什么挖机啊，这都是用人工的拌均匀了混合了，搅成一堵墙。所以现在这个生活比过去啊，真是没有可比性。
0: 二伯那代人解决的是生存，80年代村里要什么没什么。
2: 修坝、拉电、修路，都是那代人一锄头、一背篓干出来的。那时候地里刨食是唯一的活路，天不亮出门，一天忙到黑。
3: 叔，您今年
2: 我61了。
3: 哦，
2: 这不干不行吗？小孩子的负担重。
3: 嗯，
2: 养不了老家的。
3: <笑>
2: 运下去得多少斤啊？这一筐？
3: 100不足，90左右。
2: 90，哇！我们去的时候赶上芒种，村里的人忙着收苞谷，一对夫妇一人一背篓从坡上把玉米背下来，一趟又一趟。我感觉我拿不动。
4: 你们都不习惯，你们怎么不习惯？
5: 他们都习惯了，他们那农村人的生活呗，砖头房、老纸烟。<笑>
0: 在我们这里没建这个电站那个时候嘛，嗯，
5: 过河也都水道，柴草全靠这外面了，煤炭只有这外面了。现在没有这个电站也建起来，车路一通，嗯，还有一家这个旅游区，嗯，
4: 现在好得多了。
0: 泥猪河村有56户，200多人，这里崖多地少，种地只够勉强糊口。到了90年代，云南矿产大规模开发，那时候陈官鹏还在读小学。 他记得之前一直在家种地的老爸，突然不种了，去山里背石头去了。 那时候他父

0: 父亲就有个外号“矿山大力士”。
1: 最重的时候呢，我背过多少斤？我背过这个105公斤。在那个时候，那个矿山红火的很，老板他有几十个，井口是多少个？工人是片山的事，一进去黑磨地洞来，黑磨地洞又加上那个矿，反正第一趟你这个脸进去就是花的，那个矿随便染着就是乌腾腾的，一身上一脸都是花的。
2: 你像我爸就当时嘛是逼出来的，我有个妹子嘛，我们要读书要用钱，被控那个活就是不是人干的，你没看到他现在的那个体力都感觉就比较强壮比较好，其实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0: 刚来村里的时候，我被两块大石头吸引，一块380斤，另一块480斤。他爸今年56岁，还能提起。
3: 看看提500斤的大力士啊，500斤加这个500斤，哦，厉害的很，500斤啊！
4: 人工费用刚开始啊，我是不给100个。
0: 采矿的人走了，种树的人来了。之前是砍树、采矿，从山里掏，现在是种树、绿化，打造4A级景区，吸引更多游客来观光。但在20年前，陈冠鹏根本想不到这些。在2007年的他，就只是一心想离开这个地方。当时他17岁，学校里管得不严，他学会了抽烟，也学会了跟家里要钱。他看到打工回来的人，心里就有了一个念头。
2: 那时候我没有放假回家来，他们在外面打工的，回去我们买3元车，5毛钱4只，人家都抽大紫云，就是10几块一包的，就很厉害了。刚好下半年我没准备开学嘛，我就预着不去上学了，出去打工。那个时候其实没和大人说出去打工的是骗大人的，就是不想读书，还不如早点出去赚钱。
0: 一出去就是10年，保安、服务员、工厂、阀门加工，什么都干过。那时候的他结了婚，有了孩子，挣得不多，花的不少。那几年他从来没觉得苦，因为只要能离开峡谷，外面的日子怎么过都是好的。
2: 毕竟在外面打工，其实我也怕，要看人家的脸色，真的也不稳定。好搞的时候一个月搞个7、8千，但是有不好搞的时候，我留点疤你没看到我头发有点少吗？这里，是不是？我那个厂里面嘛，那种是电动头嘛，这么长，速度是500多转的速度，500多转，听到那个声音，嘣的一下，那个电动头没飞，是那个齿轮转了飞出来，有2斤左右，这么大的一坨，这么粗的一坨，2斤，纯铁啊，那个倒在房顶上掉下来，刚好落在我这里。当时我手就这样蒙着，第一反应就感觉他妈眼前一亮啊，一亮。就这样蒙着，就慢慢就出血了。这里，
0: 铁块飞出来之后，陈光鹏没有再回工厂。后来听说家乡要开发景区，他便带着妻子女儿回了老家。如今家里2个女儿，大女儿读初3。这些年，夫妻俩一直忙着操持民宿，没时间管孩子。最后一年，他们在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单间，屋子不大，月租100。
2: 啊，
0: 一家人都住这边呗。
2: 对，我女儿她就是晚上下自习放学嘛，才回来。
0: 哦，
2: 中午吃饭都是在家，在学校里面吃。这个油烟机应该也简单。还在浙江打工，那个时候都还很优质的。那个时候流行那个爆炸头，蓬松的爆炸头，这有点像非主流那种嘛。你就没想过这个家庭这个责任有这么大啊，要好好的赚钱。自己成家了以后，其实赚钱才是最重要的，在意自己的外观干什么嘛？我又不是变丑了，我是老婆不要我是不是？
5: 10块，老金，你快上斤了啊，上斤。
3: 10块1斤
5: 啊！
0: 刚开业那阵子，陈光鹏最怕的是没人来，现在游客倒是多了，他又有了新的愁。
2: 面临的困难可能就是还是因为这个交通，如果北盘江大桥一开口，跟着大峡谷一开发出来，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来玩的人，他必须要在我们这个景区要住1晚到2晚上，这样就有消费了。
0: 景区还在继续开发，陈光鹏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贷款还清了。去年年底他还换了新车，家里的事刚忙完，转头就开新车去了贵州给游客备货。
6: 为啥去贵州那边买东西去？
7: 因为那边近嘛。
6: 就有了新车之后，可能更喜欢开车去，是不是？
7: 你怎么那么了解我？
6: 是不是？
7: 你是不是有同感？
6: 我是，
7: 刚买来就想开出去到处转，先去赶一下香街。
0: 他进货的时候，景区里的游客一车一车的来。2026年二号梯扶摇梯投运，不仅保证了游客输送量，还为孩子开设了绿色通道。无论游客再多，孩子们上学都优先通行，不用排队。每逢节假日，景区单日游客破万，陈光鹏的客栈几乎天天满房。
7: 十块钱，算十块吧。
8: 哎呀，得不到。今天好得很，我屋头直接养鸡。
7: 今天豆很不好味道。
9: 看起来。
10: 我拿这只称，
7: 刚好十斤。
9: 这个下去拿快递。
7: 你看，整个乡镇的快递全都在这一家。
0: 我愣了一下，一个快递点盖了四层楼。陈光鹏说，这附近几十个村的快递都在这儿取，老板靠这一间铺子盖起了楼。我拿起相机想拍，女孩回头问我，
11: 你要做什么？
7: 放红卫视，给你宣传一下，你再过几天，你再等几天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了。放红卫视啊，对我良心，放红卫视啊。现在这个网购太害人了，好多我们这边的农村农民好多都被骗了。我老爸这天前天都被骗，就是他视频上的盒买过来的不一样，买过来就是一个盒子，这样搞下去真的迟早要被罚款的。我说你以后不要相信上面的东西，私分大分的。
0: 网购总不对版，但农户家里的东西货真价实。游客来了要吃当地菜，陈光鹏就会跑一趟，亲自去挑选。
7: 你就算没开民宿的，或者没做什么，他可以买这个农产品啊。我没开民宿的可以和他们买火腿啊，他们就不用背在集市上去卖。多少钱斤？
12: 30。
7: 啊，30块5。30。
12: 这卖30啊？
7: 太贵啊！哦，这个火腿给啥？哎呦，这个火腿要得，你妈亏的嘛？要得，亏。亏，这火腿亏。等一下，
12: 哎，我爱你吗？哦，再往后点，
7: 差不多，
12: 哦，
7: 68斤，30多斤只，2040块。啊，主要我现在钱不够啊，看着两只火腿，钱不够啊，得有1800块钱，总两只是2040，你花钱过先买掉。买这个车，1个月3000的车款。不打这个车款嘛，倒也不至于买个火腿钱都没有。1个月小孩子的尿不湿奶粉，1个月一家人开支这全部搞下来，最少的要8000到9000以上一个月才能用下来。我是钱包在我的，在我媳妇。
13: 有我父母的这个帮助下就创业的话就比较那个好一点吧，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一家人这个一年的开销也挺大的。就是我爸在水电站是正式职工嘛。
0: 2022年，云南多地矿山停产避坑，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经济。陈光鹏的父亲也不再背矿，而是在离家10分钟路程的水电站上班。
1: 喂，你好，多少265？好，好，再见。
6: 就是整个的状态看不出来这种压力。
13: 就是我爸心态好，管他什么事情，反正过好一天就算了。要会享受生活，真的。
7: 你现在有这个电梯吗？就真的就像坐飞机一样，一下子就飞到顶了，真的就像坐飞机一样。对比那个走路，电梯被一个人说中了，被我初中老师说中了。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啊，他说小伙子好好读书，长大了在你家乡那个悬上面建部电梯。改天我邀请他来，我说我电梯建好了，你来坐吧。这句话被他应验了。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军方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

0: 装备美好。
1: 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2: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3: 我现在好想睡觉，
4: 已经1:09了。
2: 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1: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5: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1: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2: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6: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的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0: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点播，凤舞黄卫视中文台。碳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小柴胡联合出品。
7: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美也杰利亚德机场。美媒称，美国考虑用炸弹之魔打击伊朗设施。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是中国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同时回答记者提问。一起来看看现场情况。
1: 充分肯定了广交会取得的成绩，为新形势下进一步的办好广交会，推动国际经贸互利合作指明了方向。李强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寄予广交会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了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1.2万家企业集中的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的成果。我们将以习近平主席重要核心精神为指引，办好广交会，持续的擦亮这个金字招牌。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第二排这位提问。
2: 发言人您好，我是封面新闻记者。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商品质量和消费体验。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想请问能否介绍推出这项行动有什么考虑，下一步将如何推动电商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谢谢，
1: 感谢您。

0: 提问：2013年起，我国的网络零售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的首位，可以说线上消费已经深入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次品质电商无忧行动重点部署了15项具体的举措，以品质作为关键词，从5个维度，也就是从平台、商家、消费者、私路电商、规范标准这5个维度系统的施策，引领电子商务提质升级。下一步呢，商务部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地落实无忧行动，塑造重质量、比服务、优供给的良性的竞争格局，让好商品、好服务能够更容易地被消费者发现和选择，也让商家提升品质的投入能够得到市场的回报，从而进一步地激活消费市场，打造一个品质供给、品质服务、品质消费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推动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还是请第一排继续提问。
1: 谢谢发言人，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的记者。我们注意到，尽管全球跨国投资整体承压，但不少跨国企业仍然看好中国市场。想请您介绍一下外资企业的在华经营状况。谢谢。
0: 好，感谢您的提问。近期呢，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数据。这里呢，我想用其中的几组数据来介绍一下当前外资企业的经营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规模稳，一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了年报，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了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达到了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第二个特点是效益好，参报的外资企业平均利润率达到了8.7%，其中制造业外资企业利润率高于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率2.2个百分点。第三个特点就是贡献大，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到了全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3，纳税占全国税收的1/7，近5年年均的吸收就业超过了3000万人。这些数据充分地说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是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收益的沃土。我们欢迎各国企业继续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红利。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
2: 好，刚您看就是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现场。那么回答记者提问，谈到了关于外商投资呈现几个特点，包括了规模稳、效益好、贡献大。我们稍后也会有更多完整内容提供给您。再来关注到的是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在今天上午举行，中朝双方共同出席开通仪式。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鸭绿江大桥在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会进一步的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门胡塞武装14日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在赫兰和吉达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到了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了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尽管当前局势紧张，沙特方面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倡 创意大会，不过与会者可能要先飞

0: 飞到邻国，再经由陆路前往到利雅得。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在荷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基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 萨利亚同时强调，针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西南部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 也门胡塞武装1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 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
2: 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
1: 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霍、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日发放视频，指一艘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
3: 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称，美军早前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杜威帆船。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称，一艘货船14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被其称为非法且危险的航行上航行时触雷沉没，这艘载有2500个货柜的船只倾斜露水，冒出浓浓的烟雾。与此同时，航运官员表示，两艘新加坡注册的货船。 先后在13日和14日通过海峡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安全脱险。暂时不清楚沉没的货船是否就是伊朗提及触雷的货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日晚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 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或漫长的谈判当中，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迫使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日表示，尽管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事是不合逻辑，但这仍很有可能发生。 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穆赫比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将会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布消息称，美军于10月6日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杜威帆船。 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锁定目标。在摧毁该船之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过去7个月，除美国海军军舰外，伊朗革命卫队还持续无差别地将数千名途经地区水域的民用船员作为袭击目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5日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炸弹之母也就是 GBU-43B 大型空爆弹，这被认为是美军现役最强飞核炸弹。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新的袭击计划拟在从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离之前发动打击，而后宣告胜利并且快速撤军。另外有消息人士透露，针对于伊朗的炮山等核设施的作战预案也计划使用炸弹之母。不过目前美军内部对于这种炸弹的实际作用存疑，认为其钻地能力有限，很难摧毁伊朗地下核设施，反倒会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白宫官员指，目前所有军事计划都尚未敲定。伊朗强调全天候的监控霍尔木兹海峡，不时发生油轮遇袭事件，伊朗后续还会不会采取更多行动？而伊朗的行动又会如何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根据目前掌握到的消息呢，伊朗当局并没有发表声明说会采取更多更激烈的措施。然后呢，但是目前现有的措施呢，已经严重影响了霍姆斯海峡的通行。我看到英国海事贸易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说，最近两天呢，已经有5艘船只，至少有5艘商船呢遭到了袭击。但是我们发现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说除了伊朗当局呢，除了增加了对商船的袭击的频率和数量之外呢，袭击的力度也变大了。最早呢，伊朗是会对这个非法的商船呢攻击它的这种驱动装置，让它就是停航或者迫使它返航，而现在呢，直接就击沉或击毁，让它着火，这个是跟原来不太一样的，所以这现在的破坏力更大。所以目前我看有外面统计说，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霍姆斯海峡的石油通过量大概是日均是1500万桶，然后最近一周呢，直接就降到了500万桶左右。所以伊朗的这个打击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至于说伊朗的这种在霍姆斯海峡的这种不断升级的这种袭击商船的行为怎么影响美国的大选呢？主要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种不断袭击商船的方式呢，戳破特朗普所说的霍姆斯海峡尽在掌握中这样一个声明，让美国的选民认为特朗普的这种好像能够把控中东战事、把控和伊朗战局走向的这种能力呢，受到质疑，这样会破坏选民对他的一个信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不断的维持高油价，然后把这种战争的成本转移到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让他们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而用这种方式来影响美国民众手中的选票。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日威胁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敦促对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后续安排展开谈判。
4: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卡茨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黎南部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将撤离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克鲁瓦14日访问黎巴嫩贝鲁特期间表示，对于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后续安排，目前正在考虑几种可能的方案，尚未做出决定，但相信谈判很快会正式启动，并表示黎巴嫩方面的声音应该被听见。
5: So we'll have to see what comes out of these negotiations,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 is very important is that the voice of the Lebanese authorities need to be heard during that process of negotiation. After all, it's a host country.
4: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与拉克鲁瓦会晤后发表声明称，维和部队的撤离将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并使该地区在事态发展中失去任何国际监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将于2026年底结束任务并开始撤出。 此前，黎巴嫩方面一再呼吁延长维和任务期限，以缓和以黎之间的紧张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王毅与俄罗斯外长会面，就双边关系交换意见。泽连斯基访问英国，英国计划追加对乌军事援助。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阿塞拜疆访问期间，与在当地出席亚信峰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会面，双方就中俄关系以及相关国际和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3: 王毅说，中俄之间保持着紧密的沟通，不断增进信任。王毅对俄罗斯近期顺利举行杜马选举表示祝贺，相信俄罗斯人会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继续在发展道路上向前迈进。王毅提到，今年5月到8月中俄元首两度会晤，11月在深圳将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到时出席，两国元首到时将再次会晤。中方相信，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为亚太地区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拉夫罗夫也对中俄之间近年来的积极交流给予赞赏，他相信中俄经贸额在今年也将达到新的里程碑。拉夫罗夫还提到，俄中两国的战略联系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大多数区域、国际及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或高度契合。王毅和拉夫罗夫这次都是来阿塞拜疆出席亚信峰会。王毅说，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希望与参与各方深化团结协作，推动包括完善金融治理在内的多项工作。
4: 王毅这次是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15号在阿塞拜疆召开的亚信会议第7次峰会。中方早前已经表示愿意同与会各方展开对话协商，践行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完善亚洲治理。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发布报道。
2: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日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2座炼油厂，并指乌方正背离能源停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陆军第3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展开了维瓦尔迪行动，在收复101平方公里土地。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两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四阶段中，乌军成

0: 共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季亚奇等三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4日在伦敦首相府接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方宣布提供4500万英镑的防空导弹援助，同时计划追加对乌军事援助和对俄制裁，帮助乌方应对俄罗斯的持续袭击。
2: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4500万英镑的防空导弹援助，其中1000万英镑用于加快部分导弹交付，满足乌克兰当前紧迫的防空需求。英国此前已经承诺，在未来4年内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000枚英国制造的轻型多用途导弹，总额达16亿英镑。伯纳姆表示，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这不仅关乎欧洲和平，也关系到英国自身的安全。
3: I'm announcing that we are accelerating the delivery of British-made air defences for you, 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they're in place as soon as possible. I've also asked all of our ministers here in the government to do whatever they can extra to support you.
2: 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近期持续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让乌克兰面临更加严峻的能源供应和冬季防御压力。
4: We are ready for any kind of ceasefire wing.I repeated and reminded to President Trump and to all the nations who have been ready from the very, very beginning of Russian occupation, stop this war, sit and speak, make any kind of dialogue better than attacks.
2: 同时，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宣布进口俄罗斯柴油的交易引起了争议，英国现在宣布追加防空援助，也表示出欧洲国家仍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态度。
5: 英国财政大臣希利14号也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敦促其他国家与英国采取类似的做法，限制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海运服务。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乌克兰总统顾问14日指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受访时更批美方背叛。对此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号则回应称，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者是防御性活动。
5: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两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6: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this, it's not helpful.
5: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供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纽约邮报在14日引述了一名美方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俄罗斯柴油预计将在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进入到美国市场。同日，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7: 一名美方知情人士14号向美国纽约邮报透露，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首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专家估计这笔柴油交易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40亿美元新收入。当天早前，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时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8: We are coming from such a low base with so many constraints.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will be lots of execution issues in making those deliveries possible. But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mericans on those execution issues, we basically show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done. So diesel will be supplied to the U.S. and we will overcom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7: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跃艇南下，明天启动，香港海事处批准5艘内地游艇申请。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参加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9: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9: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能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9: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9: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7: Phoenix Go Global,
18: Phoenix Go Global.
19: Welcome to Africa.
20: Welcome to Africa.
9: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日在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国事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对于双边关系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达利欧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机遇，愿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台湾将举办县市长选举投票，国民党在部分县市的选情紧绷，党主席郑丽文14日宣布，将陆续在各地举办大型造势活动，全面浮选拉抬蓝营的选战声势。
21: 再过40多天，台湾就要举办县市长选举投票，国民党在多个县市选情无法十拿九稳，党主席郑丽文在中常会上宣布启动大造势，号召蓝营支持者归队。
22: 现在在
13: 各县市浮选都会看到我们很多我们的立委哦，已经全台湾的在浮选，还有我们现任的县市长都全力的在浮选，还有我们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院长。那接下来我们在桃竹竹苗，在

0: 南平平，嘉南高平，还有这个北北基宜，都会有大型的2万人左右的这种大型的造势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来支持。
1: 郑丽文多次透露，今年选情特别冷，冲高投票率、推出蓝军基本盘是胜负关键。除了深化各地陆战，郑丽文也开辟舆论空战，猛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毒品言论。
0: 对要参选市长的候选人提问，一再回避，不敢回答。莫非你心虚了？那今天要参选的人、辅选的人，都应该深自的自我反省，要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助纣为虐？
1: 选战进入关键阶段，国民党在北台湾的优势选区选情紧绷，在宜兰、新竹、彰化陷入苦战，彰化更因为蓝营内部分裂出现危机。郑丽文亲自接下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品正的竞选总部主委，要力挽狂澜。随着投票日倒数，国民党全面提升战备状态，能否在蓝绿焦灼选区中顺利突围，考验着整合与动员成效。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方面，下个月登场的台北市长选举众所瞩目，而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则抛出了迁移台北松山机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切。为此，蒋万安今天赴行政院讨论，提出迁移机场的替代方案，并表示沟通过程顺利。
3: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积极争取连任，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打造台北 AI 园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注。
4: 松山机场它耽误的空中的疏运，不管平时或战时，都身兼的重要的军事任务，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
3: 台湾军方认为需要审慎评估，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民进党方面过去曾对松山机场存废议题提出看法。
5: 松山机场引发的限高、限建跟噪音，对台北市构成非常大的发展阻碍，台北为此牺牲太大。这句话谁讲的？部长，就是你讲的，就是你讲的。
3: 蒋万安15号赴台湾行政院与赖政府沟通松山机场迁移计划，
6: 整个沟通过程是很顺利。目前松山机场整体的运客人流是可以大概是560万人次，所以这个部分未来桃园机场第三航向启用以后，是绝对可以承接容纳的。
7: 松山机场的迁建的话，基本上大方向、大原则，我们当然是支持，这是民进党长期多年的推动的方向之一嘛。
3: 蒋万安21号将赴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提出迁移松山机场的具体细节。台北松山机场属于居民合用机场，提供两岸以及往返离岛航线的服务，其中在台湾内部航线的运量约占全台的50%，因此机场的迁移计划影响层面广，更让台北市长选举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2: 月底南下将于明天首航，香港海事处表示，处方已经批准5艘内地游艇来港，对方需要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而当局暂不设每日南下的月艇配额。
8: 我哋即係自己揀咗有5個嘅鬧區啦，我哋叫鬧區係俾佢哋去泊嘅。咁當佢申請嗰陣時候，其實佢係可以去揀咧，就係話選擇上去邊一個鬧區。如果以40米長嘅船咧，係有115隻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講，其實我哋覺得係有足夠嘅泊位咧。如果啲船落嚟嘅話咧，係可以俾佢係有效咁樣，同埋好順暢咁樣泊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話嘅有冇配額咧？其實我哋暫時係冇話嘅，係需要有一個配額，每一日只可以俾幾多條船落嚟。
2: 他表示，海事处设有动态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防止锚泊区拥挤情况，同时设有电子围栏功能，如果游艇不小心进入限制区域，或者是船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失效，监测系统就会向游艇发出通知，巡逻人员也会及时的提供协助。他又表示，目前有约300个内地船长通过相关培训及考核，让他们了解香港水域情况，包括了航道分布、航速限制区等。他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和执法，南下越艇如果严重违法，就会被检控。香港正在持续的完善创科制度和环境。香港创科技科技以及呢工业局局长孙东就指出，香港能够为企业提供大量测试验证以及市场落地的机会。
9: 香港正持续完善创科制度，搭建链接全球科研与大湾区产业的桥梁。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15日举办青年科学家与产业应用场景对接论坛，希望为创新科技进一步搭建需求、技术、资本及服务四位一体的对接平台。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主理论坛指，香港连通世界，自身完备的基础设施结合大湾区庞大的制造力与供应链，可为企业提供大量测试验证以及市场落地的机会。
10: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our Hong Kong Science Park in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innov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cenario promotion center with a will to matching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 sectors with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provided by the local IT enterprises。
9: 孙东指，特区政府透过100亿港元的新型工业化加速基金，支援企业在港设立先进制造设施，目前已资助近150条产品智能生产线。而前沿科技往往周期长、风险高，要助力创新产业落地，长期主义的耐心资本也是不可或缺的燃料。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指，超70%的资金投向初创期或成长期企业，将继续投资为香港竞争力创造增长动力的企业。
11: With them pick 3 high growth, high impact themes, including hardcore technology, bio and health tech, as well as innovation.New energy and green technologies. We adopted an investment plus approach whereby we connect global resources like global capital and global clientele with our investment partners and also investee companies.
9: 陈嘉琪指，港投公司投资的超250个项目，已有11家在港上市。今年有30余家企业已提交或计划提交在港上市申请。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日出发前往名古屋，准备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今年港队派出80位运动员出战印地滚球、射箭、田径、羽毛球、击剑等10个体育项目。开幕礼旗手由残疾人跆拳道运动员杨兆琪以及残疾人田径运动员王颖希来担任。代表团团长陆子聪则感谢社会各界对一众残疾运动员的支持，衷心期待运动员有精彩表现，为港争光，以身作则，体现香港坚毅精神，担当推动社会共融的模范。这次亚残运在香港将会有电视台免费转播，他希望香港市民可以透过电视欣赏赛事，为运动员加油打气。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朝鲜导弹总局进行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持续的强降雨导致2人死亡。
1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14: 雅倩你好。
2: 好，伟健，关于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14: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几则出访的消息啊。中国外交部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7号到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的访问，于18号到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那对此呢，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乌方、塔方一道，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构建中乌中塔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另外，应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的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呢将于20号到22号赴俄罗斯出席中俄总理的第31次定期会晤。那发言人毛宁也表示，中方期待以这一次的定期会晤为契机，同俄方一道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地深化双方的政治互信，推动双方全方位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日本方面，近日日本媒体是首次公开了靖国神社的内部会议记录，那就系统披露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那记录就显示啊，早在上世纪的60年代呢，日本政府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了安排。那同时呢，但是呢，并没有对外公布相关的事实，直到1979年才被外界所知晓。那对此呢，发言人毛宁就回应表示啊，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当中啊是处心积虑，秘而不宣，就质问日本当政者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那毛宁也再次的强调，历史真相不容篡改，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是铁证如山，就敦促日本当政者要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以上的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雅倩。
2: 好的，谢谢伟健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的观察和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朝中社今天发表题为《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核武装化》的文章，指出日本右翼保守政权的军事动作正向红线冲刺，公开议论拥有核动力潜艇，而真实目的是为最终拥有核武器来做铺垫。
15: 朝中社指出，日本首相日前在国会众议院声称，关于核动力潜艇暂未决定采用的动力方式，同时称鉴于安保环境变化，需深入讨论防卫问题，并争取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方向又称，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对于有关做法，朝中社指出，日本右翼势力惯于先通过阁僚向媒体放风，试探国内外反应，再制造讨论氛围，随后闪电式审议并做出决定。文章指出，日本当局如今甚至不再使用模糊表述，而是公开议论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制造舆论，将其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势力的真实目的是使得拥有核动力潜艇正式化，为拥有核武器铺路。文章指出，日本把攻击敌方基地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还企图修改和平宪法，抛弃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招牌，易如反掌。文章强调，为维持世界霸权地位并尽量向盟国转移安保负担， 美国正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纵容和助长日本核武装化活动，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先发制人开展核打击。文章指出，日本已完全脱掉专守防卫的外衣，热衷于开发和实战化部署威胁周边国家的尖端攻击装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活动和美国幕后操纵，是制造地区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

0: 文章最后指出，朝鲜为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地区和世界安全而不断加强国防力量是正确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据朝中社在今天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海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对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韩方对朝方发射的巡航导弹进行了持续跟踪及监视。朝中社报道指，此次试射旨在检查水下战斗系统的经常性动员状态，熟练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也有效显示了朝鲜战争遏制手段高度的可信度和能力。试射未对周边国家安全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正直、朝鲜导弹总局局长张昌和、朝鲜人民军海军水下武器系统工程师观摩试射。对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官员15日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韩方对朝方14日发射的巡航导弹进行了持续跟踪及监视。
1: 한 종류는 수직 발사관에서 발사하고 다른 종류는 어뢰 발사관에서 발사한 걸로 이해하고 있습니다. 어제 발사된 순항미사일 동향에 대해서 발사 전부터 순항 종료 단계까지 다양한 수단을 통해서 지속 추적 감시했습니다.
0: 有韩国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可能在此次试射中使用的垂直发射系统，能够使前舰更快且能以更大齐射规模发射导弹。相较于鱼雷发射管而言，或缩短预警时间，使韩方防御应变更加复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首相官邸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正式任命自民党众议员武部新出任农林水产大臣，而这是武部新首次入阁。 武部新在1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处于农业、林业以及渔业管理的重要转折点，他会认真履行重任，把过往的所有经验付诸实践。高市早苗当天表示，以指示武部来推进农林水产、农村和渔村的发展，加强粮食安全，利用新技术强化产业，同时开拓新的发展领域。 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众议院北海道第12选区，已经6次当选众议员，历任农林水产副大臣、自民党农林部会会长等职务。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申因为声称未在选举中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被大幅削减道路预算等言论而引发争议，于14号向高市递交辞呈。 连日来，蒙古国境内火情威胁到中国内蒙古边境一线。据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的消息，截至15号12时，火灾已经成功的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并没有烧入中国境内。目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示范围内无烟无火。 扑火力量转入常态化巡护看守，24小时后视情况有序撤离。12号起，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赴内蒙古边境一线指导火灾堵截工作。据了解，此次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火势威胁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自监测到火情。 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迅速调集地方专业、半专业扑火队，消防救援机动、森工集团等3400余人在边境一线巡护，24小时不间断值守，全力封堵境外火情。经过这几天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成功堵截境外火330余公里，全线未烧入中国境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巴西国会14日通过了一项由总统卢拉大力推动的宪法修正案，将每周最多工时时长从44小时缩短至40小时。巴西参议院也75票支持、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该法案已经在5月与众议院通过获得通过，而。 随着25号巴西总统决选临近，分析认为法案通过将会大力提振卢拉的选情。卢拉的对手参议员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此前就一直反对这项法案，不过在13号则改变了立场，称大多数巴西工人支持这项改革，并且在随后的参议院投票当中也投下了赞成票。由巴西政治学家表示，尽管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民调处于在领先地位，但是卢拉的支持势头正在增强。

0: 而选举结果仍然充满变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4日至15日遭遇持续的强降雨，伊斯坦布尔省政府通报上千起的城市内涝、山体滑坡、人员被困等险情，而目前强降雨已经导致有两人死亡。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卡厄特哈内西在14号遭遇暴雨之后，河水泛滥，漫出河道。在伊斯坦布尔的埃岳普苏丹区以及加济奥斯曼帕夏区，强降雨导致了道路塌陷。此外，暴雨还导致了当地的民宅、商铺、道路还有地下通道被淹，大量的车辆被困，城市的交通陷入混乱。有消息称，此轮降雨打破了伊斯坦布尔自1985年以来的降雨记录。此前，土耳其内政部长齐夫特奇就通报，14号到16号，土耳其全国48省发布了黄色预警，5省发布了橙色预警。伊斯坦布尔等多地的学校在15号停课一天。当地媒体在15号报道，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的一所学校屋顶塌陷，而造成至少有28人死亡，包括了27名儿童以及1名教师。感谢收看，我们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也将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2: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3: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4: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5: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1: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5: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6: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5: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5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1: 죽은네엄마도알거야다시보지말자
0: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2: 왜천재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재한테왜그랬냐고
0: 有些往事是难以跨越的坎儿。
3: 就算你连续做十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只因为你曾经做过一件错事，别人就会记得一辈子。
0: 有些向往是难以企及的梦。
4: Estoy cansada de muchas cosas. Tengo casi 45 años. ¿Cuándo voy a hacer lo que yo quiera?
0: 纵有万难，
5: 끝까지살아가야할책임이있는거야。
0: 从不迷失方向。
6: 我还不想放弃。
0: 让自己
7: con todo mi corazón
0: 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8: 잘지내겠다고약속해주세요。
0: 穿过黑暗，终将闪耀。十一月，心若有光，何惧迷惘。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我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观察消息，美军两个航母战斗群呢，要作为调整之后，成为所谓带上无人机的出海作战的无人机协调中心。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军方的076两栖大型的攻击舰四川舰也已经成为了侦打攻击无人机啊相应的重要的协调出海的中心。可见中美都在打造海上的无人机作战群。同时呢，中国军方也在周三今天正式的宣布，辽宁舰航母将到西太展开相应的实战的演训，而且是年度例行演训，不断提升解放军航母作战力，还有舰载战机作战力。而航母出第一岛链，必然日本呢要有所谓的跟踪，这次中国一定会给予反制。另外，日本希望打造无人作战舰艇，近海作战舰艇更多部署到冲绳，还有台湾与美军的勾连呢更加升级啊，两个900亿所谓鱼叉导弹、空射导弹，两款的导弹都要有900亿的规模。今天都会关注，不过首先看看这就最新军情谍报。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军事动态。最近的外媒和外电大篇幅的报道，在南海上演的双引号的遭遇战啊，特别提到呢，是最近包括西安、包括新加坡联合早报都有披露了美军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注意啊，在南海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美军在南海之前，在任务期间执行任务期间，在南海突发了电力故障，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电力故障，在海上失去了动力，四天无法自持啊，无法展开电力的供应，使到这艘伯克级的美军的导弹驱逐舰四天在海上漂流，难以自主的航行。而且当时呢，失去电力系统之后呢，海上啊，这个军舰在海上电子系统、电子指挥系统、整个电子系统、作战的系统、协调系统呢，都是失灵的。关键问题，后勤呢，这么大艘的军舰伯克级驱逐舰后勤的空调系统、作业系统、饮水系统，包括厕所的冲水系统等等呢，都是失效的，非常的狼狈，漂流了在南海有四天。最终由美军派出了其他的拖船呢，把伯克级的驱逐舰拖到了菲律宾的基地，美军这艘导弹驱逐舰呢才被拖到了基地进行整修。但是同样的南海，我们注意到南华早报引述了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最新的披露，说中国主动披露说呢，一艘外国的军舰在跟踪中国大陆解放军05万吨大驱逐舰的时候呢被拖垮，因此在海上出现了

0: 事故，央媒的报道当中呢，南华早报引述说啊，一艘外国的军舰在南海跟踪，解放军的遵义舰，遵义舰是0551吨大驱逐舰，进行了高速的跟踪，遵义舰也展开了高速的这个机动，海上高速的追逐，最终这艘外军的军舰呢，突然失去了电力，航行力、行动力全部受限，而且雷达力呢也是失效的，因此啊，在央媒报道当中特别提到呢，遵义舰在南海演习期间，注意啊，是演习期间，外国的军舰是侵略性的近距离。 离的展开跟踪，而遵义舰的万吨大驱呢，展开加速机动，外国的军舰也紧跟加速来追踪，但是呢被拖垮、被拉爆、被拖爆了，所以呢外国军舰失去了相应的作战能力，这也凸显了遵义舰在南海持续的作战能力所谓硬实力啊，不用开枪炮，但是拖垮对方的军舰。虽然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报道当中没有点名这外国军舰到底是美军军舰还是什么军舰呢，结合上下文理解，有可能就是美军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出现在南海。
1: 海这次的电力4000失效的事故，当然也可能是日本的军舰了。南海我们知道各方有追逐解放军，展示军舰的持久作战力，
0: 特别是这艘解放军在南海的主角呢是解放军海军的0551吨大型的驱逐舰。我们知道呢，公开情资显示，解放军现在海军的主力0551吨的大驱逐舰呢，公开有10艘，而且正在呢不停的建造当中，未来可能打造16到20艘啊。0551吨的大驱逐舰，它一方面可以成为航空母舰舰队当中重要的保护航母啊开路，包括。 展开相应的保卫，端舰呢，它可以独立的展开远洋的作训。我们知道万吨大驱呢，它也多次的展开过远洋的独立的远洋作战的演训呢，最长有200多天，可见它的海上的持久力。另外呢，它经常被外军的军舰，包括侦察机呢逼近，所以它有很强的抗干扰和反侦扰的能力。我们知道呢，万吨大驱它有防空、反潜、攻击等各种能力，除了实战的枪弹以外，它有很强的多手段的反侦扰的能力，反干扰、抗干扰的能力。 关键还有刚才提到的加速的机动力啊，突然加速展开这个海上的机动能力，甚至海上的急转弯等等摆脱跟踪。另外很重要，它还有这个电磁的瘫痪能力，电磁干扰，甚至瘫痪对方的电磁攻击、瘫痪对方的电磁系统等等，电磁瘫痪力。所以这次海上的追逐呢，明显显出了0551吨大驱它的实战能力，不费弹药，不费枪炮，电磁干扰，瘫痪敌手。但是呢，这次的事件，美国媒体提出了相关的疑点啊。美国媒体说，美军。 这次出事在海上漂流的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有多次类似的相关的死机的事故啊，美军这个驱逐舰多次了，失去电力、失去动力，电器甚至是失效，完全是电器系统的故障，美军有多次，因此呢，说本身美军的军舰持续的在海上展开追逐，就是经常会出事故的，这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提到呢，美军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还算先进的，它有三套，注意啊，三套独立的这个发电系统，三个不同的长的房。
1: 间呢，储存这个三套系统不可能三套的电磁系统同时失效，没有电力的，所以美国媒体提出来有可能是美军舰上的官兵啊，由于长时间在海上的执勤，非常的疲惫，甚至故意捣乱，故意的进行人为的破坏和捣乱来干扰，甚至同时让三套系统呢同时失效，这个人为出事呢是很有可能的。我们知道以往美军呢，包括福特级的航母呢，也曾经出现过长时间执勤呢，舰上的官兵非常疲惫，因此故意捣乱，甚至把这个衣服啊扔到马桶。
0: 造成马桶堵塞，整个舰上的粪水四溢，造成非常的这个肮脏，最后被迫撤离的作战，需回去母港等等。所以美军作战的士气也是个疑问。还要关注一下台海最新的军事的态势啊！最近呢，台湾军方的智库公开展开了一次呢兵器的推演。所谓研究了对于解放军啊，最新呢大陆对台海最新战略得到的结论是，大陆现在对台海的战略是留岛不留海。什么是留岛不留海呢？就是目前的中国大陆解放军，包括海警等等呢。 对于台湾岛周边的岛屿，并不实际的上岛进行占控，并不抢夺岛屿，留下这些岛。但是呢，周边的海域，台岛以台岛岛屿周边的海域，解放军海警等等呢，是实际的占控的，所以是留岛不留海，海域区域不留给台湾。所以最近呢，解放军也好，海警也好，海巡船也好，还有科考船等等，实际上是控制了台湾，包括东部关键的海域的。而且台军的智库说呢，这一点留岛不留海呢，解放军目前策略在南海尤为明显。
1: 说到台海呢，最近美国高级的智库也针对台军最新的战略转变呢，提到台军有三大战略转变是最新的打法。他提到台湾军方第一个转变呢是拖。
0: 拖延的拖，也就是说未来台军的作战演习啊，包括最近汉光演习30多天演习当中的战略，都是希望打消耗战和城镇战，拖到美军来支援。这第一个是拖，第二呢是台军的策略是调兵北上，是把重要的一些部队，特别是能够打仗的特种部队调到北部的都市区啊。我们知道北部呢有台北市新

0: 北是重要的台湾的重要的政经中心都在北部。现在呢，台军主要是调兵北上，拱卫这个所谓北部都市区和指挥中枢，但实际上暗藏呢，就一旦战死，也是要保护出逃的路线，让更多的一个政要，无论从海陆啊、空中等等呢，展开这个撤离。所以呢，拱卫北部区。第三个是突出海军，第三个战略突出海军。今年台军成立了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调整了新的暗制的反舰导弹呢，放在岸边，针对中国大陆啊，在台海的一个相应的所谓反舰导弹，特别是台军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反舰导弹呢，声称900亿台币啊，900亿台币买100架的发射车。现在呢，今年首批的这个鱼叉导弹会运到台湾，年底运到之后，台军说要布防了，所以900亿买这个所谓鱼叉反舰导弹是台币啊。同时，台湾把这个海军陆战队呢，从两栖作战部队，原来是两栖作战的海军陆战队的，调到了北部都会区，所谓针对北部未来拱卫这个指挥中枢呢，熟悉地形展开各种的守护，海军陆战队居然去打城市战了。但这当中也暴露了三大困境和软肋啊。第一个是很多军种密集在北部啊，新北、台北等等地方呢，指挥调度多军种、诸兵种啊，指挥调度非常混乱，一旦开战，有可能更加难以指挥。首先指挥混乱，第二，北部这个地方既然是都会区呢，密集的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所以呢，实际上展开训练的场地、驻防的营地，包括空域都是非常狭窄的，所以很可能会造成混乱，同时民众的反弹，由于那么多军队进来呢，随时会扰民啊，民众反弹会很大。关键问题，那么多军队密集在北部都会区呢，美国智库说很可能会无法隐蔽他的驻扎，包括他的布防，甚至电磁信号等等都会被解放军侦搜，同时呢，一旦开战有可能会围歼，所以密集聚集在北部都会区，实际上非常容易被这个围歼。关键补充一个情资呢，美台的勾连是有升级的。美国现在要求台湾呢，除了获得 F-16V 的所谓升级战机以外，台湾明年派出空军的代表团呢，要到美国，明年要编列900亿台币去买所谓战机携带的空中的弹药啊。这是美台的勾连，以美谋独，包括以武拒统都有升级。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陆军公布了工兵部队不久前演习的时候实施的一项炸桥实战的操作过程，把一座长约25米的位于宜兰县的西周3号桥拦腰炸断。台湾陆军声称，不但是要刻意的把炸桥的过程画面公开发布，还声称说工兵部队在执行对特定的桥梁定点炸毁特种作战的时候，特别引入了美军提供的精准爆破技术，短时间全面的炸毁桥梁，重要的结构难以修复，无法通行。台军特别声称，这是台军的工兵部队在未来战争当中很可能要实行的炸桥实战的作业。台湾有军事朋友指出，台军高调的释出所谓的工兵部队炸毁主干桥梁的战法，还特别强调是使用了美军定点精准的爆破技术，意图凸显台军的所谓实战的破毁预案有效。一旦台海爆发战事，特别是解放军的两栖登陆部队、解放军的装甲机械化部队进入台湾岛之后，台军很可能要实施所谓炸毁台湾岛内的主要公路桥梁、涵洞隧道等主力交通网络和关键交通节点的战法。台军是企图要阻遏解放军的机械化部队在台湾岛内的城镇作战机械推进。不过，这种毁坏破坏性的战法被台湾民众批评是罔顾民生、狗急跳墙。另一方面，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美军和台湾军方各部门交流扩大，除了对台湾重要军事项目实施评估以外，美军特别建议台军的各军种增设作为第三套的战挥所情报席位，一旦主府指挥所被攻击之后，要确保战士台美的指挥通讯不受干扰或者中断。而台军的参谋本部已经采纳建议，正在研拟规划当中。根据军情网的沈南龙堂最新的情资，台军战时的指挥中心位于台北大直基南山山里面的横山指挥所，而台湾空军在台北蟾蜍山设有防空作战指挥中心，海军在左营设有舰队的作战指挥中心，各自都有所谓的第二套后备指挥所。台湾军方也曾经秘密的验证要把指挥中心转移到所谓雪山隧道的预备指挥所。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今年以来，美军派到台湾做军事指导的所谓美语老师倍增，在台湾军方总部很多外籍面孔进出，大批的美语老师占领了各个楼层。来台的美军的军方单位，包括美国战争部的部长办公室、美军的战情分析中心、印太司令部、军事情报局和美军的地面情报中心等各方的军方和智库专家，与台军各军军种研讨评估作战议题，提供所谓美国的军政政策建议。而最新的情资披露说，美国不仅早已经轮番的派出几百名的美军的教官到台湾岛内协助指导台军的训练，五角大楼官员常驻台湾也不是秘密，只是过多以往都是多半隐身幕后低调保密。譬如美国在台协会 AIT

0: 以台北办事处里面的安全合作组就是美军现役军官组成，专门协调军售和后勤支援。不过近年来越趋升级高调，将严重的冲击台海局势。香港信报报道说，美国的五角大楼已经决定政策次长室的军官和美军的智库专家直接派人到台湾，长期驻点在台湾军方总部的本部。这意味着美军的官员直接进入到台军的决策核心，也就是所谓的指导，也是监军督办购买美制军备。台湾媒体声称，美军的智库以大数据模型推演军事作战，包括推测对手出动的军力、军备和各种的战法，推算台海一旦发生战争，台湾所需的兵力和弹药的数量，模拟战果等等。同时，美军的智囊要知道台军调整应对解放军的所谓不对称的战法，而美军的军官直接常驻到台湾的总部的本部，将从过去的战术协训升级成为战略兵推和规划。特别是美军的代表即时进驻到台军的军方部门，台湾未来的暗光演习或者评估重大的对美武器采购的时候，美军将要直接指引施压。特别是美军的官员直接进入到台军的军事体系核心，未来在机密资讯公用、保密和资讯安全防护上，美军必定会要求台军执行更加严密的保密的措施。台湾的中国时报评论说，美国的利益未必是台湾利益，台军要提防被美国当作棋子，而台湾也要汲取乌克兰军方的教训，不要自陷于战争泥沼中。中国国防部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支援台独对美国有害无益，顺应中国统一历史大势，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才是明智之举。
1: 好，另外提到呢，美台的军事勾连在升级啊。本周另外一个焦点在日本，日本的在军事化可以说是不断的升级。关键的问题呢，是每个月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都有增加，特别是最近呢公开提到核潜艇的问题啊。另外呢，要发展无人作战的舰艇、滨海作战的舰艇，针对中国。看一个片段，
0: 据日本 HK 报道，日本自卫队和美军10月15号开始举行为期11天的代号利剑的演习，出动几万名的兵力，在日本各地和周边的海空域展开实弹的操演。特别引发警惕的是，美军射程超过180公里，被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主要装备的陆基反舰导弹系统，会首度被部署到距离台湾最近的所谓日本离岛与那国岛上展开实弹演训，射程涵盖台海。而日本的陆上队队射程超过100多公里的日本的陆基反舰导弹，也会首度部署上与那国岛，威胁台海的舰艇。最新的情资，比如说与那国听的议会通过的议案，把28公顷的土地租给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作为导弹阵地、军事用地。日本与美军相继在日本最西端、最接近台湾岛的日本的与那国岛上部署进攻导弹装备，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反弹，担心会成为被首批打击目标。另一方面，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启动研发 AI 人工智能的自动驾驶运输船，加强所谓海上的军事运输能力。日本防卫省声称，如果台海爆发战事，新增的自动运输船可以大规模运兵、运送弹药，甚至可以撤走日本离岛的民众，也暗示战事也可以帮助撤走躲避到此的台湾流寇政客。 根据军情网来说，南部党最新的情资，日本正在秘密研发的自动驾驶船，透过镜头雷达、人工卫星侦测海上的位置和数据，由 AI 整合找出所谓战时最适合躲避避开战火的航路。日本防卫省内部报告说，日本随时面对周边的紧急事态，要维持在危险或者战时海域及离岛的周边的军事运输网，在四面环海的日本的西南冲绳、琉球群岛之间运送弹药、粮食还有燃料的能力相当受限，而日本要抵受攻击，这条就是生命线。特别是日本目前出生率极低，兵员大幅的减少，采用自动驾驶的船只可以减少人力的需求。特别是日本防卫省在去年新成立了自卫队的所谓海上运输群，企图运输离岛的部队和物资，不过一直面对少子化的影响，出生率低，自卫队面临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同时，日本正在秘密的赶造新型的近海巡逻舰，预计明年正式大批的入役增加。日本对于周边海域的侦测、监控和反应力，防卫省渲染中国海军的舰艇，包括解放军的航母频繁的跨越第一岛链展开军事行动，还与俄罗斯海军共同展开中俄的演训。防卫省承认，日本周边的海上安全面临极大的压力和困扰，海上自卫队每次都要派出日本的舰艇前往这些关键的水道，展开追逐监控，护卫舰包括导弹快艇的出动的频率大幅的增加。日本承认这类 飞行的、不定期的、无从预测的海上追踪中俄的任务，让自卫队疲于奔命，大幅影响了各舰艇原定的战备行程，特别是影响反潜侦测。日本防卫省决定要加快建造近海巡防舰，要大批建造，号称船体的设计注重雷达引擎，突出低速航行，可以起降侦测直升机，包括美制的垂直起降的无人机。防卫省声称，这种新建的巡防舰可以未来大批的补充到现役的舰队，还可以发射多种的反舰导弹，甚至具备对陆地源头打击力。香港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首相高寺小苗十月份在众议院的全体会议上扬言，今年日本一定要推进修改日本的所谓安保三原则，再度凸显日本政府明目张胆加快突破无核三原则，强化日本的军力在军事化的冒进，而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各国的狼子野心更加猖獗。中国国防部强调，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的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在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的核武化，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威胁性方向转变。中国国防部抨击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1: 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军事冒进的行为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关键，我们要保持中国军力啊不断的提升，同时有相应实战的演练反制力啊。注意到，就在本周三，中国宣布呢，辽宁号的航母编队进行在西太的例行的年度的军事训练，这当中也显示出呢，航母编队不断的实战的演练。关键到西太演练，一定会穿越第一岛链啊，穿越第一岛链。每次中国有航母编队穿越呢，日本都高调的进行追踪啊。根据我们掌握的情资，这一次对于日本将要出动的追踪呢，中国将进行强力的反制，我们拭目以待。本周关注一下呢，中美两国呢都在研究出海的无人机作战，在母舰携带之下无人机群的作战。看一个片段，
0: 据美国的军事网站 Defense Blog 报道，美国海军证实，里根号航空母舰大修升级的工程当中，已经完成了无人机空战中心的整合，成为继美军的罗斯福号之后第二艘具备搭载操控 MQ-25 的红鱼舰载无人机出海作战的美军的航空母舰。报道引述最新的情资说，美军的里根号航母去年进入干船坞，进行为期17个月、包括11个项目的整修升级，特别是要整合搭载大批的无人机出海协同作战的航母的指挥平台系统，并且初步具备了搭载美军 MQ-25 无人机出海操控能力。而最新的情资披露说，美国海军计划要先采购76架 MQ-25A 的无人机，当中有67架用于作战部署的量产型号。美军要求首批2年之内要达到初始的作战能力，要追赶中国大陆目前正在发展的解放军的无人机航母作战力。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日前以无人机群模拟舰载无人机从解放军的四川舰甲板弹射起飞的动态演绎画面披露说，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新一代的2栖攻击舰四川舰已经实现固定翼无人机在舰上出海连续弹射起飞能力。报道也是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分析说，0762栖攻击舰四川舰属于多用途的2栖攻击舰，作战选择和搭载攻击力远比解放军的075型的2栖攻击舰要强得多，而暂时它可以成为轻型的航母，承载有人战机、直升机或者大批无人作战飞机，特别是0762栖攻击舰具备了电磁弹射能力，可以把各类型的侦察无人机、攻击无人机、弹射升空变身成为全球第一艘的弹射型无人机航母，它的侦测覆盖、打击范围、打击效果会明显提升。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分析说，固定翼的无人机是隐形的，而隐形的固定翼无人机上舰出海，在海上空中隐形控制力、打击力都会明显提高。而最新情资说，0762栖攻击舰四川舰可以搭载的无人机群包括攻击21的无人机、无侦驶高空电子侦察无人机，还有10X 反潜无人机等等，还可以搭配歼35引擎舰载降机、各类型的直升机联合协同出海作战。根据军区网的沈南部长最新的情资，中国大陆目前正在076四川舰2栖攻击舰的基础上，还在升级新建造大型的2栖攻击舰，后续大约还有6到8艘，电磁弹射的效率更高，搭载各类型无人机的数量更多，包括了最近秘密演示当中的电子对抗无人机、携带激光武器的隐 型无人机等等。另一方面，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军方在军事教育体系中专项设立新的学院，专攻培训 AI 人工智能、无人攻防系统与技术保障等专业的军事人员。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成立了无人与智慧工程学院，以及两所面向专业士官的学院，包括作战保障士官学院、解放军陆军学院，主力为解放军陆军培养新一代工程技术专家和指挥型复合人才。南华早报报道指出，无人与智能工程学院成立，反映出中国军队对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的特别重视，加快培养具备无人攻防系统指挥作战的复合型军官，还有维护无人作战体系的 AI 技能的军事职业士官。最新的形势披露说，解放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网络空间部队等诸军兵种都有类似的无人攻防系统研发和操控的教研课程，培养解放军年轻的专业军人梯队。
1: 好，刚才片段提到呢，中美两国啊都在研究有关实战化的相应无人机母舰，未来出海作战无人机群成为未来作战的趋势。稍回来要重点分析一下日本呢、美日最近在冲绳问题上有新的矛盾的升级，特别是驻美军在日本出现的杀人事件。但是美军秘密的告诉日本，必须要把这个事按下去，因为今年明年美军在冲绳有大动作。稍回来还要分析一下呢，解放军东风26贴近台海夜间实战演练，稍回来分析。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呢，冲绳之乱呢，我们知道最近呢，美军视频公开在日本的冲绳呢杀害日本人呢，日本虽然有各界的反弹，但实际上呢，美军私下警告日本的军政界不能把这事搞大，而且美军未来呢还要用好冲绳基地，还要日本呢去打头阵，还要加强所谓冲绳的驻军。连线一下日本的军事官员毛峰啊，毛峰已经在日本掌握的情资分析，相信这次所谓冲绳之乱，美军实际上给予日本什么样的压制？未来冲绳对于美日军事上有什么重要的决策？
3: 冲绳军事要塞化的推进，美军需要更多依靠日本军力的补充与合作，以加强日美军事一体化，延伸提高威慑力。因此，包括共享美军基地以及归还部分基地等方面是有可能的。
2: 最近的海外媒体都关注到啊，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主动的披露了一段相关的画面，提到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展开了东风26紧急拉练的相关的画面。它当中呢有几个关键点，首先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驻防在台海周边呢，它的打击范围覆盖台海东海，显然是针对台海东海的相应的作战区域，是东部战区的火箭军导弹部队。同时呢，注意到它有三个关键词，首先是夜间，是在晚上展开的，第二是紧急的拉动，是紧急情况下突然的出击，第三是长时间的转进，也就是的整个车队啊相应长时间的长距离的转进，这很重要，这是贴近实战的。还有很重要的东风26，我们知道它射程达到5000公里，可以打到第二岛链，是声称呢也是一种航母杀手，有效的打击移动的大舰。因此这个片段提到呢，跟它配合的还有解放军的东风17，东风十七配备的就是高超音速的探头，可以变轨，可以展开不同的贴近海面上的飞行，另外呢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展开呢相应的弹头的配置。可见东风十七、东风26呢展开密集的拒止的相应的作战。同时我们注意到解放军目前五大战区实际上都已经配备了东风17和东风26，并不需要跨区的展开这个作战，很可能只是在这个区内紧急的迅速的可以部署作战，针对台海局势。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周三我们再见。

0: 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1: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2: 我现在好想睡觉，
1: 已经1:09了。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0: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3: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0: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1: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4: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的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5: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舞黄卫视中文台。碳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小柴胡联合出品。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个语文要素扣不上了，就是。
1: 新闻和内容，你算得把语言动作的，
0: 我不是说不用这个两两。
1: 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的话，
0: 那可能还要重新再来审一遍单元。
2: 202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集体会商审读教材的传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便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贡院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2: 这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一直都有。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0: 这样去赴考的叶圣陶榜上无名，但即便是考场上最在意考试结果的人，登科的大门也永远关闭了。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变局的一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取消科举考试，开办新学。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落幕。

0: 哎，他身，
1: 啊？
0: 哦，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啊，甭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啊，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叶圣陶也在其中。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3: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教育，因为教育好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会影响这个时代。

0: 因为家境贫寒，即便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叶圣陶仍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张照片变成了他学生时代的定格。袁希洛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1: 在学校里可以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0: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2: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我的付出值这20个大洋。

0: 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
1: 作为国语、修身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2: 讲得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的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1: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前行的时候，暗流却开始涌动。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0: 很快，严子庙小学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和寡性的忧虑。
1: 然后他想了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0: 离开严子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宫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局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局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3: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

0: 你来到五高共识教育，必属乐园。一共有10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5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1: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的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就是培养两个思想：新民的思想。
2: 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录制镇宝胜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 整日躲在角落里，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
3: 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与教育是相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4: 陆植也成了叶圣陶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陆植，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55年复此城，松柏杀柳一轮清，阴蒸古树从今掩。同学诸生。” 上寄名，豆芽迟看，蚕棘在。绵牛惊异并肩行，再来再来拂萤儿，无限殷勤送别情。
2: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植却心生去意。 水乡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

0: 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荷花，每天只在红墨水、蓝墨水、复斜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3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时，叶圣陶笑着道出了缘由。
1: 他说你没看那个，我那爬了3天半才爬上去，那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可叶圣陶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丰子恺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

0: 我们唱我们的学校，学校里边样样好。先生，
1: 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版物，却依然能打动网络时代的孩子们。而这套教材的流传，也把叶圣陶的教育理念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2: 要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这个需要，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只需花一周左右时间去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其余时间便在庭前小坐专心创作。

可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一隅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亡国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前往抗战大后方四川。

到四川后，叶圣陶又站上了讲台，他一路辗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也向他袭来。

0: 抗战中，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知道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儿，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这背是这样的，就是那边拉这边推，把背都给弄破了，然后才把老太太给。

0: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火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在进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后，他实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四川把这种独轮小车叫做机工车，可以在田间小路上穿梭自如。1940年11月底，叶圣陶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雇用机工车，借住教师宿舍，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教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忧虑。
1: 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当然与抗战无关的人很流行，他意思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0: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教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0: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摒弃不必要的修涩文辞，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遵循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0: 从事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明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

0: 命之旅。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西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我覺得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3: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2: 佢係好似玩緊玩具咁樣嘅，即係好似每一粒積木咧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
4: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我都知道，即係活字呢樣嘢其實係不斷咁式微緊啦。可能去到而家嚟講咧，我哋仲係咪需要真係用活字去印一張卡片咧？未必係嘅。
2: 喺呢一個電子化嘅年代，我哋可能好多時都習慣咗好多嘢好快，好多時都可以直接得到成果，而忘記咗其實有陣時個過程係非常之重要。
4: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0: 我是王怡，我是作家，亦都是一个创意写作导师。
1: 咁啊，喺呢两埲墙上面咧，总共会有八款唔同嘅一啲嘅街招设计啦。咁咧，我就特登咧设计咗好多咧，应该喺香港常常会见到嘅一啲行业，都系用咗一啲喺广东话里面先至揾到嘅笑点嘅。比如系话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乜嘢叫做万国旗啦？咁其实咧就系讲到咧，如果要晾衫咧，好多时候都系喺个窗度晾出街。咁咧喺外边望咧，就好似一萬個國家不同的國旗在牆外邊飄揚咁樣，咁呢種晾衫的景象就叫萬國旗啦。比如話呢個男兒膝下珠寶金行，大家睇個名字會知道佢係講緊男兒膝下有黃金啊嘛。咁點解唔用佢膝頭哥嗰塊金嚟開珠寶金行呢？咁樣，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喺參與呢個展覽應承咗之後咧，咁不如就試下諗下自己個寫作工具箱裏面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寫出一啲咧用電腦寫冇咁好玩，但係用活字印刷就會非常之好玩嘅文本咧。咁就所以諗到咧可以整一啲嘅菜單同埋整一啲嘅廣告，好似街招咁樣樣。我覺得活字排印佢係好似玩緊玩具咁樣嘅，即係咧細細個大家都中意玩積木啦，即係好似每一粒積木咧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其實係可以變化出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咁我哋執曬啲紙粒落嚟排好曬我哋想要嘅嗰一個設計之後咧，咁呢個步驟咧就係要首先將佢哋鎖得好實在咁樣喺呢一個 galley 上面，如果唔係咧印刷嘅時候咧佢就會周圍走，咁跟住就要上墨。

0: 咁我覺得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喺活字裏面咧，好多嘢咧都係應該咧拍齊佢。而呢一種嘅限制咧，就會令到咧好多以前冇嗰種電腦嘅自由度嘅嗰種排版方法咧，有佢自己嘅一種即係視覺嘅語言。無論係喺即係創意寫作嘅教育裏面啦，定係喺一啲嘅創作練習啊，其實咧限制。或者是特登整啲障礙俾自己，俾啲要求自己喺裏面，俾個框框自己創作咧，係可以激發到更加多嘅創意。我覺得呢一個諗法咧，係用電腦去實現嘅話咧，就反而冇咗嗰一種嘅質感啦。我哋可能好多時都習慣咗好多嘢好快，好多時都可以直接得到成果，而忘記咗其實有陣時個過程。是非常重要。我覺得今次很幸運可以在當代印藝這裡去做一個駐場的藝術家啦。那呢 Lorraine 本身是我參加那個三日的活字排印工作坊的導師來的，那我之後也沒有想過 Lorraine 會一直幫到我手，去一直帶著我去完成今次的創作。
1: 我叫做 Lorraine 啦，咁我而家係當代印藝嘅高級項目經理嚟嘅，咁同時間我都係一個活字排印同埋活版印藝師嚟嘅。
2: 第一次見到啲活字嘅時候，覺得即係好新奇啦。咁到真係有機會即係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嗰個質感係係啦，即係。如果一般未有機會去接觸的話，是真的很難真的感受到咯。
1: 呢度是元朗新星的一個字架啦，咁望落去咧，其實好像很多字咁樣，連埋後面嗰度咧，我哋大約估算過啦，應該有接近可能十七八萬個字粒喺度咁樣樣嘅。咁呢個展館入面另一個重點嘅展品啦，就係呢部我哋叫做海德堡風喉照鏡機啦。咁雖然佢唔係香港製造嘅，佢其實係一部德國製造嘅機器啦。咁但係基本上咧，以前嗰個年代，基本上每一間印刷鋪咧，啲師傅都需要有一部，起碼一部呢啲咁嘅機器。咁有機啦，咁有字啦，咁我哋除咗中文字之外咧，亦都有一個我哋叫呢個英文字櫃啦。咁因為咧，雖然喺表面上睇唔到佢有英文字啦，咁其實收藏就喺呢啲一格格嘅櫃桶仔入邊嘅。咁你會見到，即係點解中文活字咁相對難去成全咧？因為佢哋佔嘅地方實在太多。即係英文嘅話咧，你一個咁嘅櫃桶仔，你已經收到一套字。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好多時。特別是以前很多嘢都是中英文並排的，就算街市一個菜檔，但係佢嗰張單咧，佢都會有一個英文 official 嘅鋪頭名咁樣。如果講活字在香港的歷史的話，其實可以去到1850年代，大約是在可能50年代去到70、80年代左右，其實都是它最盛行的一個時間。咁如果講緊中上環一帶，曾經咧係有即係幾百間嘅大大小小唔同規模嘅印刷鋪。咁但係其實去到70、80年代左右咧，已經開始有一啲柯式印刷嘅機器、大型機器嘅引入啦。咁變咗喺印刷個質素啦，或者個色彩啊，或者解像度上面咧，其實都已經慢慢淘汰咗活字印刷。咁呢部係香港製造嘅機器嚟嘅，咁基本上喺呢個館入面，大家見到嘅一啲字粒啦、機器咧，都係一啲本地嘅退休印刷師傅佢哋結業啊，或者退休嘅時候好好地捐贈俾我哋繼續去成全。
2: 亦都知道呢個工藝要保存落嚟咧，其實需要資源啊，或者一啲契機咁樣樣。咁所以當如果我哋有呢啲機會去做唔同嘅活動，接觸到更加大嘅群眾，去同佢哋介紹或者推廣呢個工藝嘅時候，我覺得就要即係好好咁樣趁住呢個機會，從唔同嘅層面或者係程度去話俾佢哋聽。係啦，係啦，我哋今日主要都係用呢一 set 嘅，係啊。大家嘅 background 有冇同啲文字啊、印刷啊、設計啊相關嘅？純粹係真係好奇咁樣樣。我哋都嘗試

0: 將活字或者活版印刷呢樣嘢咧保留落嚟，咁佢哋印以前印得最多係啲咩啊？你覺得？
1: 今日係一個叫做谷藤寶的學徒活字排印工作坊101啦，咁係一個我哋相對即係入門基礎版嘅一個排印工作坊嚟嘅。咁啲參加者就可以喺三個鐘入面啦，體驗去印一張小嘅作品咁樣樣。
0: 咁咧，或者都講一講翻活字先啦。我唔知道大家對活字嘅認識係係咪以前小學學印刷術嘅時候都可能有聽過，即係阿畢星係發明活字嘅咁樣樣。譬如簡單啲嘅，先四個字嘅，好耐冇見咁樣樣啦。咁你就諗好個好耐冇見喺呢個 template 上面，你想點樣排？打橫排、打直排，定係排密去嘅，定係好似咁樣左右少少錯開嘅？咁呢個係任由你哋自己去決定或者去創作嘅。我哋冇一個笑哈哈嘅標點符號喺度，其實大家睇唔到係點樣砌出嚟，係一個冒號同括號。希望他們都會有一個好的經驗，即起碼對活字有認識，同埋知道活字排版可能未必是他們印象中那麼黑板的一樣東西，其實他們可以加插很多個人的元素啊，個人的一些 idea 下去，去做一些現代的作品咁樣。咁而家咧，跟住大家要做的咧，就是你哋應該咧 suppose 砌好咗一塊咁嘅板啦，喺你哋個字的嘅呢個角落嗰度嘅。咁你將佢移動咗去，擺咗喺個框中間之後咧，就將頭先攞咗出嚟嗰啲 M 梯咧，就放翻去原位。
2: 我好多時候都會即係嚟參加啲工作坊嘅朋友嘅口中咧，聽到話嚇原來排張卡使唔使三四個鐘咁耐啊咁樣樣。咁但係到佢哋真係落手做嘅時候，先發現啊原來。即以前去印一張咁簡單嘅卡，其實都要用上好多嘅時間啦、精神啦，同埋真係落手做嘅時間咯。咁嗰樣嘢係比起而家好似乜嘢都係撳幾粒掣啊，幾秒之間就可以生成嘅，好似冇咗個過程啊。我覺得要保育佢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要去經歷佢嗰個過程。因為在無論是執字啦，或者係真係執好啲字去排個版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好多學習啦，同埋思考。而呢樣嘢，我覺得係喺現代人所有嘢太方便快捷嘅時候，係相對缺乏嘅。
3: 好啦，我攞翻走。
0: 咁咧有陣時咧，你會印咗出嚟咧，先發現啊，原來有啲位啲字調轉咗啊。譬如個人字執咗入字啊，嗰啲係好常見嘅，即係因為你就咁望個字粒咧，未必睇到個分別。咁你可以望一望睇下成個 layout 啦，或者啲字有冇嘢想再調整啦。
2: 由零去開始去製作嗰個過程係，我覺得雖然係而家係的確係有一啲方便快捷嘅方法去做，但係方便得太多嘅話咧，反而會我哋即係好容易忘記咗啊，其實嗰樣嘢係點樣出現呢？點解佢係咁樣出現咧？佢個功用喺邊度咧？依啲可能係我哋即係而家比較少去留意嘅嘢。原來啲參加者都唔知幾耐冇試過真係揭一本字典去查一個中文字，佢屬於咩部首嘅。咁依啲其實係可能係我哋以前細個係一啲即係頗係常識嘅嘢，即係譬如自己嘅姓係屬於邊個部首嘅。原來我哋而家已經係即係遺忘咗，因為我哋。乜嘢都可能即係幾秒間，你俾一啲指令佢，佢就幫你完成到。可能去到而家嚟講咧，我哋仲係咪需要真係用活字去印一張卡片咧？未必係嘅。咁但係如果佢哋有機會親身去試去做嘅時候咧，會發現其實中間有好多思考啦、解難嘅過程啦。我覺得依啲嘅能力咧，係人無論去到邊一個時代都係需要嘅咯。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咁其實我餐廳嘅話，都係喺九排佢正式生效嘅前一個禮拜到先申請到嘅。其實我覺得未來只會越嚟越多嘅地方可以接納到狗仔咯，因為始終喺近呢十年嚟講啦，其實喺香港養狗仔其實係一個大趨勢嚟嘅。我覺得即係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嘅責任啦。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咁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係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0: 咁我就叫 Miguel 啦，咁係呢一間鋪頭嘅老闆啦。因為本身自己做咖啡都有一段時間啦，咁就都好想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地方去同唔同嘅客人去溝通啊，或者係去將自己沖嘅咖啡俾唔同嘅人飲咁樣。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客人佢哋本身都會有養狗仔啦，咁本身自己都有養狗仔啦，咁都會明白一啲狗主，咁所以就當知道有得申請嘅時候，都即刻去咗申請，咁就希望可以方便一下一啲狗主，咁佢哋即係都想去同自己好中意嘅狗仔去分享佢哋自己日常嘅生活咁樣。狗狗叫咩名
1: ？Baker。
0: 喂 ，Baker。中意人摸係咪？
1: 都中意。
0: 係啦。頭先一入嚟又係一摸開始，佢就冇再吠過。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其實他們都很自律的，那盡量其實他們都不會想給到麻煩其他客人或者是店主這樣，那所以暫時很好彩就是都沒有收到什麼特別投訴這樣。那我覺得其實你說近來出現了一些大型犬隻會去咬一些小狗這樣，其實好大的責任，我覺得其實是在個主人身上咯。套翻落去我哋身上，其實就是你一個 BB 仔，你點樣去教佢，佢就會成為一個點樣的大人，係啦。咁所以其實就是當你養一個小狗的時候，你點樣去教導佢，佢大咗的時候都會成為一隻點樣的大狗仔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好睇個狗主佢點樣去教育嗰個狗仔咯。我哋申請咗個狗牌之後啦，咁我哋就加咗少少一啲嘢貨狗仔啦，咁例如就會有呢個棍仔咁樣啦，咁其實咧最主要咧就係貨啲狗主，咁帶狗狗入嚟嘅時候咧就方便佢哋勾住條繩落去嘅，咁我哋都會準備咗一啲狗狗嘅尿布啊，咁就貨翻啲可能有啲主人佢未必有陣時記得拎，咁或者係有啲突發情況狗狗可能唔小心小便咗啊，咁我哋都可以即刻清潔翻啦。Hello， B B。Hello。
2: Hello。
3: 爸爸，坐低，坐低 ，good boy，OK。
2: 即系今日有咩食啊？
0: 等我一阵啊。如果有狗仔嚟嘅，我都会安排呢一个位置优先嘅。咁因为呢度就比较独立空间多少少，咁就唔会影响到其他客人之余，咁狗仔都会有少少空间可以适量嘅伸展一下咁样咯，系啊。
2: 即系你同 Miguel 试咗几耐啦？
3: 開鋪到而家嘅，係啊，佢開張應該我冇記錯係開張到而家，係啊係啊係啊，三年都有三年。開頭識佢都係唔係點講嘢嘅，唔健談嘅。佢係因為佢好專心，佢真係好專心，淨係沖咖啡，係啦。咁就慢慢認識佢之後就熟絡咗咯。因為始終我哋住附近啊嘛，咁我哋住附近其實尤其是特別係夏天嘅時間，因為真係好熱，咁我哋都。係啊，即會都會覺得有啲唔方便。
0: 咁其實政府佢發呢個牌照出嚟啦，咁但係即都會有少少規矩要遵守翻啦，例如就係唔可以俾一啲高危犬種入嚟啦，咁另外就係唔可以俾狗仔掂到台面啊，或者進入去一啲食物製造嘅地方咁樣，咁同時間就係佢要有一個狗帶去帶住啦。
2: Baby。
0: 因為其實 未開呢間鋪之前啦，咁都有一段時間係喺九龍城嗰邊翻過工啦。咁發現其實九龍城就比較得意啲，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可能附近相熟嘅客人啊，一啲街坊啊，咁大家嘅關係其實都好和諧咯，係啊，即係好有一啲人情味啊嗰啲咁樣。咁好多時候可能啱啱一開鋪嘅時候有好多嘢甩漏啊，或者做錯，其實佢哋都好包容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佢哋都係有養狗仔啦，自己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可能九龍城區係佢哋接納狗仔嘅嗰個程度會比較高少少。
4: 翻屋企啊，爸爸。
5: 哇，你點嚟？
3: 好啦，拜拜，
4: 拜拜，
5: 拜拜。
6: 姐姐，吃午餐。
0: 咁另外就你都會見到有好多相片喺後面啦，係啦。咁其實啲相片係由我哋一開鋪嘅時候開始慢慢儲住嚟影咁樣啦。咁你會見到有一啲係朋友啦，有啲係客人咁樣啦，係啦。咁就其實最主要係想即係影低每一個經過嘅事情啦。他朝如果有一日可能某啲原因佢哋少嚟咗啊，咁你都會係一個記錄低之前發生過嘅嘢，或者係一個留念咁樣。肥肥，其實如果你話每次同狗狗出街，我哋都會準備一啲嘢俾佢哋啦。咁另外就如果你話放翻餐廳嘅話，我哋都會特登攞翻啲尿氈啊，咁就鋪翻地下，可能係俾佢哋真係萬一想去廁所，咁唔會整污糟咗人哋嘅地方啦。咁最緊要就係即係做好翻自己要做嘅嘢咯，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咯。皮皮，皮皮，黑色呢只叫皮皮，咁另外呢只就叫波波咯。咁佢就差唔多三岁，佢咧就七岁。呢度其实最主要就比较空旷，可以俾佢哋自己跑嚟跑去，同埋因为佢侧边有啲栏咧。咁就你完全放曬繩俾佢哋自己跑都 OK， 跑完一陣佢哋就會攤低，因為佢哋好快會攰。咁一陣我都會帶佢哋去一間 cafe 啦，咁就會同佢哋一齊入去食下嘢咁樣。

0: Hello， 好啊，請坐，請坐。
1: 而家就會幫佢攬一攬翻條片先咯，係啊，因為即雖然佢好少話會喺人哋地方度去廁所，但係就始終安全啲，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啊嘛。
2: Hey, Espresso Tony，
3: 唔該老細，唔該老細。
2: Ice Bread，
3: 坐低傾偈先啊。
2: 屌，咁耐冇見，幾好嘛你哋？
4: 狗仔可唔可以上凳啊？
2: 可以，不過我哋餐廳有規矩，要所有狗狗嘅雙腳同埋清潔好咗先可以上凳。好乖啊佢。其實我哋鄰里關係就成日都我呢邊咧有陣時唔夠啲咩材料啊，會問佢哋借嘅。我哋都係最近一個月前多啲先開始攞到個狗狗嘅牌照咁樣，頭一輪係抽唔中我哋。咁係咁啱，真係好彩，有啲人唔要個牌，我哋先攞到個牌。我都驚嘅，其實投訴真係咁，但係。不過因為始終九龍城都多呢啲客人係有寵物，咁所以都盡量大家互相合作配合咯，咁都 OK 嘅，收收翻而家都係。
1: 其實佢哋嚟到餐廳最主要就係、是、都係就咁趴養地下，係啦。咁所以相對如果你話要帶佢哋去餐廳都比較容易少少，但係就好餵食。係啦，咁所以有陣時都要真係望一望住，咁即係咁佢而家唔可以掂到台面嗰啲啊嘛，係啦，咁香港而家叫做終於踏出呢一步，咁俾狗仔去一啲餐廳入邊嘅時候，我覺得就好需要大家互相去包容，即係無論係店主同你自己帶狗仔去，或者係其他客人做多啲唔同嘅嘢，先可以令到更加進步咯。即雖然叫做你準備嘅嘢多咗啦，因為你養得狗仔其實都係因為你中意佢哋啊嘛。咁難得放假，你即雖然話你係麻煩少少，但係我覺得都值得嘅。即你可以帶佢哋出去，同你一起去做一啲嘢，咁都係一個回憶咯，一個好好嘅回憶咯，係啊。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南华早报的头版，今天看到这上面的照片的颜色好减压哦。这个呢，主要是在深圳湾有一个很特别的展览，是英国普普艺术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啊，大卫霍克尼。他呢用拍立得照片沉浸式的体验啊，看起来在徜徉在好像在游泳池当中一样。同时呢，这头版的标题也非常吸引眼球、哦。我们看到黑字大标题是讲说，在科技需求下推动了中国的贸易急升。稍后一起关注，先来看头条聚焦。今天国际版面还是在中东情势上做比较多的关注。先来看看伊朗的新策略。在今天港媒啊，《经济日报》跟《民报》两家的报道当中呢，主要也是转载的外媒的几家的一个报道。综合看呢，像近期有一些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的一个情势，这个油价联动受到影响，所以现在特朗普呢开始把手指向啊，就暗示，其实还没暗示，直接就说这是不是伊朗的一个新的策略呢？就是要维持高油价，同时这个部分也是在观望对于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些效应。另外，德黑兰时报今天来看看啊，他说美国航空母舰不敢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说正等着击沉他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因为主要啊，他提到就是说有他们的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有一些言论，他提到啊，说看啊，美国这个美军航空母舰在附近啊，那么多那么贵的一架航空母舰，但是目前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距离700公里处运作，同时伊朗军方在等了。只要呢敢越界，他们就等着要把美军的这个设备给击沉。同时还有听到在当中也特别提，伊朗现在还指责美国故意啊掩盖一些信息，在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发生的一些情况，他们试图掩盖伊朗还是啊有强势的控制力啊在这个水域的情况。继续，特朗普提胡塞受伊朗指使蓄意推高油价啊，中期选举真的快要到了，下个月就要选。在这个时候呢，油价的这个部分议题，可以看到特朗普呢近期啊比较高分贝的去把这个责任提到伊朗，也提到胡塞武装。在今天几家呢都讲了，包括路透社等等啊，都是提到了胡塞的一个角色。同时也放话说伊朗又如何和说他啊，特朗普在看到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好，先不看他表面耍嘴皮子的这个部分，而是说在胡塞现在，当然他对于整个区域的形势，尤其是跟也门这里彼此之间还是非常紧张的一个对峙。同时沙特这里的一个联军，现在沙特阿美表示他有一个行政大楼受到了袭击，所幸没有人员的伤亡，但是现在沙特在中东期的地区对于油价的一个稳定性，也成了美国这次中期选举的一个微观，在前线这个微观的一个拉动。

效益如何还没评估呢，直接就说有了这一单30%啊，这我们看到还有标题想说一买就20年。好，这个单子是什么样的呢？在商务部长啊，美国商务部长跟特朗普报告的这个内容当中啊，说大概20年啊，这个要花700到800亿美元买下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天然气啊，那这个大概占他们整个管线产能的30%啊，这样子。同时，另外还要给40多亿美金啊，要入股呢。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很疑惑，因为在台北政坛里面，很多人说，哎，本来都不知道，怎么一看到一些宣传活动才知道？你看，预定新建的阿拉斯加的LNG 管道在哪里呢？天然气的预定路线在哪里呢？这主要是指红色的这一块，可以看到周边的一个影响。在同时呢，这个部分呢，因为中国外交部啊，昨天在记者会当中也有记者特别询问了这一个部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就特别提到说，台湾地区对外交往需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同时呢，也提他说，民进党当局以经贸为名行台独之时，注定失败。接续特朗普也在称韩国方面啊，已经决定投资阿拉斯加的 LNG 项目，就天然液化天然气的项目，说这个500亿美元。嘿，大家记不记得之前特朗普呢一口就说，哎，韩国也合作，急得韩国政商界啊冒冷汗，说他们现在可能就在美国德州的一个电厂呢，这是确定的，其他都还在谈呢，包括在美国的一些核电厂，那阿拉斯加更不用说了，还有一些商业性的评估啊，在这里呢，这整体的评估后面感觉八字没个影，但是特朗普把话说得很快，那现在呢，倒不如看今天其实还有阿拉斯加当地的一个能源相关的一个机构啊，评估机构，在当地的媒体呢，这些主管人啊，就对这些各方媒体询问的时候就表示说啊，现在这个部分啊，跟亚洲国家的合作要特别看，亚洲国家愿不愿意在能源这个液化天然气能源的这个市场价格上再为安全的原因多付一些钱。目前亚洲呢可能签的一些都是一些可能没有强制性的一些意向书，但是是不是到最后能够以比市场价格高出很多的部分签下正式的合约，他持保留的态度。而且这个在阿拉斯加能源专家呢同时也分析说，现在的整体看起来好像特朗普口中所说的这个阿拉斯加整体的建设计划八字还没一撇啊，还没有看到要真的新建的一个动向啊，所以大家看到这里，看到可能特朗普心里比较急啊，这个时候还要说格陵兰要大举的勘探啊，勘探油、勘探天然气等等，格陵兰岛赶快否认了。今天呢，包括外媒等等都在看这个部分，格陵兰岛否认。但是特朗普之前有很多的动作，他可能派去观察等等，所以也就是说他现在把话说得很快啊，可能急于要表示出一个什么态度呢？表示出在他的关税手段之下已经获得了一些成果了，因为包括之前跟韩国说阿拉斯加投资这件事情，如果韩国不从啊，特朗普可能又要把关税的这个问题拿来当做一个手段了。好，在这个情况下来看看特朗普的支持度到底如何。其实昨天啊，我们就这个我们才提到啊，大概就这个礼拜在有报节目里面才提到有关于选举民调这件事情。近年来我们可能注意到有些民调还不见得真的很准，因为现在的朋友们啊，选民们他的信息管道变多了，同时他也知道怎么样隐藏自己真实的一些意思，会去误导，那同时传统的民调当中可能也有一些盲点。所以特朗普的支持度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就有说民调到底准不准，特朗普的支持度向来被低估，这世界日报的一篇报道。同时特朗普自己说，中期选举对在任总统不利，参众两院控制权同样难守啊。政治新闻网站也提讲到这个部分。好，这个选票到底是如何，因为共和党的选民可能在一般的民调当中觉得比较难以触及啊，长期以来都很难准确接触，这在历史上是有些历史经验的。我们看一下，像是2016年、2020年跟2024年的选举当中啊，民调都出现了低估特朗普支持者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看到选举不到最后一刻还有什么变数呢，真的也很难下定论啊。接续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呢，要看到的是在美国啊，通膨飙升，这个在最关键的中期选举之前可以说是加深了选民们他们的一个痛苦啊。另外也看到飙到了3.7%，我们看啊，它这个9月份的通胀率上升到了3.7%，这个比之前上一个月份，八月份的时候比呢3.4%，大概增加了0.3%啊，这个部分增加了0.3%。那同时呢，本来专家预估是只有3.6%，所以专家预估的呢还没实际发生的高。这个呢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的通胀率首次出现上升啊，反映出伊朗战争所引发的能源价格上升等等，已经开始在影响了这个很多中期选举的一个真实心态。啊，梅洛尼也开话了啊，梅洛，金融时报今天看到

梅洛尼抨击特朗普跟普京所达成的高风险柴油协议啊，他提到这个，他做了一个批评。同时旁边也要看啊，这里这个协议也引起了欧洲跟英国啊，也对此相当的震惊跟不满。这件事情还联动到这两天，我们注意布鲁塞尔要开欧盟峰会，他们就要讨论应对能源的价格，还有有关于这个预算分配啊，还有这个交锋。但是呢，在对于乌克兰的支持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他倒是持统一的意见。这部分特别来看梅洛尼的一个态度啊。梅洛尼是10月14号在国会的时候，他就批评了这份协议哦，他认为这会增加俄罗斯的战争收入，削弱制裁的压力啊，还增加了一些政治正当性。要注意啊，梅洛尼之前一直是跟特朗普的关系不错，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很多欧洲人还寻找他成为一个美欧之间沟通的桥梁。但是之后呢，就是因为今年因为梅洛尼不愿意让意大利的美军基地，他不愿意开放让美军用来作为攻击伊朗的前线，因此呢关系开始交恶。现在梅洛尼又再次批评特朗普，这可以说是今年以来他可能直接面对特朗普批评的比较直接跟明确的一次。好，这是泽连斯基到了英国了，他跟英国首相见面。今天各家头版来看一看啊，这个是英国的《卫报》头版，说泽连斯基指责特朗普导致乌克兰失去了抵御俄罗斯空袭的保护屏障。同时另外一边这里是看说，在特朗普背叛之后，其实就被特朗普卖了之后，他说我的人民啊将面临死亡。在这里呢，当然就是跟这个伯纳姆当然可能也喊了一把，伯纳姆之前说还是要坚定支持乌克兰啊。我们现在看到欧洲呢也是这样，尽管外交很两难，要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又很怕真正的得罪特朗普，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觉得应该要支持挺乌克兰到底啊。现在这个部分呢，泽连斯基特别讲到他们突然间发觉情报没有被预警，他昨天我们信息也看到了，同时还有他们在战场上用的一个星链，军用级的星链呢也不给用了，这主要就在这里也看到哦，他这次也受到了一个影响，星链限制令乌克兰真的是感到措手不及，而且网速突然间受限，让他的任务中断。乌克兰就指星链突然限速，是不是变相为俄助战等等的消息。这里来看到，这是乌克兰的官方跟军方人员指，这10月14号凌晨，乌军无人机使用的星链终端呢，在超过达160公里的时候出现了讯号故障啊，事前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同时之前呢有地方被袭被炸了，这个部分也没有情报的一些暗示啊，他们就认为说这个部分已经影响到了不少的地方。而这个星链是属于马斯克所有，但是在军事级的星链这个部分的经营管控权是在美国政府跟军方的手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好，这都是好消息。今天港媒也特别关注这南早头版的标题呢，看到就是说科技需求带动中国贸易急升，中国9月出口猛增了36.3%， AI 带旺，而且这个是按创7个月以来的一个高点。分析集中在哪里呢？说这是 AI 产业链持续扩张，末季料高景气运行，第四季度展望也是很乐观的。韩联社，朝中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5号正式通车，大公报也做啊，说今天开通，这是促进两国经贸交流连通啊，这人员往来也更加的好。大公报广深第二高铁拟南延连接北都，之前我们看到港府的一些报告，我们就知道接下来北都啊这个发展呢也会非常的重要，而在北都发展当中增加一些连通，其实建高铁呢也会在需求当中是有它必要性。接下来两个消息一起来看啊，就说俄罗斯无人机警报转移到地中海，但是意大利予以回绝，还有土耳其将北约科索沃部队的指挥权移交给意大利。北约感觉近期很忙，它也是不断的受到了试探，包括无人机的攻击，这次在保加利亚的外海，算是在外海哦，但是近期大家整合关注到在黑海所发生的一些商船货船受袭击的事件，感觉啊这个俄乌之间的这些情势外溢效应正在逼近北约的边境，所以这给北约带来一些测试。特朗普这位新上任的白宫发言人位置应该是不太好坐，因为刚上任，我们看华尔街日报就说他的首秀呢就出师不利，因为15分钟的时间感觉他很紧张，而且还出现了口误，要说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却把 my husband 说成了 my president， 说成了我的总统。所以大家在看他的一个态度的同时，其实最新的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因为他常常啊说自己啊，这位凯蒂他常常说自己是个律师 a lawyer，所以媒体开始去查，哎，发觉他民主党人士也在追，说他可能呢是有法学院，他有念过法学啊，修法学的学分，但不代表他就有正式律师的职业资格。但如果说他一直这么说自己是律师，以这样来相称的话，那么可能会涉及违法啊。看来这个发言人真的是不好做。
好，土耳其到出现了一个收视最高的新闻电视台呢，现在突然间被警方查封。检方表示啊，因为这家电视台的高层可能涉及行贿操纵、一些立法黑钱等等。但是尽管呢，他们也认为这个电视台本身也做出认为说，这可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沦为一个土耳其官方啊另外的考量的一个情形了啊。这件事情呢，也引起了在土耳其啊今天舆情的关注。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电，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何立峰晤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称愿与欧方持续开展经贸对话。在这里呢，何立峰也表示，中法经贸合作仍有广阔提升空间。中方愿与法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那同时，《旺报》这里也看啊，包括呢中欧贸易近期的一些讨论。这里呢，其实主要叙述了很多啊，近期呢在中国内地啊有关的部门，他在这件事情沟通的所做的一些方式，可以看到呢，中国展现的是大国风范，在解决当前国际许多贸易纷争下所展现来的一个气度和态度。APEC 财长会的安排，在今天消息上我们注意到，看这是财政部长来率团主持啊，聚焦民生、财政还有基建融资等四项议题。南华早报也做一个跟进啊，主要来是看到在接下来 APEC 这么重要的国际盛会当中的各项的安排呢，已经看到循序渐进，有些铺排公布。文汇报，辽宁舰赴西太演训，解放军多海域联动训练。这里呢，关键大家看到是多海域联动训练，其实这是一个协同啊，不是说特别单在一个海域。专家就表示，因为所有的战区需形成合力，确保未来处理台湾问题打得赢。同时，远海监控能力增强，专家在解读这个方面的时候提到，岛链封锁大幅减弱。之前呢，这样子的一个布局，可能也突破了大家传统上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样一个概念。而且在这一波的演训当中，我们看专家的分析也提到，这是未来的一些情况所做的一个布局。有能力啊，在这个部分，其实在多个战略方面能够同时行动的能力，在演训当中也能够看得很清晰。还有这件事情也是对外公开啊，刀枪合一，解放军公开匕首枪演练画面，装四发子弹，近身短时间能关键一击。我们来看看图片，这个呢原本是军用匕首，说是冷兵器，但是啊，在手握的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吗？在这里啊，有可以装四个子弹，所以这个呢，在近距离的时候，你在最关键的时间啊，这些都可以做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应用。在这里呢，主要是国产匕首枪的演练画面也公开。新疆塔城军分区在周二的时候组织侦察官兵开展的这次的实弹射击训练，同时把相关的训练画面在14号的时候也公布了。这个是国台办。惩戒台独，沈伯阳之父新公司绝不允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啊！新岛日报也看在制裁，这个啊，就是这个就看啊，这些人的行为呢，特别在台湾，这说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做的又是如何一回事呢？绝对不允许他们曲线取巧。蓝拼选前通过普发2万台币。

这里因为年底十一月底就要做投票，这次是九合一啊，个县市啊、县市旗啊等等。那这里就两个案子在这里做角力了啊，做 PK。国民党的党团认为要推普发2万块，而且希望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之前啊就能够通过。那民进党这里呢，他们推一个案子，说在明年农历春节之前普发1万。这两边呢，国民党近期的动作也比较多，他们呢希望说把这件事情推快一点，然后看看哪个案子跑在前面能够赢，也要看看到底是谁在反对。最新的民调来看看出炉了啊，网络民调投票出炉了，有超过5.7万人参与，所以这个民调抽样的样本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说赞成普发2万台币跟2万台币以上的合计61.1%啊，这里已经超过半数了啊。接下来就是要看他们呢在这个整个要做特别法的时候一些攻防的手段了跟方式了。朝鲜今天华尔街日报先看朝鲜啊，展示了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飞弹。这里呢照片当中看到也革命博物馆成立金正恩啊带着家人，昨天其实我们也快讯看到了，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他对外展示武力的决心呢仍没有啊看到弱下来。同时今天中通论坛看啊，香港新闻网所转载说朝韩接连试射高超音速武器，半岛军备竞赛向何处去，这部分有些分析说最近啊，特别朝韩之间啊，你看到近期呢像是朝鲜呢其实近年来已经把韩国定位成是首要敌人了啊，还写入了敌对政策，但是韩国是一直想要跟朝鲜来恢复对话，但是近期朝韩之间呢有这个地雷区的问题，不过呢都被专家认为那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它在特定区域啊，但是可能不影响他们两边真正的政策核心。那但是近期韩国呢可能联动在朝韩情势上一件事情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把在战场上的朝鲜伏兵送到韩国的这件事情给曝光了，所以一度引起了一个紧张啊。近期韩国也好，朝鲜也好，在试射武器上啊，专家就认为是的，那彼此之间可能在这个对敌对关系的认知架构这个部分出现了不平衡，但短期内看两边可能都没有要真正爆发地区局部冲突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可能呢一切目前看起来还是在可控范围内，暂时在可控范围内。这是日本啊，日本政坛高市内阁的安排的人士当中首个调官位的人了啊，首个人是谁呢？是农林水产大臣啊，那他争议很多了，因为他自己不小心曝光了。谁在选举当中不支持他，那个地方的首长呢要提出有一些地方建设要的预算，他就故意不批不通过。同时呢他在一些选举的时候一些时间点被人家发现，他可能还出动了交通车免费送他的支持者去这里去那里啊，甚至去投票，哇，这当然是违反了相关的法规，争议很大，所以现在这个人只能辞职下台。这个部分他一下台当然直接冲击到的就是高市早苗他的用人与管制威信了。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不知道最近的朋友这几天看到消息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英国有一家动物园发生了一个遗憾的事情，就是一名20多岁的年轻男子查普曼呢，他不明原因下他翻越了围栏进入到老虎的领地，后来被老虎给咬死。当然动物园方面表示他不会处理这一个老虎，那同时查普曼的家人表示他长期以来确实受到精神疾病方面的困扰，而且查普曼过去还是个童星呢。这样的一个遗憾的事情透过了视频传送到很多大众的眼光，特朗普的社交平台也转发了，但转发之后他的点评呢是说不要跟大自然的做对抗，但是没有多久呢他又出现了一个 AI 的画面，同样好像是复刻了在英国动物园所发生的这个惨剧啊，只不过中间变成了特朗普跟老虎博弈，最后特朗普赢了老虎，反制了老虎。我们可以想见啊，他这个一转发之后，大家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出自哪一个助手或幕僚之手，但是连美国好多的评论呢直接就说这有什么问题，有病吧啊，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啊，这画面引起了争议。内地鱼友痛失名贵观赏鱼，智能鱼缸突然集体断电。在这里呢包括今天港媒注意到生产商致歉，表示称是遭到黑客入侵。有法律专家表示，对于厂商来讲会不会有遇到这类的风险，应该要预先做一些铺排，那可能呢是不是也要负起一定的赔偿责任。但是这件事情包括联动到近期法国超市的这个冷链系统遭到网工破坏，也使得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近期承受的风险再次惹起公众舆情的关注。
来看这个今天南华早报啊，南华早报看说北京批准阿里巴巴 AI 模型可以用在苹果手机上啊，从新报也看内地的 iPhone 啊是不是上线 AI 功能呢，在这里在消息报道当中提到像是列入苹果 Apple 的 Intelligence， 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跟通义万象等，这是三个 AI 的系统啊。这里也看到呢，这就表示说其实现在 Apple 它的运营的方式它是分阶段啊，它要在地合作分阶段呢来申请一些许可与通过。好，这个呢就花一点时间看啊。这信报说 AI 革命手术成功，获知病人死亡。其实我本来一看这个标题觉得这个逻辑上你到底怎么想的，你如果是一个成功的手术又怎么会让病人死亡，一个让病人死亡的手术又怎么能说是一个成功的手术呢？后来呢他只是引用这样一个概念，主要是在讲说是 Anthropic 对2030年美国经济所预判的几种情境啊，说 AI 革命呢或带来两面刃，他的意思是说两面刃，说 Anthropic 预计美国 GDP 增速可达 15.4%， 但是可能会伴随深层次的转型挑战，也就是说你经济增长可能跟民生恶化这个部分是并存。同时一方面也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各地啊在发展的时候策略的脚步上是不是随着这些风险的一些专业的评估可以多想一些未雨绸缪的预防。这是在香港的市场啊，这个是媒体们关注到最近买口罩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口罩商家也发觉订单越来越多。这当然跟前一阵子呢，可能在阿拉斯加一个实验室呢，有实验人员不明啊，因为不明感染严重肺炎死亡的一些相关舆情的效应，现在联合国还有包括卫生组织也还在持续的一个关注当中。好，列续的是 FT 中文网。从老布什到魏德尔，西方政治精英履历的中国经历，其实现在各国啊，对于整个研究国际关系来讲啊，与中国的这个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相关的专题也越来越多。他说，今天在西方政治精英履历中看到的中国经历，正是过去20多年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所留下的一些回响。好，这法国学生示威潮扩大，现在已经有超过16万人上街声援。同时马克龙最新的支持率跌到15%，2017年上任以来最低。15%支持率是真的很低啊。纽约时报这里也看马克龙可能原本想要复兴，但是现在呢他的任期却在危机当中面临终结了。马克龙他真的想要推减税，可能劳动的条件也要做放宽啊，同时呢也是希望说在那个退休金养老金也要做一些改制，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最大的困难是他整体的改革方向并不能够获得固定的一个政治支持，财政恶化的速度看起来又很快，他的公共债务到2027年预计会达到他们法国国内的生产总值的破百分之百啊，我今天看到数字大概是120%，所以这个部分也给他的接下来的一个政治一个评价啊，确实带来一个很艰困的考验。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剧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10月16号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根据管党治党现实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使制度秘而不凡，有效管用，防止牛栏关猫，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要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当前腐败问题仍然一发多发，事实再次表明，党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必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把握腐败新动向、新特点、创新手段方式，进一步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必须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强化系统观念，做到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进一步健全反腐败工作机制，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到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而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几天内继续进行。尽管当前局势紧张，沙特方面仍然计划在10月26号到29号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不过与会者可能要先飞到邻国，再经陆路前往利雅得。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吉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萨雷亚同时强调，针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西南部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1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或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的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来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炸弹之母及GBU-43B 大型空爆弹被认为是美军现役最强飞核炸弹。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新的袭击计划打算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离之前发动打击，而后宣告胜利并快速撤军。另外有消息人士透露，针对伊朗搞山等核设施的作战预案也计划使用炸弹之母，不过目前美军内部对这种炸弹的实际作用存疑，认为其钻地能力有限，很难摧毁伊朗地下设施，反倒会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白宫官员指，目前所有军事计划都尚未敲定。伊朗强调全天候监控霍尔木兹海峡，不时发生油轮遇袭事件。伊朗后续还会不会采取更多的行动？伊朗的行动会如何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根据目前掌握到的消息呢，伊朗当局并没有发表声明说会采取更多更激烈的措施。然后呢，但是目前现有的措施呢，已经严重影响了霍姆兹海峡的通行。我看到英国海事贸易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说，最近两天呢，已经有5艘船只，至少有5艘商船呢遭到了袭击。但是我们发现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说除了伊朗当局呢，除了增加了对商船的袭击的频率和数量之外呢，袭击的力度也变大了。最早呢伊朗是会对这个非法的商船呢攻击它的这种驱动装置，让它就是停航或者迫使它返航，而现在呢直接就击沉或击毁，让它着火，这个是跟原来不太一样的，所以这现在的破坏力更大。所以目前我看有外面统计说，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霍姆斯海峡的石油通过量大概是日均是1500万桶，然后最近一周呢直接就降到了500万桶左右，所以伊朗的这个打击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至于说伊朗的这种在霍姆斯海峡的这种不断升级的这种袭击商船的行为怎么影响美国的大选呢，主要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种不断袭击商船的方式呢，戳破特朗普所说的霍姆斯海峡尽在掌握中这样一个声明，让美国的选民认为特朗普的这种好像能够把控中东战事、把控和伊朗战局走向的这种能力呢受到质疑，这样会破坏选民对他的一个信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不断的维持高油价，然后把这种战争的成本转移到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让他们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而用这种方式来影响美国民众手中的选票。
1: 一名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人士15号表示，此前遭限速的星盾卫星网络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方将会继续寻求明确服务中断的原因。乌总统顾问14号指控 SpaceX 在未经警告下对星链系统实施限速。
3: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0: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两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遇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1: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this, it's not helpful.
0: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攻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14号宣布，维瓦尔第行动的第四阶段已经圆满完成，第三军团士兵夺回了101平方公里被占领土，重新控制了绿色山谷、利波维和科洛加季三个居民点。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一共摧毁了166架乌克兰无人机。
3: 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将维瓦尔第行动的成功归因于速度与非对称战术的有效结合。他透露，第三军团采用徒步与机械化步兵协同无人机群的组合战术，首先渗透至俄军阵地，随后切断其补给线并实施孤立，最后系统性清剿。他强调，行动的关键在于速度，不给敌人替换损失或构建有效防御的时间。敌方指挥官在混乱中一错再错，回溯整个维瓦尔第行动，自今年7月发起以来，四个阶段累计夺回了277平方公里被占领土，重新控制16个居民点，俄方总损失超过8000人，另有超过250名俄军被俘。从战略层面看，乌军在利曼方向取得的进展具有超越领土数字的意义。通过将俄军推离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公路这一关键后勤动脉，乌军确保了这两座被克里姆林宫列为重点征服城市的防御补给线安全。比列茨基表示，维瓦尔第证明了以少胜多的进攻是可行的，依靠非对称战术，乌军能够同时在多个方向维持有效防御。随着维瓦尔第行动四个阶段的落幕，比列茨基表示后续行动已在筹划之中，暗示着利曼方向的反攻战斗远未结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韩美就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出现分歧，驻韩美军司令表示，移交的条件出现了变化。对此，韩国国防部发言人今天指出，如果美方继续转移球门，这项移交就永远无法实现，并称韩方坚持在满足韩美共同同意的条件之下，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原则不变。
4: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表示，韩美此前商定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原因在于计划出现了调整。他指出，本周朝鲜又进行了一次导弹发射，客观条件已经改变，而且由于美方调整了计划，现在出现了新标准。韩国有分析认为，布伦森所提到的条件似乎是韩美军事当局为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所设定的具体条件，以及当前半岛安全环境。对此，韩国国防部发言人15日以个人意见为前提表示，如果不断改变标准，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将永远无法实现。
5: 개인적인자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꼴대를계속옮긴다면전작권전환영원히할수없다고생각합니다
4: 国防部指出，并不合适评价驻韩美军司令官的发言。关于移交作战权，韩美之间有商定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军在过去20年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5: 국방부는한미가상호합의한조건충족시에

0: 전자권 전환을 한다는 원칙에 변함이 없습니다. 또 남아있는 이견은 한미가 상호 합의한 조건과 평가 기준에 따라서 SCM까지 해소해 나갈 것입니다.
1: 한미两国一直根据 2015年 한美安保协议会议达成的基于条件的正式作战指挥权移交计划，推进移交工作。暂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条件为：第一，韩方具备主导韩美联合防卫所需的军事能力；第二，韩美同盟具备全面应对朝鲜核借导弹威胁的能力；第三，半岛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符合正式作战指挥权稳定移交的要求。 目前，韩国政府以2030年总统李在明任期内实现移交为目标，在积极推进移交工作。韩方认为，目前已充分满足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条件，即使立即移交也没有问题。但美国方面则认为，仍未达到要求。韩国有分析认为，正和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深化的情况下，再次调整驻韩美军的嘴色有关。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2: 下期回来继续关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上午正式开通，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桥，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中国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宣布，17号开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先后出访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在访塔期间，李强将会出席上合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议。20号至22号，李强将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定期会晤。
15: 中国外交部周四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7号到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将于18号到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乌方、塔方一道，加速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构建中乌中塔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6: 此次李强总理出席杜尚别总理会议，将同各方一道，就落实天津峰会战略蓝图和比什凯克峰会成果共识深入交换意见，更好维护成员国共同利益，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多的上合贡献。
15: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的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20号到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6: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今年2度会晤，引领中俄关系进入更高质量、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中方愿以李强总理赴俄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为契机，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推动双方全方位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共同造福两国人民。
15: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4: 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通车，一早就有不少丹东民众在鸭绿江畔等候这一历史时刻。有长期进行中朝贸易的企业代表表示，要合规用好这座中朝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务实合作，实现中朝互利共赢。有朝鲜问题专家认为，新大桥将会降低中朝之间的物流成本，朝鲜一定会积极用好鸭绿江大桥。
15: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15号上午10点35分正式开通，替代运行超过80年的中朝友谊桥，承担起中朝之间大部分的公路运输任务。一早就有不少丹东民众沿着鸭绿江畔等候，期盼了12年的通车一刻。有人拿着望远镜远远眺望，有人拿着专业相机要为这历史性一刻留影。
17: 咱和朝鲜是友好邻邦啊，希望咱们两个国家，就是加强各方面合作。政治、经济，哈，还有民众，
18: 两国之间的友谊可能是长久一些，更好一些。对我个人将来也是，也有利也无一弊。那两国对外贸易啦，带动当地经济啦，都很重要。
19: 作为
7: 在丹东从事中朝贸易的从业者，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让我信心倍增，希望中朝两国借此桥开通能够增进互动，多交流。
19: 中朝在2010年达成建设新鸭绿江大桥协议，2014年建成之后，朝鲜方面的配套设施迟迟没有到位，在今年初完成所有配套设施建设。中朝2025年双边贸易额27.35亿美元，其中中国向朝鲜出口接近23亿美元，自朝鲜进口4亿多美元。
20: 这座桥是中朝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将促进双边经贸交流与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我们将严守合规要求，用好这座新通道，务实合作，互利共赢。
21: 기존의 압록강 철교를 통해서 이루어졌던 그 교류가 상당히 심각한 병목 현상이 있었기 때문에 이번 신 압록강 대교 개통을 통해서 물적 교류의 새로운 시대가 열릴 것으로 예상이 됩니다. 아무래도 뭐 수송 기간이 줄어들게 되면은그만큼비용도줄어들게되고또많은불편이해소될것이기때문에북한도인민생활의향상을위해서신압록강대교를앞으로적극적으로이용할것으로그렇게예상이됩니다
19: 丹东是中朝双边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连接，每年约80%的中朝双边贸易都是在丹东完成。随着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必将为中朝贸易和人员往来带来巨大的便利。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辽宁丹东报道。
14: 11月16号至20号 APEC 会议期间，深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会议期间将针对货车、微运车等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
22: 深圳市在10月15号公布了 APEC 会议期间的交通组织保障和城市运行安排。深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错峰出行。APEC 会议工作日期间，11月16号至20号，深圳实行灵活工作安排。
23: 对确需现场办公或作业的岗位，企业应与职工充分协商，鼓励职工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并优先采用公交、地铁等方式绿色出行。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职工，倡导企业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带薪年休假，做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职工休息休假相平衡。
22: 深圳针对紧急就医等特殊出行需求，将安排应急绿色通道；针对危重病症患者等群体，卫健部门将安排提前住院、择期就诊、上门随访等工作，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保障民众正常出行需求。
24: 我们制定公交地铁接驳方案，新增50条以上公交地铁的接驳专线，运力班次增加20%，并根据客流需求采取加密班次等灵活调度方式提升运能。此外，我们还将在会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等措施。
22: 深圳将提前发布会议期间的货车限行政策，预计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考虑到时逢双十一物流高峰，将通过发放通行证方式适当放开部分时段通行。针对保障民生刚需、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等货运车辆，可

0: 进行备案或申报临时通行证。
1: 我们将和导航公司联动，实时更新交通管制的信息，对于难以充分掌握管制信息的货运车主，可以在导航车型类别栏将车辆设置为货车，导航会为其规划避开限行的时间路段。
0: 深圳方面表示 APEC 会议期间 90% 的公务车将会停用，而自愿申报并停用私家车的市民将获得具有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纪念卡以及 APEC 纪念车贴。会议期间，深圳部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将会在近期发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2: 连日来，蒙古国境内的火情威胁中国境内内蒙古边境线的一侧。那么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的消息，截止到今天12点，火灾已经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没有烧入中国境内。
3: 目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内无烟无火，扑火力量转入常态化巡护看守，24小时后视情况有序撤离。12号起，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赴内蒙古边境一线指导火灾堵截工作。据了解，此次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火势威胁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自监测到火情，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迅速调集地方专业、半专业扑火队、消防救援机动、森工集团等3400余人，在边境一线巡护，24小时不间断值守，全力封堵境外火情。经过这几天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成功堵截境外火330余公里，全线未烧入中国境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1: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2: 我现在好想睡觉，
3: 已经1:09了。
1: 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0: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4: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0: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1: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5: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6: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舞黄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媒报道，美俄达成柴油协议之后，俄罗斯柴油9号已外运出海。美国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美俄柴油协议。而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让俄罗斯回到谈判桌，并软化立场。特朗普的想法能否奏效？泽连斯基日前做客美国一档访谈节目时，公开内涵特朗普政府，欧洲多国也反对美俄柴油协议。美国与乌克兰和欧洲之间的分歧会越来越大吗？另外，俄军13号未打击乌能源设施，14号双方继续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能源停火能否顺利落实？泽连斯基表示，基辅遭空袭，乌方没收到伙伴的情报预警。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乌克兰还称，星链突然对乌军限速。美乌情报共享出问题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报道，包括前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12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签署公开信，信中写道，允许俄罗斯在全球市场上自由销售俄罗斯柴油，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则为其意图进行的对乌消耗战提供资金。此举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也背叛了乌克兰人民和美国盟友，所以应当撤销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这些参议员还要求特朗普利用9月签署惩罚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加大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施压。美国和乌克兰代表9号在佛罗里达州就俄乌冲突举行会议，当天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出口柴油达成一致。路透社12号以这场会议的多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美方代表在会上告诉乌方官员，美国此番操作是为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并软化其立场。
0: 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份美俄柴油协议在美国国内呢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有部分的美国参议员联名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这份协议啊。他们认为此举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反而会让俄罗斯获利。但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表示了，说是为了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软化立场。您怎么看各方不同的声音？特朗普有可能会取消这份协议吗？
2: 美俄之间达成的这份所谓能源停火协议啊，显然对当前俄乌冲突的整个的状况，包括啊这个现在俄乌冲突正在解决呢，带来了新的变数啊。我们看到这份协议呢，实际上，从美国政府的立场来看呢，主要是想要应对啊它当前这个面对的这个柴油高价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从去年到现在啊，美国市场的柴油价格呢，已经上涨了超过60%，尤其是从今年啊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价格呢更是啊这个居高不下，这样一来呢，就给当前美国民众的生活呀，包括工业成本呢带来了一些影响。而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啊，最关键的啊这个目标呢，就是要在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上能够拿到一个好成绩。所以显然啊这次。美国通过和俄罗斯的协商，最后达成了这个停火协议，很大程度上呢是出于美国的内政优先和美国利益优先的考虑。但是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就把乌克兰甚至包括欧洲啊，暴露在了有可能啊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整个的能源制裁体系啊，可能会被撕开一个口子啊，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而且我们看美国国内啊，应该说像这些共和党议员啊。他们的意见表达呢，实际上就是要求特朗普政府呢不要只盯着眼前的政治利益，而是应该着眼于啊，比如说在外交上、在战略上，如何能够更好的去笼络住乌克兰和欧洲，同时呢不能给俄罗斯任何大的喘息之机。当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呢，成了一个相互辩护的，成了一个相互指责和辩护的过程。那特朗普政府又拿出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我未必就是为了影响油价，但是呢我给俄罗斯一点好处，那俄罗斯显然在接下来的美国要推动的谈判中啊，会采取一种更配合的立场。但我想现在各种说法之间呢，其实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然后后面呢有自己的非常强烈的利益上的动机。
0: 那么还关注到了除了美国国内的这些争议和反对的声音啊，看到协议的落地也是激起了一些其他国家的这种反应。美俄达成柴油协议以后呢，乌克兰和不少的欧洲国家都表达了强烈不满，有欧盟的官员甚至提到了说美俄之间的接触啊远比公开披露的要多。您怎么观察美俄的这种互动以及乌克兰和欧洲的各方态度呢？
2: 首先呢，我们知道美俄之间达成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协议啊，它又是体现了一个特朗普政府一个突出的风格，就是事前呢并没有将这个消息通知给他的利益攸关方，比如说乌克兰包括欧洲。我们知道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其实正好处在一方面啊战场形势非常焦灼，而欧洲呢在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而且还在积极的讨论对俄罗斯的更多的制裁。同时美国呢又想推动这个谈判，所以其实从一开始啊，俄乌和这个美国我们看上去他们的这个方向就不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又出来这么一个事情，显然呢我觉得现在包括欧洲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种强烈的被美国出卖的这样一种感觉。因为从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啊，美国政府呢大幅度的调整了他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和立场。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欧洲和乌克兰呢就一直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呢这个美俄之间呢搞越顶外交绕过乌克兰和欧洲，就乌克兰危机啊就欧洲安全问题呢做交易，然后呢迫使欧洲和乌克兰来接受这个美俄谈成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样一种啊被越顶被出卖的这样一种感受，实际上在欧洲和乌克兰的这个心理啊一直有一个强烈的阴影。那这次这个能源停火协议美俄双方秘密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而且在达成以后啊就公开宣布，然后就要让欧洲和乌克兰跟进来执行。显然我觉得无论是从面子上还是从实际利益上来说呢，欧洲和乌克兰都是很难接受的。
0: 没错，看到在能源的焦虑之下，大家呢也在追问说柴油紧张的真正根源。泽连斯基12号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呢就间接点出了说柴油价格并不取决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而是和霍尔木兹海峡息息相关。那也有外媒分析了说除了两场冲突以外，欧洲过去15年关闭了大约30家的炼油厂，自身就很难实现柴油自给了。所以想请教您一下，美欧目前对于柴油的需求量大概有多大，对于当前的柴油短缺的成因您怎么来观察？
2: 首先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提出的种种理由啊，就是为了支撑这个和俄罗斯的能源停火协议。一方面呢就说这个有了这个协议以后，俄罗斯会扩大对美国的柴油出口，这样呢可以平抑美国市场上的柴油油价。另一个理由呢就是认为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所以才导致啊这个柴油价格持续上涨。

0: 所以我们看这两条理由啊，其实，从这个现实的层面来说，都很难成立。我觉得泽连斯基方面啊，对美国的这个说法呢，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整个市场上的柴油价格，尽管从去年开始它一直处在一个上涨的空间，但是真正的涨幅，比如说它已经超过了70%的涨幅，是从美伊冲突爆发以后。所以我想，特朗普政府啊，之所以要，特朗普政府为他和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协议找了一个理由，就是说是乌克兰造成的这样一个油价上涨。而乌克兰方面实际上是反唇相讥，说恰恰是美国自己造成了这个柴油价格上涨。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美欧啊，现在对于柴油价格，包括接下来美俄这份能源停火协议，多大程度上能起到效果？首先，美国方面其实不缺柴油，但是美国方面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一个性价比。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啊，它自身就是一个能源大国，而且美国呢也它自己也出口柴油，但是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呢。美国市场呢，实际上更喜欢通过贸易，从俄罗斯啊以及其他的这个柴油生产国呢，能够得到进口，因为这样呢是符合美国的资本和市场利益的。那对欧洲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柴油价格上涨啊，对欧洲的冲击呢远远比美国还要大。因为首先呢，欧洲的这个经济包括民生啊，严重的依赖柴油。现在在欧洲啊。现在在欧洲所有的乘用车里面，40%是使用柴油，而且从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啊，欧洲市场上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40%，所以这足以说明欧洲方面其实受到的这个柴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呢，不比美国要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按道理来说哈，应该是欧洲方面更积极的去推动，比如说解除对俄制裁，然后扩大柴油进口，但现在我们看到反而是美国。所以由此可见啊，这个即便美俄双方执行这个能源停火协议，俄罗斯呢给美国提供更多的出口，但是短期内啊，显然对于美国的柴油价格呢，它的作用呢，的确是微乎其微的。不仅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美国本身不缺柴油，再一个呢，俄罗斯现在的产能啊，的确啊，在近期乌克兰的打击之下呢，它也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萎缩。所以现在看上去，这个美俄能源停火协议啊，它真正的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像美国政府说的可以平抑柴油价格，它实际上主要是双方啊出于各自的需求，玩弄了这样一个政治和外交的游戏而已。
1: 那也关注到了能源的议题呢，是真正撕开了欧洲内部以及欧美之间的立场差异啊。德国的选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他就表示了说，特朗普的决定是正确务实的，德国也应该效仿来签署这个相关的协议。但德国的其他党派还有英国等多国和欧盟的官方都明确反对了这份协议。那与此同时啊，看到美国呢也在向欧洲施压，要求动用柴油储备。您认为能源问题会不会进一步加深美欧的分歧？
0: 在能源问题上，我们看到此前在拜登政府期间，应该说美欧之间呢是相对协调一致的。其实恰恰是美国自己啊，在拜登政府时期呢，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原油和成品油的全面的制裁。所以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美国和欧洲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呢，就暴露出来，而且公开化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德国选择党，我们知道德国选择党呢，作为一个在野党，而且也是被认为是一个激进的右翼政党，他在对俄政策上呢和美国和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立场呢非常接近。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地方选举中呢，获得了很大的胜利。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选择党认为它代表了一部分德国的民意，就是要尽快调整当前德国和欧洲对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政策，要尽快啊通过谈判啊，包括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来重新开启欧俄和德俄之间的这样一个外交的互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呢，显然，我觉得美国和欧洲内部的一些政党，包括一些民意啊，它的立场呢是越来越接近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会极大的影响啊，接下来。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整个的对俄罗斯制裁，包括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和态度。
1: 那么还关注到现在呢，欧洲其实面临着另一重能源压力。就在同一时间，欧洲天然气价格已经攀升到了近4年以来的高位。那今年冬天，欧洲在能源层面会有多大的压力呢？又会对欧洲的社会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柴油问题以外啊，其实现在欧洲整个的能源安全的压力在持续上升。我想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呢，仍然是继这个俄乌冲突，然后欧洲切断俄罗斯能源联系之后，在今年3月份，美以冲突爆发，对欧洲来说呢，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我们知道前2年呢，欧洲为了应对能源安全问题，它实际上就采取了一个所谓多元化策略。这个多元化呢，一方面是加大从美国进口这个液化，从美国进口这个页岩油气，同时呢，一个重要的一个替代呢，就是加大和中东地区的合作。但我们现在知道，由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现在作为欧洲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的市场，现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对欧洲来说啊，现在不仅是柴油，不仅是原油和成品油，包括天然气，可以说欧洲现在的能源供应呢是全线告急。再加上冬天即将到来，我们知道这会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如果老百姓在冬天没有足够的能源来取暖，我想接下来啊，欧洲各国的这个民众的日子不好过。那民众日子不好过以后呢，由于从现在到明年，欧洲有一系列的重要的选举，那接下来我想政客啊，尤其是主流政党的这些政客啊，日子也不会好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称，基辅遇袭前没有收到伙伴的情报预警，而特朗普则称，美国仍与乌克兰共享情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13号未打击乌能源设施，14号继续对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4: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站、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着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另外，泽连斯基13号表示，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14号，乌克兰总统顾问又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对于泽连斯基说未收到情报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5: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4: 有乌方官员透露。

0: 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俄乌战场，尤其是备受关注的能源停火啊。特朗普宣布推动俄乌能源停火之后啊，13号俄罗斯就没有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了，但是到了14号，双方又恢复了打击。克里姆林宫就表示，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没有明确，相关的接触仍在持续。您怎么解读双方这种忽停忽打的举动？俄乌之间的能源停火后续能真正落地吗？
2: 我们知道，尽管美国方面啊现在极力的强调啊，他和俄罗斯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呢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有效，但是我们回到现实中来看啊，由于他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替乌克兰做主，而且是背着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停火协议。而我们知道，作为交战一方的乌克兰，如果他不接受不认可，可想而知啊，这个停火协议的基础呢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当前呢，尽管现在表面上有了一个美俄的停火协议，但实际上各方呢仍然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你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就提出一个反建议，说那要停火的话，那我们干脆就全面停火。而且是长期停火，干嘛非要搞一个这个，干嘛非要搞一个这个扭扭捏捏捏的啊，这个针对能源设施，而且到明年4月份的一个短期停火。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反将了美国和俄罗斯一军。同时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呢，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达成协议以后，他第一时间啊就释放出说我要向美国出口柴油，这是要进一步把美国啊要拉住，要这是进一步要通过这个停火协议把美国拉住，扩大对美国的影响力。同时呢，也不放松对乌克兰的打击，因为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啊，如果这份协议能够落地，至少很大程度上除了缓解当前俄罗斯的这个财政问题啊、能源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极大的削弱乌克兰当前啊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乌克兰现在在远程打击问题上，在打击能源基础设施问题上被这份协议捆住了手脚的话，那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这个颓势啊就会立刻表现出来。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这份协议啊，它缺乏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基础，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各方进行外交博弈的一个工具。
1: 那看到除了能源战场之外呢，美乌之间似乎也有一些其他的摩擦。泽连斯基公开表示了，说基辅遭到了俄军空袭前，乌克兰没有收到来自美方伙伴的情报预警。但是呢，特朗普方面是强调，美国仍然和乌克兰共享情报。另外，乌方还说了，美方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对乌克兰使用了星链系统进行了限速。您怎么来看双方各执一词的说法？美乌之间的情报共享已经出现阻碍了吗？
2: 正是由于美俄之间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啊，没有乌克兰的事实上的参与，所以我想美国方面呢也知道啊，现在要让这份协议落地，而且能够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政治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他必须得对乌克兰施压。所以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啊，所以我们看到从美俄宣布这个能源停火协议以后啊，美国对乌克兰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啊，故技重施。比如说我们知道老三样啊，这个一个呢是这个威胁啊，要减少或者说停止对乌克兰的军售。第二个呢就是说啊准备要中断和你的情报共享。第三个呢就是在内政上进一步批评乌克兰不搞选举，泽连斯基不是一个合法总统等等。所以我们看到此前啊，美国需要乌克兰对他的行动进行配合，而乌克兰不太情愿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三招啊来对乌克兰开火。那现在呢实际上故技重施，而且的确啊现在已经反映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想这次乌克兰方面提出说这个信息和信息中断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偶然。当然这其中呢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包括它的作战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指挥系统严重的依赖星链。而星链的持有者也就是马斯克本人呢，其实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他的立场呢和特朗普呢是比较接近的。而且马斯克呢就一再认为是泽连斯基政府成为了阻碍俄乌冲突解决达成和平方案的一个最大。

0: 头冲突解决达成和平方案的一个最大障碍。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一个事实呢还是非常清晰的。
1: 嗯。还有一个观察啊，发现俄乌之间的这个打击目标似乎有一些新的变化。乌克兰九号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 Yandex 的数据中心，造成了部分的设施瘫痪。而就在前一天，他刚刚袭击了这家企业的另一处数据中心。那在此之前，俄罗斯呢也曾打击乌克兰境内的数据中心。所以为什么俄乌双方现在开始针对这个领域的这个数据中心发起攻击呢？
0: 其实进入今年以来啊，这个俄乌冲突啊，在战场形势上是处于一个不断升级扩大的一个态势。
1: 嗯，
0: 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双方不再拘泥于说看得见的所谓的物理前线，比如说地面作战的前线。我们最近很少听到关于双方在地面作战的一些消息，听到的反而更多的是双方啊，都利用各自的攻击手段去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尽管当前啊，似乎在能源问题上，由于美国的强烈的介入，可能会出现一些障碍，但是这并不妨碍俄乌双方啊都要采取不断的扩大目标，甚至采取一种无限制无差别攻击的方式，来加大对对方能力的削弱。在能源之外啊，我们知道现在数据啊是关系到俄乌双方无论是民生包括经济包括交通各个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所以在打击能源中心，或者说接下来可能会减少对能源设施打击的情况下，把主要的目标转向数据中心，我觉得这个是符合双方啊要通过这样一种扩大打击，不断削弱对方，不断的削弱对方的经济社会基础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考虑。
1: 那也看到这样的打击的转换啊，也已经扩散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乌军袭击俄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之后呢，俄罗斯不少的民生服务受到了冲击，从邮件、打车软件、社交约会平台，再到莫斯科公寓的电子门禁啊，都出现了异常。您怎么评估这一系列冲击带来的影响？俄乌互相打击数据中心，对于哪一方的伤害会更大呢？
0: 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发展，这个我们知道现在人类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包括交往方式都在发生变化。现在数据中心很大程度上和普通民众的这个关联度越来越大。大家呢可能比较依赖这种方式，如果它不出问题的时候，大家习以为常。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啊，大家的这个民众的这种生活的便利啊，包括他们这个生活的有序性呢，就会受到极大的破坏。所以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啊，双方互相打击对方的这个数据中心，除了这个要在经济上啊，在这个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消耗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目的，尤其是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它这个需求更大。因为现在战场是在它的这个境内，那如果它要让俄罗斯方面感受到同样的损害，尤其是让俄罗斯民众把他们的不满进一步指向普京政府的话，那它就要加强这方面的力度。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手段已经越来越明确的是为各自的政治目标来服务的。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相对来说啊，无论是这个打击的方式包括这种打击的主动性呢，乌克兰方面更强，因为他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是他更希望呢把目前的战火呢从乌克兰境内转移到俄罗斯境内，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去削弱俄罗斯民众啊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对俄罗斯军队的士气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和损害。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特事。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排。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最新的经济指标出炉了，九月份的 CPI 同比超预期上涨3.7%，创下了五个月来的新高。通胀从能源领域辐射到了核心商品还有服务业的行业。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随之而来的就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升温。美国市场股债双杀，而 AI 芯片股遭遇到了抛售重挫。亚太区的股市跟随着普遍下跌，所以后续的走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九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是全面走热，涨价压力从能源扩散到了核心商品和服务业。美联储在这个月的加息预期是骤然的升温，全球金融市场在今天也是剧烈震荡。
1: 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全面走热，在国际金融市场掀起了一场黑色风暴。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 CPI 同比上涨3.7%，较前值显著扩大。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6%，同样超出预期，双双创下五个月来最快增速。从分项来看，涨价压力从能源扩散到核心商品与服务业，多重因素共同推高了整体通胀。汽油与燃油价格在国际油价高位运行的背景下大幅跳升，直接贡献了整体 CPI 涨幅的大半，而核心商品价格也创下一年来最大涨幅，剔除住房的核心服务业价格上涨0.42%。这份超出预期的通胀数据令美联储在即将到来的货币政策会议上面临更为艰难的抉择。数据公布后，交易员大幅上调对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压注，十月加息概率一度飙升至50%。全球流动性与风险偏好遭遇双重挤压，在汇市和债市方面，美元指数短线强势拉升，一度触及18个月以来的新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急剧攀升约14基点，随后随股市下跌带来的避险情绪回归而回落，最新徘徊在5.1%水平。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拉升16基点，至约4.95%。美股开盘后逐步回吐，多处升幅。受此拖累，美股主要股指集体收跌，标普500指数收跌1.1%，纳指跌近1.9%，均创两个多月来最大跌幅以及三连跌。费城半导体指数更连跌第六天，创2025年五月以来最长连跌记录，累计跌幅扩大至近12%。英伟达、超威半导体等 AI 龙头股均录得显著跌幅。美股科技股的颓势迅速跨越太平洋，引发了亚太市场的股牌效应，其中日韩股市受到的冲击尤为剧烈。韩国首尔指数在恐慌情绪蔓延下开盘重挫超过7%，盘中更因跌幅过大再度触发交易所熔断机制。全球存储芯片与 AI 产业链的核心支柱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双双一度暴跌约10%，同时日本股市跌幅也接近5%。此外，港股市场同样承压，恒指今天低开低走，全天在低位震荡。
0: 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又会对于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更多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星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
2: 王先生
0: 好。王先生，我们看美国九月份 CPI 创下五个月最大涨幅，通胀全面反弹，市场开始警惕整个通胀会不会出现螺旋形哈，所以想请教一下，这轮通胀反弹的核心风险究竟是什么，和之前这个短期通胀抬头有怎样的本质区别吗？
2: 对，在四月份和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通胀数据都是以能源为主，而同时在这个通胀里边占比比较大的一些这个 specialized category， 就好像是 housing， 好像是这个 shelter， 好像是这个汽车保险、二手车销售，这一些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在过去的三个月之中，就这个月之前的三个月之中，我们看到都是持一个稳定的小幅按月下降的一个趋势。但是在这个月之中，我们看到的除了能源价格的这个显著的提升之外，而且这个shelter 并没有开始像前三个月一样往下降了，反而是按月升了0.1%。而同时间除了这个汽车保险之外的绝大部分的这个 CPI 里边的成分，一些 factor 和 components 全部都是呈一个3-5% 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速度。而这个贡献最大的当然就是原油、汽油以及这个机票。原油按年的升速已经到达了73%，这个汽油按年的升速到达了43%，然后机票大概有20%。那所以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就是这一波的这个通胀上升的后边的推手

0: 仍然是中东那边的局势不稳所带来的能源价格的提升，或者说原来市场已经预计着说中东那边已经开始要被搞定了，那所以这个原油的供应应该可以开始正常化了。怎么知道在7月份和8月份一直到9月份，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这个中东那边的这个局势完全没有说平稳下来的迹象。那所以现在的由能源所带动的这一波的这个通胀压力已经开始缓缓的向这个经济的其他层面去渗入，而这种渗入可能会带来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10年债息或者说2年债息这种不断往上升的这个趋势，就不光光是由 real yield 所带动，而可能会由 break even， 也就是说是市场对通胀的这个预期的增加所带动。因为一直到从过去的半年来看，虽然10年债息的这个10年债的债息升了大约90个点子，但其中92%到95%完全可以是归功于这个实际利率的上升。而真正人家去把这个 break even 的这个通胀抗衡的这么一个利率摆进去计算的话，其实它只贡献了10年这个国债债息上升的5%左右。那但是如果现在这种由就这个月的这个通胀数据显示出来的由能源层面慢慢去渗入和这个影响到经济的其他层面的一些服务和产品的价格的话，那这个部分 break even 的这个部分在10年债息的里边的占比可能会增加。那增加的话也就代表说10年这种中期的或者说更长一点的30年的那种的这个债息要进一步的要把它下压的话，恐怕这个困难度会更大。
1: 那王先生，其实我们看这一轮通胀很明显是始于这样一个能源的情况，但现在来看整个核心通胀也在超预期的走强，所以这次通胀的粘性到底是来自哪里呢？是不是真的就只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影响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吗？还有就是后续的观察来看，这一轮通胀会不会持续在高位反复呢？
0: 我觉得这个粘性主要是来自于一个 self-fulfilling 的一个 prophecy， 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啊。其实在刚开始4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能源价格上升，然后市场就普遍意识到说能源价格会带来产品价格的一起的提升，以及带来服务的相应的这个价格的提升，然后可以传导到整个经济体系里边。暂时在4月份一直到7月份的数据去看，其实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现象能够在经济层面被整体的去复制。但是在这个9月份的这个数据我们拿来看的时候，就发现它已经开始好像不可阻挡的就影响到这个其他的一些经济活动的价格。那我觉得由于能源开始这个价格从三月份开始不断的往上升，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又持续的在9月份的时候重拾升势，然后市场对通胀的预期呢就一直在不断的提高。那通胀预计提高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说你短年期国债因应着联邦基金率也会在把这个自己的债息在提高。所以我们的确看到短年期国债尤其是2年期国债其实在过去的这几个月之中已经很快就上升了100个点子，而你要看真正的这个中长年期的债息的话，其实也就等于去短年期国债或者是短日期的国债乘以一个倍数，就变成一个中长年期的这个国债的一个债息。那中长年期国债的债息不断的在往上走，那反而让市场重新的又被这一个信息所 feedback 到所回补到，然后就觉得说由于中长年期国债的债息根本摁不下来，就算财政部想要去表态去做更多的买债也摁不下来，那也就代表了说通胀恐怕一发不可收拾。那其实在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在十年通胀的这个债息的最近6个月的升幅之中，真正关通胀事儿的其实并不多。但是由于这个 headline 的这个整条 yield curve 的上升，以及这个能源价格的这个虚高，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市场和整个社会都越来越认为说通胀这个通胀是债息上升的主要元素。而由于债息升了这么多，债息摁不下去，所以通胀也摁不下去。我觉得这个开始传到的经济层面呢，就不光光是能源价格开始向下去渗透，而是这个整体的市场参与者的认知都在被能源价格所影响，而变成了一个这个自我实现的一个预言。
1: 那王先，我们再来说回这个加息预期啊。现在来看，通胀出炉之后，现在整个市场加息的预期就出现了一个剧烈摇摆。十月还有12月加息的这个预期，很明显出现了一个分化。那结合美联储官员最新的表态，所以您怎么来判断美联储在接下来这样一个真实的加息路径呢？
0: 我觉得加息并不能改变什么，加息也帮不了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源头就是通胀的源头，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情绪上或者是认知上的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源头仍然是中东那边搞的定，对不对？就你要是去加息或者说加一次息也好， 今年年内加多一次，加多两次息也好，加三次息也好，你改变不了能源价格一直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你不可能通过加息来增加，譬如说俄罗斯那边的炼油厂所提供的这个柴油的产量。

0: 你不可能通过加息去把霍尔木兹海峡去疏通，你也不可能通过加息去把这个什叶派和逊尼派在中东那边的纷争去就完全的去解决。所以，真正的源头仍然是在能源那边，而你可以通过加息去改变的，就仅仅是市场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 self-fulfilling 的 prophecy，就是说，哦，现在这个短年期的这个息已经往上加了，那也就代表说通胀是可控的，也就代表说能源价格的这种价格的这个虚高也是可控的。你仅仅能做用加息去做的，也就仅仅是这个控制短年期年息，以及用这种方法去影响市场对通胀的看法。那所以我觉得，你要现在这个时候，如果去加息的话，是一个颇为不智的一个行为。就因为这一次的 CPI 的数据去加息的话，那所以你去看昨天晚上一开始的时候，CPI 数据一出来，啊，美国那边的这个今年10月份加息的这个机会率就已经去到了大约50%以上，接近55%。然后就有3个联储局的官员出来讲话，那当然都是传统鸽派的，包括了这个 Daley，包括了 Gooseby，也包括了 Bowman。但 Bowman 其实讲话还蛮有分量，那他们3个的意见统一起来，其实都是在安抚市场，就觉得说别被这个通胀数据去所吓怕了。他们觉得不需要去营造一种这个非常紧迫的一个迫切性，需要在10月份去加息。他们想要去看到更多的数据才去做加息的这个决定。言下之意的话，那今年就只剩下12月份那一次的加息机会。所以我觉得10月份的加息的这个机会率，现在就跟这个市场上面利率市场上面显示的一样，仍然就仅仅是30% 左右。我觉得不会再高了。
1: 所以明白，现在其实明显的看起来就是可能地缘政治的影响会导致美联储有这个加息的可能，但至少在10月份加息相对来说概率并不是会很大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美国高通胀确实让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出现了升温。所以特别感谢王坤先生做出自己的分析啊。我们看看全球股市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在今天也是集体遭遇到了重挫，像 AI 芯片板块出现了领跌，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一轮科技股的回调？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王坤先生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5: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6: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
7: 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8: 你好 China, let's pack up and go. Any transportation you like, just scan and go. Could you recommend som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9: Okay.
8: Which one should I scan?
10: Anyone will do.
3: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Welcome to Africa.
14: Welcome t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刚刚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到目前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也导致了整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出现了升温，所以全球的资本市场跟随来到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恐慌的情绪，所以今天可以看到整个资本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下挫。在未来的这个走势该如何来观察呢？我们特别邀请星汉资产管理公司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继续来解读分析。王先生，我们看这次通胀加息预期回暖之后，全球股市集体重挫， AI 芯片科技板块领跌啊，所以这一轮科技股回调，您觉得是估值修复还是说趋势性的这样一个退潮的开始呢？
1: 我觉得这个基本的这个 narrative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而且这一波的这个整体的 AI 硬件股的 sell off 其实在上周四上周五就已经见到一些端倪了。因为上周四晚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美国那边 OpenAI 它所FT 这个金融时报就报告说 OpenAI 在今年的这个年化的收入大概是在$500亿，而不是之前市场所揣测的$700亿。那这个消息一出来，其实就当即就已经炸散了一票的这个 AI 硬件股，那包括了光通讯，也包括了这个记忆体。那其实我们去仔细去看这一单新闻，就会发现它仅仅是统计口径的这个不一致而已。就市场之前想要把 OpenAI 的统计口径和 Anthropic 的统计口径摆在一起去比较，那所以才会得出了 OpenAI 在今年的年化收入大概有$500亿的这么一个结论，$700亿的这么一个结论。但是 OpenAI 自己跟市场所透露出来的，或者说跟 FT 所透露出来的这个数字呢，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计算它的这个毛收入。像 Anthropic 这种公司，它跟所有的这个中间商以及这个 Hyperscaler 所签订的合约，就是它会把所有经过这些合作伙伴所得回来的这个收入先去计入一个总收入之中，然后在下面去计算这个净利润的时候，才去把中间商要去抽取的那部分的佣金去扣除。那所以 Anthropic 的它的这个统计口径来计算的话，它的这个毛收入肯定是更多。而在 OpenAI 来讲的话，由于至少我们知道的是 OpenAI 和 Microsoft 已经签订了相应的合约，所以在收入层面，就是 top line 层面，它已经要把 Microsoft 经 Microsoft 去分销的 OpenAI 产品的那一部分的佣金先要从收入层面去扣掉。那也就代表说它的这个收入怎么样也不会，就用这种口径来计算的话，它的收入怎么样也不会有 Anthropic 那种口径来计算的收入来得高。那所以当这个消息忽然一下出来的时候，市场当然会觉得恐慌，哎，忽然一下700亿变成了年化500亿，是不是代表说我们之前所预估的这个前沿模型的应用其实并没有那么广泛的一个增速？那但是后来你去看清楚一点，你就看到原来这仅仅是一个统计口径的一个不一致，前后的一个不一致，真正实质的一个 narrative 其实并没有改变。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就仅仅是从这一点开始的这一波由 OpenAI 这个新闻所带动的这一波 AI 硬件的 sell off， 其实它的这个立足点就已经不是特别稳。然后到了礼拜一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ADGo 就是博通的老板在新加坡参加一个论坛的时候就出来说啊，他说很多的这个 AI 的投资者就像赌徒进入了赌场，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也不知道自己在买还是在卖。然后这个也是被很多的这个媒体所曲解啊，因为他后面其实有一个 context， 他的语境是在说，就当然也就是说有的现在去介入这个大笔资金去搞 data center 搞 new cloud 的那些这个实物的投资者可能并没有做很多的尽调。那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在针对 OpenAI 那个事情在说，他说仅仅是因为一个单一的一个 single entry 的一个新闻就去估售 OpenAI 的相关的一些 AI 硬件股票，那这个无异于一个赌徒进入了赌场。那所以他的那番说话其实是 against shorts not against longs。 那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当然除了这个一个 regime change 一个比较大的环境的改变，就是利率在不断的实际利率在不断的往上走，这是一个真实的威胁。但是其他的一些事件性的这个导致这一波跌势开始的这些新闻的解读，我觉得市场并没有说完全的把他们解读的非常正确。那所以就如果连这波 sell off 的这个逻辑的起点都是可以被质疑的话，我觉得其实 AI 整体的 narrative 并没有在这个基本面上面受到任何的改变。
0: 那王先，我们看这次和七月份这个调整不太一样，就这轮下跌我们发现散户抄底并不是太愿意，整个市场反弹的这个能量并不是太足啊。现在来看市场情绪比较弱，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关键的信号是只要我们关注的呢？
1: 那对，我觉得散户现在也变得比较精了，因为我们之前上一趴讲到的就是这个实际利率在提升。那实际利率提升的这个代表意义就是说，所有人手上现在抓着的现金他们更加值钱了，也就是说你要去投资的话，你其实有更多的这个选项可供考虑。那之前在去年之前，我想大概 一个很吸引的选项就是这个黄金，但是今年黄金就很明显，在今年头大半年之中就没有什么人再去留意，然后今年的上半年的主要的一个选项就是这个记忆体股，然后有一段时间会变成 CPU， 有一段时间会变成光通讯，那这个我们都经历过。那但是到现在呢，这个实际利率已经升到这么高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其实就散户尤其是一些比较大额的这个贴近专业投资者这个投资金额的。

0: 那一批的散户，他们知道其实现在市场上面可以给他们的提供稳定回报的，这个标的变多了。你就不说去买一个2年国债吧，现在大概是4.8、4.9厘的这么一个 guarantee return。你是说，就我如果是一个 PB 的 client，然后我去买一些某一些 PB 自己已储出来的一些 notes，那些 notes 也是 guarantee 给你大概7到8个% 的 annual return。然后如果他要给出来的这个利息成本太多，他还会提早赎回那些 notes。现在市场上面要去竞争，大家手上刷的那一票的 cash 的那个竞争者，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多。那所以像之前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大家有志一同把所有的资金和这个资本全部拿进去去炒记忆体的那种现象，我觉得在往后都应该比较难以去出现了。而这个最基本的这个 regime change，就是因为实际利率在不断的提高，而实际利率的不断的提高的源头，就是因为大家觉得短年期的这个年息，短年期的这个利息会提高，或者是说 Fed Fund Rate 会提高，就是为了应对能源价格的提升。所以能源价格那边搞不定的话，我觉得就这个我虽然我觉得这一波的这个 sell off 是有点假的，或者说是充满借口的，但是如果能源价格没有搞定的时候，我们没有我们也不会预计有一个非常实质的一个这个整体 AI 股的一个大反弹。
1: OK，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看整个美元啊，这轮通胀导致它再创新高，特别是美债收益率也是这个不断的在来回的波动啊，所以后续来看整个美元美债的走势该如何来判断，整个全球大类资产会不会带来一些持续外溢的影响呢？
0: 对，美债是有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尤其是两家比较大的 buy side firm 嘛，就之前大概6年完全是看空美债的，忽然一下就觉得说现在10年的债息比较吸引了，然后就从短的变成长的这个持仓。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发展。我不否认说短时间之内，由于这个中长年期国债的债息升的实在太多，所以会有一个回落的现象。而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的确是你说它是因为 fly to safety 也好，或者说是因为这个实际的去支撑这个中就是这个中长年期国债债息的后面那个理据不大充分也好，那的确它最近的这个债息是有回落，但是你要是从一个比较基本面的或者说一个中长期的这个年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美债尤其是中长年期债仍然是处于一个熊市之中。这个处于熊市的起始日期大约就是在2024年开始，这就是就现在在 AI 持续发展的情况底下，总会遇到一个这个产出的一个天花板。碰到天花板的时候，就是说你投入再多的资金，这个能够给你提供元件的这些供应商，他也再挤不出更多的供应出来。那这种情况下面，就是资金的投入不断变多，但是这个供应并没有跟着提升，反而是价格被越逼越高。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就会导致资金的价格越来越贵，就是资金的成本会越来越贵。那这个会反映在这个中长年期的美国国债上，我觉得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所以中线来讲的话，我并不觉得说中长年期美国国债现在是一个值得切入点啊。你要说短线真的去炒一炒啊，说它这个债息夹上来太多啊，现在可以去做一个短线的部署，去找它这个债息短时间之内有一个正常化，那这个我觉得可以。但中长年期，我觉得这个始终你要去摆长一点的话，那这个钱现在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去摆在那里。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荣坤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5: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瑞银指出，在美联储加息周期重启、贷款需求回暖以及资产素质趋稳的带动之下，香港银行业盈利前景持续改善，系统贷款按年增速已经由2025年的2.3%加快到今年8月的8.4%。瑞银分析师表示，市场目前预计到2027年底，美联储将累计加息75个基点。在利率展望上行、贷款需求复苏以及信用成本下降支持之下，预计香港银行业在2026到2027年恢复收入正增长。那么此外，香港商业地产市场逐步企稳，写字楼以及核心商铺的租金改善将有助于减轻银行信贷风险压力。随着信用成本逐步恢复正常水准，配合收入增长改善，瑞银预期香港银行业在2026到2027年有望重拾正面收入增长，并且具备进一步盈利上调的空间。我们再来看，根据美国纽约邮报在14号引述了一名美方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俄罗斯柴油预计将会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进入美国市场。
1: 一名美方知情人士14号向美国纽约邮报透露，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首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专家估计，这笔柴油交易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40亿美元新收入。当天早前，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时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2: We are coming from such a low base with so many constraints.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will be lots of execution issues in making those deliveries possible. But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mericans on those execution issues, we basically show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done. So diesel will be supplied to the U.S. and we will overcom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1: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

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的。这个最近啊，香港教育界人士冼锦华呢，在亚洲周刊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认为香港的中小学的普通话教育还有改善和提高的空间。作者指出，香港回归已经近30年了，但是香港社会的精英大多数人还不能够用普通话来进入思辨的这个层级。那因为大部分香港的中小学，它还是用广东话来教中文的。而这个立法会的公共政策这个辩论呢，也是用的粤语，就是这个广东话啊。这个作者这个指出啊，这个香港特区的第一份啊，就是1998年的这个第一份这个施政报告，首次就提出了这个香港的这个两文三语的这个政策，就是这个中文、英文，还有就是广东话、英语和这个普通话。那么香港呢是有这个推广普通话的一个机构啊，早在2008年就曾经建议香港的学校应该用普通话来教授中文，但是政府的态度是普教中，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不反对，具备条件的学校自行推行普通话这个教中文。所以作者认为，这个香港啊要参与国家发展大局，就必须要说好普通话，港府有责任确立普通话的这个法律地位。作者也建议啊，在学校的这个层面呢，除了要尽快推行普教中，高中的课程啊应该恢复开设普通话科作为一个必修科，中学的这个文凭试也应该重新设立一个普通话科。那么另外呢，香港特区政府应该以身作则，在招聘公务员以及公务员升迁的时候呢，都应该通过普通话考试合格。啊，我觉得这个冼先生的这个意见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最近这个特区提出了香港的第一个5年计划，这是跟国家这个“十五五”这个对接的。那么这个冼先生文章里面提出呢，这个“一五”规划里面其实也可以包括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香港政府应该更加重视这个普通话这个推广，特别是香港这个中小学，就像刚才文章里面讲的，学校应该逐步创造条件，用普通话来教中文，而不是用一个方言来教中文。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特别是我们说现在经过这个这么多年努力啊，现在香港社会普通话普及的这个程度比回归初期已经好了很多了，但是呢，社会上大部分人还不能够流利的使用普通话，所以呢，公务员的考试，包括公务员升迁的考试，如果也设立普通话科，而且要普通话科及格，那么才能够进入公务员的队伍，才能够这个升上一级，那么这样的话就以身作则，能够很好的带动整个香港社会大家来说好这个普通话，这个也有利于跟内地的这个交流，也有利于香港这个中小学生呢更好的学好中国的文化。好，我们来看啊，这个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这个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这个两座炼油厂，并且指出啊，这个乌方正在背弃能源停火。那么与此同时，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呢已经展开了行动，又收复了101平方公里的土地。
1: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两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四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3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纽约时报》14号报道，俄罗斯柴油预计在11月3号，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前呢，就可以进入美国的市场。俄罗斯总统的特别代表特米特利耶夫说，那么预计啊，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2: 一名美方知情人士14号向美国《纽约邮报》透露， 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首批柴油会在未来两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专家估计，这笔柴油交易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40亿美元新收入。当天早前，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时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3: We are coming from such a low base with so many constraints.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will be lots of execution issues in making those deliveries possible. But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mericans on those execution issues, we basically show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done. So diesel will be supplied to the U.S. and we will overcom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2: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星期一我们就曾经说过，就是上星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一个半小时一个电话交谈呢，双方显然做成了一笔重大这个交易。记住，川普总统最喜欢的就是交易。那么这个交易呢，就是美国将要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柴油。而且呢，刚才我们看啊，俄罗斯总统的这个特别代表就德米特利耶夫，他能说流利的这个英语，也曾经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大行工作过。他作为这个普京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就是负责跟美国方面联络啊，特别是未来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个经济贸易，特别是在矿产开发、矿产能源方面呢，会有更多的合作。好了，我们说这次啊，这个德米特利耶夫强调的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前，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就会进入美国的市场。这样的话，这个普京总统就很巧妙地配合了川普总统，因为川普总统要向美国的选民显示，你看我有办法，柴油价格现在这么高，但是我有办法为这个大家提供相对比较便宜的俄罗斯的这个柴油，那么言外之意，投我的票吧，投共和党的票吧。当然双方的这个交易不仅是在于柴油啊，我们说从这个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西方从2014年开始，从2022年开始又增加了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可以说到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么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生产和出口这个大国，但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呢，这个出口到西方的这个渠道全部被中断了。但是现在呢，川普总统和这个普京总统这样的一个交易呢，使得两国啊，特别从俄罗斯这角度来说，这个制裁好像来了一个釜底抽薪。随着这个超级大国美国啊，他自己这个打破了这个禁运，这个实际上是打破了一口子吧，让俄罗斯这个柴油进入了这个美国，今后还要进入这个世界这个市场。这样的话，其实啊，这个川普的这个理由说，由于这个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设施，导致了这个柴油的价格的上涨，这个话是不公平的。现在世界是一个石油油气市场上这个价格在高位徘徊啊，基本上在一桶100美元左右的徘徊呢。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乌克兰战争，而是由于美国攻击伊朗造成的。这个情况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对于川普来说的话，啊，他这个我们说用这样的一种不正确的这个方式去指责这个乌克兰，对于这个川普来说，他做这样的事情是毫不犹豫的。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些石油确实能够在这个中期选举前进入美国市场，而对美国选民有影响的话，那么川普就已经从中获得了好处。好，我们来看这个乌克兰总统这个顾问啊，14号指控啊，美国的这个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在没有警告的这个前提下呢，就对乌军运行的这个星链系统呢实施了限速，那么这导致呢多项这个前线任务中断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加批评美国这是背叛。那么对此呢 ，SpaceX 的创办人啊，世界首富马斯克同一天回应说，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啊或者是防御性的活动。
4: 乌 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两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5: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4: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供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件事情啊，也就是这个星链系统突然这个对乌克兰的使用呢，这个加以限制，跟刚才我们说的俄罗斯将要出口柴油给美国，那么这是对乌克兰来说呢，这是一个双重的这个打击啊。马斯克因为他是 SpaceX 的这个创办人嘛，我觉得马斯克跟这个川普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出尔反尔，而且他们两个人最近配合得非常好。这个川普总统说这个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马斯克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显然呢，这个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双重打击，刚才我们说一个是这个俄罗斯要卖石油给这个美国，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星链对乌克兰军队在这个顿巴斯这个作战呢是非常有用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我说为什么马斯克出尔反尔，那原来为什么不说 SpaceX 是只能用于民用的系统或者是防御的这个系统呢？乌克兰军队一直在使用这个星链啊，这个实施对俄罗斯的这个攻击，包括对俄罗斯这个纵深的这个攻击，那现在由于这个星链系统降低了，就加以这个限制之后呢，乌克兰目前来看的话，它的无人机、它的导弹，它就不能够这个袭击俄罗斯的这个纵深，不能够袭击俄罗斯的这些能源基地的话，那么对乌克兰来说，这个打击当然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它是出尔反尔啊。那么现在看来是很，我觉得乌克兰比较悲哀的在这方面，他们从这个四年多这个战争里面确实是展现了很大的这个韧性啊，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受制于人的。所谓受制于人，就是乌克兰必须要得到西方的老大是美国啊，这个而这个老大现在已经是不乐意了。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最近对这个泽连斯基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他认为泽连斯基不愿意听他的话，不愿意停这个停火，所以他现在一方面跟俄罗斯达成了一个协议，要买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另一方面呢，美国媒体说的实际上只有川普总统本人才能够下令，就是不允许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队，这个像过去那样的使用这个星链啊，只能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使用星链。那么这样的话，就迫使乌克兰军队目前跟这个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呢，就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这个，因为这个冬天很快就要到了，目前乌克兰这个军队在这个顿巴斯前线，我们是在利曼方向啊，就收复了100多平方公里这个土地。那么未来俄罗斯将如何展开反击？而所谓这个能源停火，双方从来就没有正式签署过一个能源停火，所以但是未来呢，由于失去了这个星链的这个指引，所以乌克兰很可能就无法像过去那样的去打击俄罗斯的，去摧毁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设备，那么也就形成了相对俄罗斯来说呢，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局面。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亮。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解除对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那么这正值呢美委两国扩大石油合作之际，双方此前呢已经达成了涉及十七处石油田的开发协议。
2: 美国财政部14日宣布解除对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他是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兄长。今年一月，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开始接任委内瑞拉代总统一职。此后，美国和委内瑞拉两国逐步扩大能源合作。2026年8月底，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允许美国进入当地17处油田，涉及的潜在石油储量达到650亿桶。根据美方公布的安排，美国将取得相关开发项目55%的有效产出权益，部分石油将用于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媒体报道称，罗德里格斯兄妹预计将推动修改委内瑞拉石油法规，允许更多美国企业进入到当地的能源市场。不过，能源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原油开采难度较大，扩大产量还需要巨额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相关协议短期内难以缓解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如果说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这个第二个任期开展以来，他在这个亚欧大陆所推行的这个战略并不顺利的话，但是他在西半球的强化，在西半球的控制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看啊，一个是格陵兰啊，这个川普很巧妙，这个通过跟这个丹麦通过达成了一项协议，就是美国要在安全方面，也就是在军事方面完全控制格陵兰岛，这样的话就为美国以后这个开发格陵兰的这个矿产资源这个大开方便之门。那么然后更重要的当然就是委内瑞拉，这个今天被解除制裁的这位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和委内瑞拉的现在代总统，他们就是兄妹啊，这兄妹两个原来

0: 视这个马杜罗的这个情形。马杜罗在纽约的监狱里面看到这个消息的话，我想他一定是痛不欲生，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如今背叛了自己。好了，我们说美国呢，通过这个和这罗德里格斯兄妹的这个合作呢，基本上已经控制了这个委内瑞拉石油未来的这个生产，那么以及出口。当然，这个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这个利益。中国曾经是委内瑞拉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中国的这个石油公司呢，也在委内瑞拉投资了数百亿美元。现在这一笔资产，中国如何维护自己的这个资产啊？就其实呢，这问题不仅在委内瑞拉，包括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中国都是那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也在那些国家也参加了"一带一路"的这个建设。但是现在如今呢，美国要逐渐的控这个，他们拿下了委内瑞拉之后，接下来很可能像这个巴西、阿根廷这些大国，还像秘鲁这些小国的话，美国都要强化对他们的控制，要求他们跟中国脱钩。啊，所以未来这也可能是这个中美两国的博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来看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上调了今明两年亚洲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测。IMF 认为，区内经济增长呢仍然面临着这个多重的挑战，预期明年的一个增速可能会放缓，因为这个能源价格高企，人工智能的这个需求可能会回调，那么以及呢全球的债券收益这个收益率上升，那么都对这个经济前景这个很经济前景那个构成了一个下行的风险。
1: IMF 周四发表最新亚太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亚洲今年经济增长4.8%，明年进一步放缓至4.4%，两项预测均较今年四月有所上调，但仍低于去年5%的增速。同时，亚洲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长3.2%，较去年的6.5%进一步加快，主要受到人工智能产业繁荣的推动，半导体及相关设备供应国受惠于全球 AI 投资需求。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增长预计由去年的5.6%放缓至今年的5.1%。能源价格上升加重区内经济负担，尤其是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不过，新兴市场仍然是区内主要增长动力源。至于未来风险 ，IMF 警告，如果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并进一步消耗石油储备，或是 AI 需求出现明显回调，都可能对区内经济造成较大冲击。金融市场方面 ，IMF 指出，今年能源价格冲击已加剧亚洲汇率及资本流动波动，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货币贬值压力。韩国科技股亦出现投资组合资金流出，美国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压力，可能持续推高亚洲债券收益率，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15号在广州开展了，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那么将有3.2万家的这个企业这个参展。第9届港博会呢，也将在11月5号启动。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那么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的红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号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呢迎来了入境旅客的高峰。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的这个统计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这个出入境的客流量呢会超过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那么出入境的这个交通工具呢，同比增长17.6%。目前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这个增配了多语言智能终端，那么以及志愿服务力量，那个便利来华客商能够顺利通关。广交会啊，已经迎来了这个第70年了。那么这次汇集亚非专区里面呢，就包括一个国家博茨瓦纳。博茨瓦纳呢是这个南部非洲的一个小国。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讲到博茨瓦纳？因为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最近刚刚访问了中国，而这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他访问中国的首站不是上海，不是广州，而是福州。那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为什么？因为通常外国领导人不会把访华的这个第一站选为福州的。原来这个博科呢，作为这个博茨瓦纳一个总统啊，他是哈佛大学的这个法学博士啊，我相信这个他的法学方面的一个造诣应该相当好。但是哈佛大学肯定没有 教他如何治理一个非洲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这个伯科呢，他这个了解到这个习近平主席当年在主政福州和福建省的时候无论是在这个发展民生、发展经济，还有在这个环境保护、社会治理方面都有很多经验。他正是为了了解这样的经验，他把自己的所在呢就选择到了福州。而这个福建方面呢，当然也这个给予了这个热情的接待，让这个福科总统充分的这个了解了习近平主席啊当年作为这个福州市和这个福建省的这个主政官员的时候啊，是如何是这个因地制宜，一方面要利用本地的这个资源，那么同时呢也要做好这个对外开放。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说这个习主席这个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他现在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响应。那南方国家，特别是我们说非洲国家，非洲国家呢，我们说总的来说哈，除了个别的像这个南非，它经济比较发达，总的来说，非洲国家都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他们多数都有丰富的这个矿产资源啊，有的也有比较发达这个农业或者畜牧业，但是呢，他们错过了这个工业化的这个最好的时期，他们又错过了信息化的这个最好时期。如今，人工智能的时代也已经来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那么都在这个深入的这个思考，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国家也能够及时赶上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让自己的国家资源能够得到利用，而且这个在治理社会这方面的话，他们都看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经验是最值得参考的。这个其他西方国家没有类似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我从这次这个波茨瓦纳总统啊，他访问中国这个第一站选择了福州，因为他要从福州来了解这个以习近平为代表的这个中国是如何在地方的这个层面以及在全国的这个层面发展起一种比较先进的社会治理的这个理念的。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称，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对伊朗的新的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乌克兰方面称，乌中部的基洛沃格勒州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乌军前一晚对俄西部的梁赞州一座炼油厂发动袭击。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一所小学发生屋顶坍塌事故，造成至少30名师生死亡，数十人受伤。警方已经对事故展开调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持续强降雨，伊斯坦布尔省政府通报上千起城市内涝、山体滑坡、人员被困等险情。目前强降雨已经造成2人死亡。巴西国会通过一项由总统卢拉大力推动的宪法修正案，将每周最多工作时长从44小时缩短至40小时。有分析指，法案通过或会提振卢拉的选情。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上山第一天，阿德南的轮椅爆了胎，他只能让别人抬着他往前走。而这座山将会把他们心里藏了很久的东西一样一样翻出来。四个带着伤的人正走进那座叫自由的山。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四百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撤师，但美军内部对行动效果存疑。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陈权，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16号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文章强调，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等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 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根据管党治党现实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使制度秘而不凡，有效管用，防止牛栏关猫，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 要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当前腐败问题仍然一发多发，事实再次表明，党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 必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把握腐败新动向、新特点，创新手段方式，进一步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必须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强化系统观念，做到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进一步健全反腐败工作机制，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14号夜间至15号凌晨仍在互袭，乌方称乌中部的基洛沃格勒州遭到了大规模的袭击。另外，乌军夜间打击了俄罗斯的一个空军基地，并且损坏了6架苏-34M 战机。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布良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多地，拦截击落166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还表示，乌军向俄罗斯的西部粮站中的一座炼油厂发动袭击，并表示乌方并没有实施能源停火。
2: 俄国防部15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2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基洛沃格勒州分局则发布影像称，州首府克罗皮夫尼茨基的企业、物流中心和仓库等遭俄军袭击，引发火灾。整个州共有25个地点遭无人机袭击，持续超10个小时，并造成数人伤亡。乌克兰海军则表示，15日凌晨使用海王星暗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导致6架苏-34M 战机受损，并摧毁俄军用于保障飞行任务的技术设备。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乌军15日凌晨4点至7点之间对俄粮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炼油厂火灾。俄防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陆军航空兵以及机动火力小组拦截并摧毁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69架固定翼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炼油厂火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曾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袭击一直在持续。乌方的举动和美方为俄乌和平所做的积极努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14号宣布，维瓦尔第行动的第四阶段已经圆满完成。第三军团士兵夺回了101平方公里被占领土，重新控制绿色山谷、利波维和科洛加季三个居民点。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俄军过去一夜一共摧毁了166架乌克兰无人机。
2: 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将维瓦尔第行动的成功归因于速度与非对称战术的有效结合。他透露，第三军团采用徒步与机械化步兵协同无人机群的组合战术，首先渗透至俄军阵地，随后切断其补给线并实施孤立，最后系统性清剿。他强调，行动的关键在于速度，不给敌人替换损失或构建有效防御的时间。敌方指挥官在混乱中一错再错，回溯整个维瓦尔第行动，自今年7月发起以来，四个阶段累计夺回了277平方公里被占领土，重新控制16个居民点，俄方总损失超过8000人，另有超过250名俄军被俘。从战略层面看，乌军在利曼方向取得的进展具有超越领土数字的意义。通过将俄军推离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公路这一关键后勤动脉，乌军确保了这两座被克里姆林宫列为重点征服城市的防御补给线安全。比列茨基表示，维瓦尔第证明了以少胜多的进攻是可行的，依靠非对称战术，乌军能够同时在多个方向维持有效防御。随着维瓦尔第行动四个阶段的落幕，比列茨基表示后续行动已在筹划之中，暗示着利曼方向的反攻战斗远未结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3: 乌克兰国防部消息人士15号表示，此前遭限速的星盾卫星网络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克兰将继续寻求明确服务中断的原因。乌克兰总统顾问14号指控 SpaceX 在没有经过警告的情况下，向星链系统采取限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受访的时候更是批评美方背叛。对此 ，SpaceX 的创始人、美国副商马斯克14号回应，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
4: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2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5: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4: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供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乌关系急剧降温，乌克兰控诉被美国出卖，袭击预警通报以及星链限速问题正在严肃考验两个盟友的关系。
1: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军事专家白孟辰先生来点评分析。白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星链限速以及情报共享可能会终止，那这对乌军会造成什么程度的冲击？您如何分析美乌关系未来的走向？
6: 15号的上午的时候，那么来自于乌军的国防部的信息认为呢，这个所谓星链的相关的通讯已经恢复。当然这种恢复呢，就跟之前乌克兰方面那么指责美国没有及时的向乌克兰提供反导相应的预警情报一样，那么它的暂停或者说它受到影响跟它的恢复都是处在一个模糊的状态。那么这种模糊呢，当然会最大限度的影响乌克兰方面对美国，而且尤其是对于美国提供的星链的服务也好，还是包括反导方面的这种相应能力的信心。那么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呢，反导这块的预警信息暂时来讲没有任何的可替代的选择。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来自于俄罗斯比如说哈尔科夫方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向，那么指向乌克兰纵深的很多的导弹，它的可能飞行的距离大概也就是100-200公里这样子。那么在这种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乌克兰方面自身的能力完全不可能进行导弹预警。那么因此呢，对乌克兰来讲，它现在的整个的反弹的导弹，那么包括很大数量的反巡航导弹甚至反无人机的这个拦截，都是依靠来自于美国的相应的预警。那么这方面如果暂停的话，那么或者说哪怕只是有一部分的信息所谓的没有及时的通知乌克兰方面，那么乌克兰的现有的防空反导跟反无人机体系，那么很有可能它的拦截率会有一个极大的下降。那么这种下降我们说在未来一段时间，比如说在冬季出现叠加的话，那么乌克兰方面可能会承受很大的损失。而对于美国跟乌克兰来说呢，现在我想乌克兰方面是清楚地感受到对于美国提供相关能力的依赖程度，来自于欧洲的支持在反导方面包括在这个星链这样的通讯手段方面是没有替代品的。那么虽然可能之前欧洲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欧洲通讯卫星公司的 OneWeb 网络，但是现在没有看到信息，所以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它可能会在表述上面跟美国方面进行一些舆论上面的博弈，但是最终很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那么被迫就范。
1: 好，谢谢白先生点评分析。
3: 美国纽约邮报14号引述一方美方的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俄罗斯的柴油预计会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进入美国市场。
1: 而同一天，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0: 一名美方知情人士14号向美国纽约邮报透露，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首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专家估计，这笔柴油交易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40亿美元新收入。当天早前，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时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7: We are coming from such a low base with so many constraints.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will be lots of execution issues in making those deliveries possible. But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mericans on those execution issues, we basically show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done. So diesel will be supplied to the U.S. and we will overcom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0: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在俄美达成协议后，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柴油开始进入全球市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柴油向全球供应预计会为稳定国际石油市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并不足以实现石油市场的全面稳定。而对于欧洲官员对于美俄这项协议的强烈批评，佩斯科夫表示，这些欧洲国家持有一种破坏性的立场。近年来，欧洲始终将自己定位为战争的一方。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已经恢复从波罗的海莫里莫尔斯克港柴油装运并出口。航运的数据显示，一艘载有4万公吨的超低流柴油的油轮13号完成装载，正驶向摩洛哥。
1: 下节关注到，日本近80%民众质疑高市撤换农林水产大臣不及时。
3: 韩国表示，如果美方不断变更条件，那战权移交难以实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上午正式开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大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成，双向四车道连接了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开通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2: 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鸭绿江大桥正式通车，今天一早就有不少丹东民众在鸭绿江畔等候这一历史时刻。有民众表示，希望这座桥梁能够推动中朝两国进一步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
3: 一早就有不少丹东民众沿着鸭绿江畔等候，期盼了12年的通车一刻。有人拿着望远镜远远眺望，有人拿着专业相机要为这历史性一刻留影。
4: 咱和朝鲜是友好邻邦啊，希望咱们两个国家，就是加强各方面合作，政治、经济，哈、啊，还有民众。
5: 两国之间的友谊可能是长久一些，更好一些，对我个人将来也有利，无与弊。那两国对外贸易啦，带动当地经济啦，都很重要。
6: 作为在丹东从事中朝贸易的从业者，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让我信心倍增。希望中朝两国借此桥开通，能够增进互动，多交流。
3: 中朝2025年双边贸易额27.35亿美元，其中中国向朝鲜出口接近23亿美元，自朝鲜进口4亿多美元。
7: 기존의압록강철교를통해서이루어졌던그교류가상당히심각한병목현상이있었기때문에이번신압록강대교의개통을통해서물적교류의새로운시대가열릴것으로예상이됩니다아무래도뭐수송기간이줄어들게되면은그만큼비용도줄어들게되고또많은불편이해소될것이기때문에북한도인민생활의향상을위해서신압록강대교를앞으로적극적으로이용할것으로그렇게예상이됩니다
3: 丹东是中朝双边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连接，每年约80%的中朝双边贸易都是在丹东完成。随着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必将为中朝贸易和人员往来带来巨大的便利。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辽宁丹东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态势。习近平主席美国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那对于双边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两国元首战略共识的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的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还有全球的经济稳定发展。达利欧则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机遇，愿意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日本媒体近日披露，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和靖国神社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是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号表示，这暴露出日本政府的心虚，中方再次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反省罪责。
8: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 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日本时事通信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到42%，创高市政权成立以来最新低。将近80%的民众质疑高市没有及时撤换前农林水产大臣。
9: 自9月30日起，日媒接连报道，现已辞职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曾发表言论，要削减道路预算，并向所在选区地方政府施压。同时，他被质疑在众议院大选期间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而高市直至10月14日才决定撤换农林水产大臣。对此，78%受访者认为高市的处理有问题，只有约13%表示赞同。而日前在冲绳发生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连日来也在日本各地发生反对集会。有日本民众表示，这并不是孤立案件，而是冲绳当地长期被迫做出牺牲的结构性问题，应当对此持续追责，保护冲绳民众的基本权利。
10: 基地から戦場に行く前に、沖縄の街中でさまざまなことを事件や起こしたり、まあ酒絡みも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でも彼らは守られていると、基地に逃げ込めば大丈夫だとか、いい加減沖縄に犠牲を強いるのをやめさせるためには、やっぱりこの今回のことを絶対にまた次起こるまでこのことが沈静化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ような形で政府はしようと思ってると思います。
9: 报告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朝中社15号发表题为《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核武装化》的文章，指出日本右翼保守政权的军事动作正向着红线冲刺。公开议论拥有核动力潜艇真实目的是为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
11: 朝中社指出，日本首相日前在国会众议院声称，关于核动力潜艇暂未决定采用的动力方式，同时称鉴于安保环境变化，需深入讨论防卫问题，并争取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防相又称，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对于有关做法，朝中社指出，日本右翼势力惯于先通过阁僚向媒体放风，试探国内外反应，再制造讨论氛围，随后闪电式审议并做出决定。文章指出，日本当局如今甚至不再使用模糊表述，而是公开议论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制造舆论，将其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势力的真实目的是使得拥有核动力潜艇正式化，为拥有核武器铺路。文章指出，日本把攻击敌方基地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还企图修改和平宪法，抛弃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招牌，易如反掌。文章强调，为维持世界霸权地位，并尽量向盟国转移安保负担，美国正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纵容和助长日本核武装化活动，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先发制人，开展核打击。文章指出，日本已完全脱掉专守防卫的外衣，热衷于开发和实战化部署威胁周边国家的尖端攻击装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活动和美国幕后操纵是制造地区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文章最后指出，朝鲜为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地区和世界安全而不断加强国防力量是正确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王毅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的正义事业积极发声。中方也将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法尔辛表示，希望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也门冲突持续，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也门通信设施和学校。联军表示，在沙特西部拦截摧毁一枚导弹，但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当天并没有向沙特发动任何的袭击。
12: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消息指，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蒂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对此，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当天没有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相关说法纯属谎言。当天凌晨，萨雷亚还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遇袭战机很可能坠毁。声明称，这架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法新社发布的画面显示，也门政府军14号继续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同胡塞武装交战。塔伊兹为也门第三大城市，胡塞武装自2015年以来便寻求夺取此地，上月以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围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15号宣布，原定于24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第二届欧盟与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已经被推迟。欧盟方面表示，欧盟和海合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对双方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欧盟也致力于深化这一伙伴关系。峰会的新日期将适时宣布。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随后也发表声明说，由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企图袭击沙特，为确保各参会代表团安全，将会重新调整峰会的举行日期。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5号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军已经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当中包含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来打击伊朗的核设施。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美军当时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据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不断加强封锁和施压，伊朗如何应对？立刻联系我们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好，李瑞，战争的阴霾在持续笼罩伊朗，对当地的经济造成哪些冲击？当局又采取哪些手段来改善民生？
13: 好的，盛阳，我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霍梅因市。霍梅因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呢它是已故领袖霍梅尼的故乡。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应伊朗政府邀请，在这里参观当地的经济。抵抗经济，因为在战争期间呢，这个地方呢是遭到了大量的轰炸，尤其在霍梅因市，在战争期间呢是遭到了1000多次的轰炸，那有很多的地方遭到了重创。但是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还在继续生活。同样呢，在重建的同时呢，人们呢也在努力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在这里，我依然能看到伊朗经济的韧性。那么同时呢，由于美国在不断的威胁，还有现在美伊的僵局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在伊朗的媒体都认为呢，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危险的时刻。那么伊朗呢，也同时呢在加大对美国的压力，特别我们看到最近两周呢，伊朗在加大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袭击，那么增加美国的压力，那么在中期选举却迫使美国让步，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施压。不过，伊朗总统佩泽西强他今天讲话呢，就强调说，炸弹和袭击不会迫使伊朗民众屈服，伊朗现在需要的是团结和凝聚力。他认为，伊朗靠团结和凝聚力可以抵抗敌人的威胁。那么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是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军事准备应对未来的 军事打击，同时呢也在加大对美国还有呢美国的盟友的威胁，迫使美国做出让步。那么同时呢，伊朗也在敞开外交的渠道。那么如果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伊朗也愿意回到谅解备忘录来进行停火。那同样我们在伊朗的国内这两天的观察认为，伊朗的经济还是非常有韧性的，靠军事打击和战争威胁或者是制裁很难来打垮伊朗的经济。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两天的观察报道。申阳，
0: 好，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1: 再来看到韩美就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出现了分歧，驻韩美军司令表示移交的条件出现了变化。
0: 对此，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十五号指出，如果美方继续不断的移动龙门，那这项移交就永远无法实现，并表示韩方坚持在满足韩美共同同意的条件下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原则不变。
14: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表示，韩美此前商定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原因在于计划出现了调整。他指出，本周朝鲜又进行了一次导弹发射，客观条件已经改变，而且由于美方调整了计划，现在出现了新标准。韩国有分析认为，布伦森所提到的条件似乎是韩美军事当局为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所设定的具体条件，以及当前半岛安全环境。对此，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十五日以个人意见为前提表示，如果不断改变标准，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将永远无法实现。
15: 개인적인자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꼴대를계속옮긴다면전작권전환영원히할수없다고생각합니다
14: 国防部指出，并不合适评价驻韩美军司令官的发言。关于移交作战权，韩美之间有商定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军在过去二十年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15: 국방부는한미가상호합의한조건충족시에전작권전환을한다는원칙에변함이없습니다또남아있는이견은 한미가상호합의한조건과평가기준에따라서 SCM 까지해소해나갈것입니다
14: 韩美两国一直根据2015年韩美安保协议会议达成的基于条件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计划推进移交工作。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条件为：第一，韩方具备主导韩美联合防卫所需的军事能力；第二，韩美同盟具备全面应对朝鲜核导弹威胁的能力；第三，半岛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符合战时作战指挥权稳定移交的要求。目前，韩国政府以2030年总统李在明任期内实现移交为目标，在积极推进移交工作。
16: 韩方认为，目前已充分满足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条件，即使立即移交也没有问题。但美国方面则认为仍未达到要求。韩国有分析认为，这和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深化的情况下再次调整驻韩美军的角色有关。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1: 下一节关注到，中方希望欧方为两用领域对华许可提供便利。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新品首发的数量增长。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来。就中欧本月达成有关混动汽车贸易的谅解，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15号在记者会上强调，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也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升级。接下来双方还将就具体细节保持沟通。
1: 中欧经贸官员上周进行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之一是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据欧方称，双方同意减缓中国混动汽车对欧盟出口增速，但双方均未披露实施细节。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周四回应称，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而商务部在此前的一份答记者问中也具体提到，中欧在2025年出口数量基础上达成了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
2: 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关于具体细节，中欧双方将继续的保持沟通，中方也将就此开放透明的听取业界意见。
1: 对于稀土出口问题，何亚东也在会上指出，中方愿意继续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同时也希望欧方为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
2: 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1: 近期中国商务部还会同其他部门完成了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数据。何亚东当天介绍，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了年报，同比增长5.7%。数据显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达到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最新数据也显示了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其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到了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3，纳税占到了全国税收的1/7，在近5年年均吸收就业超过3000万人。何亚东也表示，中国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红利。凤凰卫视乔文赵伟北京报道。
3: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延续下行，各大指数全天飘绿，沪指进一步下探3700点关口，收盘下跌1.59%，深成指下跌2.43%。盘面上来看，超过5100只个股下跌，当中煤炭油气股跌幅较大，白酒证券股表现较好。港股进一步下跌，美国通货膨胀高出预期，因此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全球股市一片惨淡，拖累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03%，2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类股是跌势急剧，领先跌势 ，AI 概念股跌势急剧，但内银和医药股上扬，部分消费股也走高。台湾股市重挫3.41%，加权指数失守48000和47000点两个关口，创史上第六大跌点。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5号在广州拉开帷幕。今年到会的采购商预计将会有34万人，创下历史新高。一批以新兴未来产业为代表的展品，依然是众多客商追捧的方向。
4: 精准识别、抓取、翻转，这款工业机器人已经成功运用到了多条企业的生产线上，可以行走、奔跑、跳舞，还能陪娃聊天学英语，售价不到人民币10000块钱，极具性价比的人形机器人吸引外商咨询问价。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穿戴上助行外骨骼，爬楼梯、踩单车一点不费力，展位大排长龙等待亲身体验。还有能实现全场景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广交会上谈生意做买卖，沟通不是障碍。
5: Sometimes you hear about things, how fast the AI is developing, but what I am seeing here is like shocking for us, for me as a German, because this is like a whole new experience.
6: Obviously, I'd need to wear it a lot more and walk around and see, but it's quite, seems quite impressive just walking up the stairs and using it on the bicycle. Very possibly. I'm quite interested in this product. I think they're very far ahead and advanced compared to lot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nations. The technology is quite amazing.
7: 我们看到技术一直在进步，不管是轮式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还是像我们外国机器人，都在进步。对，其实包括我们这块也是，所以其实这也是代表了这个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的市场也在进步。
4: 截止到15号，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数量占比超过80%。在展会期间，新品首发活动有700多场，其中新品首发的数量较上一届增长15%。凤凰卫视陈维希、童虎，广州报道。
3: 在台湾，下个月登场的台北市长选举众所瞩目，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的政见，引来赖清德政府的关切。
0: 为此，蒋万安15号赴行政院讨论，提出迁移机场的替代方案，并表示沟通过程顺利。
8: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积极争取连任，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打造台北 AI 园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注。
9: 松山机场它耽误的空中的疏运，不管平时或暂时都身兼的重要的军事任务，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
8: 台湾军方认为需要审慎评估，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民进党方面过去曾对松山机场存废议题提出看法。
10: 松山机场引发的限高、限建跟噪音，对台北市构成非常大的发展阻碍，台北为此牺牲太大。这句话谁讲的？部长，就是你讲的，就是你讲的。
8: 蒋万安15号赴台湾行政院与赖政府沟通松山机场迁移计划，
11: 整个沟通过程是很顺利。目前松山机场整体的运客人流是可以大概是560万人次，所以这个部分未来桃园机场第三航向启用以后，是绝对可以承接容纳的。
12: 松山机场的迁建的话，基本上大方向、大原则，我们当然是支持，这是民进党长期多年的推动的方向之一嘛。
8: 蒋万安21号将赴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提出迁移松山机场的具体细节。
13: 台北松山机场属于居民合用机场，提供两岸以及往返离岛航线的服务，其中在台湾内部航线的运量约占全台的50%，因此机场的迁移计划影响层面广，更让台北市长选举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3: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第一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成立。
0: 深圳将在 APEC 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尊享灵芝包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包子油，提取灵芝包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包子油。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第一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十五号正式成立，不仅为技术研发提供真实的应用环境，还是集技术研发、模型训练、系统验证，还有场景测试于一体的创新基建。
1: 冲调饮品，整理快递包裹，这是专属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训练基地，让他们在工业制造、智慧物流、零售服务等不同场景下接受测试并提升技能。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辖下的香港工业人工智能与机械人研发中心正式成立香港首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中心将通过训练场建立具身智能技术的持续优化机制，推动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开发迈向大规模产业应用。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国家“十五五”规划高度对接，明确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当局一向秉持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方针，促进 AI 与不同领域及行业深度融合。
2: 香港基础科研根基雄厚，拥有丰富的国际科研合作经验的研发人员，并与国际市场和标准对接，具备开展技术测试、验证及商业化的理想条件。我们期望通过这一训练场，推动更多全球应用的成功案例，为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1: 孙东并预告，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投入运作，当局也会向人工智能资助计划额外注资10亿港元，支持研发院以高阶算力支撑前沿科研。此外，当局预计今年内正式启动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引导更多市场资本投向 AI 与机器人等主题板块。训练场首阶段汇聚7家技术伙伴，包括心动纪元、宇树科技、智源创新、银河通用机械人等行业领先企业。此外，还有8家国际场景伙伴，涵盖多个政府部门及企业，提供真实、具挑战性及多元化的应用场景，让机器人技术在贴近香港及国际实际需要的环境中进行测试、验证及持续优化。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11月16号至20号 APEC 会议期间，深圳将会加大公共交通的运力，推出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等措施，倡导市民绿色出行，并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会议期间，深圳还将针对货车、微运车等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至5天的限行措施。
4: 深圳市在10月15号公布了 APEC 会议期间的交通组织保障和城市运行安排。深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错峰出行。APEC 会议工作日期间，11月16号至20号，深圳实行灵活工作安排。
5: 对确需现场办公或作业的岗位，企业应与职工充分协商，鼓励职工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并优先采用公交、地铁等方式绿色出行。
4: 深圳将提前发布会议期间的货车限行政策，预计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考虑到时逢双十一物流高峰，将通过发放通行证方式适当放开部分时段通行。针对保障民生刚需、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等货运车辆，可进行备案或申报临时通行证。深圳方面表示 ，APEC 会议期间，90%的公务车将会停用，而自愿申报并停用私家车的市民将获得具有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纪念卡以及 APEC 纪念车贴。会议期间，深圳部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将会在近期发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是。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同一个时节，秋天的模样截然不同。在北京圆明园，秋色尚未浓烈，树叶正处于绿黄红交织的调色盘模式。绿是底色，黄是点缀，红呢是惊喜，静待每一位游人发现这份不期而遇的秋。往南走，不少地方依旧是暖意融融，冷暖在大地上同时上演，也让这个寒露时节多了一些层次感。今天开始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在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江淮、江汉、江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会降温4到8度，局地降幅呢会达到10度以上。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刷新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的进程将会加快。那对于江南、华南来说，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30度以上的范围再度北扩，同期少见的暖热将会延续。随着副高再度的增强，暖湿气流显著加强并北上，同时新一轮冷空气东移南下。明天开始，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降水将会逐渐的增多和增强。像是安徽、江苏、河南、山东、辽宁等地将先后出现降雨。17号，山东和辽宁的雨势会明显的增强，在降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雷电等对流性的天气。值得注意的是，陕甘宁交界、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南部等地降雨强度同期少见，甚至可能会破纪录。那降水有利于缓和山东、江苏一带的气象干旱，但是也要注意降水可能引发的能见度降低、道路湿滑等对于交通出行造成的不利影响。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网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今后一周，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将在波动当中下行，特别是北方，最近的气温将会频繁创下新低。而且因为降温前后还有降水，湿凉的感觉也会显现。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呢是阴天，最高气温会下降到19度。提醒大家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添衣保暖。那在南方，由于副高的加强，未来几天气温依旧是持续偏高。21号之前，江南、华南还会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像福州、广州和海口，这里明天最高气温都是31度。像上海，明天呢是阴天，气温是21到27度。再来看一下，像香港，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5到29度。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7: 美俄元首通话，一场围绕柴油的交易，
8: 配合特朗普的选情，
9: 与特朗普站在统一的阵线上。
7: 怒斥换掉泽连斯基，美乌关系为何恶化？
9: 解决不了问题，他就解决人，
8: 撕破脸皮了。
7: 突发停火声明背后有何盘算？
9: 就是他无中生有，
8: 遭到了背叛，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7: 凤凰聚焦，特朗普再打俄乌停火牌，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特朗普给普京打了一通被俄方形容为友好到谁都不想闲挂的电话之后，乌克兰和欧洲代表提前离开了跟美国的停火谈判现场。特朗普

0: 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气氛非常友好，两位领导人谁都不想先挂电话，这番热络格外引人关注。尽管华盛顿持续加码对俄制裁，但两国元首始终保留直接对话通道。2025年8月，普京时隔10年再访美，受到了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两人通话次数达16次。俄方通报称，多轮对话氛围务实。
1: 特朗普在美国政坛是属于异类啊，或者说他所倡导的 MAGA 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这种价值观。那这跟俄罗斯所倡导的保守主义有一定的相似度，所以呢，普京跟特朗普之间确实存在着达成交易的这样一个逻辑和思维。普京啊，对特朗普的一些这个赞美啊，包括特朗普提出的一些诉求，俄罗斯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啊给予积极的回应啊，这都使得特朗普跟普京打交道要远比跟泽连斯基打交道、跟欧洲打交道要更容易一点。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跟普京通话呀，他们气氛很好。
2: 特朗普现在给自由建制派的这些外交精英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就是在我的任期内，我就是要推翻你们的外交传统，我就是要推行有我自己的风格的这样一种外交政策。拜登政府对于普京是非常不客气的，把他的定义是战争贩子啊，有各种的对于他的人身的攻击。但是到了特朗普这一任的话，他已经完全改变了这样一种风格。
0: 本次通话结束后，美俄双方迅速宣布，俄罗斯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美国则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特朗普显然很满意这笔交易，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达成共识，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30万吨柴油，11月再交付50万吨，随后追加100万吨。此外，根据炼油厂的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交付300万吨柴油。随即，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通用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及进口，有效期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日0时。就在同一天，特朗普计划飞往纽约希拉丘茨参加竞选集会，为纽约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布鲁斯·布莱克曼助阵。拳王泰森作为随行嘉宾，将与特朗普一同登上空军一号。离开白宫时，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与俄罗斯的能源协议是笔大交易。
3: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美俄关系啊，对于美国的战略安全是有重大意义的。美俄是全世界唯二的核大国。特朗普对于维系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是十分重视的，他不希望出现一些因美地缘政治危机而引发的战略误判。今年以来，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还是十分紧张的，而美国又恰恰是北约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他想稳定俄与北约关系，维持全球能源市场的这种稳定，而乌克兰和欧洲恰恰在做相反的工作，所以感谢某种程度上也是敲打乌克兰。
0: 特朗普为何突然在此刻向这个被美国多年制裁的国家购买柴油呢？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分析直指核心，柴油对于农用机械和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受中东局势、秋季季节性需求和全球出口受限等多重因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在9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显示，10月9日，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持续飙升的柴油价格大幅推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成本，对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农业州的冲击尤为严重。而眼下距离11月初的中期选举仅剩不到一个月，这些农业州一直被视作共和党的传统票仓。居高不下的柴油价格可能会动摇共和党的基本盘，成为特朗普以及共和党的政治包袱。
2: 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一个是中期选举，中期选举现在共和党的数据非常的不好看。如果特朗普再不能够用一些强力的手段把柴油的价格、把成品油的价格打下来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会丢掉他的深红州的基本盘，那他就在中期选举中输得一败涂地。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我认为是特朗普在前期他解决伊朗问题上他一直束手无策，他现在也非常需要一场外交上的胜利，所以他比较了各个方向他能够去施加压力或者是他能够去施加影响力的这些地方以后，他后来发现很有可能俄乌是一个他可以推动的方向，所以他开始把所有的政治资源转向俄乌的这个方向了。
1: 根据美俄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10月至12月，俄罗斯将交付180万吨柴油，折算成桶仅约1350万桶，而美国每天柴油需求量超过400万桶。这批被外界称作救命柴油的供货，甚至不足以覆盖美国市场一周的用量，对全球柴油供需格局的改善也十分有限。CN 引述能源市场分析师的观点指出，特朗普承诺的数额不太可能对全球柴油价格产生太大影响。路透社则提到，俄罗斯目前的出口量仍远低于其炼油厂未受袭击时的常规出口水平。
2: 特朗普知道美俄柴油协议达成的这个量级确实无法弥补霍尔木斯海峡航道受阻所带来的成品油的这种缺口，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说呢，这个油肯定要比无要更强一点，哪怕是少量的俄罗斯柴油，它的这个供应量如果分摊到每一天的话，还不到美国日消费量的5%，可以说完全是杯水车薪啊。但是它带来的市场的这种缓解的情绪确实是相当积极的。第二个就是特朗普非常看重普京的配合的这种态度，说白了就是听劝，能谈交易，能做买卖，这对于这个交易性外交特朗普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
1: 就在10月9日美俄元首通话敲定柴油协议的同一时刻，一场关乎俄乌冲突斡旋的谈判正在美国迈阿密进行。乌克兰代表团当时已经与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库什纳谈了将近8个小时，会谈中途美方突然通知乌方，特朗普刚刚和普京谈妥了柴油供应协议。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事后描述了当时的场面，到场的不仅是我们代表团，还有一支欧洲代表团，每个人都像傻瓜一样坐在那里。乌方代表团取消了原定次日举行的第二轮会谈。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3: Саме в цей момент, коли наша команда розмовляє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командою у Флориді, цей момент президент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має розмову з лідером Кремля, з лідером цієї війни, з лідером цієї агресії. І має відповідну домовленість, що Америка дає можливість Росії експортувати дизель. Це додаткові гроші на цю війну, це додаткові гроші на ці страждання проти нас, безумовно. Це підживлює тільки Путіна і дає їм можливість воювати тільки більше.
0: Зеленський це цього表態, та其實是給三個方面發出了信號。第一個是給他國內的選民。特朗普推動的這樣一種情況下，我還是堅持了原則和立場。第二個，他是在向歐洲的各國的領導人發出信息，我需要歐洲盟友的支持。第三个我认为很重要的是他在给美国国内的民主党发出信息，如果未来特朗普真的成了跛脚鸭呢，民主党控制了国会的话，很有可能会继续通过一些战争授权法呀，然后继续军援乌克兰。泽连斯基现在其实对于特朗普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拖字诀，希望能够顺利的拖过特朗普的这一任期，一旦以后民主党得势了以后，那么他只要跟民主党搞好关系的话，那么民主党还是会继续支持他。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他的一番言论让泽连斯基面临更大压力。 特朗普将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责任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我们的农民。

0: 和牧场主制造麻烦。特朗普表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俄罗斯希望达成协议，但泽连斯基不想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
1: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 who can make a deal, 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that,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And let me go a step further. If I were president, you wouldn't have ever had that war. That war would have never started. There was no reason that that war with Ukraine and Russia started. It started due to incompetence.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2: 那我们看特朗普，他一贯是这，你看他管理白宫的那个风格，还有他早年录真人秀《Apprentice》就学徒的时候，他经常就是 "You are fired." 他对某人不满意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我换人，我换一个人来执行我的命令。从特朗普的一贯的处事风格来看，他是解决不了问题，他就解决人。现在对于他来说，他解决不了油价高企的问题，最核心的那一方伊朗方他解决不了，他就是要找泽连斯基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对于泽连斯基发出这种威胁，我觉得符合他一贯做事的作风和逻辑。
0: 华尔街日报评价，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猛烈抨击标志着两位领导人关系的最低点。面对这样的表态，泽连斯基很快在接受采访中隔空喊话特朗普。他指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选择哪位领导人不是特朗普说了算。
3: First of all, with all respect to President Trump,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Yes, we are in war, and now to do elections is really difficult. Not only that it goes absolutely not secured, and it goes.Out of our law, out of our constitution.
4: 现在特朗普自己都承认，如果完全输掉大选，他有可能被弹劾啊，这不光是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甚至会影响到特朗普家族的这种财产安全。所以，特朗普对于选举的重视要远高于对俄乌和平以及美国全面的对俄政策上的这种重视程度。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特朗普对于泽连斯基的这种不满，实际上是源自其自身的核心利益。乌克兰在美国看来就是一个筹码，当他需要用的时候就拿出来用，当他决定为了美国利益，也可以把它作为被交易或者被牺牲的一个对象。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0月11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俄乌冲突即刻进入能源停火状态。这条声明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也没有说明生效范围和持续周期，更没有提及任何监督机制。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双方已同意，并警告切勿破坏这一承诺。泽连斯基显然被蒙在鼓里。当天，他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随后泽连斯基就此做出表态。
13: Ми вітаємо таку домовленість. На жаль, протягом цього дня сьогодні в небі були російські шахеди, зараз теж шахеди в небі.
2: 泽连斯基对这一次所谓的能源停火最不满的是什么呢？是乌克兰是被通知方，双方的这个停火的协议竟然是被新闻媒体告知的。外交上有个词叫越顶外交，就是越过了你，直接美俄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然后再通知乌克兰你必须配合，这一点是泽连斯基完全无法接受的。对于他来说，现在这一步他终于摸到了一个哈，很有可能能够对于俄罗斯来说影响比较大的方式，就是他现在在推动的这种用无人机去轰炸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关键的节点，泽连斯基不希望那么快被打破。所以呢，他其实也是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就快速停火的协定。
0: 特朗普这份声明的可信度很快就受到现实挑战。多家媒体报道显示，在特朗普宣布停火后，仍在持续发动空袭，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并未停止。当地时间10月12日，记者问特朗普，俄乌是否真的都同意这项能源停火？特朗普的回应非但没有平息外界的疑问，反而让这场争议进一步升温。
1: Well, they agreed. You know why? Because I said you agree. That's why.
4: 特朗普还没有跟俄乌双方沟通好，就把这些停火的建议写到社交媒体上去，而且认为已经可以开始停火了。这也说明呢，特朗普现在他的这个外交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时候啊。为了中期选举，他不惜去写一些，把一些他的外交想法说成是事实。这也说明呢，美国外交现在确实是有点乱了阵脚，这也让特朗普啊某种程度上面临着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尴尬。
2: 最重要的是，当一场谈判陷入到僵局的时候，他要什么方式最快的破局，这是他的一种谈判手段，就是他无中生有，他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说表面上看是公平的给双方施加压力，而实际上就是乌克兰丧失了一个很有效的去反制俄罗斯的方式，所以泽连斯基才坚决反对。
0: 从10月10日美俄敲定柴油协议，到特朗普提出乌克兰应当换总统，马斯克评论泽连斯基太过分了。这位美国亿万富翁曾与特朗普从亲密盟友走到公开对立，如今再度进入特朗普的团队，成为五角大楼子午线计划联合牵头人。部分媒体把他的角色描述为美军总顾问。乌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称， SpaceX 未提前警告就对乌军星链终端限速，造成多项军事任务中断。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军方一直依赖马斯克旗下 SpaceX 的星链系统进行战地互联网通信和无人机导航。星链已经成为乌军整个指挥控制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马斯克曾在2025年3月公开表示，我的星链系统是乌克兰军队的支柱，如果我关掉它，他们的整条前线都会崩溃。乌军作战体系对星链的高度依赖，让马斯克这番话的分量十足。
2: 马斯克他支持这种右翼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还是支持特朗普所代表的这个 MAGA 的这一派政党。同时呢，马斯克呢，他又离不开特朗普给他很多方面的大开绿灯，他要与特朗普站在统一的阵线上。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马斯克肯定也是要配合特朗普向泽连斯基施压的。马斯克的这个表态给乌克兰的压力是非常大。我们知道乌克兰它的这个境内的，比如说这个通讯，然后军队的调度，武器系统的运营，然后包括情报，其实都大量的依赖星链，然后包括手机的使用哈。所以如果马斯克在这撤销了星链对于乌克兰的支持的话，确实是会给乌克兰造成非常大的麻烦。
4: 光有这个装备和弹药你看不着听不见，无疑是盲人瞎子在战场上。所以呢，马斯克和特朗普还有很多牌可以打。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是泽连斯基政府一方面说美国的这个能源协议可能是对盟友的背弃，甚至说是伟大国家的软弱行动，但另一方面呢，乌克兰还在说啊，我们愿意配合能源停火，愿意做停火，但是要对等。说白了就是不敢完全一口回绝美国的建议， 他只能说在这个以各种的借口来婉拒美国说让乌克兰完全无条件的去停火，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而马斯克跟特朗普呢，是为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而要求乌克兰做一些这个单方面的让步。
0: 特朗普手中的另一个筹码是武器援助。特朗普第二任期减缓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根据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北约可以购买美方的武器再转售或是援助给乌方。据金融时报报道，在美俄元首通话后，美国向欧洲各国政府及基辅方面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威胁切断对乌情报共享，并暂停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供应美国武器。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主管卡瓦纳直言，如果美国停止该机制，欧洲将无法补足乌克兰的武器库存。乌克兰最依赖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约95%正是依靠这套机制完成交付的。
4: 对于美国来说呢，他无法说服俄罗斯接受对等停火，因此呢，为了中期选举，现在特朗普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施压力度，要求欧洲国家停止交付美制装备给乌克兰。即便欧洲付过钱，已经装备和弹药已经运到欧洲，他也要求欧洲国家暂缓交付，实际上就是要求泽连斯基要无条件的服从美国的单方面的停火要求。这都说明呢，这个乌克兰是在博弈中最弱的一方。
0: 特朗普宣布能源停火后，俄罗斯方面的反应耐人寻味。克里姆林宫并未确认这项停火已经生效，仅表示相关事宜仍在保持接触。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表态称，泽连斯基寻求停火只是借机重整乌克兰军事力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则表示，莫斯科对泽连斯基提出的60天停火毫无兴趣。
14: В Кремл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и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и на других уровнях, мы хотим не перемирия, мы хотим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мира и готовы делать для этого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4: 俄罗斯对于停火实际上设置了非常高的政治和安全条件，比如说乌克兰去军事化、去北约化，还有中立化等等。还有要乌克兰做出领土上的一些重大承诺。那很显然，这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条件。用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说，认为泽连斯基不配拥有临时停火的这样一种权利。这话说得非常苛刻啊，这也说明呢，尽管特朗普提出了这个俄乌能源停火的建议，事实上，俄罗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0: 在特朗普抛出一系列动作后，欧洲多国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发声，表达了对泽连斯基的支持。10日，英国首相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波兰总统图斯克放话，没有任何力量能击垮乌克兰和他的总统。捷克总理巴比什的措辞则更为激烈，特朗普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是对欧洲的一记响亮耳光。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完全支持真正的能源停火，但他同时指出，俄罗斯现阶段仍拒绝这一提议。就在多国领导人外交表态的同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日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
4: 欧洲可以说呢，在俄乌问题上是没牌可打了，因为俄罗斯已经跟欧洲经济上脱钩了，而且呢，俄罗斯现在呢已经找到了绕开欧洲国家的一些贸易和经济上的一些供应链。所以欧洲虽然是反对美俄交易，但是我们认为短期之内欧洲似乎在乌克兰问题上也没有什么新的法子，只有是维持现有对乌克兰的军援的这种节奏，维持对乌克兰的政治经济的这种支持。所以我认为欧洲在这个俄乌问题上现在没有新思路，也没有这个新的想法。
0: 当特朗普将美国国内政治诉求置于俄乌战场需求之上，泽连斯基没有任何对等的反制手段，而莫斯科也没有做出让步的动机。这场特朗普抛出的能源停火究竟能否推动俄乌止战？
15: 乌克兰在最近的顿巴斯地面战有了一些战术上的进展，不过在双方

0: 深入各自腹地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方面，乌克兰明显的供给不足。眼下美国在能源供应和停火谈判上改变了策略，乌克兰感受到更大的短时压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1: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3: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4: 我现在好想睡觉，
5: 已经1:09了
3: 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2: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6: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2: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3: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7: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的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1: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今晚我们要聚焦的是俄乌战场内外一些微妙的变化。特朗普在日前单方面宣布俄乌进入到能源停火，并称双方都已经同意了。在生效之后，那俄乌依然是互相指责对方袭击能源设施。那目前呢，俄乌已经如常的攻击对方能源设施，能源停火形同虚设。那与此同时，乌克兰抱怨美国的星链系统被限速了，导致乌克兰多个重要的军事任务被迫中断。而稍早之前，美俄达成了柴油供应协议，引发了欧洲国家和美国国内的争议。那这些变化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美国对俄乌政策是否在发生根本性的调整？那调整的驱动力是否和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而乌克兰目前的局势之下，显得是无能为力，还能有什么选择？欧洲会是他的救命稻草呢？那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莫斯科现场是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丽，在基辅现场是我们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两位嘉宾在线，北京现场是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俄罗斯外交室副主任李永慧女士，在华盛顿现场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先生，几位将会连线解读。啊，首先来看我们主编景梦清做的追踪报道。
1: 自特朗普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后，美俄乌再次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停火宣布之后，据称乌克兰按下了为期三天的暂停键。俄罗斯也于13号首度并未打击对方能源设施，但好景不长，据乌方的表态，俄军13号夜间就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能源设施，而俄方则指责乌克兰14号袭击萨拉托夫和梁赞的炼油厂。双方信息严重对立，在本就没有互信的前提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克兰将恢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方面则在14号称，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遭到俄军空袭后，乌方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俄军空袭和情报缺失原本是两件事，但近期美国曾警告，如果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对乌支持可能受到限制。特朗普则回应称，并未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1: 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泽连斯基除了丢失弹道导弹的预警，星链网路上也被石绊子。据乌方消息， SpaceX 对乌军使用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中断实时限速，每小时160公里的移动速度上限，导致多个军事任务中断，而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马斯克则将自己宅了个干干净净，称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同日在社媒上回复转发一篇有关泽连斯基无意结束俄乌冲突的帖子时写道，泽连斯基该走人了。但也并不是所有的盟友都是这么想的，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伦敦接见泽连斯基，称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4500万英镑的防空导弹援助，以满足乌克兰当前紧迫的防空需求。伯纳姆表示，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这不仅关乎欧洲和平，也关系到英国自身的安全。在美乌矛盾四起之际，英国现在宣布追加防空援助，也表示出欧洲国家仍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态度。能源停火再次崩溃，为何难以持续？美国对乌情报缺失是巧合还是人为？乌总统访英求援，欧洲能再助一臂之力？互不退让。
0: 大家回顾在特朗普入主第二次白宫之后啊，就是说美乌关系的几个起起伏伏，有几个名场面，我想大家都记得。哎，第一个是在去年的2月份，当时呢，泽连斯基到访白宫的时候，当时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言不合，两人是曾经唇枪舌战，当时关系一度陷入冰点。但后来呢，泽连斯基又是调整了策略用一些美好的语言去换回了特朗普的心。那虽然说在去年9月份之后呢，特朗普曾经因为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对泽连斯基有微词，但是没有用到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走人呢、应该换总统啊这样严厉的话。那所以我们很想知道，此刻乌克兰方面对于美乌的交恶 或者说交物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对于战争会有什么影响？李向，请为我们带来前方动态。
3: 美乌近期矛盾频发的起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关于美俄柴油的协议，以及随后乌克兰因更换总统的说辞，乌克兰方面做出直接且强硬的回应。泽连斯基公开强调，乌克兰领导人的选择权应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并反驳了战时选举的可能性，并表示美西近期的举动让他感到被背叛。乌克兰当地的忧虑情绪呢，确实在增加。基辅方面担忧呢，美乌首脑持续冲突可能直接影响到关键军事技术支撑，尤其是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和星链卫星通讯服务。乌克兰民众和官员普遍对美乌关系的后续走向感到不安，担心这会导致西方援助呢进一步缩水。美乌矛盾对战场能力的实际冲击呢，目前仍存在一个缓冲程。虽然美国威胁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和情报共享，但美国驻北约大使坚称武器采购仍在运行，但也承认防空装备的供应呢短期存在问题。总体而言，乌克兰的忧虑是真实且多层次的，既涉及战场能力，也关乎未来安全保障。

0: 短期内，由于欧洲盟友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分担了部分采购压力，乌军防御体系尚未出现崩溃的迹象。
1: 好，谢谢李向从前方带来动态。接下来我们想请教的是在华盛顿现场的孙太医教授。孙教授，其实抛开两人的关系不说，特朗普在上台之后是多次表示愿意让俄乌关系出现转圜，包括也派出特使啊进行穿梭外交。那现在特朗普最近的动作就是提出了一个所谓能源停火啊，大家本来是抱有一些希望，但为什么到现在落得如此下场？
2: 对，所谓能源停火，追根溯源其实是美国国内柴油价格突破了6美元每加仑的这个历史性关口啊，又恰恰在中期选举之前的几周发生。这个呢，让特朗普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而一边呢，加拿大的柴油美方本来是可以很方便的获得的，但是因为特朗普现在正在和卡尼赌气啊，没能降低姿态去主动修复关系，所以呢，特朗普想到的反倒是以俄罗斯的柴油的解禁，暂时来缓解全球的油价。当然了，特朗普从来不做具体的算术题啊，实际上看俄罗斯能提供的量是杯水车薪的。那么这个能源停火呢，是特朗普单方面宣布的。俄罗斯部分媒体虽然有报道，却没有官方的正式的承认。那估计普京方面也是看到美方可能会对泽连斯基施压。啊，因为是美方对俄罗斯的能源有需求，而俄罗斯呢却并没有什么压力，必须要去停火啊。因为俄罗斯几乎没有停止过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的打击，这也是为什么乌克兰方面哪怕表达了愿意谈，也确实尝试停火了几天，最终呢也退出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的原因。王峰。
1: 好，谢谢孙教授。接下来想请教的是李老师。李老师，刚刚孙教授说这个能源停火纯粹是，就是说特朗普他对于抑制国内柴油价格的一个需要。那您觉得俄乌双方在能源停火上没有需要吗？如果这样继续的恢复互相轰炸能源设施，谁可能会遭受损失更大？
3: 确实是我们看到，其实，并没有执行能源停火。主要的原因，我想呢，还是就是双方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执行的，安排。那么缺乏这个落地的机制呢，同时呢，双方又相互不信任，这两个因素呢，相互的这样强加，那肯定造成了这个能源停火，不可能停下来哈。那么问题呢就在于双方呢，实际上俄罗斯呢，它呢还是要在削弱这个乌方的供电啊、军工啊、后勤等方面的这种作用，同时呢增加乌方越冬的这种压力。那乌克兰呢，他也是想就是利用打击炼油厂呢，来提高俄罗斯的这个战争的成本，牵制这个俄罗斯的防空的力量。那总体来看，实际上从消耗方面来看，乌克兰它的能源系统的规模比较小，它是经不起这个打击的。同时呢，修复资源的这个能力也有限，所以消耗呢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俄罗斯呢，它在这个消耗方面呢承受力是比较强的，但是呢，随着战争的拖延和延宕的话，它也会积累一些财政上啊，或者是能源供应上的一些压力，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双方对于能源设施的打击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就是战略的考量和长期的影响。
1: 好，刚刚李老师谈到说，俄罗斯可能面对持续轰炸的时候，它的一个耐受力比较强。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莫斯科现场的本台记者尹力。尹力，对于双方恢复能源设施轰炸，那俄罗斯方面目前有哪些表态？
4: 好的，我们是可以看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科呢，昨天有在俄罗斯的能源州上是论坛上证实，乌军的无人机当天呢是袭击了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座炼油厂。诺瓦科呢是明确的指责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对乌克兰方面的发声哈是比较多，又是要更换总统，威胁停止与基辅共享情报等等。我们是可以看到，俄罗斯方面呢对美国和乌克兰的矛盾呢显然是乐见其成。但是还是保持着清醒，不抱幻想。俄方对特朗普施压基辅的举动呢，持明确的欢迎态度，认为呢这是直接打击了乌克兰的主战派，因为乌克兰方面呢是很难拒绝。

0: 举行选举也是更难解释哈，为什么不举行总统选举？俄方是进一步的指出呢，泽连斯基是因为支持率过低而不可能当选。西方呢之所以还紧抓泽连斯基，正是因为他能保证他们的这种投资继续的运转，而选举呢将摧毁这些保障。尽管乐见美国和乌克兰的争吵，但是俄方高层哈也在反复的强调不应该产生幻想。俄罗斯呢有政治学家就比喻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呢是类似于情侣之间的吵架，说这是情侣之间呢在闹着玩。俄方是认为只有当马斯克真正的切断信念时，才算看到实际的这种结果。另外一个方面呢，俄罗斯是认为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所以呢特朗普是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施压乌克兰停止袭击炼油厂，首要的动机呢就是在压低美国的油价，为选票服务，而非真正的关心乌克兰的和平。因此呢，即便美国和乌克兰争吵再激烈，俄方呢也不认为美国会真正的转向对俄罗斯有利的立场，而俄罗斯也将继续以军事手段推进自身目标，不会把和平的希望呢寄托在华盛顿的态度转变上。主播，
1: 好，谢谢尹丽带来的观察。接下来我想继续请到孙教授。你看刚刚尹丽的发言当中很有意思，他谈到就是说俄罗斯当地的观察家认为说美乌关系只是像情侣吵架一样，真正要看的就是星链系统有没有被切断，这才是真的。那这两天我们知道其实乌方已经抱怨他们的星链的速度是被限制了，导致他们重要的一些军事任务是被迫的终止，或者说是没有如期推进。您觉得根据美方目前所发布的消息的话，这是一个技术的故障，是偶发性的，还是美国要动真格的，要在政策上去做调整？
2: 这既不是一个技术上的故障，也不会是美国真正需要调整对乌的政策的信号了啊！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它内部有不同的群体在俄乌议题上的立场非常不一样啊。特朗普个人呢，他不满于泽连斯基和他打交道的态度。特朗普想的是，你一个有求于我的人，凭什么经常提要求还不听话啊？特朗普觉得泽连斯基应该是能被呼来唤去才对，但泽连斯基认为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美乌合作也符合美国的利益，那面对特朗普的时候并不需要低声下气卑躬屈膝啊，尤其是作为战时的总统，他还想展现自己英勇血气方刚的一面。那美国优先派呢，则一直对持续耗费纳税人的钱去维持一场陷入僵局又无法立刻结束的战争很不满，他们认为美国自身的武器生产都已经赶不上这个乌克兰战场也好，中东战场的这个消耗的速度了啊，没有理由继续对乌克兰持续大规模的投入。而共和党内的鹰派和大多数民主党人呢，则认为地缘政治很重要，遏制俄罗斯，不让俄罗斯在这场战争当中胜利，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必须要坚持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政策的这种摇摆和变化，那它基本上呢是这几方面随着局势变化相互博弈的结果。王峰，
1: 好，谢谢孙教授。廖老师，我们听到孙教授的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博弈的一种乱象折射出的一个结果哈。那想请教您的是，您觉得特朗普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做到真正的像停止分享情报，以及像这个星链系统啊，就是再进一步的限速，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让特朗普做出真正的这样的决定？
3: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说，在解决俄乌军冲突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如果来自于乌克兰的阻力非常大的时候，特朗普。

0: 面，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军事支持方面，受到了这个特朗普的指令说减少这样的支持的话，那么乌克兰呢，我想也不会立即呢丧失它的全部的战斗力。那么在我觉得美国和乌克兰都会同时要想到一点，就是在美国减少对乌克兰军事，特别是情报预警方面支持的时候，俄罗斯呢可能也会利用这样的空档加强打击，而且呢有可能还突破这个地面上的这个进攻哈，所以在这个美国做出决定和乌克兰之间出现一些矛盾的情况之下，出现一些利益的冲突情况之下，还不得不要考虑到这个俄乌军冲突，俄罗斯方面的这个行为和动作。
1: 就是不管这个矛盾大与小，只要是有矛盾、有间隙，都可能会让俄罗斯给抓住哈。我再回到孙教授，孙教授，我们看到在关于星链系统被乌克兰抱怨之后，其实反而是马斯克，包括 SpaceX 是多次出面去做一些解释。美国官方目前可能给出的解释，我们从正常渠道并没有看到哈。怎么来看马斯克和特朗普政府在这个事情上的一些关系？是一种一唱一和，还是一种？两个人好像有不同的观点。
2: 双方应该是没有配合的啊。马斯克呢，他只是因为经常面对采访的时候会直言不讳，但是呢，从马斯克的表述来看，在乌克兰使用星链相关的这个决策上，这不是一个商业公司可以做出的决定，基本是特朗普政府高层直接的部署和调整啊。因此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是在通过星链的使用、袭击、预警等多个方面呢，在向泽连斯基施压啊，希望能够不要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油价高涨的时候继续持续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这样的施压呢又无法明着来啊，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国内不同方面的这个诉求和立场是有差异的。那泽连斯基眼中，其他国家继续与这个俄罗斯进行能源贸易，实际上就是在为俄罗斯源源不断的提供资金来维持战争啊，所以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不仅是在打击对手的目标，也是在切断对方重要的资金来源。要不是面对美方的这种施压，会潜在失去美方支持的这样的风险，乌克兰估计也不会考虑去尝试能源停火等其他相关的提议了。那么，所以长期来看呢，乌克兰继续依赖美方的或者欧洲的源源不断的支持，它不仅要削弱对手，还要维持住自己这边的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那么，从美方的内部来看呢，它现在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和立场去执行的。
1: 好，谢谢孙教授。廖老师，目前我们看到美方的一系列的举动，包括说提出能源停火，虽然它的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那另外包括美国和俄罗斯所达成的这种柴油的协议，那也包括刚刚所看到的星链服务，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出现一些变化，那这些措施和微妙变化是特朗普想要的吗？他对于特朗普中期选举会真正起到加分项吗？李老
0: 您
1: 师。
0: 是问我是吧？我觉得现在呢，对于特朗普来讲，他对在俄乌军冲突的问题上，在俄美关系的问题上，在对乌克兰的关系上，他主要的目标还是服务于他国内的政治的需要。那么中期选举呢，他要给这个选民看到的就是，在这个柴油价格上有所下降，那么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他有所推动，有所缓和，所以他一再的要强调和美国和俄罗斯在柴油问题上达成协议，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国内对于支持特朗普的一些民众呢，是来源于农村，那么柴油呢，更多的就是农民在使用，这样的柴油，它有可能就是说，如果降低价格呢，对，支持特朗普的这部分农民呢，会带来一些实在的利益，但是就像刚才孙教授讲到的，实际上他的这个美俄的柴油协议呢，对于美国来讲呢，真是杯水车薪，更多的呢是特朗普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协议呢，来向他国内的选民展示他的态度，更多的进一步的来能够在中期选举上赢得更大的这个胜算。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在美乌关系进入到目前的一个状态之后，欧洲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那日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完成了对于英国的访问，那英国也宣布将会追加对于乌克兰的相关防空援助，同时表示将会去修复美乌的关系。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孙教授啊，孙教授，你说我们知道欧洲的态度始终是如一的，但是欧洲目前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德国，本身国内政治就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欧洲在目前的俄乌关系上还能够有多大的角色？
1: 对，欧洲也是由不同的国家组成的，它也不是铁板一块啊。特朗普在被问及相关议题的时候也对外解释，他提到说欧洲部分国家也在持续从俄罗斯购买能源，那欧洲都能买，那为什么美国不能买呢？啊，总体上呢，这个欧洲面临着和美国类似的两难抉择，只不过呢，这个两难更为直接。俄乌战争呢，让欧洲国家直接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因为战争就在家门口。那因此呢，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动力会更为强烈，相关国家呢也更有紧迫感。但欧洲国家能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啊，估计无法填补美国留下来的这种援助的缺口。那不同国家互相之间呢，对于谁该支持多一些也有争议，因此呢，欧洲如果离开美国的配合，单独支持乌克兰的话，估计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汪峰，
0: 好，谢谢孙教授。那李老师，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啊，有没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可能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协议达成？那之前两国已经达成了像柴油的一些供应协议，这已经是超出了很多国家的接受范围之内。您觉得还有可能像这样的一些比较出人意料的协议会产生吗？
2: 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看到近期来的所谓的柴油协议，还有就是能源停火等等吧，实际上折射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俄罗斯呢，他希望能够单独来发展俄美关系，撇开就是俄乌军冲突对俄美关系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实际上俄罗斯已经达到一点目的，达到一定的目的了，因为已经对这个柴油的出口、柴油的制裁呢有所松动，而且这个松动呢可能要持续到明年的3、4月份。同时呢，在其他的问题上呢，实际上特朗普派出的维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在与俄罗斯进行谈判，有可能还会在这个北极的这个能源开发上啊，还有就是关于俄罗斯国内一些大的那个卢克石油公司的这个交易上啊，可能都会做出一定的这个谈判和斡旋或者是交易。
0: 好，
2: 但是总体来看呢，俄美关系呢并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些交易而从根本上得到缓解或者是得到推动。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通信设施和学校，并在沙特西部拦截摧毁一枚导弹。胡塞武装称15号没有对沙特发动袭击。受也门冲突影响，欧盟宣布原定24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第二届欧盟与海合会峰会推迟，新日期将适时宣布。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柴油已经开始进入全球市场，并强调欧洲对俄美柴油协议的批评是破坏性立场。新加坡外长维文表示，科技企业影响力正在扩大，将重塑全球权力格局，各国政府需要加强和科技企业以及国际社会的合作。越南外交部指，对中国事情免签是落实两党两国高层的重要共识举措，希望透过放宽签证限制促进两国经贸旅游合作。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9月份的 CPI 同比超预期上涨 3.7%， 创下了5个月来的新高。通胀从能源领域辐射到了核心商品还有服务业的行业。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随之而来的就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升温。美国市场股债双杀，而 AI 芯片股遭遇到了抛售重挫。 亚太区的股市跟随着普遍下跌，所以后续的走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9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是全面走热，涨价压力从能源扩散到了核心商品和服务业。美联储在这个月的加息预期是骤然的升温，全球金融市场在今天也是剧烈震荡。
1: 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全面走热，在国际金融市场掀起了一场黑色风暴。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 CPI 同比上涨 3.7%， 较前值显著扩大。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6%， 同样超出预期，双双创下5个月来最快增速。从分项来看，涨价压力从

0: 上调对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压注，十月加息概率一度飙升至50%。全球流动性与风险偏好遭遇双重挤压，在汇市和债市方面，美元指数短线强势拉升，一度触及18个月以来的新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急剧攀升约14基点，随后随股市下跌带来的避险情绪回归而回落，最新徘徊在5.1%水平。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拉升16基点至约4.95%，美股开盘后逐步回吐，多处升幅。受此拖累，美股主要股指集体收跌，标普500指数收跌1.1%，纳指跌近1.9%，均创2个多月来最大跌幅以及3连跌。费城半导体指数更连跌第6天，创2025年5月以来最长连跌记录，累计跌幅扩大至近12%。英伟达、超微半导体等 AI 龙头股均录得显著跌幅。美股科技股的颓势迅速跨越太平洋，引发了亚太市场的股牌效应，其中日韩股市受到的冲击尤为剧烈。韩国首尔指数在恐慌情绪蔓延下开盘重挫超过7%，盘中更因跌幅过大再度触发交易所熔断机制。全球存储芯片与 AI 产业链的核心支柱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双双一度暴跌约10%，同时日本股市跌幅也接近5%。此外，港股市场同样承压，恒指今天低开低走，全天在低位震荡。
1: 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又会对于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更多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星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
2: 王先生好。
1: 王先生，我们看美国九月份 CPI 创下5个月最大涨幅，通胀全面反弹，市场开始警惕整个通胀会不会出现螺旋形哈，所以想请教一下，这轮通胀反弹的核心风险究竟是什么？和之前这个短期通胀抬头有怎样的本质区别吗？
2: 对，在四月份和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通胀数据都是以能源为主，而同时在这个通胀里边占比比较大的一些这个 specialized category， 就好像是 housing， 好像是这个 shelter， 好像是这个汽车保险、二手车销售这一些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在过去的3个月之中，就这个月之前的3个月之中，我们看到都是持一个稳定的小幅按月下降的一个趋势。但是在这个月之中，我们看到的除了能源价格的这个显著的提升之外，而且这个shelter 并没有开始像前3个月一样往下降了，反而是按月升了0.1%。而同时间除了这个汽车保险之外的绝大部分的这个 CPI 里边的成分，一些 factor 和 components 全部都是呈一个3到5% 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速度。而这个贡献最大的当然就是原油、汽油以及这个机票。原油按年的升速已经到达了73%，这个汽油按年的升速到达了43%，然后机票大概有20%。所以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就是这一波的这个通胀上升的后边的推手仍然是中东那边的局势不稳所带来的能源价格的提升，或者说原来市场已经预计着说中东那边已经开始要被搞定了，那所以这个原油的供应应该可以开始正常化了。怎么知道在7月份和8月份一直到9月份，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这个中东那边的这个局势完全没有说平稳下来的迹象。那所以现在的由能源所带动的这一波的这个通胀压力已经开始缓缓的向这个经济的其他层面去渗入，而这种渗入有可能会带来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十年债息或者说两年债息这种不断往上升的这个趋势，就不光光是由 real yield 所带动，而可能会由 break even， 也就是说是市场对通胀的这个预期的增加所带动。因为一直到从过去的半年来看，虽然十年债息的这个十年债的债息升了大约90个点子。但其中92%到95%完全可以是归功于这个实际利率的上升，而真正人家去把这个 break even 的这个通胀抗衡的这么一个利率摆进去计算的话，其实它只贡献了十年这个国债债息上升的5%左右。那但是如果现在这种由就这个月的这个通胀数据显示出来的由能源层面慢慢去渗入和这个影响到经济的其他层面的一些服务和产品的价格的话，那这个部分 break even 的这个部分在十年债息的里边的占比可能会增加。那增加的话，也就代表说十年这种中期的或者说更长一点的30年的那种的这个债息，要进一步的要把它下压的话，恐怕这个困难度会更大。
1: 那王先生，其实我们看这一轮通胀很明显是始于这样一个能源的情况，但现在来看整个核心通胀也在超预期的走强，所以这次通胀的粘性到底是来自哪里呢？是不是真的就只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影响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吗？还有就是后续的观察来看，这一轮通胀会不会持续在高位反复呢？
2: 我觉得这个粘性主要是来自于一个 self-fulfilling 的一个 prophecy， 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啊。其实在刚开始

0: 4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能源价格上升，然后市场就普遍意识到说，能源价格会带来产品价格的一起的提升，以及带来服务的相应的这个价格的提升，然后可以传导到整个经济体系里边。暂时在4月份一直到7月份的数据去看，其实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现象，能够在经济层面被整体的去复制。但是在这个9月份的这个数据我们拿来看的时候，就发现它已经开始好像不可阻挡的就影响到这个其他的一些经济活动的价格。那我觉得有。由于能源开始这个价格，从3月份开始不断的往上升，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又持续的在9月份的时候重拾升势，然后市场对通胀的预期呢，就一直在不断的提高。那通胀预计提高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说你短年期国债因应着联邦基金率也会在把这个自己的债息在提高，所以我们的确看到短年期国债，尤其是2年期国债，其实在过去的这几个月之中已经很快就上升了100个点子。而你要看真正的这个是中长年期的债息的话，其实也就等于去短年期国债或者是短日期的国债乘以一个倍数，就变成一个中长年期的这个国债的一个债息。那中长年期国债的债息不断的在往上走，那反而让市场重新的又被这一个信息所 feedback 到，所回补到，然后就觉得说，哎，由于中长年期国债的债息根本摁不下来，就算财政部想要去表态去做更多的买债也摁不下来，那也就代表了说通胀恐怕一发不可收拾。那其实，在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在10年通胀的这个债息的最近6个月的升幅之中，真正关通胀事儿的其实并不多。但是由于这个 headline 的这个整条 yield curve 的上升，以及这个能源价格的这个虚高，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市场和整个社会都越来越认为说通胀是债息上升的主要元素。而由于债息升了这么多，债息摁不下去，所以通胀也摁不下去。我觉得这个开始。传到了经济层面呢，就不光光是能源价格开始向下去渗透，而是这个整体的市场参与者的认知都在被能源价格所影响，而变成了一个这个自我实现的一个预言。
1: 那王先生，我们再来说回这个加息预期啊。现在来看，通胀出炉之后，现在整个市场加息的预期就出现了一个剧烈摇摆。10月还有12月加息的这个预期，很明显出现了一个分化。那结合美联储官员最新的表态，所以您怎么来判断美联储在接下来这样一个真实的加息路径呢？
0: 我觉得加息并不能改变什么，加息也帮不了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源头就是通胀的源头，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情绪上或者是认知上的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源头仍然是中东那边搞的定，对不对？就你要是去加息，或者说加一次息也好，今年年内加多一次、加多2次息也好、加3次息也好，你改变不了能源价格一直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你不可能通过加息来增加，譬如说俄罗斯那边的炼油厂所提供的这个柴油的产量，你不可能通过加息去把霍尔木兹海峡去疏通，你也不可能通过加息去把这个什叶派和逊尼派在中东那边的纷争就完全的去解决。所以真正的源头仍然是在能源那边，而你可以通过加息去改变的，就仅仅是市场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 self-fulfilling 的 prophecy，就是说，哦，现在这个短年期的这个息已经往上加了，那也就代表说通胀是可控的，也就代表说能源价格的这种价格的这个虚高也是可控的。你仅仅能做用加息去做的，也就仅仅是这个控制短年期年息，以及用这种方法去影响市场对通胀的看法。那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时候如果去加息的话，是一个颇为不智的一个行为，就因为这一次的 CPI 的数据去加息的话，那所以你去看昨天晚上一开始的时候 CPI 数据一出来，美国那边的这个今年10月份加息的这个机会率就已经去到了大约50%以上，接近55%，然后就有3个联储局的官员出来讲话，那当然都是传统鸽派的，包括了这个 Daly，包括了 Gooseby，也包括了 Bowman。但 Bowman 其实讲话还蛮有分量，那他们3个的意见统一起来，其实都是在安抚市场，就觉得说别被这个通胀数据去所吓怕了。他们觉得不需要去营造一种这个非常紧迫的一个迫切性，需要在10月份去加息。他们想要去看到更多的数据才去做加息的这个决定。言下之意的话，那今年就只剩下12月份那一次的加息机会。所以我觉得10月份的加息的这个机会率，现在跟这个市场上面利率市场上面显示的一样，仍然就仅仅是30%左右。我觉得不会再高了。
1: 所以明白，现在其实明显的看起来就是可能地缘政治的影响会导致美联储有这个加息的可能，但至少在10月份加息相对来说概率并不是会很大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美国高通胀确实让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出现了升温。所以特别感谢王坤先生做出自己的分析啊。我们看看全球股市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在今天也是集体遭遇到了重挫，像 AI 芯片板块出现了领跌，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一轮科技股的回调？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王坤先生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6: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7: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刚刚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到目前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也导致了整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出现了升温，所以全球的资本市场跟随来到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恐慌的情绪，所以今天可以看到整个资本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下挫。在未来的这个走势该如何来观察呢？我们特别邀请星汉资产管理公司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继续来解读分析。王先生，我们看这次通胀加息预期回暖之后，全球股市集体重挫， AI 芯片科技板块领跌啊，所以这一轮科技股回调，您觉得是估值修复还是说趋势性的这样一个退潮的开始呢？
1: 我觉得这个基本的这个 narrative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而且这一波的这个整体的 AI 硬件股的 sell off 其实在上周四上周五就已经见到一些端倪了。因为上周四晚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美国那边 OpenAI 它所FT 这个金融时报就报告说 OpenAI 在今年的这个年化的收入大概是在$500亿，而不是之前市场所揣测的$700亿。那这个消息一出来，其实就当即就已经炸散了一票的这个 AI 硬件股，那包括了光通讯，也包括了这个记忆体。那其实我们去仔细去看这一单新闻，就会发现它仅仅是统计口径的这个不一致而已。就市场之前想要把 OpenAI 的统计口径和 Anthropic 的统计口径摆在一起去比较，那所以才会得出了 OpenAI 在今年的年化收入大概有$500亿的这么一个结论，$700亿的这么一个结论。但是 OpenAI 自己跟市场所透露出来的，或者说跟 FT 所透露出来的这个数字呢，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计算它的这个毛收入。像 Anthropic 这种公司，它跟所有的这个中间商以及这个 Hyperscaler 所签订的合约，就是它会把所有经过这些合作伙伴所得回来的这个收入先去计入一个总收入之中，然后在下面去计算这个净利润的时候，才去把中间商要去抽取的那部分的佣金去扣除。那所以 Anthropic 的它的这个统计口径来计算的话，它的这个毛收入肯定是更多。而在 OpenAI 来讲的话，由于至少我们知道的是 OpenAI 和 Microsoft 已经签订了相应的合约，所以在收入层面，就是 top line 层面，它已经要把 经 Microsoft 去分销的 OpenAI 产品的那一部分的佣金先要从收入层面去扣掉。那也就代表说它的这个收入怎么样也不会，就用这种口径来计算的话，它的收入怎么样也不会有 Anthropic 那种口径来计算的收入来得高。那所以当这个消息忽然一下出来的时候，市场当然会觉得恐慌，诶，忽然一下700亿变成了年化500亿，是不是代表说我们之前所预估的这个前沿模型的应用其实并没有那么广泛的一个增速。那但是后来你去看清楚一点，你就看到原来这仅仅是一个统计口径的一个不一致，前后的一个不一致，真正实质的一个 narrative 其实并没有改变。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就仅仅是从这一点开始的这一波由 OpenAI 这个新闻所带动的这一波 AI 硬件的 sell off， 其实它的这个立足点就已经不是特别稳。然后到了礼拜一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ADGo 就是博通的老板在新加坡参加一个论坛的时候就出来说啊，他说很多的这个 AI 的投资者就像赌徒进入了赌场，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也不知道自己在买还是在卖。然后这个也是被很多的这个媒体所曲解啊，因为他后面其实有一个 context， 他的语境是在说，就当然也就是说有的现在去介入这个大笔资金去搞 data center 搞 new cloud 的那些这个实物的投资者可能并没有做很多的尽调。那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在针对 OpenAI 那个事情在说，他说仅仅是因为一个单一的一个 single entry 的一个新闻就去估售 OpenAI 的相关的一些 AI 硬件股票，那这个无异于一个赌徒进入了赌场。那所以他的那番说话其实是 against shorts not against longs。 那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当然除了这个一个 regime change， 一个比较大的环境的改变，就是利率在不断的实际利率在不断的往上走，这是一个真实的威胁。但是其他的一些事件性的这个导致这一波跌势开始的这些新闻的解读，我觉得市场并没有说完全的把他们解读的非常正确。那所以就如果连这波 sell off 的这个逻辑的起点都是可以被质疑的话，我觉得其实 AI 整体的 narrative 并没有在这个基本面上面受到任何的改变。
0: 那王先，我们看这次和七月份这个调整不太一样，就这轮下跌我们发现散户抄底并不是太愿意，整个市场反弹的这个能量并不是太足啊，现在来看市场情绪比较弱，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关键的信号是只要我们关注的呢？
1: 那对，我觉得散户现在也变得比较精了，因为我们之前上一趴讲到的就是这个实际利率在提升，那实际利率提升的这个代表意义就是说所有人手上现在抓着的现金他们更加值钱了，也就是说你要去投资的话，你其实有更多的这个选项可供考虑。那之前在去年之前，我想大概 一个很吸引的选项就是，哎，就是这个黄金。但是今年黄金就很明显，在今年头大半年之中就没有什么人再去留意。然后今年的上半年的主要的一个选项就是这个记忆体股，然后有一段时间会变成 CPU，有一段时间会变成光通讯。那这个我们都经历过。那但是到现在呢，这个实际利率已经升到这么高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其实就散户，尤其是一些比较大额的这个贴近专业投资者这个投资金额的那一批的散户，他们知道其实现在市场上面可以给他们的提供稳定回报的。这个标的变多了，你就不说去买一个2年国债吧，现在大概是4.8、4.9厘的这么一个 guarantee return，你是说就我如果是一个 PB 的 client，然后我去买一些某一些 PB 自己已储出来的一些 notes，那些 notes 也是 guarantee 给你大概7到8个% 的 annual return，然后如果他要给出来的这个利息成本太多，他还会提早赎回那些 notes。现在市场上面要去竞争，大家手上刷的那一票的 cash 的。那个竞争者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多，那所以像之前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大家有志一同把所有的资金和这个资本全部拿进去去炒记忆体的那种现象，我觉得在往后都应该比较难以去出现了。而这个最基本的这个 regime change，就是因为实际利率在不断的提高，而实际利率的不断的提高的源头，就是因为大家觉得短年期的这个年息，短年期的这个利息会提高，或者是说 fed funds rate 会提高，就是为了应对能源价格的提升。所以能源价格那边搞不定的话，我觉得就这个我虽然我觉得这一波的这个 sell off 是有点假的，或者说是充满借口的，但是如果能源价格没有搞定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预计有一个非常实质的一个这个整体 AI 股的一个大反弹。
0: OK，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看整个美元啊，这轮通胀导致它再创新高，特别是美债收益率也是这个不断的在来回的波动啊，所以后续来看整个美元美债的走势该如何来判断，整个全球大类资产会不会带来一些持续外溢的影响呢？
1: 对，美债是有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尤其是两家比较大的 buy side firm 嘛，就之前大概6年完全是看空美债的，忽然一下就觉得说现在10年的债息比较吸引了，然后就从短的变成长的这个持仓。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发展。我不否认说短时间之内，由于这个中长年期国债的债息升的实在太多，所以会有一个回落的现象。而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的确是你说它是因为 flight to safety 也好，或者说是因为。因为这个实际的去支撑这个中就是这个中长年期国债债息的后边那个理据不大充分也好，那的确它最近的这个债息是有回落，但是你要是从一个比较基本面的或者说一个中长期的这个年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美债尤其是中长年期债仍然是处于一个熊市之中，这个处于熊市的起始日期大约就是在2024年开始，这就现在在 AI 持续发展的情况底下。总会遇到一个这个产出的一个天花板，碰到天花板的时候，就是说你投入再多的资金，这个能够给你提供元件的这些供应商，他也再挤不出更多的供应出来。那这种情况下面，就是资金的投入不断变多，但是这个供应并没有跟着提升，反而是价格被越逼越高。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就会导致资金的价格越来越贵，就是资金的成本会越来越贵。那这个会反映在这个中长年期的美国国债上，我觉得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所以中线来讲的话，我并不觉得说中长年期美国国债现在是一个值得的切入点啊。你要说短线真的去炒一炒啊，说它这个债息加上来太多啊，现在可以去做一个短线的部署，去找它这个债息短时间之内有一个正常化，那这个我觉得可以。但中长年期，我觉得这个始终你要去摆长一点的话，那这个钱现在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去摆在那里。
0: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荣坤先生来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瑞银指出，在美联储加息周期重启、贷款需求回暖以及资产素质趋稳的带动之下，香港银行业盈利前景持续改善，系统贷款按年增速已经由2025年的 2.3% 加快到今年8月的 8.4%。瑞银分析师表示，市场目前预计到2027年底，美联储将累计加息75个基点，在利率展望上行、贷款需求复苏以及信用成本下降支持之下，预计香港银行业在2026到2027年恢复收入正增长。那么此外，香港商业地产市场逐步企稳，写字楼以及核心商铺的租金改善将有助于减轻银行信贷风险压力。随着信用成本逐步恢复正常水准，配合收入增长改善，瑞银预期香港银行业在2026到2027年有望重拾正面收入增长，并且具备进一步盈利上调的空间。我们再来看，根据美国纽约邮报在14号引述了一名美方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俄罗斯柴油预计将会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进入美国市场。
4: 一名美方知情人士14号向美国纽约邮报透露，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首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专家估计，这笔柴油交易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40亿美元新收入。当天早前，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时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5: We are coming from such a low base with so many constraints.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will be lots of execution issues in making those deliveries possible. But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mericans on those execution issues, we basically show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done. So diesel will be supplied to the US.

0: and we will overcom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1: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媒报道，美俄达成柴油协议之后，俄罗斯柴油9号已外运出海。美国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美俄柴油协议，而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让俄罗斯回到谈判桌，并软化立场。特朗普的想法能否奏效？泽连斯基日前做客美国一档访谈节目时，公开内涵特朗普政府，欧洲多国也反对美俄柴油协议。美国与乌克兰和欧洲之间的分歧会越来越大吗？另外，俄军13号未打击乌能源设施，14号双方继续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能源停火能否顺利落实？泽连斯基表示，基辅遭空袭，乌方没收到伙伴的情报预警，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乌克兰还称，星链突然对乌军限速。美乌情报共享出问题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报道，包括前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12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签署公开信，信中写道，允许俄罗斯在全球市场上自由销售俄罗斯柴油，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则为其意图进行的对乌消耗战提供资金。此举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也背叛了乌克兰人民和美国盟友，所以应当撤销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这些参议员还要求特朗普利用9月签署惩罚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

0: 法案，加大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施压。美国和乌克兰代表9号在佛罗里达州就俄乌冲突举行会议当天，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出口柴油达成一致。路透社12号以这场会议的多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美方代表在会上告诉乌方官员，美国此番操作是为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并软化其立场。
1: 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份美俄柴油协议在美国国内呢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有部分的美国参议员联名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这份协议啊。他们认为此举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反而会让俄罗斯获利。但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表示了，说是为了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软化立场。您怎么看各方不同的声音？特朗普有可能会取消这份协议吗？
2: 美俄之间达成的这份所谓能源停火协议啊，显然对当前俄乌冲突的整个的状况，包括啊这个现在俄乌冲突正在解决呢，带来了新的变数啊。我们看到这份协议呢，实际上，从美国政府的立场来看呢，主要是想要应对啊它当前这个面对的这个柴油高价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从去年到现在啊，美国市场的柴油价格呢，已经上涨了超过60%，尤其是从今年啊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价格呢更是啊这个居高不下，这样一来呢，就给当前美国民众的生活呀，包括工业成本呢带来了一些影响。而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啊，最关键的啊这个目标呢，就是要在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上能够拿到一个好成绩。所以显然啊这次。美国通过和俄罗斯的协商，最后达成了这个停火协议，很大程度上呢是出于美国的内政优先和美国利益优先的考虑。但是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就把乌克兰甚至包括欧洲啊，暴露在了有可能啊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整个的能源制裁体系啊，可能会被撕开一个口子啊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而且我们看美国国内啊，应该说像这些共和党议员啊。他们的意见表达呢，实际上就是要求特朗普政府呢不要只盯着眼前的政治利益，而是应该着眼于啊，比如说在外交上、在战略上，如何能够更好的去笼络住乌克兰和欧洲，同时呢不能给俄罗斯任何大的喘息之机。当然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呢，成了一个相互辩护的，成了一个相互指责和辩护的过程。那特朗普政府又拿出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我未必就是为了影响油价，但是呢我给俄罗斯一点好处，那俄罗斯显然在接下来的美国要推动的谈判中啊会采取一种更配合的立场。但我想现在各种说法之间呢，其实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然后后面呢有自己的非常强烈的利益上的动机。
1: 那么还关注到了除了美国国内的这些争议和反对的声音啊，看到协议的落地也是激起了一些其他国家的这种反应。美俄达成柴油协议以后呢，乌克兰和不少的欧洲国家都表达了强烈不满，有欧盟的官员甚至提到了说美俄之间的接触啊远比公开披露的要多。您怎么观察美俄的这种互动以及乌克兰和欧洲的各方态度呢？
2: 首先呢，我们知道美俄之间达成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协议啊，它又是体现了一个特朗普政府一个突出的风格，就是事前呢并没有将这个消息通知给他的利益攸关方，比如说乌克兰包括欧洲。我们知道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其实正好处在一方面啊战场形势非常焦灼，而欧洲呢在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而且还在积极的讨论对俄罗斯的更多的制裁。同时美国呢又想推动这个谈判，所以其实从一开始啊，俄乌和这个美国我们看上去他们的这个方向就不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又出来这么一个事情，显然呢我觉得现在包括欧洲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种强烈的被美国出卖的这样一种感觉。因为从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啊，美国政府呢大幅度的调整了他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和立场。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欧洲和乌克兰呢就一直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呢这个美俄之间呢搞越顶外交，绕过乌克兰和欧洲，就乌克兰危机啊，就欧洲安全问题呢做交易，然后呢迫使欧洲和乌克兰来接受这个美俄谈成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样一种啊被越顶、被出卖的这样一种感受，实际上在欧洲和乌克兰的这个心理啊，一直有一个强烈的阴影。那这次这个能源停火协议 美俄双方秘密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而且在达成以后啊，就公开宣布，然后就要让欧洲和乌克兰跟进来执行。显然，我觉得无论是从面子上还是从实际利益上来说呢，欧洲和乌克兰都是很难接受的。
1: 没错，看到在能源的焦虑之下，大家呢也在追问说柴油紧张的真正根源。泽连斯基12号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呢，就间接点出了说柴油价格并不取决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而是和霍尔木兹海峡息息相关。那也有外媒分析了说，除了两场冲突以外，欧洲过去15年关闭了大约30家的炼油厂，自身就很难实现柴油自给了。所以想请教您一下，美欧目前对于柴油的需求量大概有多大？对于当前的柴油短缺的成因，您怎么来观察？
2: 首先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提出的种种理由啊，就是为了支撑这个和俄罗斯的能源停火协议。一方面呢，就说这个有了这个协议以后，俄罗斯会扩大对美国的柴油出口，这样呢可以平抑美国市场上的柴油油价。另一个理由呢，就是认为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所以才导致这个柴油价格持续上涨。所以我们看这两条理由啊，其实从这个现实的层面来说都很难成立。我觉得泽连斯基方面啊，对美国的这个说法呢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整个市场上的柴油价格，尽管从去年开始它一直处在一个上涨的空间，但是真正的涨幅，比如说它已经超过了70%的涨幅，是从美伊冲突爆发以后。所以我想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要特朗普政府为他和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协议找了一个理由，就是说是乌克兰造成的这样一个油价上涨。而乌克兰方面实际上是反唇相讥，说恰恰是美国自己造成了这个柴油价格上涨。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美欧啊，现在对于柴油价格，包括接下来美俄这份能源停火协议多大程度上能起到效果。首先美国方面其实不缺柴油，但是美国方面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一个性价比。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啊，它自身就是一个能源大国，而且美国呢也它自己也出口柴油，但是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呢，美国市场呢实际上更喜欢通过贸易，从俄罗斯啊以及其他的这个柴油生产国呢能够得到进口，因为这样呢是符合美国的资本和市场利益的。那对欧洲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柴油价格上涨啊，对欧洲的冲击呢远远比美国还要大。因为首先呢，欧洲的这个经济包括民生啊，严重的依赖柴油。现在在欧洲所有的乘用车里面，40%是使用柴油。而且从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啊，欧洲市场上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40%。所以这足以说明啊，欧洲方面其实受到的这个柴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呢，不比美国要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按道理来说哈，应该是欧洲方面更积极的去推动，比如说解除对俄制裁，然后扩大柴油进口。但现在我们看到反而是美国。所以由此可见啊，这个即便美俄双方执行这个能源停火协议，俄罗斯呢给美国提供更多的出口，但是短期内啊，显然对于美国的柴油价格呢，它的作用呢，的确是微乎其微的。不仅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美国本身不缺柴油。再一个呢，俄罗斯现在的产能啊，的确啊，在近期乌克兰的打击之下呢，它也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萎缩。所以现在看上去，这个美俄能源停火协议啊，它真正的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像美国政府说的可以平抑柴油价格，它实际上主要是双方啊，出于各自的需求，玩弄了这样一个政治和外交的游戏而已。
1: 那也关注到了能源的议题呢，是真正撕开了欧洲内部以及欧美之间的立场差异啊。德国的选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他就表示了说，特朗普的决定是正确务实的，德国也应该效仿来签署这个相关的协议。但德国的其他党派还有英国等多国和欧盟的官方都明确反对了这份协议。那与此同时啊，看到美国呢也在向欧洲施压，要求动用柴油储备。您认为能源问题会不会进一步加深美欧的分歧？
2: 在能源问题上，我们看到此前在拜登政府期间，应该说美欧之间呢是相对协调一致的。其实恰恰是美国自己啊，在拜登政府时期呢，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原油和成品油的全面的制裁。所以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美国和欧洲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 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呢就暴露出来，而且公开化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德国选择党，我们知道德国选择党呢，作为一个在野党，而且也是被认为是一个激进的右翼政党，他在对俄政策上呢和美国和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立场呢非常接近。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地方选举中呢，获得了很大的胜利。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选择党认为它代表了一部分德国的民意，就是要尽快调整当前德国和欧洲对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政策，要尽快啊通过谈判啊，包括啊这个包括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来重新开启欧俄和德俄之间的这样一个外交的互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呢，显然我觉得美国和欧洲内部的一些政党，包括一些民意啊，它的立场呢是越来越接近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会极大的影响啊接下来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整个的对俄罗斯制裁，包括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和态度。
1: 那么还关注到现在呢，欧洲其实面临着另一重能源压力。就在同一时间，欧洲天然气价格已经攀升到了近四年以来的高位。那今年冬天欧洲在能源层面会有多大的压力呢？又会对欧洲的社会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2: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柴油问题以外啊，其实现在欧洲整个的能源安全的压力在持续上升。我想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呢，仍然是这个俄乌冲突，然后欧洲切断俄罗斯能源联系之后，在今年三月份美以冲突爆发，对欧洲来说呢，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我们知道前两年呢，欧洲为了应对能源安全问题，它实际上就采取了一个所谓多元化策略。这个多元化呢，一方面是加大从美国进口这个液化，从美国进口这个页岩油气，同时呢，一个重要的一个替代呢，就是加大和中东地区的合作。但我们现在知道，由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现在作为欧洲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的市场，现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对欧洲来说啊，现在不仅是柴油，不仅是原油和成品油，包括天然气，可以说欧洲现在的能源供应呢是全线告急。再加上冬天即将到来，我们知道这会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如果老百姓在冬天没有足够的能源来取暖，我想接下来啊，欧洲各国的这个民众的日子不好过。那民众日子不好过以后呢，由于从现在到明年欧洲有一系列的重要的选举，那接下来我想政客，尤其是主流政党的这些政客啊，日子也不会好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称基辅遇袭前没有收到伙伴的情报预警，而特朗普则称美国仍与乌克兰共享情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13号未打击乌能源设施，14号继续对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3: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站、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着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另外，泽连斯基13号表示，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14号，乌克兰总统顾问又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对于泽连斯基说未收到情报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4: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3: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俄乌战场，尤其是备受关注的能源停火啊。特朗普宣布推动俄乌能源停火之后啊，13号俄罗斯就没有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了，但是到了14号，双方又恢复了打击。克里姆林宫就表示，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没有明确，相关的接触仍在持续。您怎么解读双方这种忽停忽打的举动？俄乌之间的能源停火后续能真正落地吗？
5: 我们知道，尽管美国方面啊现在极力的强调啊，他和俄罗斯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呢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有效，但是我们回到现实中来看啊，由于他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替乌克兰做主，而且是背着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停火协议。而我们知道，作为交战一方的乌克兰，如果他不接受不认可，可想而知啊，这个停火协议的基础呢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当前呢，尽管现在表面上有了一个美俄的停火协议，但实际上各方呢仍然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你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就提出一个反建议，说那要停火的话，那我们干脆就全面停火。而且是长期停火，干嘛非要搞一个这个，干嘛非要搞一个这个扭扭捏捏的啊，这个针对能源设施，而且到明年4月份的一个短期停火。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反将了美国和俄罗斯一军。同时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呢，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达成协议以后，他第一时间啊就释放出说我要向美国出口柴油，这是要进一步把美国啊要拉住，要这是进一步要通过这个停火协议把美国拉住，扩大对美国的影响力。同时呢，也不放松对乌克兰的打击，因为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啊，如果这份协议能够落地，至少很大程度上除了缓解当前俄罗斯的这个财政问题啊能源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极大的削弱 乌克兰当前啊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
2: 嗯，
5: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乌克兰现在在远程打击问题上，在打击能源技术问题上被这份协议捆住了手脚的话，
2: 嗯，
5: 那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这个颓势啊就会立刻表现出来。
2: 嗯，
5: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这份协议啊它缺乏一个它缺乏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基础，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各方进行外交博弈的一个工具。
2: 嗯，那看到除了能源战场之外呢，美乌之间似乎也有一些其他的摩擦。泽连斯基公开表示了，说基辅遭到了俄军空袭前，乌克兰没有收到来自美方伙伴的情报预警。但是呢，特朗普方面是强调，美国仍然和乌克兰共享情报。另外，乌方还说了，美方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对乌克兰使用了星链系统进行了限速。您怎么来看双方各执一词的说法？美乌之间的情报共享已经出现阻碍了吗？
5: 正是由于美俄之间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啊，没有乌克兰的事实上的参与，所以我想美国方面呢也知道啊，现在要让这份协议落地，而且能够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政治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他必须得对乌克兰施压。所以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啊，所以我们看到从

0: 俄宣布这个能源停火协议以后啊，美国对乌克兰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啊，故技重施。比如说我们知道老三样啊，这个一个呢是这个威胁啊，要减少或者说停止对乌克兰的军售。第二个呢，就是说准备要中断和你的情报共享。第三个呢，就是在内政上进一步批评乌克兰不搞选举，泽连斯基不是一个合法总统等等。所以我们看到此前啊，美国当美国需要乌克兰对他的行动进行配合，而乌克兰不太情愿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三招啊来对乌克兰开火。那现在呢，实际上故技重施，而且的确啊，现在已经反映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想这次乌克兰方面提出说，这个信息中断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偶然。当然这其中呢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包括它的作战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指挥系统严重的依赖星链，而星链的持有者也就是马斯克本人呢，其实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他的立场呢和特朗普呢是比较接近的。而且马斯克呢就一再认为是泽连斯基政府成为了阻碍俄乌冲突解决、达成和平方案的一个最大障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所以一方面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立场和政策变化，另一方面是马斯克本人对乌克兰的不满。我想这样一种事实上的这个造成这个星链的这个信号质量下降，然后导致乌方在战场上的行动失误，我觉得这样一个事实呢还是非常清晰的。
1: 还有一个观察啊，发现俄乌之间的这个打击目标似乎有一些新的变化。乌克兰9号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 Yandex 的数据中心，造成了部分的设施瘫痪。而就在前一天，它刚刚袭击了这家企业的另一处数据中心。那在此之前，俄罗斯呢也曾打击乌克兰境内的数据中心。所以为什么俄乌双方现在开始针对这个领域的这个数据中心发起攻击呢？
0: 其实进入今年以来啊，这个俄乌冲突啊，在战场形势上是处于一个不断升级扩大的一个态势。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双方不再拘泥于说看得见的所谓的物理前线，比如说地面作战的前线。我们最近很少听到关于双方在地面作战的一些消息，听到的反而更多的是双方啊，都利用各自的攻击手段去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尽管当前啊，似乎在能源问题上，由于美国的强烈的介入，可能会出现一些障碍，但是这并不妨碍俄乌双方啊都要采取不断的扩大目标，甚至采取一种无限制、无差别攻击的方式，来加大对对方能力的削弱。在能源之外啊，我们知道现在数据啊是关系到俄乌双方无论是民生、包括经济、包括交通各个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所以在打击能源中心，或者说接下来可能会减少对能源设施打击的情况下，把主要的目标转向数据中心，我觉得这个是符合双方啊，要通过这样一种扩大打击，不断削弱对方，不断的削弱对方的经济社会基础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考虑。
1: 那也看到这样的打击的转换啊，也已经扩散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乌军袭击俄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之后呢，俄罗斯不少的民生服务受到了冲击，从邮件、打车软件、社交约会平台，再到莫斯科公寓的电子门禁啊，都出现了异常。您怎么评估这一系列冲击带来的影响？俄乌互相打击数据中心，对于哪一方的伤害会更大呢？
0: 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发展，这个我们知道现在，人类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包括交往方式都在发生变化。现在数据中心很大程度上和普通民众的这个关联度越来越大。大家呢可能比较依赖这种方式，如果它不出问题的时候，大家习以为常。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啊，大家的这个民众的这种生活的便利包括他们这个生活的有序性呢，就会受到极大的破坏。所以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啊，双方互相打击对方的这个数据中心。除了这个要在经济上啊，在这个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消耗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目的，尤其是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它这个需求更大。因为现在战场是在它的这个境内，那如果它要让俄罗斯方面感受到同样的损害，尤其是让俄罗斯民众把他们的不满进一步指向普京政府的话，那它就要加强这方面的力度。实际上现在这样，实际上。

0: 我们看到现在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手段已经越来越明确的是为各自的政治目标来服务的。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相对来说啊，无论是这个打击的方式，包括这种打击的主动性呢，乌克兰方面更强，因为他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是他更希望呢把目前的战火呢从乌克兰境内转移到俄罗斯境内，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去削弱俄罗斯民众啊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对俄罗斯军队的士气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和损害。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通信设施和学校，胡塞武装表示15号并未袭击沙特。一连两天的布鲁塞尔欧盟峰会聚焦援乌和预算。两艘邮轮于罗马尼亚领海起火，多架俄罗斯无人机事前闯入罗方领空。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也门冲突持续，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15号传出多次巨大的爆炸，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据报总统府遭到5枚导弹袭击，而当天较早前胡塞武装。

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据报总统府遭到五枚导弹袭击，而当天较早前胡塞武装。

0: 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对此，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当天没有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相关说法纯属谎言。当天凌晨，萨雷亚还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遇袭战机很可能坠毁。声明称，这架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法新社发布的画面显示，也门政府军14号继续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同胡塞武装交战。塔伊兹为也门第三大城市，胡塞武装自2015年以来便寻求夺取此地，上月以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围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也门冲突

0: 为了确保各参会代表团的安全，会重新调整峰会的举行日期。那受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胡塞武装冲突的影响，沙特境内的多个航班停飞。而这个星期，利雅得的学校已经转为线上教学，一些办公机构也要求员工居家办公。巴基斯坦外交部15号表示，是严厉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和侵扰沙特，敦促胡塞武装停止袭击，会全力支援应对胡塞武装的挑衅行为。
1: 巴外交部指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平民和民用枢纽的鲁莽袭击，不仅公然违背了国际法，还对地区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巴总理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恐怖袭击。
2: Prime Minister Mohammad Shehbaz Sharif strongly condemned the repeated Houthi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Saudi Arabia and commended vigilance of the Saudi armed forces and the coalition in protecting civilian lives。
1: 巴基斯坦外交部重申，巴方将严格履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等多边国防框架下的义务，坚定不移地在各个可能领域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御安全。
2: Let me reiterate, Pakistan stands in unwavering solidarity with the Kingdom, in line with Makkah Joint Defence Agreement, our commitment to Saudi Arabia's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ecurity remains resolute. We reaffirm the kingdom's legitimate right to defend its people and protect it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1: 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居表示，有在沙特阿拉伯的巴侨民在袭击中伤亡，并指示巴驻沙特阿拉伯使领馆全力救助受伤的巴基斯坦侨民，并与沙特当局就安全和情报协作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美国封锁伊朗是为了让民众不满并陷入困境而引发社会动荡。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朗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的一场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正在面临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形势最严峻的封锁战争困难。美国不仅封锁伊朗的陆路和海路，还给伊朗的航空业限制。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企图全力封锁所有通道，来阻碍伊朗政府为民众提供服务，以此达到激起民愤、引发社会抗议的险恶目的。而美军据报已经制定新的伊朗打击计划，战争的阴霾持续笼罩，伊朗的经济民生受到哪些影响？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伊朗中央省发回来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霍梅因市。霍梅因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呢它是已故领袖霍梅尼的故乡。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应伊朗政府邀请，在这里参观当地的经济、抵抗经济。因为在战争期间呢，这个地方呢是遭到了大量的轰炸，尤其在霍梅因市，在战争期间呢是遭到了1000多次的轰炸，有很多的地方遭到了重创。但是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还在继续生活。同样呢，在重建的同时呢，人们呢也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在这里我依然能看到伊朗经济的韧性。那么同时呢，由于美国在不断的威胁，还有现在美伊的僵局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在伊朗的媒体都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危险的时刻。那么伊朗呢也同时呢在加大对美国的压力，特别我们看到最近两周呢，伊朗在加大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袭击，那么增加美国的压力，那么在中期选举却迫使美国让步，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施压。不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今天讲话呢就强调说，炸弹和袭击不会迫使伊朗民众屈服，伊朗现在需要的是团结和凝聚力。他认为伊朗靠团结和凝聚力可以抵抗敌人的威胁。那么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是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军事准备应对未来的军事打击，同时呢也在加大对美国还有呢美国的盟友的威胁，迫使美国做出让步。那么同时呢，伊朗也在敞开外交的渠道，那么如果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伊朗也愿意回到谅解备忘录来进行停火。那同样我们在伊朗的国内这两天的观察认为，伊朗的经济还是非常有韧性的，靠

0: 军事打击和战争威胁或者是制裁很难来打垮伊朗的经济。
1: 以色列大选还剩12天，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紧锣密鼓的完善准备工作，各党派的社会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进入冲刺阶段。来看记者的报道。
2: 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为以色列选举涉及的上万个投票站准备选举当天用的投票箱、投票指南、宣传册等物资。本次选举获批预算约2.1亿美元，并由于选举日是法定假日，总经济成本预计突破13亿美元。对于巨大投入能否保障选举公平，由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表示，过程受各方监督保障。
3: In every polling station in Israel, you have two secretary committee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You hav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pposing parties. You have observers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and you have also an inspector that is film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counting the results.
2: 以色列执政的各联盟党派主打国家安全牌，而各在野党派主打对在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双方频频公开发言并互呛。由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告知本台，不论各党派如何博弈，都不会影响到选举的独立性。
4: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Is headed by Supreme Court judge and is supervised and accredited by so many different bodies that it enjoys a very high reliability and support rate in Israel.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is quite in consensus in Israel as a professional body that conducts fair, free elections.
2: 以色列将于本月27日举行全国性大选，90%的选票将于28日下午即可统计出来。方卫视胡晓宇、索哈姆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5号在曼谷指出，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区域能源生产以及贸易，预计这些地区今年的经济会有所萎缩，但预计明年会恢复增长。IMF 同时表示，中国是海湾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双方的经贸和金融合作持续发展。
5: IMF 在中东中亚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冲突导致部分能源出口国石油产量大幅下降，航运受阻及能源价格上涨。IMF 预计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an地区2026年经济萎缩1.3%，2027年反弹6.6%。其中，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今年预计萎缩4.8%，明年反弹9.1%。不过，各国受到冲击程度明显不同。
6: Those who are highly affected, countries like Kuwait, the countries like Qatar, Iraq, or Iran, because of their limited capacity to bypass.The Strait of Hormuz. Other countries like Saudi and the UAE, they have access to different channels and they also have buffers, which allowed them to withstand the shock.
5: IMF 指出，战前积累的储备、替代运输路线及市场需求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能源供应冲击。但库存下降及闲置产能收紧，使区域经济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对于明年相关地区经济反弹的预测 ，IMF 也给出明确前提条件。
6: It'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we will go back to a normal trade and shipping. In the beginning of 2027, first quarter, and then gradually export will normalize around mid-year. But yet also we are in our projection saying that we will not go back to the pre-war trajectory in the medium term, because this shock will have scarring impact on various sectors and also will disrupt certain number of infrastructure and will require additional spending in order to increase resilience.
5: 在中国与海湾地区经济合作方面 ，IMF 表示，双方经贸联系密切，金融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发展。
6: I mentioned that China is one of the main trade partners for the GCC, and there are also strong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financial centers between the financial centers in the Gulf,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other financial centers in Asia.We are seeing growing connectivity in cross-border payment, in fintech, as well as also in terms of investment.
5: IMF 表示，亚洲是海湾国家能源出口的主要目的地。随着区域经济多元化发展，海湾国家与亚洲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拓展至基础设施、科技及人工智能等领域。 IMF 同时强调，各国需要增强经济韧性，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IMF 认为，在当前局势下，各国需要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加强经济多元化及区域合作。凤凰卫视圆圆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1: 用心永不忘，
7: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十五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分别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并与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会谈。
12: 王毅在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时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法尔辛表示，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王毅与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中阿关系实现跨越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也开辟了未来广阔前景。中方将继续作为阿的长期战略伙伴，支持阿加快实现发展振兴。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携手加快各自现代化，造福两国人民。巴伊拉莫夫表示，阿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能源、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的力度，并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王毅当天还会见了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哈马德国王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取得长足进步。中方愿同巴方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巴关系不断发展。扎耶尼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高层交往，加强在能源、旅游、金融、物流等领域合作，巩固和提升巴中友好合作关系。双方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东战事延宕至今，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始终认为，冲突不应升级，战火不应蔓延，对抗激化矛盾，对话才是正途。中方愿同巴林等地区国家加强沟通协调，助力地区最终实现长治久安。扎耶尼表示，地区紧张局势威胁能源供应链和航道自由通行，巴方希望在多边机制下尽快解决有关问题，也希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表示，中部的基洛沃格勒州遭大规模袭击，而乌军夜间则是打击俄罗斯的一座空军基地，损坏六架苏-34 M 战斗机。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布良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多地拦截击落166架乌克兰无人机，而俄罗斯还表示，乌军向俄罗斯的西部粮站州的一座炼油厂发动袭击，表示乌方并没有执行能源停火。
1: 俄国防部15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基洛沃格勒州分局则发布影像称，州首府克罗皮夫尼茨基的企业物流中心和仓库等遭俄军袭击，引发火灾。整个州共有25个地点遭无人机袭击，持续超10个小时，并造成数人伤亡。 乌克兰海军则表示，15日凌晨使用海王星暗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导致6架苏-34 M 战机受损，并摧毁俄军用于保障飞行任务的技术设备。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乌军15日凌晨4点至7点之间对俄良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炼油厂火灾。
2: 俄方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陆军航空兵以及机动火力小组拦截并摧毁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69架固定翼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炼油厂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曾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袭击一直在持续。
0: 乌方的举动和美方为俄乌和平所做的积极努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欧盟领导人1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2天的峰会，讨论支援乌克兰下一轮的长期预算以及提升欧洲经济竞争力。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加新一轮压力的背景下，欧盟对乌政策成为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欧盟领导人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前表示，应向发动战争的一方施压，促使其结束战争，而不是迫使受害方投降。他强调，向乌克兰施压并非正确做法，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4: Well, we definitely have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is war. We see that we have to pressure the aggressor to stop the war, not the victim to surrender. Squeezing Ukraine is not the right approach, and that's why Europe is standing by Ukraine. And by the way,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over one year already, and Europe has stood by Ukraine, and that's why, you know, Russia has not achieved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to, even by, these deals that they have had, because Europe is the strong player here.
3: 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也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成员国在预算总规模、农业补贴和地区发展资金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一些成员国要求大幅削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预算，另一些国家则坚持保护共同农业政策及凝聚力资金。各方希望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但谈判仍然复杂而艰难。根据会议议程，领导人还将讨论加强欧盟边境管理，以及在能源价格上涨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0: 性加剧的背景下，增强欧洲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凤凰卫视李梅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罗马尼亚海军15号表示，两艘化学品油轮接连在罗马尼亚临海内的黑海海域发生火灾，其中一艘船只有7名船员失踪，还在搜救。而有罗马尼亚的官员表示，事发前曾经有多架俄罗斯的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但当局没有表明是否与船只起火有关。
5: 罗马尼亚海军15日表示，一艘悬挂圣马力诺国旗的油轮发出求救信号，船上共有12名船员。现场画面显示，船只冒出阵阵黑烟，驾驶舱部分已烧至焦黑。首批获救的船员对记者表示，当天有3架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就在圣马力诺级油轮起火前，另一艘悬挂科莫罗国旗的油轮也于14日晚间起火。 所幸船员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自行扑灭了火势，目前已全部安全撤离。
2: 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鲁策表示，雷达系统并没有探测到有无人机靠近这艘船，尚不清楚船只是否遭遇袭击，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两艘起火船只当时都停泊在多瑙河出海口附近的黑海海域。过去十天内，罗马尼亚与邻国保加利亚附近的黑海海域已有至少五艘货船遭无人机袭击，不过先前的袭击地点都在北约领海之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5日抨击袭击事件公然践踏海洋法与国际法，并指欧盟将讨论一项旨在停止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行动提案。至于相关袭击的幕后黑手，拉德夫表示，他相信俄罗斯是获利方，保加利亚已派出专门小组对幸存船只展开调查，但目前尚未掌握无人机来自俄罗斯的确凿证据。
3: I summoned the Russian ambassador in Bulgaria because we don't believe that Ukraine will attack its own ships and crews. There is no logic here. So the results of this attack favor Russia. However, we don't have any solid evidence that the drones are Russia's.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鸭绿江大桥15号正式通车，中朝双方当天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开通仪式，而一早就有不少丹东民众在鸭绿江畔等候这个历史的一刻。有长期中朝贸易的企业代表表示，要合规用好这座中桥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务实合作，实现两国互利共赢。
5: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15号上午10:35正式开通，替代运行超过80年的中朝友谊桥，承担起中朝之间大部分的公路运输任务。一早就有不少丹东民众沿着鸭绿江畔等候，期盼了12年的通车一刻。有人拿着望远镜远远眺望，有人拿着专业相机要为这历史性一刻留影。
6: 咱和朝鲜是友好邻邦啊，希望咱们两个国家，就是加强各方面合作。政治、经济，还有民众，
7: 两国之间的友谊可能是长久一些，更好一些。对我个人将来也有利，无一弊。那两国对外贸易啦，带动当地经济啦，都很重要。
8: 作为在丹东从事中朝贸易的从业者，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让我信心倍增。希望中朝两国借此桥开通，能够增进互动，多交流。
5: 中朝在2010年达成建设新鸭绿江大桥协议，2014年建成之后，朝鲜方面的配套设施迟迟没有到位，在今年初完成所有配套设施建设。中朝2025年双边贸易额27.35亿美元，其中中国向朝鲜出口接近23亿美元，自朝鲜进口4亿多美元。
9: 这座桥是中朝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将促进双边经贸交流与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我们将严守合规要求，用好这座新通道，务实合作，互利共赢。
10: 기존의 압록강 철교를 통해서 이루어졌던 그 교류가 상당히 심각한 병목 현상이 있었기 때문에 이번 신 압록강 대교의 개통을 통해서 물적 교류의 새로운 시대가 열릴 것으로 예상이 됩니다. 아무래도 뭐 수송 기간이 줄어들게 되면은그만큼 비용도 줄어들게 되고 또 많은 불편이 해소될 것이기 때문에 북한도 인민 생활의 향상을 위해서 신 압록강 대교를 앞으로 적극적으로 이용할 것으로 그렇게 예상이 됩니다。
5: 丹东是中朝双边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连接，每年约80%的中朝双边贸易都是在丹东完成。随着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必将为中朝贸易和人员往来带来巨大的便利。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辽宁、丹东报道。
0: 日本媒体近日披露，日本政府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与靖国神社达成供奉甲级战犯的安排，直到1979年才被外界得知。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号表示，事件暴露出日本政府的心虚，再次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反省罪责。
1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 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任命五部新出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因丑闻辞职的梁和生。那这是高市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有阁僚因争议下台，在野党计划在国会继续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
12: 日本新任农林水产大臣五部新周四在皇居完成认证仪式，正式就任。当晚在农林水产省首次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前任大臣梁和生有关削减地方政府预算的发言是不应有的行为，今后将以公平透明的方式推进农林水产行政，以恢复民众信任。
13: 柳田大臣の発言等によって、についてはもうあってはならない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し、柳田前大臣についても猛省をさ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この発言も含めてですね、我々はしっかりと農林水産行政を公平性、透明性を持って推進していくことが、生産者の皆様方、あるいは消費者の皆様方の信頼を回復していく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2: 五部现年56岁，当选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及自民党农林部会长，这是首次入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他熟悉行政，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并应对国会审议。五部当天表示，将优先确保粮食安全，推进大米稳定供给。梁和生辞职是高市政府成立近一年来首次有大臣因丑闻下台。日本媒体指出，高市迟迟不愿撤换大臣，与自民党高层也缺乏协调，暴露出高市主导决策的危机处理问题。而在野党批评高市撤换大臣为时已晚，不能以辞职结束调查，要求追究首相任命责任，并查明地方道路预算是否受到政治干预。多个在野党还要求在国会召开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凤凰卫视李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越南近日宣布为中国普通护照持有者赴庆和省团体旅游试行免签政策。越南外交部15号回应，此举是落实两党两国高层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14: 越南政府12日发布决议，决定对中国普通护照持有者赴庆和省团体旅游试行免签政策。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在周四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这项政策是落实越中两党两国高层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启动2026-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越南有关部门将在免签试点过程中持续评估政策成效，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
15: chính sách nhằm tạo thuận lợi hơn nữa cho du khách Trung Quốc đến tham quan du lịch Việt Nam và thúc đẩy giao lưu nhân dân.Thúc đẩy giao lưu hợp tác du lịch giữa hai nước và qua đó góp phần củng cố nền tảng xã hội cho quan hệ Việt Nam-Trung Quốc và mang lại lợi ích thiết thực cho người dân hai nước.
14: 根据决议，免签适用对象是两人及以上，以组团形式从中国内地直飞庆和省金兰国际机场，并且参加由越南旅社组织的全包旅游项目，行程不超过30天。这项政策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者。政策从10月12日起生效，持续至2027年年底。目前，中国是越南最大国际客源国。据越南国家旅游局的数据，今年1至9月，赴越中国游客约390万人次，占国际旅客总量的22.4%。而庆和省位于越南中南部沿海地区，是越南重要的海滨旅游港口和海洋经济地区。省内知名的旅游城市芽庄是中国游客青睐的目的地之一。另外，中国早前也放宽了对越南旅客的免签政策。从今年8月20日起，越南公民可免签赴海南停留最多30天，可经中国的65个口岸过境前往第三国，最多可停留10天。不仅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宣布对越南公民实施为期1年的免签政策。范秋恒表示，越南和中俄等国正透过放宽签证限制、扩大免签范围来促进人员往来及经贸旅游合作。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可能报道。
0: 新加坡外长维文15号表示，掌握关键技术的大型科技企业影响力日益扩大，各国政府需要重新思考传统外交与治理机制，加强与科技企业和国际社会的合作。
16: 维文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安全周发表演讲时指出，人工智能日益参与军事和战略决策，技术不仅在改变战争形态，也正在改变国际权力的分配。而掌握关键技术的大型科技企业，资源和能力已经超越多数国家，直接影响各国的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因此，国际外交不能再仅局限于国家之间。
17: Increasingly, the technologies that shape these decisions, these dilemmas, are in fact developed and controlled by private companies. Diplomacy can no longer be conducted solely between nation stat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because somehow or the other, we need to engage the major technology companies collectively and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16: 维文认为，需要建立新的合作机制，让各国政府、科技企业和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全面评估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并且制定共同规范和防护措施。同时，他也警告，如果部分国家无法跟上 AI 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全球数字鸿沟可能进一步扩大。
17: We believe that these consensus developing projects on the global stage must include.All nation states. Otherwise, the digital divide will widen, the disparity in economies and military power will also become more entrenched, and we will set up ourselves for a new stage of new colonization. Beyond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16: 维文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系统失控、网络犯罪等风险，各国必须加强合作。新加坡也和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合作开展网络安全培训，至今已经有超过90个国家的人员参与。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目前，西班牙国内的各政治阵营都在为11月29号的提前大选整合资源。而继10月初有民调结果显示右翼阵营的选情比较乐观之后，西班牙官方民调机构公布最新的数据，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预估选情。
18: 根据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1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首相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34%，明显领先于第一大在野党右翼阵营人民党约22%的支持率，及右翼呼声党则以约17%的支持率位居第三。这份数据来源于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0月上旬对5000名民众进行的随机民调，有别于西班牙国家报在10月上旬公布的人民党支持率约31.9%，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28%，呼声党支持率约18.9%的民调结果。有评论指，不同抽样结构与投票意向的估算方式以及民调取样时间是形成民调差距的重要原因。两份民调也间接反映出住房危机已成为左右选情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德里87岁的租客玛丽卡门遭驱逐后去世，桑切斯政府主导的住房法案在议会受阻，都加剧了西班牙社会对住房负担及政府施政能力的争论。未来住房问题仍将持续主导选战。11月11日，西班牙全国大罢工能否改变选民取向，以及各政党能否把社会不满转化为实际选票，都将是观察重点。现阶段各阵营仍在加紧整队，对于首相桑切斯而言，住房危机和公共服务议题是重新动员左翼选民的机会，但左翼阵营中的其他小党之间仍需协调合作，推动整合，以免削弱选票转换成议会席位的效率。右翼阵营方面，对于人民党主席费霍而言，挑战不仅是争取西班牙第一大党的地位，也要处理与极右翼呼声党的合作关系。而呼声党支持率保持稳定且有上扬趋势，未来如出现阻隔，可能将具有更多谈判分量。
16: 目前西班牙国内不同民调结果反映的不只是各政党支持率的差距，也涉及受各阵营影响的选民动员和对议会席位转换的不同判断。与此同时，住房危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生活成本高企不下等现实民生问题都在持续考验政府执政的稳定性以及西班牙左右两大阵营的整合能力。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

0: 行业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0: 沈阳你好。
9: 好，佑明，午盘后的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10: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涨跌互现。那么最新的九月份 PPI 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批发端的通胀，也是高于市场预期。前一天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样也是高于市场预期，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08%，纳指下跌0.45%，道指则是上涨0.89%。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第三季度的营收强劲增长，显示企业和消费者对于 AI 技术的需求仍然旺盛。不过尽管如此，相关的利好仍然没有能够提振市场情绪。那么此前中国是传出了存储芯片的技术创新，加上马斯克最新在 X 平台上面也是表示，中国在2028年会有更大的能力制造 RAM， 也是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担心全球的行业竞争格局会发生改变。因此呢，借贷负担较大的科技股也是因为美债收益率上行而承压。九月份的整体 PPI 环比上涨1.3%，创下了自2022年初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也远高于经济学家预期。此前一天的九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也上涨3.7%，高于预期，因此也是加剧了市场对于美联储要加息的预期。那么尽管通胀数据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周四仍然回落。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09%附近。沈阳，
9: 好，谢谢佑明。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普遍下跌，东亚地区股市跌势急剧，沪深股市也下行，科技类股跟随着全球抛售潮下滑，影响沪深股市延续跌势，沪指下挫1.59%，来到去年8月15号以来的新低，沪深300指数也刷新14个月的新低，深成指下挫2.43%，失守12000点，创业板下挫将近3%，至于港股也下挫1.03%。美国的通货膨胀高出预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股市一片惨淡，拖累大盘下挫，但在24000点关口又失而复得。日本股市急跌4.9%，失守67000到65000这几个关口，那市场担心美国的通货膨胀升高会增加美联储加息的机会，再加上市传核心编织公司出现债务问题，加速投资者抛售科技类股。台湾股市也重挫3.41%，失守48000和47000这两个关口。美国芯片股隔夜大跌，外资卖超金额打破最高纪录，都拖累大盘重挫。同样在台湾下个月登场的台北市长选举众所瞩目，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的政见，引来赖清德政府的关切。为此，蒋万安15号前往行政院讨论，提出迁移机场的替代方案，并表示沟通过程顺利。
11: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积极争取连任，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打造台北 AI 园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注。
12: 松山机场它耽误的空中的疏运，不管平时或战时都身兼的重要的军事任务，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
11: 台湾军方认为需要审慎评估，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民进党方面过去曾对松山机场存废议题提出看法。
13: 松山机场引发的限高限建跟噪音对台北市构成非常大的发展阻碍，
5: 台北为此牺牲太大，这句话谁讲的？部长，就是你讲的，就是你讲的。
11: 蒋万安十五号赴台湾行政院与赖政府沟通松山机场迁移计划，
8: 整个沟通过程是很顺利。目前松山机场整体的运客人流是可以大概是560万人次，所以这个部分未来桃园机场第三航向启用以后是绝对可以承接容纳的。
13: 松山机场的迁建的话，基本上大方向大原则我们当然是支持，这是民进党长期多年的推动的方向之一嘛。
11: 蒋万安21号将赴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提出迁移松山机场的具体细节。台北松山机场属于居民合用机场，提供两岸以及往返离岛航线的服务，其中在台湾内部航线的运量约占全台的50%，因此机场的迁移计划影响层面广，更让台北市长选举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9: 香港第一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15号正式成立，第一阶段汇聚15家正气技术和场景伙伴，不仅为技术研发提供真实的应用环境，还是集技术研发、模型训练、系统验证以及场景测试于一体的创新基建。
14: 冲调饮品，整理快递包裹，这是专属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训练基地，让他们在工业制造、智慧物流、零售服务等不同场景下接受测试并提升技能。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辖下的香港工业人工智能与机械人研发中心正式成立香港首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中心将通过训练场建立具身智能技术的持续优化机制，推动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开发迈向大规模产业应用。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与国家15五规划高度对接，明确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当局一向秉持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方针，促进 AI 与不同领域及行业深度融合。
15: 香港基础科研根基雄厚，拥有丰富的国际科研合作经验的研发人员，并与国际市场和标准对接，具备开展技术测试、验证及商业化的理想条件。我们期望通过这一训练场，推动更多全球应用的成功案例，为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14: 孙东并预告，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投入运作，当局也会向人工智能资助计划额外注资10亿港元，支持研发院以高阶算力支撑前沿科研。此外，当局预计今年内正式启动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引导更多市场资本投向 AI 与机器人等主题板块。训练场首阶段汇聚7家技术伙伴，包括心动纪元、宇树科技、智源创新、银河通用机械人等行业领先企业。此外，还有8家国际场景伙伴，涵盖多个政府部门及企业，提供真实、具挑战性及多元化的应用场景，让机器人技术在贴近香港及国际实际需要的环境中进行测试、验证及持续优化。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9: 11月16到20号是 APEC 会议期间，深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而会议期间会针对货车、维运车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
16: 深圳市在10月15号公布了 APEC 会议期间的交通组织保障和城市运行安排。深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错峰出行。APEC 会议工作日期间，11月16号至20号，深圳实行灵活工作安排。
17: 对确需现场办公或作业的岗位，企业应与职工充分协商，鼓励职工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并优先采用公交、地铁等方式绿色出行。
16: 深圳将提前发布会议期间的货车限行政策，预计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考虑到时逢双十一物流高峰，将通过发放通行证方式适当放开部分时段通行。针对保障民生刚需、生鲜配送、医疗物资

0: 转运等货运车辆，可进行备案或申报临时通行证。深圳方面表示 ，APEC 会议期间，90%的公务车将会停用，而自愿申报并停用私家车的市民将获得具有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纪念卡以及 APEC 纪念车贴。会议期间，深圳部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将会在近期发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5: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6: 我现在好想睡觉，
7: 已经1:09了，
5: 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4: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他在叫你起床。
8: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4: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5: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9: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3: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探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国洛杉矶一栋3层楼高的公寓在星期四凌晨发生火警，大批住户需要紧急疏散。那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公寓天台冒出大量浓烟，许多公寓单位的窗户也不断有浓烟和火焰窜出。根据洛杉矶消防局通报，大火发生在凌晨4:30前，位于东好莱坞金斯利大道的公寓地下室开始燃烧，随后就迅速蔓延到所有的楼层，至于沿着大楼墙体内部扩散。当局调派的160名消防员到场救火，而大楼内发现一名女子，随后将她送医治疗。那至于火警发生的原因，还在调查。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15号在诺丁汉参加慈善活动，探访支援青少年发展的社区机构和食品项目。那这也是两人近期重返英国之后第一次共同公开露面。
10: 哈里王子与梅根15号在英国诺丁汉展开慈善访问，先后走访青年社区录音工作室、社区慈善中心以及青少年支持项目，与当地年轻人、慈善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交流。梅根还参与社区厨房项目，这个项目源于2017年伦敦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后，他们聚集在一起为社区居民烹饪食物。梅根还曾参与推出慈善食谱书，为这些社区项目筹集资金。由于哈里与梅根早已退出英国王室高级成员的工作安排，因此他们这次活动属于以个人名义开展，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恢复王室公务身份。此外，哈利与梅根曾多次公开谈及与王室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因此有不少英国民众其实对于他们的评价并不友好。尽管这次访问得到了现场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但也不意味着两人与王室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亚足联主席萨尔曼14号在瑞士苏黎世接受采访时表示，亚足联正在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的局势，如有必要，原定在明年初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足球赛可能推迟到2028年。2027年亚洲杯原定在明年1月7号到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

0: 吉达和胡拜尔三座城市举行，包含中国队在内的24支球队参赛。而由于近期沙特多地遭到袭击，令外界对于亚洲杯能否如期举行产生疑虑。好，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 乐坛天后容祖儿相隔超过7年，终于兑现对歌迷的承诺，明年1月将登上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演唱会。原定在1月22号及23号举行2场，由于门票还未正式开卖，内部认购已超额数倍。容祖儿透过直播亲自宣布会加开1月18号的1场，也就是合共3场。容祖儿也在直播中亲自解答舞台设计方面的疑问，透露最终采用3面台而非4面台。谈到筹备心情，容祖儿透露，从决定举行那刻起，已投入大量心血，几乎每天处于紧张状态。谈到终于能再为香港歌迷演出，容祖儿感触落泪。
2: 期待同大家喺呢一个演唱会里边，将我最多嘅感情同大家分享。
1: 影帝张家辉与蒙嘉慧、姜浩文等出席新戏首映。张家辉表示，如果票房成绩达到8000万，将投入资金拍第二集。
3: 有信心。
4: 8000万，
5: 我入股开
4: 2。
5: 哇！
3: 入边个股先？
4: 都好啊。
5: 边个投我都加投资。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南华早报的头版，今天看到这上面的照片的颜色好减压哦。这个呢，主要是在深圳湾有一个很特别的展览，是英国普普艺术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啊，大卫啊，霍克尼。他呢用拍立得照片沉浸式的体验啊，看起来在徜徉在好像在游泳池当中一样。同时呢，这头版的标题也非常吸引眼球哦。我们看到黑字大标题是讲说，在科技需求下推动了中国的贸易急升。稍后一起关注，先来看头条聚焦。今天国际版面还是在中东情势上做比较多的关注。先来看看伊朗的新策略。在今天港媒啊，经济日报跟民报两家的报道当中呢，主要也是转载的外媒的几家的一个报道。综合看呢，像近期有一些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的一个情势，这个油价联动受到影响，所以现在特朗普呢开始把手指向啊，就暗示，其实还没暗示，直接就说这是不是伊朗的一个新的策略呢，就是要维持高油价，同时这个部分也是在观望对于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些效应。另外，德黑兰时报今天来看看啊，他说美国航空母舰不敢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说正等着击沉他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因为主要啊，他提到就是说有他们的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有一些言论，他提到啊，说看啊，美国这个美军航空母舰在附近啊，那么多那么贵的一家航空母舰，但是目前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距离700公里处运作，同时伊朗军方在等了。只要呢敢越界，他们就等着要把美军的这个设备给击沉。同时还有提到在当中也特别提，伊朗现在还指责美国故意啊掩盖一些信息，在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发生的一些情况，他们试图掩盖伊朗还是啊有强势的控制力啊在这个水域的情况。继续，特朗普提胡塞受伊朗指使蓄意推高油价啊，中期选举真的快要到了，下个月就要选。

在这个时候呢，油价的这个部分议题，可以看到特朗普呢近期啊比较高分贝的去把这个责任提到伊朗，也提到胡塞武装，在今天几家呢都讲了，包括路透社等等啊，都是提到。

所幸没有人员的伤亡，但是现在沙特在中东期的地区对于油价的一个稳定性，也成了美国这些中期选举的一个微观啊，在前线这个微观的一个拉动。但实际上，这个油价可以看得出来非常迫切，已经影响到中期选举的一些话题了。在这个时候，也看特朗普啊特别点名了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带来了一个生意啊，在这个经济体的合作上，在台湾这里要买阿拉斯加的油，阿拉斯加这里都还没开始建呢。 这个成本效益如何还没评估呢？直接就说有了这一单，30%啊，这我们看到还有标题想说一买就20年。好，这个单子是什么样的呢？在商务部长啊，美国商务部长跟特朗普报告的这个内容当中啊，说大概20年啊，这个要花700到800亿美元买下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天然气啊，那这个大概占他们整个管线产能的30%哦，这样子。同时，另外还要给40多亿美金啊，要入股呢。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很疑惑，因为在台北政坛里面，很多人说，哎，本来都不知道，怎么一看到一些宣传活动才知道？你看预定新建的阿拉斯加的 LNG 管道在哪里呢？天然气的预定路线在哪里呢？这主要是指红色的这一块，可以看到周边的一个影响。在同时呢，这个部分呢，因为中国外交部啊，昨天在记者会当中也有记者特别询问了这一个部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就特别提到说，台湾地区对外交往需遵循一个中国原则。 同时呢，也提他说，民进党当局以经贸为名行台独之时，注定失败。继续，特朗普也在称韩国方面啊，已经决定投资阿拉斯加的 LNG 项目，就天然气的项目，说这个500亿美元，嘿，大家记不记得之前特朗普呢一口就说，韩国也合作，急得韩国政商界啊冒冷汗，说他们现在可能就在美国德州的一个电厂呢，这是确定的，其他都还在谈呢，包括在美国的一些核电厂。那阿拉斯加更不用说了，还有一些商业性的评估啊，在这里呢，这整体的评估后面感觉八字没个影儿，但是特朗普把话说得很快，那现在呢，倒不如看今天其实还有阿拉斯加当地的一个能源相关的一个机构啊，评估机构在当地的媒体呢，这些主管人呢，就对这些各方媒体询问的时候就表示，说现在这个部分啊，跟亚洲国家的合作要特别看。 亚洲国家愿不愿意在能源这个液化天然气能源的这个市场价格上再为安全的原因多付一些钱？目前亚洲呢，可能签的一些都是一些可能没有强制性的一些意向书，但是是不是到最后能够以比市场价格高出很多的部分签下正式的合约？他持保留的态度。而且这个在阿拉斯加能源专家呢，同时也分析说，现在的整体看起来好像特朗普口中所说的这个阿拉斯加整体的建设计划八字还没一撇啊，还没有看到要。 真的新建的一个动向啊，所以大家看到这里，看到可能特朗普心里比较急啊，这个时候还要说格陵兰要大举的勘探啊，勘探油、勘探天然气等等，格陵兰岛赶快否认了。今天呢，包括外媒等等都在看这个部分，格陵兰岛否认。 但是特朗普之前有很多的动作，他可能派去观察等等，所以也就是说，他现在把话说得很快啊，可能急于要表示出一个什么态度呢？表示出在他的关税手段之下已经获得了一些成果了，因为包括之前跟韩国说阿拉斯加投资这件事情，如果韩国不从啊，特朗普可能又要把关税的这个问题拿来当做一个手段了。好，在这个情况下来看看特朗普的支持度到底如何。其实昨天啊，我们就这个我们才提到啊，大概就这个礼拜。 在有报节目里面才提到，有关于选举民调这件事情，近年来我们可能注意到有些民调还不见得真的很准，因为现在的朋友们啊，选民们他的信息管道变多了，同时他也知道怎么样隐藏自己真实的一些意思，会去误导。那同时传统的民调当中可能也有一些盲点，所以特朗普的支持度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就有说民调到底准不准？特朗普的支持度向来被低估，这世界日报的一篇报道。 同时，特朗普自己说，中期选举对在任总统不利，参众两院控制权同样难守啊。真的新闻网站也提讲到这个部分。好，这个选票到底是如何？因为共和党的选民可能在一般的民调当中觉得比较难以触及啊，长期以来都很难准确接触，这在历史上是有些历史经验的。我们看一下，像是2016年、2020年。 2020年跟2024年的选举当中啊，民调都出现了低估特朗普支持者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看到选举不到最后一刻还有什么变数呢？真的也很难下定论啊。继续，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呢，要看到的是，在美国啊，通膨飙升，这个在最关键的中期选举之前，可以说是加深了选民们他们的一个痛苦啊。另外也看到飙到了3.7，我们看啊，它这个9月份的通胀率上升到了3.7%，这个比之前上一个月份。
八。

0: 月份，八月份的时候比呢3.4大概增加了0.3啊，这个部分增加了0.3。那同时呢，本来专家预估是只有3.6%，所以专家预估的呢还没实际发生的高。这个呢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的通胀率首次出现上升啊，反映出伊朗战争所引发的能源价格上升等等，已经开始在影响了这个很多中期选举的一个真实心态。那梅洛尼也开话了啊，梅洛，《金融时报》今天看到。梅洛尼抨击特朗普跟普京所达成的高风险柴油协议啊，他提到这个，他做了一个批评。同时旁边也要看啊，这里这个协议也引起了欧洲跟英国啊，也对此相当的震惊跟不满。这件事情还联动到这两天，我们注意布鲁塞尔要开欧盟峰会，他们就要讨论应对能源的价格，还有有关于这个预算分配啊，这个交锋。但是呢，在对于乌克兰的支持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他倒是持统一的意见。这部分特别来看梅洛尼的一个态度啊。梅洛尼是10月14号在国会的时候，他就批评了这份协议哦，他认为这会增加俄罗斯的战争收入，削弱制裁的压力啊，还增加了一些政治正当性。要注意啊，梅洛尼之前一直是跟特朗普的关系不错，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很多欧洲人还寻找他成为一个美欧之间沟通的桥梁。但是之后呢，就是因为今年，因为梅洛尼不愿意让意大利的美军基地，他不愿意开放让美军用来作为攻击伊朗的前线，因此呢，关系开始交恶。现在梅洛尼又再次批评特朗普，这可以说是今年以来他可能直接面对特朗普批评的比较直接跟明确的一次。好，这是泽连斯基到了英国了，他跟英国首相见面。今天各家头版来看一看啊，这个是英国的《卫报》头版，说泽连斯基指责特朗普导致乌克兰失去了抵御俄罗斯空袭的保护屏障。同时，另外一边这里是看说，在特朗普背叛之后，其实就被特朗普卖了之后，他说我的人民啊将面临死亡。在这里呢，当然就是跟这个。伯纳姆当然可能也喊了一把，伯纳姆之前说还是要坚定支持乌克兰啊。我们现在看到欧洲呢也是这样，尽管外交很两难，要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又很怕真正的得罪特朗普。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觉得应该要支持挺乌克兰到底啊。现在这个部分呢，泽连斯基特别讲到，他们突然间发觉情报没有被预警，他昨天我们信息也看到了。同时还有他们在战场上用的一个星链，军用级的星链呢也不给用了。这主要就在这里也看到哦，他这次也受到了一个影响，星链限制令乌克兰真的是感到。措手不及，而且网速突然间受限，让他的任务中断。乌克兰就指星链突然限速，是不是变相为俄助战等等的消息？这里来看到，这是乌克兰的官方跟军方人员指。这10月14号凌晨，乌军无人机使用的星链终端呢，在超过达160公里的时候出现了讯号故障啊，事前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同时之前呢，有地方被袭被炸了，这个部分也没有情报的一些暗示啊。他们就认为说，这个部分已经影响到了不少的地方。而这个星链是属于马斯克所有，但是在军事级的星链这个部分的经营管控权是在美国政府跟军方的手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好，这都是好消息。今天港媒也特别关注这南早头版的标题呢，看到就是说科技需求带动中国贸易急升，中国九月出口猛增了36.3%， AI 带旺，而且这个是按七个月以来的一个高点。分析集中在哪里呢？说这是 AI 产业链持续扩张，末季料高景气运行，第四季度展望也是很乐观的。韩联社。朝中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5号正式通车，大公报也做啊，说今天开通，这是促进两国经贸交流连通啊，这人员往来也更加的好。大公报广深第二高铁拟南延连接北都。之前我们看到港府的一些报告，我们就知道接下来北都啊，这个发展呢也会非常的重要。而在北都发展当中，增加一些联通，其实建高铁呢也会在需求当中是有它必要性。接下来两个消息一起来看哦，就说俄罗斯无人机警报转移到地中海，但是意大利予以回绝，还有土耳其将北约科索沃部队的指挥权移交给意大利。北约感觉近期很忙，它也是不断的受到了试探，包括无人机的攻击，这次在保加利亚的外海，虽然是在外海哦，但是近期大家整合关注到。在黑海所发生的一些商船、货船受袭击的事件，感觉啊，这个俄乌之间的这些情势、外溢效应正在逼近北约的边境，所以这给北约带来一些测试。 特朗普这位新上任的白宫发言人位置应该是不太好坐，因为刚上任，我们看《华尔街日报》就说他的首秀呢就出师不利，因为15分钟的时间，感觉他很紧张，而且还出现了口误，要说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却把 my husband 说成了 my president， 说成了我的总统。所以大家在看他的一个态度的同时，其实最新的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因为他常常啊说自己啊，这位凯蒂，他常常说自己是个律师 ，a lawyer。所以媒体开始去查，哎，发觉他民主党人士也在追，说他可能呢是有法学院，他有念过法学啊，修法学的学分，但不代表他就有正式律师的职业资格。但如果说他一直这么说自己是律师，以这样来相称的话，那么可能会涉及违法啊。看来这个发言人真的是不好做。好，土耳其出现了一个收视最高的新闻电视台呢，现在突然间被警方查封。检方表示啊，因为这家电视台的高层可能涉及行贿操纵、一些立法黑钱等等。但是尽管呢，他们也认为这个电视台本身也做出认为说，这可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沦为一个土耳其官方啊另外的考量的一个情形了啊。这件事情呢，也引起了在土耳其啊今天舆情的关注。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何立峰晤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称愿与欧方持续开展经贸对话。在这里呢，何立峰也表示，中法经贸合作仍有广阔提升空间。中方愿与法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那同时，《旺报》这里也看啊，包括呢中欧贸易近期的一些讨论。这里呢，其实主要叙述了很多啊，近期呢在中国内地啊有关的部门，他在这件事情沟通的所做的一些方式，可以看到呢，中国展现的是大国风范，在解决当前国际许多贸易纷争下所展现来的一个气度和态度。APEC 财长会的安排，在今天消息上我们注意到，看这是财政部长来率团主持啊，聚焦民生、财政还有基建融资等四项议题。南华早报也做一个跟进啊，主要来是看到在接下来 APEC 这么重要的国际盛会当中的各项的安排呢，已经看到循序渐进，有些铺排公布。文汇报，辽宁舰赴西太演训，解放军多海域联动训练。这里呢，关键大家看到是多海域联动训练，其实这是一个协同啊，不是说特别单在一个海域。专家就表示，因为所有的战区需形成合力，确保未来处理台湾问题打得赢。同时，远海监控能力增强，专家在解读这个方面的时候提到，岛链封锁大幅减弱。之前呢，这样子的一个布局可能也突破了大家传统上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样一个概念。而且在这一波的演训当中，我们看专家的分析也提到，这是未来的一些情况所做的一个布局。有能力啊，在这个部分，其实在多个战略方面能够同时行动的能力，在演训当中也能够看得很清晰。还有这件事情也是对外公开哦，刀枪合一，解放军公开匕首枪演练画面，装四发子弹，近身短时间能关键一击。我们来看看图片，这个呢原本是军用匕首，说是冷兵器，但是啊，在手握的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吗？在这里啊，有可以装四个子弹，所以这个呢，在近距离的时候，你在最关键的时间啊，这些都可以做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应用。在这里呢，主要是国产匕首枪的演练画面也公开。新疆塔城军分区在周二的时候，组织侦察官兵开展的这次的实弹射击训练，同时把相关的训练画面在14号的时候也公布了。这个是国台办。惩戒台独，沈伯阳之父新公司绝不允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啊！新岛日报也看，在制裁这个啊，就是这个就看啊，这些人的行为呢，特别在台湾，这说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做的又是如何一回事呢？绝对不允许他们曲线取巧。蓝拼选前通过普发2万台币，这里因为年底11月底就要做投票，这次是9合1啊，个县市啊、县市级啊等等。那这里就两个案子在这里做决力了啊，做 PK。国民党的党团认为要推普发2万块，而且希望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之前啊就能够通过。那民进党这里呢，他们推一个案子，说在明年农历春节之前普发1万。这两边呢，国民党近期的动作也比较多，他们呢希望说把这件事情推快一点，然后看看哪个案子跑在前面能够赢，也要看看到底是谁在反对。最新的民调来看看出炉了啊，网络民调投票出炉了，有超过5.7万人参与，所以这个民调抽样的样本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说赞成普发2万台币跟2万台币以上的合计61.1%啊，这里已经超过半数了啊。接下来就是要看他们呢在这个整个要做特别法的时候一些攻防的手段了跟方式了。朝鲜今天华尔街日报先看朝鲜啊，展示了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飞弹。这里呢照片当中看到也革命博物馆成立金正恩啊带着家人，昨天其实我们也快讯看到了，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他对外展示武力的决心呢仍没有啊看到弱下来。同时今天中通论坛看啊，香港新闻网所转载说朝韩接连试射高超音速武器，半岛军备竞赛向何处去，这部分有些分析说最近啊，特别朝韩之间啊，你看到近期呢，像是朝鲜呢，其实近年来已经把韩国定位成是首要敌人了啊，还写入了敌对政策。但是韩国是一直想要跟朝鲜来恢复对话，但是近期朝韩之间呢有这个地雷区的问题，不过呢都被专家认为那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它在特定区域啊，但是可能不影响他们两边真正的政策核心。那但是近期韩国呢可能联动在朝韩情势上一件事情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把在战场上的朝鲜伏兵送到韩国的这件事情给曝光了，所以一度引起了一个紧张啊。近期韩国也好，朝鲜也好，在试射武器上啊，专家就
就认为，是的，那彼此之间可能在这个对敌对关系的认知架构这个部分出现了不平衡，但短期内看两边可能都没有要真正爆发地区局部冲突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可能呢一切目前看起来还是在可控范围内，暂时在可控范围内。这是日本啊，日本政坛高市内阁的安排的人士当中首个调官位的人了，首个人是谁呢？是农林水产大臣。啊，那他争议很多了，因为他自己不小心曝光了，谁在选举当中不支持他？那个地方的首长要提出有一些地方建设要的预算，他就故意不批不通过。同时呢，他在一些选举的时候，一些时间点被人家发现，他可能还出动了交通车，免费送他的支持者去这里去那里啊，甚至去投票。哇，这当然是违反了相关的法规，争议很大。所以现在这个人只能辞职下台。这个部分他一下台，当然直接冲击到的就是高市早苗他的用人与管制威信了。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不知道最近的朋友。这几天啊，看到消息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英国有一家动物园发生了一个遗憾的事情，就是一名20多岁的年轻男子查普曼呢，他不明原因下，他翻越了围栏进入到老虎的领地，后来被老虎给咬死。当然，动物园方面表示他不会处理这一个老虎。那同时，查普曼的家人表示他长期以来确实受到精神疾病方面的困扰，而且查普曼过去还是个童星呢。这样的一个遗憾的事情，透过的视频传送到很多大众的眼光，特朗普的社交平台也转发了，但转发之后，他的点评的是说不要跟大自然的做对抗，但是没有多久呢，他又出现了一个 AI 的画面，同样好像是复刻了在英国动物园所发生的这个惨剧啊，只不过中间变成了特朗普跟老虎博弈，最后特朗普赢了老虎，反制了老虎。我们可以想见啊，他这个一转发之后，大家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出自哪一个助手或幕僚之手，但是连美国好多的评论呢，直接就说这有什么问题？有病吧？啊，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啊，这画面引起了争议。内地鱼友痛失名贵观赏鱼，智能鱼缸突然集体断电。在这里呢，包括今天港媒注意到，生产商致歉，表示称是遭到黑客入侵。有法律专家表示，对于厂商来讲，会不会有遇到这类的风险，应该要预先做一些铺排，那可能呢是不是也要负起一定的赔偿责任。但是这件事情包括联动到近期法国超市的这个冷链系统遭到网工破坏，也使得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近期承受的风险再次惹起公众舆情的关注。来看这个今天南华早报啊，南华早报看说北京批准阿里巴巴 AI 模型可以用在苹果手机上啊，同时新报也看内地的 iPhone 啊是不是上线 AI 功能呢？在这里在消息报道当中提到，像是列入苹果 Apple 的 Intelligence、 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跟通义万象等，这是三个 AI 的系统啊。这里也看到呢，这就表示说其实现在 Apple 它的运营的方式它是分阶段啊，它要在地合作分阶段呢来申请一些许可与通过。好，这个呢就花一点时间看啊。这新报说 AI 革命手术成功，获知病人死亡。其实我本来一看这个标题，觉得这个逻辑上你到底怎么想的？你如果是一个成功的手术，又怎么会让病人死亡？一个让病人死亡的手术，又怎么能说是一个成功的手术呢？后来呢，他只是引用这样一个概念，主要是在讲说是Anthropic 对2030年美国经济所预判的几种情境啊。说 AI 革命呢或带来两面刃，他的意思是说两面刃，说 Anthropic 预计美国 GDP 增速可达 15.4%， 但是可能会伴随深层次的转型挑战，也就是说你经济增长可能跟民生恶化这个部分是并存。同时一方面也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各地啊在发展的时候策略的脚步上，是不是随着这些风险的一些专业的评估，可以多想一些未雨绸缪的预防。这是在香港的市场啊，这个是媒体们关注到最近买口罩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口罩商家也发觉订单越来越多。这当然跟前一阵子呢，可能在阿拉斯加一个实验室呢，有实验人员不明啊，因为不明感染严重肺炎死亡的一些相关舆情的效应，现在联合国还有包括卫生组织也还在持续的一个关注当中。好，列续的是 FT 中文网，从老布什到魏德尔，西方政治精英履历的中国经历。其实现在各国啊，对于整个研究国际关系来讲啊，与中国的这个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相关的专题也越来越多。他说，今天在西方政治精英履历中看到的中国经历，正是过去20多年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所留下的一些回响。
好，这法国学生示威潮扩大，现在已经有超过16万人上街声援。同时，马克龙最新的支持率跌到15%，2017年上任以来最低。15%支持率是真的很低啊！《纽约时报》这里也看，马克龙可能原本想要复兴，但是现在呢，他的任期却在危机当中面临终结了。马克龙他真的想要推减税，可能劳动的条件也要做放宽啊，同时呢也是希望说在那个退休金、养老金也要做一些改制。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最大的困难是他整体的改革方向并不能够获得固定的一个政治支持，财政恶化的速度看起来又很快，他的公共债务到2027年预计会达到他们法国国内的生产总值的破百分之百哦，今天看到数字大概是120%，所以这个部分也给他的接下来的一个政治一个评价啊，确实带来一个很艰困的考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2: 죽은 네 엄마도 알 거야。다시 보지 말자。
1: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3: 왜천재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재한테왜그랬냐고
1: 有些往事是难以跨越的坎儿。
4: 就算你连续做十件好事，也不会有人。

0: 只因为你曾经做过一件错事，别人就会记得一辈子。
1: 有些向往是难以企及的梦。
2: Estoy cansada de muchas cosas. Tengo casi 45 años. ¿Cuándo voy a hacer lo que yo quiera?
1: 纵有万难，
3: 끝까지 살아가야 할 책임이 있는 거야.
1: 从不迷失方向。
0: 我还不想放弃。
1: 让自己
2: con todo mi corazón
1: 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4: 잘지내겠다고약속해주세요。
1: 穿过黑暗，终将闪耀。十一月，心若有光，何惧迷惘？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上山第一天，阿德南的轮椅爆了胎，他只能让别人抬着他往前走。而这座山将会把他们心里藏了很久的东西一样一样翻出来。四个带着伤的人正走进那座叫自由的山。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

0: 求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势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2: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3: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4: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0: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4: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5: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4: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0: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哎，我要素扣不上了，这是。
1: 新闻和内容，你非得把语言动作来用？
0: 我不是说不用这个，讲一讲。
1: 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的话，
0: 那可能还要重新再来审一遍单元。
2: 202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集体会商审读教材的传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便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贡院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2: 那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一直都有。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0: 这样

0: 哎，他是，
1: 啊？
0: 哦，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啊，甭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啊，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叶圣陶也在其中。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3: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教育，因为教育好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会影响这个时代。

0: 因为家境贫寒，即便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叶圣陶仍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张照片变成了他学生时代的定格。袁希洛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1: 在学校里头也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0: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2: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我的付出值这20个大洋吧。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
0: 作为国语、修身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1: 讲得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的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0: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前行的时候，暗流却

开始扭动。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0: 很快，颜子庙小学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和寡性的忧虑。
1: 然后他想了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0: 离开颜子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工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
6: 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局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直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7: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你来到五高共事教育，必所乐园。一共有十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五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6: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地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
7: 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就是这个时候培养懒的思想、新民的思想。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
6: 陆直镇宝胜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整日躲在角落里。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
8: 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于教育是相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6: 陆直也成了叶圣陶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陆直，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
9: 55年赴此城，松柏飒溜一轮清，阴真古树从今眼，同学诸生上记名，豆芽迟看残疾在， 绵牛精益并肩行，再来再来扶盈耳，无限殷勤送别情。
6: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植却心生去意，水仙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0: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荷花，每天只在红墨水、蓝墨水、复写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3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时，叶圣陶笑着道出了缘由。
1: 他说你没看那个，我那爬了3天半才爬上去，那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可叶圣陶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丰子恺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

0: 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版物，却依然能打动网络时代的孩子们。而这套教材的流传，也把叶圣陶的教育理念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1: 要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这个需要，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只需花一周左右时间去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其余时间便在庭前小坐专心创作。

可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一隅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亡国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前往抗战大后方四川。

到四川后，叶圣陶又站上了讲台，他一路辗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也向他袭来。

0: 抗战中，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知道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这背是这样的，就是那边拉这边推，把背都给弄破了，然后才把老太太给

0: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火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在进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后，他实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四川把这种独轮小车叫做机工车，可以在田间小路上穿梭自如。1940年11月底，叶圣陶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雇用机工车，借住教师宿舍，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教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忧虑。
1: 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当然与抗战无关的人很流行，他意思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0: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教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0: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摒弃不必要的修涩文辞，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遵循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0: 从事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明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最新的经济指标出炉了，九月份的 CPI 同比超预期上涨3.7%，创下了5个月来的新高。通胀从能源领域辐射到了核心商品还有服务业的行业，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随之而来的就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升温，美国市场股债双杀，而 AI 芯片股遭遇到了抛售重挫。亚太区的股市跟随着普遍下跌，所以后续的走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九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是全面走热，涨价压力从能源扩散到了核心商品和服务业，美联储在这个月的加息预期是骤然的升温，全球金融市场在今天也是剧烈震荡。
1: 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全面走热，在国际金融市场掀起了一场黑色风暴。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 CPI 同比上涨3.7%，较前值显著扩大。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6%，同样超出预期，双双创下5个月来最快增速。从分项来看，涨价压力从能源扩散到核心商品与服务业，多重因素共同推高了整体通胀。汽油与燃油价格在国际油价高位运行的背景下大幅跳升，直接贡献了整体 CPI 涨幅的大半，而核心商品价格也创下一年来最大涨幅，剔除住房的核心服务业价格上涨0.42%。这份超出预期的通胀数据令美联储在即将到来的货币政策会议上面临更为艰难的抉择。数据公布后，交易员大幅上调对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压住，十月加息概率一度飙升至50%。全球流动性与风险偏好遭遇双重挤压，在汇市和债市方面，美元指数短线强势拉升，一度触及18个月以来的新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急剧攀升约14基点，随后随股市下跌带来的避险情绪回归而回落，最新徘徊在5.1%水平。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拉升16基点，至约4.95%。美股开盘后逐步回吐，多处升幅。受此拖累，美股主要股指集体收跌，标普500指数收跌1.1%，纳指跌近1.9%，均创2个多月来最大跌幅以及3连跌。费城半导体指数更连跌第6天，创2025年5月以来最长连跌记录，累计跌幅扩大至近12%。英伟达、超威半导体等 AI 龙头股均录得显著跌幅。美股科技股的颓势迅速跨越太平洋，引发了亚太市场的股牌效应，其中日韩股市受到的冲击尤为剧烈。韩国首尔指数在恐慌情绪蔓延下开盘重挫超过7%，盘中更因跌幅过大再度触发交易所熔断机制。全球存储芯片与 AI 产业链的核心支柱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双双一度暴跌约10%，同时日本股市跌幅也接近5%。此外，港股市场同样承压，恒指今天低开低走，全天在低位震荡。
0: 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会对于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更多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星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
2: 王先生好。
0: 王先生，我们看美国九月份 CPI 创下5个月最大涨幅啊，通胀全面反弹，市场开始警惕整个通胀会不会出现螺旋形哈，所以想请教一下，这轮通胀反弹的核心风险究竟是什么？和之前这个短期通胀抬头有怎样的本质区别吗？
2: 对，在四月份和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通胀数据都是以能源为主，而同时在这个通胀里边占比比较大的一些这个 specialized category， 就好像是 housing， 好像是这个 shelter。好像是这个汽车保险、二手车销售这一些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在过去的3个月之中，就这个月之前的3个月之中，我们看到都是持一个稳定的小幅按月下降的一个趋势。但是在这个月之中，我们看到的除了能源价格的这个显著的提升之外，而且这个shelter 并没有开始像前3个月一样往下降了，反而是按月升了0.1%。而同时间，除了这个汽车保险之外的绝大部分的这个 CPI 里边的成分，一些 factor 和 components 全部都是呈一个3%到5%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速度。而这个贡献最大的当然就是原油、汽油以及这个机票。原油按年的升速已经到达了73%，这个汽油按年的升速到达了43%，然后机票大概有20%。所以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就是这一波的这个通胀上升的后边的推手仍然是中东那边的局势不稳所带来的能源价格的提升。

0: 或者说原来市场已经预计着说中东那边已经开始要被搞定了，那所以这个原油的供应应该可以开始正常化了。怎么知道在七月份和八月份一直到九月份，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这个中东那边的这个局势完全没有说平稳下来的迹象。那所以现在的由能源所带动的这一波的这个通胀压力已经开始缓缓的向这个经济的其他层面去渗入，而这种渗入有可能会带来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十年债息或者说两年债息这种不断往上升的这个趋势，就不光光是由 real yield 所带动，而可能会由 break even， 也就是说是市场对通胀的这个预期的增加所带动。因为一直到从过去的半年来看，虽然十年债息的这个十年债的债息升了大约90个点子，但其中92%到95%完全可以是归功于这个实际利率的上升，而真正人家去把这个 break even 的这个通胀抗衡的这么一个利率摆进去计算的话，其实它只贡献了十年这个国债债息上升的5%左右。那但是如果现在这种由就这个月的这个通胀数据显示出来的由能源层面慢慢去渗入和这个影响到经济的其他层面的一些服务和产品的价格的话，那这个部分 break even 的这个部分在十年债息的里边的占比可能会增加。那增加的话也就代表说十年这种中期的或者说更长一点的30年的那种的这个债息要进一步的要把它下压的话，恐怕这个困难度会更大。
1: 那王先生，其实我们看这一轮通胀很明显是始于这样一个能源的情况，但现在来看整个核心通胀也在超预期的走强，所以这次通胀的粘性到底是来自哪里呢？是不是真的就只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影响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吗？还有就是后续的观察来看，这一轮通胀会不会持续在高位反复呢？
0: 我觉得这个粘性主要是来自于一个 self-fulfilling 的一个 prophecy， 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啊。其实在刚开始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能源价格上升，然后市场就普遍意识到说能源价格会带来产品价格的一起的提升，以及带来服务的相应的这个价格的提升，然后可以传导到整个经济体系里边。暂时在四月份一直到七月份的数据去看，其实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现象能够在经济层面被整体的去复制。但是在这个九月份的这个数据我们拿来看的时候，就发现它已经开始好像不可阻挡的就影响到这个其他的一些经济活动的价格。那我觉得由于能源开始这个价格从三月份开始不断的往上升，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又持续的在九月份的时候重拾升势，然后市场对通胀的预期呢就一直在不断的提高。那通胀预计提高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说你短年期国债因应着联邦基金率也会在把这个自己的债息在提高。所以我们的确看到短年期国债尤其是两年期国债其实在过去的这几个月之中已经很快就上升了100个点子，而你要看真正的这个中长年期的债息的话，其实也就等于去短年期国债或者是短日期的国债乘以一个倍数，就变成一个中长年期的这个国债的一个债息。那中长年期国债的债息不断的在往上走，那反而让市场重新的又被这一个信息所 feedback 到，所回补到，然后就觉得说，哎，由于中长年期国债的债息根本摁不下来，就算财政部想要去表态去做更多的买债也摁不下来，那也就代表了说通胀恐怕一发不可收拾。那其实，在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在十年通胀的这个债息的最近6个月的升幅之中，真正关通胀事儿的其实并不多。但是由于这个 headline 的这个整条 yield curve 的上升，以及这个能源价格的这个虚高，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市场和整个社会都越来越认为说通胀这个通胀是债息上升的主要元素。而由于债息升了这么多，债息摁不下去，所以通胀也摁不下去。我觉得这个开始传到的经济层面的就不光光是能源价格开始向下去渗透，而是这个整体的市场参与者的认知都在被能源价格所影响，而变成了一个这个自我实现的一个预言。
1: 那王先生，我们再来说回这个加息预期啊。现在来看，通胀出炉之后，现在整个市场加息的预期就出现了一个剧烈摇摆。十月还有十二月加息的这个预期很明显出现了一个分化。那结合美联储官员最新的表态，所以您怎么来判断美联储在接下来这样一个真实的加息路径呢？
0: 我觉得加息并不能改变什么，加息也帮不了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源头就是通胀的源头，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情绪上或者是认知上的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源头仍然是中东那边搞的定，对不对？就你要是去加息，或者说加一次息也好，今年年内加多一次，加多两次息也好，加三次息也好，你改变不了能源价格一直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你不可能通过加息来增加，譬如说俄罗斯那边的炼油厂所提供的这个柴油的产量。 你不可能通过加息去把霍尔木兹海峡去疏通，你也不可能通过加息去把这个什叶派和逊尼派在中东那边的纷争去就完全的去解决。所以真正的源头仍然是在能源那边，而你可以通过加息去改变的就仅仅是市场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 self-fulfilling 的 prophecy， 就是说哦，现在这个短年期的这个息已经往上加了，那也就代表说通胀是可控的，也就代表说能源价格的这种价格的这个虚高也是可控的，你仅仅能做用加息去做的也就仅仅是这个控制短年期年息，以及用这种方法去影响市场对通胀的看法。那所以我觉得你要现在这个时候如果去加息的话是一个颇为不智的一个行为，就因为这一次的 CPI 的数据去加息的话，那所以你去看昨天晚上一开始的时候 CPI 数据一出来啊，美国那边的这个今年十月份加息的这个机会率就已经去到了大约50%以上，接近55%，然后就有三个联储局的官员出来讲话，那当然都是传统鸽派的，包括了这个 Daly， 包括了 Goosby， 也包括了 Bowman，但Bowman其实讲话还蛮有分量，那他们三个的意见统一起来其实都是在安抚市场，就觉得说别被这个通胀数据所吓怕了，他们觉得不需要去营造一种这个非常紧迫的一个迫切性需要在十月份去加息，他们想要去看到更多的数据才去做加息的这个决定，言下之意的话那今年就只剩下十二月份那一次的加息机会，所以我觉得十月份的加息的这个机会率现在跟这个市场上面利率市场上面显示的一样，仍然就仅仅是30%左右，我觉得不会再高了。
1: 所以明白，现在其实明显的看起来就是可能地缘政治的影响会导致美联储有这个加息的可能，但至少在十月份加息相对来说概率并不是会很大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美国高通胀确实让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出现了升温，所以特别感谢王文坤先生做出自己的分析啊。我们看看全球股市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在今天也是集体遭遇到了重挫，像 AI 芯片板块出现了领跌，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一轮科技股的回调，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王文坤先生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刚刚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到目前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也导致了整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出现了升温，所以全球的资本市场跟随来到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恐慌的情绪，所以今天可以看到整个资本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下挫。在未来的这个走势该如何来观察呢？我们特别邀请星汉资产管理公司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继续来解读分析。王生，我们看这次通胀加息预期回暖之后，全球股市集体重挫， AI 芯片科技板块领跌啊，所以这一轮科技股回调，您觉得是估值修复还是说趋势性的这样一个退潮的开始呢？
1: 我觉得这个基本的这个 narrative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而且这一波的这个整体的 AI 硬件股的 sell off 其实在上周四上周五就已经见到一些端倪了。因为上周四晚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美国那边 OpenAI 它所FT 这个金融时报就报告说 OpenAI 在今年的这个年化的收入大概是在$500亿，而不是之前市场所揣测的$700亿。那这个消息一出来，其实就当即就已经炸散了一票的这个 AI 硬件股，那包括了光通讯，也包括了这个记忆体。那其实我们去仔细去看这一单新闻，就会发现它仅仅是统计口径的这个不一致而已。就市场之前想要把 OpenAI 的统计口径和 Anthropic 的统计口径摆在一起去比较，那所以才会得出了 OpenAI 在今年的年化收入大概有$500亿的这么一个结论，$700亿的这么一个结论。但是 OpenAI 自己跟市场所透露出来的，或者说跟 FT 所透露出来的这个数字呢，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计算它的这个毛收入。像 Anthropic 这种公司，它跟所有的这个中间商以及这个 Hyperscaler 所签订的合约就是，他会把所有经过这些合作伙伴所得回来的这个收入先去计入一个总收入之中，然后在下面去计算这个净利润的时候，才去把中间商要去抽取的那部分的佣金去扣除。那所以 Anthropic 的它的这个统计口径来计算的话，它的这个毛收入肯定是更多。而在 OpenAI 来讲的话，由于至少我们知道的是 OpenAI 和 Microsoft 已经签订了相应的合约，所以在收入层面，就是 top line 层面，它已经要把 经 Microsoft 去分销的 OpenAI 产品的那一部分的佣金先要从收入层面去扣掉。那也就代表说它的这个收入怎么样也不会，就用这种口径来计算的话，它的收入怎么样也不会有 Anthropic 那种口径来计算的收入来得高。那所以当这个消息忽然一下出来的时候，市场当然会觉得恐慌，哎，忽然一下$700亿变成了年化$500亿，是不是代表说我们之前所预估的这个前沿模型的应用其实并没有那么广泛的一个增速？那但是后来你去看清楚一点，你就看到原来这仅仅是一个统计口径的一个不一致，前后的一个不一致，真正实质的一个 narrative 其实并没有改变。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就仅仅是从这一点开始的这一波由 OpenAI 这个新闻所带动的这一波 AI 硬件的 sell off， 其实它的这个立足点就已经不是特别稳。然后到了礼拜一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AVGO 就是博通的老板在新加坡参加一个论坛的时候就出来说啊，他说很多的这个 AI 的投资者就像赌徒进入了赌场，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也不知道自己在买还是在卖。然后这个也是被很多的这个媒体所曲解啊，因为他后面其实有一个 context， 他的语境是在说，就当然也就是说有的现在去介入这个大笔资金去搞 data center 搞 new cloud 的那些这个实物的投资者可能并没有做很多的尽调。那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在针对 OpenAI 那个事情在说，他说仅仅是因为一个单一的一个 single entry 的一个新闻就去估售 OpenAI 的相关的一些 AI 硬件股票，那这个无异于一个赌徒进入了赌场。那所以他的那番说话其实是 against shorts not against longs。 那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当然除了这个一个 regime change， 一个比较大的环境的改变，就是利率在不断的实际利率在不断的往上走，这是一个真实的威胁。但是其他的一些事件性的这个导致这一波跌势开始的这些新闻的解读，我觉得市场并没有说完全的把他们解读的非常正确。那所以就如果连这波 sell off 的这个逻辑的起点都是可以被质疑的话，我觉得其实 AI 整体的 narrative 并没有在这个基本面上面受到任何的改变。
0: 那王生，我们看这次和七月份这个调整不太一样，就这轮下跌我们发现散户抄底并不是太愿意，整个市场反弹的这个能量并不是太足啊。现在来看市场情绪比较弱，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关键的信号是只要我们关注的呢？
1: 那对，我觉得散户现在也变得比较精了，因为我们之前上一趴讲到的就是这个实际利率在提升。那实际利率提升的这个代表意义就是说，所有人手上现在抓着的现金他们更加值钱了，也就是说你要去投资的话，你其实有更多的这个选项可供考虑。那之前在去年之前，我想大概 一个很吸引的选项就是哎就是这个黄金，但是今年黄金就很明显，在今年头大半年之中就没有什么人再去留意，然后今年的上半年的主要的一个选项就是这个记忆体股，然后有一段时间会变成 CPU，有一段时间会变成光通讯，那这个我们都经历过。那但是到现在呢，这个实际利率已经升到这么高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其实就散户尤其是一些比较大额的这个贴近专业投资者这个投资金额的那一批的散户，他们知道其实现在市场上面可以给他们的提供稳定回报的。这个标的变多了，你就不说去买一个2年国债吧，现在大概是4.8、4.9厘的这么一个 guarantee return。你是说，就我如果是一个 PB 的 client，然后我去买一些某一些 PB 自己已属出来的一些 notes，那些 notes 也是 guarantee 给你大概7到8% 的 annual return。然后如果他要给出来的这个利息成本太多，他还会提早赎回那些 notes。现在市场上面要去竞争，大家手上刷的那一票的 cash 的。那个竞争者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多，那所以像之前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大家有志一同把所有的资金和这个资本全部拿进去去炒记忆体的那种现象，我觉得在往后都应该比较难以去出现了。而这个最基本的这个 regime change，就是因为实际利率在不断的提高，而实际利率的不断的提高的源头，就是因为大家觉得短年期的这个年息，短年期的这个利息会提高，或者是说 Fed Funds Rate 会提高，就是为了应对能源价格的提升。所以能源价格那边搞不定的话，我觉得就这个我虽然我觉得这一波的这个 sell off 是有点假的，或者说是充满借口的，但是如果能源价格没有搞定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预计有一个非常实质的一个这个整体 AI 股的一个大反弹。
0: OK，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看整个美元啊，这轮通胀导致它再创新高，特别是美债收益率也是这个不断的在来回的波动啊，所以后续来看整个美元美债的走势该如何来判断，整个全球大类资产会不会带来一些持续外溢的影响呢？
1: 对，美债是有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尤其是两家比较大的 buy side firm 嘛，就之前大概6年完全是看空美债的，忽然一下就觉得说现在10年的债息比较吸引了，然后就从短的变成长的这个持仓。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发展。我不否认说短时间之内，由于这个中长年期国债的债息升的实在是太多，所以会有一个回落的现象。而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的确是你说它是因为 flight to safety 也好，或者说是因为这个实际的去支撑这个中就是这个中长年期国债债息的后面那个理据不大充分也好，那的确它最近的这个债息是有回落，但是。你要是从一个比较基本面的，或者说一个中长期的这个年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美债，尤其是中长年期债，仍然是处于一个熊市之中。这个处于熊市的起始日期大约就是在2024年开始。这就现在在 AI 持续发展的情况底下，总会遇到一个这个产出的一个天花板。碰到天花板的时候，就是说你投入再多的资金，这个能够给你提供元件的这些供应商，他也。再挤不出更多的供应出来，那这种情况下面就是资金的投入不断变多，但是这个供应并没有跟着提升，反而是价格被越逼越高。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就会导致资金的价格越来越贵，就是资金的成本会越来越贵。那这个会反映在这个中长年期的美国国债上，我觉得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所以中线来讲的话，我并不觉得说中长年期美国国债现在是一个值得的切入点啊。你要说短线真的去炒一炒。说他这个债息加上来太多，现在可以去做一个短线的部署，去找他这个债息短时间之内有一个正常化，那这个我觉得可以。但中长年期，我觉得这个始终你要去摆长一点的话，那这个钱现在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去摆在那里。
0: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荣坤先生来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5: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6: 我现在好想睡觉，
5: 已经1:09了。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4: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7: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4: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5: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8: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的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0: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瑞银指出，在美联储加息周期重启、贷款需求回暖以及资产素质趋稳的带动之下，香港银行业

0: 盈利前景持续改善，系统贷款按年增速已经由2025年的 2.3% 加快到今年8月的 8.4%。瑞银分析师表示，市场目前预计到2027年底，美联储将累计加息75个基点。在利率展望上行、贷款需求复苏以及信用成本下降支持之下，预计香港银行业在2026到2027年恢复收入正增长。那么此外，香港商业地产市场逐步企稳，写字楼以及核心商铺的租金改善将有助于减轻银行信贷风险压力。随着信用成本逐步恢复正常水准，配合收入增长改善，瑞银预期香港银行业在2026到2027年有望重拾正面收入增长，并且具备进一步盈利上调的空间。我们再来看，根据美国纽约邮报在14号引述了一名美方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俄罗斯柴油预计将会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进入美国市场。
1: 一名美方知情人士14号向美国纽约邮报透露，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首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专家估计，这笔柴油交易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40亿美元新收入。当天早前，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时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2: We are coming from such a low base with so many constraints.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will be lots of execution issues in making those deliveries possible. But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mericans on those execution issues, we basically show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done. So diesel will be supplied to the U.S. and we will overcom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1: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美媒报道，美俄达成柴油协议之后，俄罗斯柴油9号已外运出海。美国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美俄柴油协议。而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让俄罗斯回到谈判桌，并软化立场。特朗普的想法能否奏效？泽连斯基日前做客美国一档访谈节目时，公开内涵特朗普政府，欧洲多国也反对美俄柴油协议。美国与乌克兰和欧洲之间的分歧会越来越大吗？另外，俄军13号未打击乌能源设施，14号双方继续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能源停火能否顺利落实？泽连斯基表示，基辅遭空袭，乌方没收到伙伴的情报预警。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乌克兰还称，星链突然对乌军限速。美乌情报共享出问题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报道，包括前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12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签署公开信，信中写道，允许俄罗斯在全球市场上自由销售俄罗斯柴油，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则为其意图进行的对乌消耗战提供资金。此举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也背叛了乌克兰人民和美国盟友，所以应当撤销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这些参议员还要求特朗普利用九月签署惩罚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加大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施压。美国和乌克兰代表9号在佛罗里达州就俄乌冲突举行会议当天，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出口柴油达成一致。路透社12号以这场会议的多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美方代表在会上告诉乌方官员，美国此番操作是为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并软化其立场。
0: 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份美俄柴油协议在美国国内呢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有部分的美国参议员联名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这份协议啊。他们认为此举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反而会让俄罗斯获利。但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表示了，说是为了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软化立场。您怎么看各方不同的声音？特朗普有可能会取消这份协议吗？
2: 美俄之间达成的这份所谓能源停火协议啊，显然对当前俄乌冲突的整个的状况，包括啊这个现在俄乌冲突正在解决呢，带来了新的变数啊。我们看到这份协议呢，实际上，从美国政府的立场来看呢，主要是想要应对啊他当前这个面对的这个柴油高价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从去年到现在啊，美国市场的柴油价格呢，已经上涨了超过60%，尤其是从今年啊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价格呢更是啊这个居高不下，这样一来呢，就给当前美国民众的生活呀，包括工业成本呢带来了一些影响，而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啊，最关键的啊这个目标呢，就是要在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上能够拿到一个好成绩，所以显然啊这次。美国通过和俄罗斯的协商，最后达成了这个停火协议，很大程度上呢是出于美国的内政优先，和美国呢就把乌克兰甚至包括欧洲啊暴露在了有可能啊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整个的能源制裁体系啊可能会被。

给撕开一个口子啊，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而且我们看美国国内啊，应该说像这些共和党议员啊，他们对他们的意见表达呢，实际上就是要求。

0: 给俄罗斯一点好处，那俄罗斯显然在接下来的美国要推动的谈判中啊，会采取一种更配合的立场。
1: 嗯，
0: 但我想现在各种说法之间呢，其实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然后后面呢有自己的非常强烈的利益上的动机。
1: 嗯。那么还关注到了除了美国国内的这些争议和反对的声音啊，看到协议的落地也是激起了一些其他国家的这种反应。美俄达成柴油协议以后呢，乌克兰和不少的欧洲国家都表达了强烈不满，有欧盟的官员甚至提到了说美俄之间的接触啊远比公开披露的要多。您怎么观察美俄的这种互动以及乌克兰和欧洲的各方态度呢？
0: 首先呢，我们知道美俄之间达成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协议啊，它又是体现了一个特朗普政府一个突出的风格，就是事前呢并没有将这个消息通知给他的利益攸关方，比如说乌克兰，包括欧洲。我们知道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其实正好处在一方面啊战场形势非常焦灼，而欧洲呢在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而且还在积极的讨论对俄罗斯的更多的制裁。同时美国呢又想推动这个谈判，所以其实从一开始啊，俄乌和这个美国我们看上去他们的这个方向就不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又出来这么一个事情，显然呢我觉得现在包括欧洲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种强烈的被美国出卖的这样一种感觉。因为从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啊，美国政府呢大幅度的调整了他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和立场。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欧洲和乌克兰呢就一直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呢这个美俄之间呢搞越岭外交，绕过乌克兰和欧洲，就乌克兰危机啊，就欧洲安全问题呢做交易，然后呢迫使欧洲和乌克兰来接受这个美俄谈成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样一种啊被越顶被出卖的这样一种感受，实际上在欧洲和乌克兰的这个心里啊一直有一个强烈的阴影。那这次这个能源停火协议美俄双方秘密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而且在达成以后啊就公开宣布，然后就要让欧洲和乌克兰跟进来执行。显然我觉得无论是从面子上还是从实际利益上来说呢，欧洲和乌克兰都是很难接受的。
1: 没错，看到在能源的焦虑之下，大家呢也在追问说柴油紧张的真正根源。泽连斯基12号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呢就间接点出了说柴油价格并不取决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而是和霍尔木兹海峡息息相关。那也有外媒分析了说，除了两场冲突以外，欧洲过去15年关闭了大约30家的炼油厂，自身就很难实现柴油自给了。所以想请教您一下，美欧目前对于柴油的需求量大概有多大？对于当前的柴油短缺的成因您怎么来观察？
0: 首先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提出的种种理由啊，就是为了支撑这个和俄罗斯的能源停火协议。一方面呢就说这个有了这个协议以后，俄罗斯会扩大对美国的柴油出口，这样呢可以平抑美国市场上的柴油油价。另一个理由呢就是认为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所以才导致啊这个柴油价格持续上涨。所以我们看这两条理由啊，其实从这个现实的层面来说都很难成立。我觉得泽连斯基方面啊对美国的这个说法呢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整个市场上的柴油价格，尽管从去年开始它一直处在一个上涨的空间，但是真正的涨幅，比如说它已经超过了70%的涨幅，是从美伊冲突爆发以后。所以我想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要特朗普政府为他和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协议找了一个理由，就是说是乌克兰造成的这样一个油价上涨。而乌克兰方面实际上是反唇相讥，说恰恰是美国自己造成了这个柴油价格上涨。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美欧啊，现在对于柴油价格，包括接下来美俄这份能源停火协议多大程度上能起到效果。首先美国方面其实不缺柴油，但是美国方面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一个性价比。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啊它自身就是一个能源大国，而且美国呢也它自己也出口柴油，但是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呢，美国市场呢实际上更喜欢通过贸易从俄罗斯啊以及其他的这个柴油生产国呢能够得到进口，因为这样呢是符合美国的资本和市场利益的。那对欧洲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柴油价格上涨啊对欧洲的冲击呢远远比美国还要大。因为首先呢欧洲的这个经济包括民生啊严重的依赖柴油，现在在欧洲

0: 现在在欧洲所有的乘用车里面，40%是使用柴油，而且从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啊，欧洲市场上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40%，所以这足以说明啊，欧洲方面其实受到的这个柴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呢，不比美国要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按道理来说哈，应该是欧洲方面更积极的去推动，比如说解除对俄制裁，然后扩大柴油进口，但现在我们看到反而是美国。所以由此可见啊，这个即便美俄双方执行这个能源停火协议，俄罗斯呢给美国提供更多的出口，但是短期内啊，显然对于美国的柴油价格呢，它的作用呢，的确是微乎其微的。不仅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美国本身不缺柴油，再一个呢，俄罗斯现在的产能啊，的确啊，在近期乌克兰的打击之下呢，它也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萎缩。所以现在看上去，这个美俄能源停火协议啊，它真正的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像美国政府说的可以平抑柴油价格，它实际上主要是双方啊出于各自的需求，玩弄了这样一个政治和外交的游戏而已。
1: 那也关注到了能源的议题呢，是真正撕开了欧洲内部以及欧美之间的立场差异啊。德国的选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他就表示了，说特朗普的决定是正确务实的，德国也应该效仿来签署这个相关的协议。但德国的其他党派还有英国等多国和欧盟的官方都明确反对了这份协议。那与此同时啊，看到美国呢也在向欧洲施压，要求动用柴油储备。您认为能源问题会不会进一步加深美欧的分歧？
0: 在能源问题上，我们看到此前在拜登政府期间，应该说美欧之间呢是相对协调一致的。其实恰恰是美国自己啊，在拜登政府时期呢，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原油和成品油的全面的制裁。所以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美国和欧洲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呢，就暴露出来，而且公开化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德国选择党，我们知道德国选择党呢，作为一个在野党，而且也是被认为是一个激进的右翼政党，他在对俄政策上呢，和美国和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立场呢非常接近。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地方选举中呢，获得了很大的胜利。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选择党认为他代表了一部分德国的民意，就是要尽快调整当前德国和欧洲对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政策，要尽快啊通过谈判啊，包括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来重新开启欧俄和德俄之间的这样一个外交的互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呢，显然我觉得美国和欧洲内部的一些政党，包括一些民意啊，它的立场呢是越来越接近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会极大的影响啊接下来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整个的对俄罗斯制裁，包括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和态度。
1: 那么还关注到现在呢，欧洲其实面临着另一重能源压力。就在同一时间，欧洲天然气价格已经攀升到了近4年以来的高位。那今年冬天，欧洲在能源层面会有多大的压力呢？又会对欧洲的社会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柴油问题以外啊，其实现在欧洲整个的能源安全的压力在持续上升。我想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呢，仍然是这个俄乌冲突，然后欧洲切断俄罗斯能源联系之后，在今年3月份，美以冲突爆发，对欧洲来说呢，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我们知道前两年呢，欧洲为了应对能源安全问题，它实际上就采取了一个所谓多元化策略。这个多元化呢，一方面是加大从美国进口这个液化，从美国进口这个页岩油气。同时呢，一个重要的一个替代呢，就是加大和中东地区的合作。但我们现在知道，由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现在作为欧洲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的市场，现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对欧洲来说啊，现在不仅是柴油，不仅是原油和成品油，包括天然气，可以说欧洲现在的能源供应呢是全线告急。再加上冬天即将到来，我们知道这会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如果老百姓在冬天没有足够的能源来取暖，我想接下来啊，欧洲各国的这个民众的日子不好过。那民众日子不好过以后呢，由于从现在到明年欧洲有一系列的重要的选举，那接下来我想政客，尤其是主流政党的这些政客啊，日子也不会好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称基辅遇袭前没有收到伙伴的情报预警，而特朗普则称美国仍与乌克兰共享情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13号未打击乌能源设施，14号继续对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2: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站、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着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另外，泽连斯基13号表示，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14号，乌克兰总统顾问又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对于泽连斯基说未收到情报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3: No, we haven't. We help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2: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俄乌战场，尤其是备受关注的能源停火啊。特朗普宣布推动俄乌能源停火之后啊，13号俄罗斯就没有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了，但是到了14号，双方又恢复了打击。克里姆林宫就表示，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没有明确，相关的接触仍在持续。您怎么解读双方这种忽停忽打的举动？俄乌之间的能源停火后续能真正落地吗？
4: 我们知道，尽管美国方面啊现在极力的强调啊，他和俄罗斯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呢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有效，但是我们回到现实中来看啊，由于他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替乌克兰做主，而且是背着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停火协议。而我们知道，作为交战一方的乌克兰，如果他不接受不认可，可想而知啊，这个停火协议的基础呢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当前呢，尽管现在表面上有了一个美俄的停火协议，但实际上各方呢仍然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你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就提出一个反建议，说那要停火的话，那我们干脆就全面停火。而且是长期停火，干嘛非要搞一个这个，干嘛非要搞一个这个扭扭捏捏的啊，这个针对能源设施而且到明年4月份的一个短期停火。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反将了美国和俄罗斯一军。同时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呢，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达成协议以后，他第一时间啊就释放出说我要向美国出口柴油，这是要进一步把美国啊要拉住，要这是进一步要通过这个停火协议把美国拉住，扩大对美国的影响力。同时呢，也不放松对乌克兰的打击，因为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啊，如果这份协议能够落地，至少很大程度上除了缓解当前俄罗斯的这个财政问题啊、能源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会极大的削弱乌克兰当前啊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乌克兰现在在远程打击问题上，在打击能源技术问题上被这份协议捆住了手脚的话，那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这个颓势啊就会立刻表现出来。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这份协议啊 它缺乏一个，它缺乏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基础。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各方进行外交博弈的一个工具。
1: 嗯。那看到除了能源战场之外呢，美乌之间似乎也有一些其他的摩擦。泽连斯基公开表示了，说基辅遭到了俄军空袭前，乌克兰没有收到来自美方伙伴的情报预警。但是呢，特朗普方面是强调，美国仍然和乌克兰共享情报。另外，乌方还说了，美方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对乌克兰使用了星链系统进行了限速。您怎么来看双方各执一词的说法？美乌之间的情报共享已经出现阻碍了吗？
4: 正是由于美俄之间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啊，没有乌克兰的事实上的参与，所以我想美国方面呢也知道啊，现在要让这份协议落地，而且能够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政治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他必须得对乌克兰施压。所以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啊，所以我们看到从美俄宣布这个能源停火协议以后啊，美国对乌克兰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啊，故技重施。比如说我们知道老三样啊，这个一个呢是这个威胁啊，要减少或者说停止对乌克兰的军售。第二个呢就是说啊准备要中断和你的情报共享。第三个呢就是在内政上进一步批评乌克兰不搞选举，泽连斯基不是一个合法总统等等。所以我们看到此前啊，当美国需要乌克兰对他的行动进行配合，而乌克兰不太情愿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三招啊来对乌克兰开火。那现在呢，实际上故技重施，而且的确啊，现在已经反映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想这次乌克兰方面提出说，这个信息和信息中断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偶然。当然这其中呢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包括它的作战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指挥系统严重的依赖星链。而星链的持有者也就是马斯克本人呢，其实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他的立场呢和特朗普呢是比较接近的。而且马斯克呢就一再认为是泽连斯基政府成为了阻碍俄乌冲突解决达成和平方案的一个最大障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所以啊，一方面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立场和政策变化，另一方面是马斯克本人对乌克兰的不满。我想这样一种事实上的这个造成啊，这个星链的这个信号质量下降，然后导致乌方啊在战场上的行动失误，我觉得这样一个事实呢还是非常清晰的。
1: 还有一个观察啊，发现俄乌之间的这个打击目标似乎有一些新的变化。乌克兰九号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 Yandex 的数据中心，造成了部分的设施瘫痪。而就在前一天，他刚刚袭击了这家企业的另一处数据中心。那在此之前，俄罗斯呢也曾打击乌克兰境内的数据中心。所以为什么俄乌双方现在开始针对这个领域的这个数据中心发起攻击呢？
4: 其实进入今年以来啊，这个俄乌冲突啊，在战场形势上是处于一个不断升级扩大的态势。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双方不再拘泥于说看得见的所谓的物理前线，比如说地面作战的前线。我们最近很少听到关于双方在地面作战的一些消息，听到的反而更多的是双方啊都利用各自的攻击手段去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尽管当前啊似乎在能源问题上，由于美国的强烈的介入，可能会出现一些障碍，但是这并不妨碍俄乌双方啊都要采取不断的扩大目标，甚至采取一种无限制无差别攻击的方式，来加大对对方能力的削弱。在能源之外啊，我们知道现在数据啊是关系到俄乌双方无论是民生包括经济包括交通各个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所以在打击能源中心，或者说接下来可能会减少对能源设施打击的情况下，把主要的目标转向数据中心，我觉得这个是符合双方啊要通过这样一种扩大打击，不断削弱对方，不断的削弱对方的经济社会基础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考虑。
1: 那也看到这样的打击的转换啊，也已经扩散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乌军袭击俄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之后呢，俄罗斯不少的民生服务受到了冲击，从邮件、打车软件、社交约会平台，再到莫斯科公寓的电子门禁啊，都出现了异常。您怎么评估这一系列冲击带来的影响？俄乌互相打击数据中心，对于哪一方的伤害会更大呢？
4: 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发展，这个我们知道现在人类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包括交往方式都在发生变化。现在数据中心很大程度上和普通民众的这个关联度越来越大，大家呢可能比较依赖这种方式，如果它不出问题的时候大家习以为常，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啊，大家的这个民众的这种生活的便利啊包括他们这个生活的有序性呢就会受到极大的破坏。所以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啊，双方互相打击对方的这个数据中心，除了这个要在经济上啊，在这个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消耗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目的，尤其是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它这个需求更大，因为现在战场是在它的这个境内，那如果它要让俄罗斯方面感受到同样的损害，尤其是让俄罗斯民众把他们的不满进一步指向普京政府的话，那他就要加强这方面的力度。实际上现在这样，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手段已经越来越明确的是为各自的政治目标来服务的。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相对来说啊，无论是这个打击的方式，包括这种打击的主动性呢，乌克兰方面更强，因为他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是他更希望呢把目前的战火呢从乌克兰境内转移到俄罗斯境内，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去削弱俄罗斯民众啊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对俄罗斯军队的士气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和损害。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1: 죽은 네 엄마도 알 거야。다시 보지 말자。
0: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2: 왜천재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재한테왜그랬냐고。
0: 有些往事是难以跨越的坎儿。
3: 就算你连续做十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只因为你曾经做过一件错事，别人就会记得一辈子。
0: 有些向往是难以企及的梦。纵有万难，
4: 끝까지살아가야할책임이있는거야。
0: 从不迷失方向。
5: 我还不想放弃。
0: 让自己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6: 잘지내겠다고약속해주세요。
0: 穿过黑暗，终将闪耀。十一月，心若有光，何惧迷惘。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美俄元首通话，一场围绕柴油的交易，
2: 配合特朗普的卷进，
3: 与特朗普站在同一的阵线上，
1: 怒斥换掉泽连斯基，美乌关系为何恶化，
3: 解决不了问题他就解决人，
2: 撕破脸皮了，
1: 突发停火声明背后有何盘算，
3: 就是他无中生有，
2: 遭到了背叛，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1: 凤凰聚焦，特朗普再打俄乌停火牌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特朗普给普京打了一通被俄方形容为友好到谁都不想悬挂的电话之后，乌克兰和欧洲代表提前离开了跟美国的停火谈判现场。特朗普撕开制裁的口子，允许进口俄罗斯的柴油，又给俄乌斡旋提出能源停火的新手段。泽连斯基说，感觉被背叛了，俄方表态也多有保留。战场上激烈拉锯的俄乌，他们之间的天平又一次被微妙波动。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通电话从华盛顿接到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1.5小时的元首通话，双方的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气氛非常友好，两位领导人谁都不想先挂电话。这番热络格外引人关注，尽管华盛顿持续加码对俄制裁，但两国元首始终保留直接对话通道。2025年8月，普京时隔10年再访美，受到了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两人通话次数达16次。俄方通报称，多轮对话分为务实。
2: 特朗普在美国政坛是属于异类啊，或者说他所倡导的 MAGA 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这种价值观。那这跟俄罗斯所倡导的保守主义有一定的相似度，所以呢，普京跟特朗普之间确实存在着达成交易的这样一个逻辑和思维。普京啊，对特朗普的一些这个赞美啊，包括特朗普提出的一些诉求，俄罗斯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啊给予积极的回应啊，这都使得特朗普跟普京打交道要远比跟泽连斯基打交道、跟欧洲打交道要更容易一点。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跟普京通话呀，他们气氛很好。
3: 特朗普现在给自由建制派的这些外交精英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就是在我的任期内，我就是要推翻你们的外交传统。

0: 然后给自由建制派的这些外交精英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就是在我的任期内，我就是要推翻你们的外交传统。
1: 本次通话结束后，美俄双方迅速宣布，俄罗斯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美国则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特朗普显然很满意这笔交易，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达成共识，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30万吨柴油，11月再交付50万吨，随后追加100万吨。此外，根据炼油厂的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交付300万吨柴油。随即，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通用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及进口，有效期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日0时。就在同一天，特朗普计划飞往纽约希拉丘茨参加竞选集会，为纽约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布鲁斯·布莱克曼助阵。拳王泰森作为随行嘉宾，将与特朗普一同登上空军一号。离开白宫时，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与俄罗斯的能源协议是笔大交易。
2: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3: 美俄关系啊，对于美国的战略安全是有重大意义的。美俄是全世界唯二的核大国。特朗普对于维系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是十分重视的，他不希望出现一些因为地缘政治危机而引发的战略误判。今年以来，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还是十分紧张的，而美国又恰恰是北约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他想稳定俄与北约关系，维持全球能源市场的这种稳定，而乌克兰和欧洲恰恰在做相反的工作，所以感谢某种程度上也是敲打乌克兰。
1: 特朗普为何突然在此刻向这个被美国多年制裁的国家购买柴油呢？《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分析直指核心，柴油对于农用机械和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受中东局势、秋季季节性需求和全球出口受限等多重因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在9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显示，10月9日，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持续飙升的柴油价格大幅推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成本，对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农业州的冲击尤为严重。而眼下距离11月初的中期选举仅剩不到一个月，这些农业州一直被视作共和党的传统票仓。居高不下的柴油价格可能会动摇共和党的基本盘，成为特朗普以及共和党的政治包袱。
0: 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中期选举。中期选举现在共和党的数据非常的不好看，如果特朗普再不能够用一些强力的手段把柴油的价格、把成品油的价格打下来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会丢掉他的深红州的基本盘，那他就在中期选举中输得一败涂地。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我认为是特朗普在前期他解决伊朗问题上他一直束手无策，他现在也非常需要一场外交上的胜利，所以他比较了各个方向他能够去施加压力或者是他能够去施加影响力的这些地方以后，他后来发现很有可能俄乌是一个他可以推动的方向，所以他开始把所有的政治资源转向俄乌的这个方向了。
1: 根据美俄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10月至12月，俄罗斯将交付180万吨柴油，折算成桶仅约1350万桶，而美国每天柴油需求量超过400万桶，这批被外界称作救命柴油的供货甚至不足以覆盖美国市场一周的用量，对全球柴油供需格局的改善也十分有限。 CNN 引述能源市场分析师的观点指出，特朗普承诺的数额不太可能对全球柴油价格产生太大影响。路透社则提到，俄罗斯目前的出口量仍远低于其炼油厂未受袭击时的常规出口水平。
3: 特朗普知道美俄柴油协议达成的这个量级确实

0: 无法弥补啊霍尔木斯海峡航道受阻所带来的成品油的这种缺口。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说呢，这个有肯定要比无要更强一点，哪怕是少量的俄罗斯柴油，它的这个供应量如果分摊到每一天的话，还不到美国日消费量的5%，可以说完全是杯水车薪啊。但是它带来的市场的这种缓解的情绪确实是相当积极的。第二个就是特朗普非常看重普京的配合的这种态度，说白了就是听劝，能谈交易，能做买卖，这对于这个交易性外交特朗普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
1: 就在10月9日美俄元首通话敲定柴油协议的同一时刻，一场关乎俄乌冲突斡旋的谈判正在美国迈阿密进行。乌克兰代表团当时已经与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库什纳谈了将近8个小时。会谈中途，美方突然通知乌方，特朗普刚刚和普京谈妥了柴油供应协议。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事后描述了当时的场面：到场的不仅是我们代表团，还有一支欧洲代表团，每个人都像傻瓜一样坐在那里。乌方代表团取消了原定次日举行的第二轮会谈。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2: саме в цей момент, коли наша команда розмовляє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командою у Флориді, цей момент президент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має розмову з лідером Кремля, з лідером цієї війни, з лідером цієї агресії. І має відповідну домовленість, що Америка дає можливість Росії експортувати дизель. Це додаткові гроші на цю війну, це додаткові гроші на ті страждання проти нас, безумовно. Це підживлює тільки Путіна і дає йому можливість воювати тільки більше.
3: Зеленський的这个表态，他其实是给三个方面发出了信号。第一个是给他国内的选民，特朗普推动的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还是坚持了原则和立场。第二个，他是在向欧洲的各国的领导人发出信息，我需要欧洲盟友的支持。第三个，我认为很重要的是，他在给美国国内的民主党发出信息。如果未来特朗普真的成了跛脚鸭呢，民主党控制了国会的话，很有可能会继续通过一些战争授权法呀，然后继续军援乌克兰。泽连斯基现在其实对于特朗普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拖字诀，希望能够顺利的拖过特朗普的这一任期。一旦以后民主党得势了以后，那么他只要跟民主党搞好关系的话，那么民主党还是会继续支持他。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他的一番言论让泽连斯基面临更大压力。特朗普将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责任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特朗普表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俄罗斯希望达成协议，但泽连斯基不想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
4: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 who can make a deal, 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that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And let me go a step further. If I were president, you wouldn't have ever had that war. That war would have never started. There was no reason that that war with Ukraine and Russia started. It started due to incompetence. It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3: 那我们看特朗普，他一贯是这，你看他管理白宫的那个风格。还有他早年录真人秀 Apprentice 就学徒的时候，他经常就是 You are fired， 他对某人不满意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我换人，我换一个人来执行我的命令。从特朗普的一贯的处事风格来看，他是解决不了问题他就解决人。现在对于他来说，他解决不了油价高企的问题，最核心的那一方伊朗方他解决不了，他就是要找泽连斯基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对泽连斯基发出这种威胁，我觉得符合他一贯做事的作风和逻辑。
1: 华尔街日报评价，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猛烈抨击标志着两位领导人关系的最低点。面对这样的表态，泽连斯基很快在接受采访中隔空喊话特朗普。他指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选择哪位领导人 不是特朗普说了算。
5: First of all, with all respect to President Trump,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Yes, we are in war, and now to do elections is really difficult. Not only that it goes absolutely not secured, and it goes out of our law, out of our constitution.
0: 现在特朗普自己都承认，如果完全输掉大选，他有可能被弹劾。这不光是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甚至会影响到特朗普家族的这种财产安全。所以特朗普对于选举的重视要远高于对俄乌和平以及美国全面的对俄政策上的这种重视程度。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特朗普对于泽连斯基的这种不满实际上是源自其自身的核心利益。乌克兰在美国看来就是一个筹码，当他需要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用，当他决定为了美国利益也可以把它作为被交易或者被牺牲的一个对象。
6: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7: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Welcome to Africa.
12: Welcome to Africa.
7: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10月11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俄乌冲突即刻进入能源停火状态。这条声明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也没有说明生效范围和持续周期，更没有提及任何监督机制。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双方已同意，并警告切勿破坏这一承诺。泽连斯基显然被蒙在鼓里。当天他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随后泽连斯基就此做出表态。
13: Ми вітаємо таку домовленість. На жаль, протягом цього дня сьогодні в небі були російські шахеди, зараз теж шахеди в небі.
3: 泽连斯基对这一次所谓的能源停火最不满的是什么呢？是乌克兰是被通知方，双方的这个停火的协议竟然是被新闻媒体告知的。外交上有个词叫越顶外交，就是越过了你，直接美俄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然后再通知乌克兰你必须配合，这一点是泽连斯基完全无法接受的。对于他来说，现在这一步他终于摸到了一个很有可能能够对于俄罗斯来说影响比较大的方式，就是他现在在推动的这种用无人机去轰炸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关键的节点，泽连斯基不希望那么快被打。所以呢，他其实也是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就快速停火的协定。
1: 特朗普这份声明的可信度很快就受到现实挑战。多家媒体报道显示，在特朗普宣布停火后，仍在持续发动空袭，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并未停止。当地时间10月12日，记者问特朗普 俄乌是否真的都同意这项能源停火？特朗普的回应非但没有平息外界的疑问，反而让这场争议进一步升温。
0: 特朗普还没有跟俄乌双方沟通好，就把这些停火的建议写到社交媒体上去，而且认为已经可以开始停火了。这也说明呢，特朗普现在他的这个外交啊，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时候啊。为了中期选举，他不惜去写一些，把一些他的外交想法说成是事实。这也说明呢，美国外交现在确实是有点乱了阵脚。这也让特朗普啊，某种程度上面临着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尴尬。
3: 最重要的是，当一场谈判陷入到僵局的时候，他要什么方式最快的破局？这是他的一种谈判手段，就是他无中生有，他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说表面上看是公平的给双方施加压力，而实际上就是乌克兰丧失了一个很有效的去反制俄罗斯的方式，所以泽连斯基才坚决反对。
1: 从10月10日美俄敲定柴油协议，到特朗普提出乌克兰应当换总统，马斯克评论泽连斯基太过分了。这位美国亿万富翁曾与特朗普从亲密盟友走到公开对立，如今再度进入特朗普的团队，成为五角大楼子午线计划联合牵头人。部分媒体把他的角色描述为美军总顾问。乌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称， SpaceX 未提前警告就对乌军星链终端限速，造成多项军事任务中断。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军方一直依赖马斯克旗下 SpaceX 的星链系统进行战地互联网通信和无人机导航。星链已经成为乌军整个指挥控制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马斯克曾在2025年3月公开表示，我的星链系统是乌克兰军队的支柱，如果我关掉它，他们的整条前线都会崩溃。乌军作战体系对星链的高度依赖，让马斯克这番话的分量十足。
3: 马斯克他支持这种右翼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还是支持特朗普所代表的这个 MAGA 的这一派政党。同时呢，马斯克呢，他又离不开特朗普给他很多方面的大开绿灯，他要与特朗普站在统一的阵线上。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马斯克肯定也是要配合特朗普向泽连斯基施压的。马斯克的这个表态给乌克兰的压力是非常大。我们知道乌克兰它的这个境内的，比如说这个通讯，然后军队的调度，武器系统的运营，然后包括情报，其实都大量的依赖星链，然后包括手机的使用哈。所以如果马斯克在这撤销了星链对于乌克兰的支持的话，确实是会给乌克兰造成非常大的麻烦。
0: 光有这个装备和弹药你看不着听不见，无疑是盲人瞎子在战场上。所以呢，马斯克和特朗普还有很多牌可以打。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是泽连斯基政府一方面说美国的这个能源协议可能是对盟友的背弃，甚至说是伟大国家的软弱行动，但另一方面呢，乌克兰还在说啊，我们愿意配合能源停火，愿意做停火，但是要对等。说白了就是不敢完全一口回绝美国的建议，他只能说在这个以各种的借口来婉拒美国说让乌克兰完全无条件的去停火，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而马斯克跟特朗普呢，是为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而要求乌克兰做一些这个单方面的让步。
1: 特朗普手中的另一个筹码是武器援助。特朗普第二任期减缓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根据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北约可以购买美方的武器，再转售或是援助给乌方。据《金融时报》报道，在美俄元首通话后，美国向欧洲各国政府及基辅方面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威胁切断对乌情报共享，并暂停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供应美国武器。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主管卡瓦纳直言，如果美国停止该机制，欧洲将无法补足乌克兰的武器库存。乌克兰最依赖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约95%正是依靠这套机制完成交付的。
0: 对于美国来说呢，他无法说服俄罗斯接受对等停火，因此呢，为了中期选举，现在特朗普 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施压力度，要求欧洲国家

0: 停止交付美制装备给乌克兰。即便欧洲付过钱，已经装备和弹药已经运到欧洲，他也要求欧洲国家暂缓交付，实际上就是要求泽连斯基要无条件的服从美国的单方面的停火要求。这都说明呢，这个乌克兰是在博弈中最弱的一方。
1: 特朗普宣布能源停火后，俄罗斯方面的反应耐人寻味。克里姆林宫并未确认这项停火已经生效，仅表示相关事宜仍在保持接触。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表态称，泽连斯基寻求停火只是借机重整乌克兰军事力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则表示，莫斯科对泽连斯基提出的60天停火毫无兴趣。
2: В Кремл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и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и на других уровнях, мы хотим не перемирие, мы хотим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мира, и готовы делать для этого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0: 俄罗斯对于停火实际上设置了非常高的政治和安全条件，比如说乌克兰去军事化、去北约化，还有中立化等等。还有要乌克兰做出领土上的一些重大承诺。那很显然，这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条件。用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说，认为泽连斯基不配拥有临时停火的这样一种权利。这话说得非常苛刻啊，这也说明呢，尽管特朗普提出了这个俄乌能源停火的建议，事实上，俄罗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1: 在特朗普抛出一系列动作后，欧洲多国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发声，表达了对泽连斯基的支持。10日，英国首相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波兰总统图斯克放话，没有任何力量能击垮乌克兰和他的总统。捷克总理巴比什的措辞则更为激烈，特朗普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是对欧洲的一记响亮耳光。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完全支持真正的能源停火，但他同时指出，俄罗斯现阶段仍拒绝这一提议。就在多国领导人外交表态的同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日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
0: 欧洲可以说呢，在俄乌问题上是没牌可打了，因为俄罗斯已经跟欧洲经济上脱钩了，而且呢，俄罗斯现在呢已经找到了绕开欧洲国家的一些贸易和经济上的一些供应链。所以欧洲虽然是反对美俄交易，但是我们认为短期之内欧洲似乎在乌克兰问题上也没有什么新的法子，只有是维持现有对乌克兰的军援的这种节奏，维持对乌克兰的政治经济的这种支持。所以我认为欧洲在这个俄乌问题上现在没有新思路，也没有这个新的想法。
1: 当特朗普将美国国内政治诉求置于俄乌战场需求之上，泽连斯基没有任何对等的反制手段，而莫斯科也没有做出让步的动机。这场特朗普抛出的能源停火究竟能否推动俄乌止战？
3: 乌克兰在最近的顿巴斯地面战有了一些战术上的进展，不过在双方深入各自腹地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方面，乌克兰明显的供给不足。眼下美国在能源供应和停火谈判上改变了策略，乌克兰感受到更大的短时压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

0: 涌动着希望。
1: 送您张照片，
2: 每天都开心，吃就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3: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与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世界向北》。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9月份，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签署新的安全协议，美国获准扩大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并在格陵兰其他地区增加防务设施。一座80%都被冰盖覆盖的岛屿，为什么会一次次成为大国关注的焦点呢？如果把镜头拉远，你会发现真正发生变化的可能并不只是格陵兰，而是整个北极。这里曾经是世界地图上最遥远、最寒冷的角落，冰川、极光、北极熊是我们最熟悉的北极想象。可是今天，越来越多的港口、桥梁、矿业设施、能源项目，甚至数据中心和军事基地，正在向北极圈延伸。过去，人类常常向温暖、肥沃、交通便利的地方建成。但是今天，从极地冰原到北欧峡湾，在这片广袤的北方大地上，人类正在建造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北方世界。而当城市不断地向北延伸，我们究竟是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还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文明的边界呢？
0: 2026年9月22日，美国、丹麦与格陵兰签署新的安全协议，北极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根据协议，美国将对现有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进行现代化更新和扩建，并计划在格陵兰南部的纳萨尔苏瓦克、东部的梅斯特斯维设立新的防御区域。纳萨尔苏瓦克位于格陵兰南部，二战期间曾是美国修建的重要军事航空基地，冷战时期也承担着重要的航空和军事功能。此后，军事基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机场转为民用。从一座服务战争的极地机场，到一片连接未来的北方节点，纳萨尔苏瓦克的变化正是北极战略价值不断上升的一个缩影。而另一处新增的防御区则计划设在一个更加鲜为人知的地方，梅斯特斯维。它坐落于格陵兰东海岸，远离居民点，极寒环境下几乎无人常住。上世纪50-60年代，这里曾因铅锌矿热闹一时，矿藏枯竭后重归寂静。今天人们关注的则是它在北极战略版图上的位置。两个相隔遥远的极地地点因为一纸协议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在这张北极地图上还有一个更早就被写下的名字，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它的前身是1950年代建成的图勒空军基地，如今是美国国防部最北端的设施，距离北极点约1500公里。这里没有繁华城市，却拥有超过3000米长的跑道深水港。漫长极夜和极端低温中，它始终位于格陵兰西北部，一边仰望头顶的天空，追踪卫星，守望天际，一边面向遥远的地平线，承担弹道导弹预警和导弹防御任务。冰雪之下，这座基地仿佛一双始终睁开的眼睛，连接着格陵兰的冰原与人类头顶的太空。而这片巨大的冰雪之岛，真正令人惊叹的故事还远不止于此。这片土地和漫长的海岸线上还藏着怎样的资源与可能？格陵兰是世界第一大岛，约80%的陆地被冰盖覆盖，而沿海无冰地带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美国地质调查局2026年数据显示，

0: 值越来越受到关注。曾经遥远而寒冷的世界边缘，正在一步步成为新的建设前线。而在这片不断升温的北极棋局中，格陵兰并不只有军事基地和丰富的资源，岛上也分布着一座座北方城镇，他们正在冰雪与现代化之间寻找新的生存方式。位于格陵兰西海岸的伊卢利萨特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按人口网站的2026年估算，这座城市约有5150人，却拥有世界上最壮观的冰川景观之一。城市名称在格陵兰语中意为冰山，因为就在它附近，格陵兰冰盖的一条重要出口冰川瑟梅克库亚雷克冰川，将巨大的冰块不断推入伊卢利萨特冰峡湾。冰峡湾于2004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冰川每天移动速度可达约40米，每年崩解入海的冰量超过460亿立方米，形成规模惊人的冰山群。如今，伊卢利萨特已经不只是观赏冰川的冰山之城，一座专门为这里而建的冰峡湾中心，也让建筑、科研、旅游和当地生活汇聚在这片极地土地上。
1: 在格陵兰，未来可能并不只是藏在冰层和矿山里，也可能藏在一排排的浮雾气当中。过去很少有人会把这座冰雪覆盖的岛屿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全球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格陵兰独特的自然条件开始引起关注了。这里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寒冷，那么对于需要持续散热的数据中心来说，天然的低温环境意味着更大的冷却想象空间。而格陵兰丰富的水电潜力也让绿色能源成为另外一种吸引力。事实上，格陵兰本土电信运营商已经在首府努克建设新的数据中心了，用来承载通信等关键的基础设施。项目计划于2027年就会投入使用。想象一下，未来当服务器的灯光在冬夜中亮起，冰川、能源和数字世界或许会在这里产生更多的联系。当然，格陵兰距离成为大型全球算力中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电网、通信、人口和基础设施规模都限制着它的发展。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片遥远的冰雪之地正在出现一种全新的可能。北极的下一座城市也许不一定是由高楼组成的，而是由数据和能源构成的。
0: 如果把时间拉长，会发现北极正在悄悄改变海上的冰雪边界。自1979年以来，北极九月海冰范围以每十年约12%的速度缩小，而冰层减少也意味着过去被厚重海冰阻挡的部分海域在一年中的可通航时间正在延长。据北极理事会最新统计，2025年进入北极极地规则海域的独立船舶已达1812艘，较2013年增长40%，航行总里程也近乎翻倍。这并不意味着北极已经变成一条新的苏伊士运河，但欧洲、亚洲和北美之间过去被冰层隔开的海上距离开始出现新的连接可能。当海冰逐渐减少，北极航道出现新的可能，最先感受到变化的不只是海上的船只，还有岸边的城市。沿着格陵兰西海岸向南，我们来到这座岛屿的首府努克。18世纪初，传教士汉斯·埃格德在这里建立殖民地，努克也从一个小型聚落逐渐发展起来。如今，这座约20000人的城市已经成为格陵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老港区依然保留着早期殖民时期的木质建筑，而城市的新面貌则开始用现代建筑回应北极环境。文化中心卡图阿克起伏的外墙就像被极地风雪雕刻出的山坡，成为努克最具辨识度的地标之一。更大的变化则来自城市与外部世界的连接。2024年11月，努克新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对努克来

0: 来说，这不仅是一座机场，更像是在滨海尽头架起了一条通往世界的纽带。离开现代化的努克把目光转向东海岸，便能看到格陵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东海岸的库卢苏克是一座约200人的小村落，一幢幢彩色房屋铺在雪山脚下，鲜艳的屋顶和墙面映衬着连绵的白色山脊，像是冰雪世界里散落的一串彩色积木。在这片冰雪世界里，现代化与古老的生活方式依然并肩存在。
1: 几千年来，人们就在格陵兰漫长的海岸线上寻找可以栖身的地方。从早期依靠狩猎捕鱼的聚落，到18世纪欧洲殖民者建立的定居点，再到今天以努克为中心的现代城市，格陵兰的建筑始终在适应一个共同的条件，这里的自然环境远比城市本身更加强大。房屋需要抵御严寒和强风，城市主要沿着狭窄的无滨海岸在山地之间展开，许多地方没有公路相连，建筑材料和大型设备往往都需要依靠海运或是航空运抵。更大的挑战呢，则是来自于脚下的土地。北极变暖正在使得冻土逐渐升温退化，而冻土一旦融化，地面可能就会发生沉降，进而影响房屋、道路还有供水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格陵兰冰盖持续的失去质量，沿海地区还要面对着海岸侵蚀、风暴和极端天气等风险。甚至今天，努克等城市仍然面临着严重的住房短缺，基础设施建设也受到了人口分散和地理隔绝的限制。于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开始变得复杂了。当脚下的土地、身边的冰川和城市赖以生存的海岸线都在发生变化，人类还能用过去的方式在这里建造未来吗？下一节，一座百年教堂将整座搬家，它怎样跨越5公里走进一座新城呢？稍后揭晓。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这些年，美国与格陵兰之间的争议不断升温。而有意思的是，159年前，美国也曾用一笔交易把自己的版图推向了北方。1867年，美国以720万美元从

0: 俄罗斯手中买下阿拉斯加，这个当时被嘲笑为西沃德的蠢事的冰雪之地，如今已经成为美国面积最大的州，也是连接北美与北极的重要门户。它拥有广阔的海岸线、重要港口和航空枢纽。而位于南部的安克雷奇更成为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和重要交通节点。从当年买下阿拉斯加到今天关注格陵兰，美国一次次把自己的视线推向更北方的土地。而今天向北的已经不只是美国，航线、港口、能源设施和城市也正在一点点向北延伸。人类究竟是在开发一片新的边疆，还是在重新定义城市可以抵达的边界？
1: 如果把北极地图摊开，就会发现人类向北建造的脚步其实已经持续了很久了。1942年，战争把一群工程兵推向了北美大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那个时候，从加拿大道森克里克到阿拉斯加，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公路。要把人员和物资送进阿拉斯加，就得先在这片森林、沼泽还有冻土之间硬生生辟出一条路。于是超过10000名的工程兵分成几路，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向前推进。前面的测量人员刚刚标出路线，推土机就跟着轰鸣着开进去。遇到森林就砍，遇到山就绕，遇到河就架桥。而最麻烦的是脚下看似坚硬的土地，有些地方下面是永久冻土，而上面却覆盖着泥泞的沼泽。工程师们甚至把一根根原木铺进泥地，做成木排路，再在上面填土，让车辆能够通过。从1942年3月份开工到10月底，2000多公里的先导道路贯通，先后不到8个月。这条路后来被称为阿拉斯加公路。它真正改变的不只是运输的距离，更像是人类世界的边缘又留下了一条清晰的向北轨迹。而这其实只是人类向北建造故事当中的一个缩影。在那些散落于冰雪世界的城市当中，人类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把曾经的世界尽头建成今天的模样？
0: 把目光从北美转回北欧，我们来到挪威北极圈内的纳尔维克。这里群山紧逼峡湾，过去公路只能沿着山谷和海岸绕行。2018年，号称北极圈内跨境最大的悬索桥霍洛格兰大桥建成通车，全长1533米。为了应对严寒、积雪和雪崩风险，项目还配套修建了公路和隧道，把原本漫长而危险的绕行路线变得更加直接。继续向南，来到挪威北部博德，萨尔斯特劳门海峡每天都有巨大的潮水高速穿过狭窄水道，形成世界上最强的潮汐水流之一。1978年建成的岩流桥就横跨在这片湍急海水之上。这座桥全长768米。工程师让桥梁一段一段向海峡中央延伸，在汹涌潮流之上架起一条稳定的通道。除了在冰雪与峡湾之间寻找通路，走出北极圈再向南，还有一座更大胆的工程——厄勒海峡大桥。这条跨海通道连接丹麦与瑞典，全长约16公里。2000年通车后，哥本哈根与瑞典马尔默之间第一次有了直接的铁路和公路连接。从峡湾到海峡，人类一次次把道路伸向最难跨越的地方，而当道路真正抵达，城市也就慢慢开始生长。几百年来，从北欧大陆到北大西洋，人们一直在寻找与北方环境相处的方式。挪威首都奥斯陆坐落在峡湾尽头，背靠森林，面向大海。千年前，它从港口聚落逐渐发展为现代首都。今天，城市仍在向海湾展开。历史建筑、现代博物馆与公共空间沿着滨水地带重新连接起来。再向西北是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 这里更接近北极圈，火山、冰川、海洋和地热共同塑造着城市。一个向峡湾生长，一个与火山和冰川共存，不同的自然环境也催生出不同的城市形态。或许所谓向北建造，并不是战胜自然，而是学会在自然界定的边界里找到城市生长的方式。继续向北，城市的规模开始越来越小，但人类探索北方的脚步却没有停下来。从挪威大陆出发，来到遥远的斯瓦尔巴群岛，在接近北纬79度的地方，这里坐落着新奥尔松国际北极科考站，是世界上最北端的常年科研社区之一。这里最初并不是为了科研而建，而是一座1917年建立的煤矿小镇。1962年发生严重矿难后，煤矿最终关闭，随后这里逐渐转型为国际科研社区。如今来自20多个科研机构的团队长期在这里开展气候、大气、冰川和生态研究。
1: 在北极圈内，有一群人正在做着一件看似奇怪的事情，把冰一层层钻出来。2023年，国际冰记忆项目来到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在北纬79度的霍尔特达尔冰原搭起临时营地，零下20多摄氏度，科研人员每一天连续钻取冰芯，再把它们运回附近的科研基地。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跑到世界的尽头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因为冰层其实是一座保存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地球环境信息的天然档案馆，每一层的冰里都可能封存着当时的大气成分、尘埃，还有气候变化的痕迹。人类对冰芯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了，而今天气候变暖正在让一些冰川加速消失，于是科学家开始和时间赛跑，趁这些天然档案馆还没有消失，把它们保存下来。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类不得不一次次地深入北极，搭起营地，建立基地，让科考人员能够在极寒极夜还有冻土之上工作生活。但是当人类一次次来到这里，问题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们究竟只是来研究北极，还是正在慢慢学会如何留在北极？而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散落于冰原、海岸和冻土之上的城市与建筑里。
0: 在格陵兰，人们正在面对一个过去很难想象的问题：当冰开始融化，一座城市还能稳稳地站在原地吗？这里的变化并不只发生在远处的冰川。2024年，格陵兰冰盖仍处于净消融状态，同时气候变暖也让永久冻土逐渐升温，原本坚硬的土地开始变得不再稳定。过去建筑师要对抗的是冰雪和严寒，今天他们还必须面对正在变化的土地。格陵兰或许正在提醒我们，当城市赖以生存的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人类究竟该怎样与它相处，又该把未来的城市建在哪里？当环境改变，城市有时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而在瑞典北极圈以北的基律纳，城市真的开始搬家了。不过这里的原因不是融冰，而是采矿。这座小城市因铁矿而兴起，百年来地下矿坑不断向城市下方延伸，采矿造成的地表变形最终迫使基律纳逐步迁移城市中心。早在2004年，矿业公司就通知当地政府原有城区需要搬迁，而这场迁城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发生在2025年8月。建于1912年的基律纳教堂，整座建筑被完整托起，沿着一条约5公里长的专用路线缓缓移动。它重达672.4吨，宽约40米，历经2天，最终抵达新城市中心附近的新址。这不是简单的搬走一座老建筑，而是在告诉人们，当一座城市脚下的土地已经无法继续承载过去，人类甚至可以把一座百年建筑一起带走， 让它继续成为新城市的一部分。2026年，教堂周边仍在持续修复和重建，而基律纳的迁城故事也远没有结束。如果说北极也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那就是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它坐落在俄罗斯西北部的克拉半岛，是目前全球位于北极圈以北最大的城市。更特别的是，这里拥有一座在北极极为罕见的不冻港。按理说，这样的高纬度海港冬季早该被冰封，但来自大西洋的暖流让摩尔曼斯克附近海域全年基本保持通航。也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俄罗斯北方重要的深水港，附近还分布着北方舰队的重要基地。而这座北极城市正在迎来新的变化。2026年8月19日晚，摩尔曼斯克港迎来首艘经北极航道抵达的中国集装箱船，船上载有500个集装箱的汽车零件，这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与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迈出了新的一步。
1: 从美国在二战期间进入格陵兰，到后来围绕这座岛屿的战略价值产生一系列的纠葛，格陵兰始终在提醒着我们，北极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片冰雪，而是连接大西洋、北美和欧洲的重要空间。1941年，美丹签署格陵兰防务协议，美国开始在这里建设军事设施。1951年，双方又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但是今天，回望人类向北的脚步，我们看到的远不只是军事设施，城市、港口、道路、桥梁，一座座科考站，甚至深入冰原的科研基地，都在告诉着我们，人类已经把生活和探索一步步带到了这个世界最遥远的角落。那么当北极继续变化，未来我们还会把什么建到这里呢？又会用怎样的方式与这片土地相处呢？或许世界尽头从来都不只是终点，而只是人类下一次出发的地方。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今晚我们要聚焦的是俄乌战场内外一些微妙的变化。特朗普在日前单方面宣布俄乌进入到能源停火，并称双方都已经同意了。在生效之后，那俄乌依然是互相指责对方袭击能源设施。那目前呢，俄乌已经如常的攻击对方能源设施，能源停火形同虚设。那与此同时，乌克兰抱怨美国的星链系统被限速了，导致乌克兰多个重要的军事任务被迫中断。而稍早之前，美俄达成了柴油供应协议，引发了欧洲国家和美国国内的争议。那这些变化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美国对俄乌政策是否在发生根本性的调整？那调整的驱动力是否和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而乌克兰目前的局势之下，显得是无能为力，还能有什么选择？欧洲会是他的救命稻草呢？那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莫斯科现场是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在基辅现场是我们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两位嘉宾在线。北京现场是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俄罗斯外交室副主任李永慧女士，在华盛顿现场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先生，几位将会连线解读。啊，首先来看我们主编纪梦清做的追踪报道。
1: 自特朗普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后，美俄乌再次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停火宣布之后，据称乌克兰按下了为期三天的暂停键，俄罗斯也于13号首度并未打击对方能源设施。但好景不长，据乌方的表态，俄军13号夜间就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能源设施，而俄方则指责乌克兰14号袭击萨拉托夫和梁赞的炼油厂。双方信息严重对立，在本就没有互信的前提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克兰将恢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方面则在14号称，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遭到俄军空袭后，乌方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俄军空袭和情报缺失原本是两件事，但近期美国曾警告，如果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对乌支持可能受到限制。特朗普则回应称，并未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1: 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泽连斯基除了丢失弹道导弹的预警，星链网路上也被石绊子。据乌方消息， SpaceX 对乌军使用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中断实时限速，每小时160公里的移动速度上限，导致多个军事任务中断，而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马斯克则将自己摘了个干干净净，称星链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同日在社媒上回复转发一篇有关泽连斯基无意结束俄乌冲突的帖子时写道，泽连斯基该走人了。但也并不是所有的盟友都是这么想的，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伦敦接见泽连斯基，称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4500万英镑的防空导弹援助，以满足乌克兰当前紧迫的防空需求。伯纳姆表示，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这不仅关乎欧洲和平，也关系到英国自身的安全。在美乌矛盾四起之际，英国现在宣布追加防空援助，也表示出欧洲国家仍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态度。能源停火再次崩溃，为何难以持续？美国对乌情报缺失是巧合还是人为？乌总统访英求援，欧洲能再助一臂之力？互不退让。
0: 大家回顾在特朗普入主第二次白宫之后，啊，就是说美乌关系的几个起起伏伏，有几个名场面，我想大家都记得。第一个是在去年的2月份，当时呢，泽连斯基到访白宫的时候，当时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言不合，两人是曾经唇枪舌战，当时关系一度陷入冰点。但后来呢，泽连斯基又是调整了策略用一些美好的语言去换回了特朗普的心。那虽然说在去年9月份之后呢，特朗普曾经因为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对泽连斯基有微词，但是没有用到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走人啊，应该换总统啊这样严厉的话。那所以我们很想知道此刻乌克兰方面对于 美乌的交恶或者说交恶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对于战争会有什么影响？李向，请为我们带来前方动态。
3: 美乌近期矛盾频发的起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关于美俄柴油的协议，以及随后乌克兰因更换总统的说辞。乌克兰方面做出直接且强硬的回应，泽连斯基公开强调乌克兰领导人的选择权应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并反驳了战时选举的可能性，并表示美西近期的举动让他感到被背叛。乌克兰当地的忧虑情绪呢，确实在增加。基辅方面担忧呢，美乌首脑持续冲突可能直接影响到关键军事技术支撑，尤其是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和星链卫星通讯服务。乌克兰民众和官员普遍对美乌关系的后续走向感到不安，担心这会导致西方援助呢进一步缩水。美乌矛盾对战场能力的实际冲击呢，目前仍存在一个缓冲程。虽然美国威胁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和情报共享，但美国驻北约大使坚称武器采购仍在运行，但也承认防空装备的供应呢短期存在问题。总体而言，乌克兰的忧虑是真实且多层次的，既涉及战场能力，也关乎未来安全保障。但短期内，由于欧洲盟友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分担了部分采购压力，乌军防御体系尚未出现崩溃的迹象。
0: 好，谢谢李向从前方带来动态。接下来我们想请教的是在华盛顿现场的孙太医教授。孙教授，其实抛开两人的关系不说，特朗普在上台之后是多次表示愿意让俄乌关系出现转圜，包括也派出特使啊进行穿梭外交。那现在特朗普最近的动作就是提出了一个所谓能源停火啊，大家本来是抱有一些希望，但为什么到现在落得如此下场？
4: 对，所谓能源停火，追根溯源其实是美国国内柴油价格突破了$6每加仑的这个历史性关口啊，又恰恰在中期选举之前的几周发生，这个呢让特朗普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而一边呢，加拿大的柴油美方本来是可以很方便的获得的，但是因为特朗普现在正在和卡尼赌气啊，没能降低姿态去主动修复关系，所以呢特朗普想到的反倒是以俄罗斯的柴油的解禁暂时来缓解全球的油价。当然了，特朗普从来不做具体的算术题啊，实际上看俄罗斯能提供的量是杯水车薪的。那么这个能源停火呢，是特朗普单方面宣布的，俄罗斯部分媒体虽然有报道，却没有官方的正式的承认。那估计普京方面也是看到美方可能会对泽连斯基施压啊，因为是美方对俄罗斯的能源有需求，而俄罗斯呢却并没有什么压力必须要去停火啊，因为俄罗斯几乎没有停止过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的打击。这也是为什么乌克兰方面哪怕表达了愿意谈，也确实尝试停火了几天，最终呢也退出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的原因。王峰，
0: 好，谢谢孙教授。接下来想请教的是李老师。李老师，刚刚孙教授说这个能源停火纯粹是就是说特朗普他对于抑制国内柴油价格的一个需要，那您觉得俄乌双方在能源停火上没有需要吗？如果这样继续的恢复互相轰炸能源设施，谁可能会遭受损失更大？
5: 确实是我们看到，其实，并没有执行能源停火，主要的原因，我想呢，还是就是双方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执行的，安排，那么缺乏这个落地的机制呢，同时呢，双方又相互不信任，这两个因素呢，相互的这样强加，那肯定造成了这个能源停火，不可能停下来哈。那么问题呢就在于双方呢，实际上俄罗斯呢，他呢还是要在削弱这个乌方的供电啊、军工啊、后勤等方面的这种作用，同时呢增加乌方越冬的这种压力。那 乌克兰呢，他也是想就是利用打击炼油厂呢，来提高俄罗斯的这个战争的成本，牵制这个俄罗斯的防空的力量。那总体来看，实际上从消耗方面来看，乌克兰它的能源系统的规模比较小，它是经不起这个打击的。同时呢，修复资源的这个，能力也有限，所以消耗呢，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俄罗斯呢，它在这个消耗方面呢，承受力是比较强的，但是呢，随着战争的拖延和延宕的话，它也会积累一些财政上啊，或者是能源供应上的一些压力。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双方对于能源设施的打击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就是战略的考量和长期的影响。
0: 好，刚刚李老师谈到说，俄罗斯可能面对持续轰炸的时候，它的一个耐受力比较强。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莫斯科现场的本台记者尹丽，尹丽，对于双方恢复能源设施轰炸，那俄罗斯方面目前有哪些表态？
6: 好的，我们是可以看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科呢，昨天有在俄罗斯的能源州上市论坛上证实，乌军的无人机当天呢是袭击了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座炼油厂。诺瓦科呢是明确的指责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对乌克兰方面的发声是比较多，又是要更换总统，威胁停止与基辅共享情报等等。我们是可以看到，俄罗斯方面呢对美国和乌克兰的矛盾呢显然是乐见其成。但是还是保持着清醒，不抱幻想。俄方对特朗普施压基辅的举动呢，持明确的欢迎态度，认为呢这是直接打击了乌克兰的主战派，因为乌克兰方面呢是很难拒绝举行选举，也是更难解释为什么不举行总统选举。俄方是进一步的指出呢，泽连斯基是因为支持率过低而不可能当选。西方呢之所以还紧抓泽连斯基，正是因为他能保证他们的这种投资继续的运转，而选举呢将摧毁这些保障。尽管乐见美国和乌克兰的争吵，但是俄方高层也在反复的强调，不应该产生幻想。俄罗斯呢，有政治学家就比喻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呢，是类似于情侣之间的吵架，说这是情侣之间呢在闹着玩。俄方是认为，只有当马斯克真正的切断信念时，才算看到实际的这种结果。另外一个方面呢，俄罗斯是认为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所以呢，特朗普是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施压乌克兰停止袭击炼油厂，首要的动机呢，就是在压低美国的油价，为选票服务，而非真正的关心乌克兰的和平。因此呢，即便美国和乌克兰争吵再激烈，俄方呢也不认为，美国会真正的转向对俄罗斯有利的立场，而俄罗斯也将继续以军事手段推进自身目标，不会把和平的希望呢寄托在华盛顿的态度转变上。主播。
0: 好，谢谢尹丽带来的观察。接下来我想继续请到孙教授。你看，刚刚尹丽的发言当中很有意思，他谈到就是说，俄罗斯当地的观察家认为说，美乌关系只是像情侣吵架一样，真正要看的就是星链系统有没有被切断，这才是真的。那这两天我们知道，其实乌方已经抱怨他们的星链的速度是被限制了，导致他们重要的一些军事任务是被迫的终止，或者说是没有如期推进。您觉得？根据美方目前所发布的消息的话，这是一个技术的故障，是偶发性的，还是美国要动真格的，要在政策上去做调整？
4: 这既不是一个技术上的故障，也不会是美国真正需要调整对乌的政策的信号了啊！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它内部有不同的群体在俄乌议题上的立场非常不一样啊。特朗普个人呢，他不满于泽连斯基和他打交道的态度。特朗普想的是，你一个有求于我的人，凭什么经常提要求还不听话啊？特朗普觉得泽连斯基应该是能被呼来唤去才对，但泽连斯基认为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美乌合作也符合美国的利益。那面对特朗普的时候，并不需要低声下气、卑躬屈膝啊！尤其是作为暂时的总统，他还想展现自己英勇、血气方刚的一面。那美国优先派呢，则一直对持续耗费纳税人的钱去维持一场陷入僵局又无法立刻结束的战争很不满。他们认为美国自身的武器生产都已经赶不上这个乌克兰战争。 战场也好，中东战场的这个消耗的速度了啊，没有理由继续对乌克兰持续大规模的投入。而共和党内的鹰派和大多数民主党人呢，则认为地缘政治很重要，遏制俄罗斯，不让俄罗斯在这场战争当中胜利，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必须要坚持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政策的这种摇摆和变化，那它基本上呢是这几方面随着局势变化相互博弈的结果。王峰，
0: 好，谢谢孙教授。廖老师，我们听到孙教授的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博弈的一种乱象折射出的一个结果哈。那想请教您的是，您觉得特朗普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做到真正的像停爆？停止分享情报，以及像这个星链系统啊，就是再进一步的限速，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让特朗普做出真正的这样的决定？
5: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说，在解决俄乌军冲突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如果来自于乌克兰的阻力非常大的时候，特朗普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就是即使就是在比如说美国在这个导弹预警啊、情报方面、卫星方面。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军事支持方面，受到了这个特朗普的指令，说减少这样的支持的话，那么乌克兰呢，我想也不会立即的丧失它的全部的战斗力。那么在我觉得美国和乌克兰都会同时要想到一点，就是在美国减少对乌克兰军事，特别是情报预警方面支持的时候，俄罗斯呢可能也会利用这样的空档加强打击，而且呢有可能还突破这个地面上的这个进攻哈，所以在这个美国做出决定和乌克兰之间出现一些矛盾的情况之下，出现一些利益的冲突情况之下，还不得不要考虑到这个俄乌军冲突，俄罗斯方面的这个行为和动作。
0: 就是不管这个矛盾大与小，只要是有矛盾、有间隙，都可能会让俄罗斯给抓住哈。我再回到孙教授，孙教授，我们看到在关于星链系统被乌克兰抱怨之后，其实反而是马斯克包括 SpaceX 是多次出面去做一些解释。美国官方目前可能给出的解释，我们从正常渠道并没有看到哈。怎么来看马斯克和特朗普政府在这个事情上的一些关系，是一种一唱一和，还是一种？两个人好像有不同的观点。
4: 双方应该是没有配合的啊。马斯克呢，他只是因为经常面对采访的时候会直言不讳，但是呢，从马斯克的表述来看，在乌克兰使用星链相关的这个决策上，这不是一个商业公司可以做出的决定，基本是特朗普政府高层直接的部署和调整啊。因此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是在通过星链的使用、袭击、预警等多个方面呢，在向泽连斯基施压啊，希望能够不要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油价高涨的时候，继续持续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这样的施压呢，又无法明着来啊，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国内不同方面的这个诉求和立场是有差异的。那泽连斯基眼中，其他国家继续与这个俄罗斯进行能源贸易，实际上就是在为俄罗斯源源不断的提供资金来维持战争啊，所以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不仅是在打击对手的目标，也是在切断对方重要的资金来源。要不是面对美方的这种施压，会潜在失去美方支持的这样的风险，乌克兰估计也不会考虑去尝试能源停火等其他相关的提议了。那么，所以长期来看呢，乌克兰继续依赖美方的或者欧洲的源源不断的支持啊，它不仅要削弱对手，还要维持住自己这边的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那么从美方的内部来看呢，它现在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和立场去执行的。
0: 好，谢谢孙教授。廖老师，目前我们看到美方的一系列的举动，包括说提出能源停火，虽然它的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那另外包括美国和俄罗斯所达成的这种柴油的协议，那也包括刚刚所看到的星链服务，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出现一些变化，那这些措施和微妙变化是特朗普想要的吗？他对于特朗普中期选举会真正起到加分项吗？ 啊，李老
5: 您
0: 师。
5: 是问我是吧？我觉得现在呢，对于特朗普来讲，他对在俄乌军冲突的问题上，在俄美关系的问题上，在对乌克兰的关系上，他主要的目标还是服务于他国内的政治的需要。那么中期选举呢，他要给这。

0: 这个选民看到的就是，在这个柴油价格上有所下降，那么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它有所推动，有所缓和，所以它一再的要强调和美国和俄罗斯在柴油问题上达成协议，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国内对于支持特朗普的一些民众呢，是来源于农村。那么柴油呢，更多的就是农民在使用，这样的柴油，它有可能就是说，如果降低价格呢，对，支持特朗普的这部分农民呢，会带来一些实在的利益。但是，就像刚才孙教授讲到的，实际上他的这个美俄的柴油协议呢，对于美国来讲呢，真是杯水车薪。更多的呢是特朗普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协议呢，来向他国内的选民展示他的态度，更多的进一步的来能够在中期选举上赢得更大的这个胜算。
1: 好，谢谢老师。那目前在美乌关系出现波折的情况之下，欧洲能够在其中发挥什么角色呢？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探讨。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3: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4: 我现在好想睡觉，
5: 已经1:09了。
3: 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2: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6: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2: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3: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7: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的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1: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美乌关系进入到目前的一个状态之后，欧洲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那日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完成了对于英国的访问，那英国也宣布将会追加对于乌克兰的相关防空援助，同时表示将会去修复美乌的关系。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孙教授啊，孙教授就说，我们知道欧洲的态度始终是如一的，但是欧洲目前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德国，本身国内政治就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欧洲在目前的俄乌关系上还能够有多大的角色？
1: 对，欧洲也是由不同的国家组成的，它也不是铁板一块啊。特朗普在被问及相关议题的时候也对外解释，他提到说欧洲部分国家也在持续从俄罗斯购买能源，那欧洲都能买，那为什么美国不能买呢？啊，总体上呢，这个欧洲面临着和美国类似的两难抉择，只不过呢，这个两难更为直接。俄乌战争呢，让欧洲国家直接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因为战争就在家门口。那因此呢，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动力会更为强烈，相关国家呢也更有紧迫感。但欧洲国家能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啊，估计无法填补美国留下来的这种援助的缺口。那不同国家互相之间呢，对于谁该支持多一些也有争议，因此呢，欧洲如果离开美国的配合，单独支持乌克兰的话，估计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汪峰。

0: 好，谢谢孙教授。那李老师，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啊，有没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可能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协议达成？那之前两国已经达成了像柴油的一些供应协议，这已经是超出了很多国家的接受范围之内。您觉得还有可能像这样的一些比较出人意料的协议会产生吗？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看到近期来的所谓的柴油协议，还有就是，能源停火等等吧，实际上，折射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俄罗斯呢，他希望能够单独来发展俄美关系，撇开就是俄乌军冲突对俄美关系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实际上俄罗斯已经达到一点目的，达到一定的目的了，因为已经对这个柴油的出口、柴油的制裁呢有所松动，而且这个松动呢可能要持续到明年的3、4月份。同时呢，在其他的问题上呢，实际上特朗普派出的维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在与俄罗斯进行谈判，有可能还会在这个北极的这个能源开发上啊，还有就是关于俄罗斯国内一些大的那个卢克石油公司的这个交易上啊，可能都会做出一定的这个谈判和斡旋或者是交易。但是总体来看呢，俄美关系呢，并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些交易而从根本上得到缓解，或者是得到推动。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南华早报的头版，今天看到这上面的照片的颜色好减压哦。这个呢，主要是在深圳湾有一个很特别的展览，是英国普普艺术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啊，大卫霍克尼。他呢用拍立得照片沉浸式的体验啊，看起来在徜徉在好像在游泳池当中一样。同时呢，这头版的标题也非常吸引眼球哦。我们看到黑字大标题是讲说，在科技需求下推动了中国的贸易急升。稍后一起关注，先来看头条聚焦。今天国际版面还是在中东情势上做比较多的关注。先来看看伊朗的新策略。在今天港媒啊，经济日报跟民报两家的报道当中呢，主要也是转载的外媒的几家的一个报道。综合看呢，像近期有一些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的一个情势，这个油价联动受到影响，所以现在特朗普呢开始把手指向啊，就暗示，其实还没暗示，直接就说这是不是伊朗的一个新的策略呢，就是要维持高油价，同时这个部分也是在观望对于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些效应。另外，德黑兰时报今天来看看啊，他说美国航空母舰不敢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说正等着击沉他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因为主要啊，他提到就是说有他们的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有一些言论，他提到啊，说看啊，美国这个美军航空母舰在附近啊，那么多那么贵的一架航空母舰，但是目前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距离700公里处运作，同时伊朗军方在等了。只要呢敢越界，他们就等着要把美军的这个设备给击沉。同时还有听到在当中也特别提，伊朗现在还指责美国故意啊掩盖一些信息，在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发生的一些情况，他们试图掩盖伊朗还是啊有强势的控制力啊在这个水域的情况。继续，特朗普提胡塞受伊朗指使蓄意推高油价啊，中期选举真的快要到了，下个月就要选。在这个时候呢，油价的这个部分议题，可以看到特朗普呢近期啊比较高分贝的去把这个责任提到伊朗，也提到胡塞武装。在今天几家呢都讲了，包括路透社等等啊，都是提到了胡塞的一个角色，同时也放话说伊朗又如何说他啊。特朗普在看到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好，先不看他表面耍嘴皮子的这个部分，而是说在胡塞现在，当然他对于整个区域的形势，尤其是跟也门这里彼此之间还是非常紧张的一个对峙。同时沙特这里的一个联军，现在沙特阿美表示他有一个行政大楼受到了袭击，所幸没有人员的伤亡，但是现在沙特在中东期的地区对于油价的一个稳定性也成了美国这次中期选举的一个微观啊，在前线这个微观的一个拉动。但实际上这个油价可以看得出来非常迫切，已经影响到中期选举的一些话题了。在这个时候也看特朗普啊特别点名了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哎带来了一个生意啊，在这个经济体的合作上，在台湾这里要买阿拉斯加的油，阿拉斯加这里都还没开始建呢，哦，这个成本效益如何还没评估呢，直接就说有了这一单30%啊，这我们看到还有标题想说一买就20年。好，这个单子是什么样的呢？在商务部长啊，美国商务部长跟特朗普报告的这个内容当中啊，说大概20年啊，这个要花700到800亿美元买下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天然气啊，那这个大概占他们整个管线产能的30%哦，这样子。同时，另外还要给40多亿美金啊，要入股呢。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很疑惑，因为在台北政坛里面，很多人说，哎，本来都不知道，怎么一看到一些宣传活动才知道？你看预定新建的阿拉斯加的 LNG 管道在哪里呢？天然气的预定路线在哪里呢？这主要是指红色的这一块，可以看到周边的一个影响。在同时呢，这个部分呢，因为中国外交部啊，昨天在记者会当中也有记者特别询问了这一个部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就特别提到说，台湾地区对外交往需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同时呢，也提他说，民进党当局以经贸为名行台独之时，注定失败。继续，特朗普也在称韩国方面啊，已经决定投资阿拉斯加的 LNG 项目，就天然液化天然气的项目，说这个500亿美元。嘿，大家记不记得之前特朗普呢一口就说，哎，韩国也合作，急得韩国政商界啊冒冷汗。
说他们现在可能就在美国德州的一个电厂呢，这是确定的，其他都还在谈呢，包括在美国的一些核电厂。那阿拉斯加更不用说了，还有一些商业性的评估啊，在这里呢，这整体的评估后面感觉八字没个影，但是特朗普把话说得很快。那现在呢，倒不如看今天其实还有阿拉斯加当地的一个能源相关的一个机构啊，评估机构，在当地的媒体呢，这些主管人啊，就对这些各方媒体询问的时候就表示说啊，现在这个部分啊，跟亚洲国家的合作要特别看，亚洲国家愿不愿意在能源这个液化天然气能源的这个市场价格上，再为安全的原因多付一些钱。目前亚洲呢，可能签的一些都是一些可能没有强制性的一些意向书，但是是不是到最后能够以比市场价格

说得很快啊，可能急于要表示出一个什么态度呢？表示出在他的关税手段之下已经获得了一些成果了。因为包括之前跟韩国说阿拉斯加投资这件事情，如果韩国不从啊，特朗普可能又要把关税的这个问题拿来当做一个手段了。好，在这个情况下，来看看特朗普的支持度到底如何。其实昨天啊，我们就这个我们才提到啊，大概就这个礼拜在有报节目里面才提到有关于选举民调这件事情。近年来我们可能注意到有些民调还不见得真的很准，因为现在的朋友们啊，选民们他的信息管道变多了，同时他也知道怎么样隐藏自己真实的一些意思，会去误导。那同时传统的民调当中可能也有一些盲点，所以特朗普的支持度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就有说民调到底准不准，特朗普的支持度向来被低估，这世界日报的一篇报道。同时特朗普自己说中期选举对在任总统不利，参众两院控制权同样难守啊。政治新闻网站也提讲到这个部分。好，这个选票到底是如何？因为共和党的选民可能在一般的民调当中觉得比较难以触及啊，长期以来都很难准确接触，这在历史上是有些历史经验的。我们看一下，像是2016年、2020年跟2024年的选举当中啊，民调都出现了低估特朗普支持者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看到选举不到最后一刻还有什么变数呢？真的也很难下定论啊。接续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呢，要看到的是在美国啊，通膨飙升，这个在最关键的中期选举之前可以说是加深了选民们他们的一个痛苦啊。另外也看到飙到了3.7，我们看啊，它这个九月份的通胀率上升到了3.7%，这个比之前上一个月份，八月份的时候比呢3.4%，大概增加了0.3%啊，这个部分增加0.3%。那同时呢，本来专家预估是只有3.6%，所以专家预估的呢还没实际发生的高。这个呢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的通胀率首次出现上升啊，反映出伊朗战争所引发的能源价格上升等等，已经开始在影响了这个很多中期选举的一个真实心态。那梅洛尼也开话了啊，梅洛金融时报今天看到梅洛尼抨击特朗普跟普京所达成的高风险柴油协议啊，他提到这个，他做了一个批评。同时旁边也要看啊，这里这个协议也引起了欧洲跟英国啊，也对此相当的震惊跟不满。这件事情还联动到这两天，我们注意布鲁塞尔要开欧盟峰会，他们就要讨论应对能源的价格，还有有关于这个预算分配啊，这个交锋。但是呢，在对于乌克兰的支持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他倒是持统一的意见。这部分特别来看梅洛尼的一个态度啊。梅洛尼是10月14号在国会的时候，他就批评了这份协议哦，他认为这会增加俄罗斯的战争收入，削弱制裁的压力啊，还增加了一些政治正当性。要注意啊，梅洛尼之前一直是跟特朗普的关系不错，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很多欧洲人还寻找他成为一个美欧之间沟通的桥梁。但是之后呢，就是因为今年，因为梅洛尼不愿意让意大利的美军基地，他不愿意开放让美军用来作为攻击伊朗的前线，因此呢，关系开始交恶。现在梅洛尼又再次批评特朗普，这可以说是今年以来他可能直接面对特朗普批评的比较直接跟明确的一次。好，这是泽连斯基到了英国了，他跟英国首相见面。今天各家头版来看一看啊，这个是英国的《卫报》头版，说泽连斯基指责特朗普导致乌克兰失去了抵御俄罗斯空袭的保护屏障。同时另外一边这里是看说，在特朗普背叛之后，其实就被特朗普卖了之后，他说我的人民啊将面临死亡。在这里呢，当然就是跟这个伯纳姆当然可能也喊了一把，伯纳姆之前说还是要坚定支持乌克兰啊。我们现在看到欧洲呢也是这样，尽管外交很两难，要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又很怕真正的得罪特朗普，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觉得应该要支持挺乌克兰到底啊。现在这个部分呢，泽连斯基特别讲到他们突然间发觉情报没有被预警，他昨天我们信息也看到了，同时还有他们在战场上用的一个星链，军用级的星链也不给用了。这主要就在这里也看到啊，他这次也受到了一个影响，星链限制令乌克兰真的是感到措手不及，而且网速突然间受限，让他的任务中断。乌克兰就指星链突然限速，是不是变相为俄助战等等的消息。这里来看到，这是乌克兰的官方跟军方人员指，这10月14号凌晨，乌军无人机使用的星链终端呢，在超过达160公里的时候出现了讯号故障啊，事前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同时之前呢，有地方被袭被炸了，这个部分也没有情报的一些暗示啊，他们就认为说这个部分已经影响到了不少的地方。而这个星链是属于马斯克所有，但是在军事级的星链这个部分的经营管控权是在美国政府跟军方的手中。
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

0: 好，这都是好消息。今天港媒也特别关注这南早头版的标题呢，看到就是说科技需求带动中国贸易急升，中国九月出口猛增了36.3%， AI 带旺，而且这个是按七个月以来的一个高点。分析集中在哪里呢？说这是 AI 产业链持续扩张，末季料高景气运行，第四季度展望也是很乐观的。韩联社。朝中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5号正式通车，大公报也做啊，说今天开通，这是促进两国经贸交流连通啊，这人员往来也更加的好。大公报广深第二高铁闽南延连接北都，之前我们看到港府的一些报告，我们就知道接下来北都啊这个发展呢也会非常的重要，而在北都发展当中增加一些连通，其实建高铁呢也会在需求当中是有它必要性。接下来两个消息一起来看啊，就说俄罗斯无人机警报转移到地中海，但是意大利予以回绝，还有土耳其将北约科索沃部队的指挥权移交给意大利。北约感觉近期很忙，它也是不断的受到了试探，包括无人机的攻击，这次在保加利亚的外海，虽然是在外海哦，但是近期大家整合关注到在黑海所发生的一些商船货船受袭击的事件，感觉啊这个俄乌之间的这些情势外溢效应正在逼近北约的边境，所以这给北约带来一些测试。特朗普这位新上任的白宫发言人位置应该是不太好坐，因为刚上任，我们看华尔街日报就说他的首秀呢就出师不利，因为15分钟的时间感觉他很紧张，而且还出现了口误，要说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却把 my husband 说成了 my president， 说成了我的总统。所以大家在看他的一个态度的同时，其实最新的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因为他常常啊说自己啊这位凯蒂，他常常说自己是个律师 a lawyer，所以媒体开始去查，哎，发觉他民主党人士也在追，说他可能呢是有法学院，他有念过法学啊，修法学的学分，但不代表他就有正式律师的职业资格。但如果说他一直这么说自己是律师，以这样来相称的话，那么可能会涉及违法啊。看来这个发言人真的是不好做。好，土耳其呢出现了一个收视最高的新闻电视台呢，现在突然间被警方查封。检方表示啊，因为这家电视台的高层可能涉及行贿操纵、一些立法黑钱等等。但是尽管呢，他们也认为这个电视台本身也做出认为说，这可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沦为一个土耳其官方啊另外的考量的一个情形了啊。这件事情呢，也引起了在土耳其啊今天舆情的关注。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何立峰晤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称愿与欧方持续开展经贸对话。在这里呢，何立峰也表示，中法经贸合作仍有广阔提升空间。中方愿与法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那同时，《旺报》这里也看啊，包括呢中欧贸易近期的一些讨论，

这里呢，其实主要叙述了很多啊，近期呢，在中国内地啊，有关的部门，他在这件事情沟通的所做的一些方式，可以看到呢，中国展现的是大国风范，在解决当前国际许多贸易纷争下所展现来的一个气度和态度。APEC 财长会的安排，在今天消息上我们注意到，看这是财政部长来率团主持啊，聚焦民生、财政，还有基建融资等四项议题。南华早报也做一个跟进啊，主要来是看到在接下来 APEC 这么重要的国际盛会当中的各项的安排呢，已经看到循序渐进，有些铺排公布。文汇报，辽宁舰赴西太演训，解放军多海域联动训练。这里呢，关键大家看到是多海域联动训练，其实这是一个协同啊，不是说特别单在一个海域。专家就表示，因为所有的战区需形成合力，确保未来处理台湾问题打得赢。同时，远海监控能力增强，专家在解读这个方面的时候提到，岛链封锁大幅减弱。之前呢，这样子的一个布局，可能也突破了大家传统上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样一个概念。而且在这一波的演训当中，我们看专家的分析也提到，这是未来的一些情况所做的一个布局。有能力啊，在这个部分，其实在多个战略方面能够同时行动的能力，在演训当中也能够看得很清晰。还有这件事情也是对外公开啊，刀枪合一，解放军公开匕首枪演练画面，装四发子弹，近身短时间能关键一击。我们来看看图片，这个呢原本是军用匕首，说是冷兵器，但是啊，在手握的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吗？在这里啊，有可以装四个子弹，所以这个呢，在近距离的时候，你在最关键的时间啊，这些都可以做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应用。在这里呢，主要是国产匕首枪的演练画面也公开。新疆塔城军分区在周二的时候组织侦察官兵开展的这次的实弹射击训练，同时把相关的训练画面在14号的时候也公布了。这个是国台办。惩戒台独，沈伯阳之父新公司绝不允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啊！新岛日报也看在制裁，这个就是这个就看啊，这些人的行为呢，特别在台湾，这说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做的又是如何一回事呢？绝对不允许他们曲线取巧。蓝拼选前通过普发2万台币，这里因为年底11月底就要做投票，这次是9合1啊，个县市啊、县市旗啊等等。那这里就两个案子在这里做决力了啊，做 PK。国民党的党团认为要推普发2万块，而且希望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之前啊就能够通过。那民进党这里呢，他们推一个案子，说在明年农历春节之前普发1万。这两边呢，国民党近期的动作也比较多，他们呢希望说把这件事情推快一点，然后看看哪个案子跑在前面能够赢，也要看看到底是谁在反对。最新的民调来看看出炉了啊，网络民调投票出炉了，有超过5.7万人参与，所以这个民调抽样的样本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说赞成普发2万台币跟2万台币以上的合计61.1%啊，这里已经超过半数了啊。接下来就是要看他们呢在这个整个要做特别法的时候一些攻防的手段了跟方式了。朝鲜，今天华尔街日报先看朝鲜啊，展示了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飞弹。这里呢，照片当中看到也革命博物馆成立金正恩啊带着家人，昨天其实我们也快讯看到了，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他对外展示武力的决心呢仍没有啊看到弱下来。同时今天中通论坛看啊，香港新闻网所转载说，朝韩接连试射高超音速武器，半岛军备竞赛向何处去。这部分有些分析说，最近啊，特别朝韩之间啊，你看到近期呢，像是朝鲜呢，其实近年来已经把韩国定位成是首要敌人了啊，还写入了敌对政策。但是韩国是一直想要跟朝鲜来恢复对话，但是近期朝韩之间呢有这个地雷区的问题，不过呢都被专家认为那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它在特定区域啊，但是可能不影响他们两边真正的政策核心。那但是近期韩国呢可能联动在朝韩情势上一件事情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把在战场上的朝鲜伏兵送到韩国的这件事情给曝光了，所以一度引起了一个紧张啊。近期韩国也好，朝鲜也好，在试射武器上啊，专家就认为是的，那彼此之间可能在这个对敌对关系的认知架构这个部分出现了不平衡，但短期内看两边可能都没有要真正爆发地区局部冲突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可能呢一切目前看起来还是在可控范围内，暂时在可控范围内。这是日本啊，日本政坛高市内阁的安排的人士当中首个调官位的人了啊，首个人是谁呢？是农林水产大臣啊，那他争议很多了，因为他自己不小心曝光了。
谁在选举当中不支持他，那个地方的首长要提出有一些地方建设要的预算，他就故意不批不通过。同时呢，他在一些选举的时候，一些时间点被人家发现，他可能还出动了交通车，免费送他的支持者去这里去那里啊，甚至去投票。哇，这当然是违反了相关的法规，争议很大。所以现在这个人只能辞职下台。这个部分他一下台，当然直接冲击到的就是高市早苗他的用人与管制威信了。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不知道最近的朋友这几天看到消息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英国有一家动物园发生了一个遗憾的事情，就是一名20多岁的年轻男子查普曼呢，他不明原因下他翻越了围栏进入到老虎的领地，后来被老虎给咬死。当然动物园方面表示他不会处理这一个老虎。那同时查普曼的家人表示他长期以来确实受到精神疾病方面的困扰，而且查普曼过去还是个童星呢。这样的一个遗憾的事情透过的视频传送到很多大众的眼光，特朗普的社交平台也转发了，但转发之后他的点评的是说不要跟大自然的做对抗。但是没有多久呢，他又出现了一个 AI 的画面，同样好像是复刻了在英国动物园所发生的这个惨剧啊，只不过中间变成了特朗普跟老虎博弈，最后特朗普赢了老虎，反制了老虎。我们可以想见啊，他这个一转发之后，大家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出自哪一个助手或幕僚之手，但是连美国好多的评论呢直接就说这有什么问题，有病吧，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这画面引起了争议。内地鱼友痛失名贵观赏鱼，智能鱼缸突然集体断电。在这里呢，包括今天港媒注意到生产商致歉，表示称是遭到黑客入侵。有法律专家表示，对于厂商来讲，会不会有遇到这类的风险，应该要预先做一些铺排，那可能呢是不是也要负起一定的赔偿责任。但是这件事情包括联动到近期法国超市的这个冷链系统遭到网工破坏，也使得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近期承受的风险再次惹起公众舆情的关注。来看这个今天南华早报南华早报看说北京批准阿里巴巴 AI 模型可以用在苹果手机上同时新报也看内地的 iPhone 是不是上线 AI 功能呢。在这里在消息报道当中提到，像是列入苹果 Apple 的 Intelligence、 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跟通义万象等，这是三个 AI 的系统这里也看到呢，这就表示说其实现在 Apple 它的运营的方式它是分阶段它要在地合作分阶段呢来申请一些许可与通过。好，这个呢就花一点时间看这信报说 AI 革命手术成功，获知病人死亡。其实我本来一看这个标题觉得这个逻辑上你到底怎么想的，你如果是一个成功的手术又怎么会让病人死亡，一个让病人死亡的手术又怎么能说是一个成功的手术呢？后来呢他只是引用这样一个概念，主要是在讲说是Anthropic 对2030年美国经济所预判的几种情境说 AI 革命呢或带来两面刃，他的意思是说两面刃，说 Anthropic 预计美国 GDP 增速可达 15.4%， 但是可能会伴随深层次的转型挑战，也就是说你经济增长可能跟民生恶化这个部分是并存。同时一方面也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各地在发展的时候策略的脚步上是不是随着这些风险的一些专业的评估，可以多想一些未雨绸缪的预防。这是在香港的市场这个是媒体们关注到最近买口罩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口罩商家也发觉订单越来越多。这当然跟前一阵子呢，可能在阿拉斯加一个实验室呢，有实验人员不明因为不明感染严重肺炎死亡的一些相关舆情的效应，现在联合国还有包括卫生组织也还在持续的一个关注当中。好，列续的是 FT 中文网，从老布什到魏德尔，西方政治精英履历的中国经历。其实现在各国对于整个研究国际关系来讲与中国的这个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相关的专题也越来越多。他说今天在西方政治精英履历中看到的中国经历，正是过去20多年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所留下的一些回响。这法国学生示威潮扩大，现在已经有超过16万人上街声援。同时马克龙最新的支持率跌到15%，2017年上任以来最低。15%支持率是真的很低纽约时报这里也看马克龙可能原本想要复兴，但是现在呢他的任期却在危机当中面临终结了。
马克龙他真的想要推减税，可能劳动的条件也要做放宽啊，同时呢也是希望说在那个退休金、养老金也要做一些改制。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最大的困难是他整体的改革方向并不能够获得固定的一个政治支持，财政恶化的速度看起来又很快，他的公共债务到2027年预计会达到他们法国国内的生产总值的破百分之百哦，今天看到数字大概是120%，所以这个部分也给他的接下来的一个政治一个评价啊，确实带来一个很艰困的考验。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温度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个语文要素扣不上吧？就是，
1: 新闻和我内容，你算得把语言动作来，
0: 我不是说不用这个
2: 讲一讲。
1: 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的话，
0: 那可能还要重新再来审理一遍单元。
3: 202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集体会商审读教材的传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便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贡院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2: 那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一直都有。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0: 这样去复考的叶圣陶榜上无名，但即便是考场上最在意考试结果的人，登科的大门也永远关闭了。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变局的一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取消科举考试，开办新学。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落幕。

0: 哎，他们是，
1: 啊？
0: 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啊，甭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叶圣陶也在其中。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3: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

0: 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1: 在学校里头也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0: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2: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我的付出值这20个大洋吗？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
0: 作为国语、修身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1: 讲得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的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0: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前行的时候，暗流却开始扭动。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0: 很快，颜子庙小学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和寡性的忧虑。
1: 然后他想了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0: 离开颜子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工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

0: 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1: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2: 我现在好想睡觉，
3: 已经1:09了。
0: 我现在。

0: 很困了。
1: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2: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1: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3: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4: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的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5: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探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舞黄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局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局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7: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你来到五高共事教育必所乐园，一共有10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5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6: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地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
8: 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就是这个时候培养人的思想、新民的思想啊，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
6: 陆直镇宝胜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整日躲在角落里。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
9: 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爱与教育是相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6: 陆直也成了叶圣陶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陆直，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
10: 55年赴此城。松波萨六一轮清，阴真古树从今眼，同学诸生尚记名，豆鸦迟看残疾在，绵牛惊异并肩行，再来再来浮云耳，无限殷勤送别情。
6: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直却心生去意。水乡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 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0: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荷花，每天只在红墨水、蓝墨水、复写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3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时，叶圣陶笑着道出了缘由。
1: 他说你没看那个，我那爬了3天半才爬上去，那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可叶圣陶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丰子恺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

0: 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版物，却依然能打动网络时代的孩子们。而这套教材的流传，也把叶圣陶的教育理念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1: 要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这个需要，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

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只需花一周左右时间去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其余时间便在庭前小坐专心创作。

个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一隅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亡国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前往抗战大后方四川。

到四川后，叶圣陶又站上了讲台，他一路辗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也向他袭来。

0: 抗战中，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知道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这背是这样的，就是那边拉这边推，把背都给弄破了，然后才把老太太给

0: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火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在进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后，他实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四川把这种独轮小车叫做机工车，可以在田间小路上穿梭自如。1940年11月底，叶圣陶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雇用机工车，借住教师宿舍，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教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忧虑。
1: 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当然与抗战无关的很流行，他意思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0: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教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0: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摒弃不必要的修涩文辞，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遵循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0: 从事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明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的。这个最近啊，香港教育界人士冼锦华呢，在亚洲周刊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认为香港的中小学的普通话教育还有改善和提高的空间。作者指出，香港回归已经近30年了，但是香港社会的精英大多数人还不能够用普通话来进入思辨的这个层级。那因为大部分香港的中小学，它还是用广东话来教中文的。而这个立法会的公共政策这个辩论呢，也是用的粤语，就是这个广东话啊。这个作者这个指出啊，这个香港特区的第一份啊，就是1998年的这个第一份这个施政报告，首次就提出了这个香港的这个两文三语的这个政策，就是这个中文、英文，还有就是广东话、英语和这个普通话。那么香港呢是有这个推广普通话的一个机构啊，早在2008年就曾经建议香港的学校应该用普通话来教授中文，但是政府的态度是普教中，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不反对，具备条件的学校自行推行普通话这个教中文。所以作者认为这个香港啊要参与国家发展大局，就必须要说好普通话，港府有责任确立普通话的这个法律地位。作者也建议啊，在

0: 在学校的这个层面呢，除了要尽快推行普教中，高中的课程啊，应该恢复开设普通话科作为一个必修课，中学的这个文凭试也应该重新设立一个普通话科。那么另外呢，香港特区政府应该以身作则，在招聘公务员以及公务员升迁的时候呢，都应该通过普通话考试合格。啊，我觉得这个冼先生的这个意见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最近这个特区提出了香港的第一个5年计划，这是跟国家这个“十五五”这个对接的。那么这个冼先生文章里面提出呢，这个“一五”规划里面其实也可以包括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香港政府应该更加重视这个普通话这个推广，特别是香港这个中小学，就像刚才文章里面讲的，学校应该逐步创造条件，用普通话来教中文，而不是用一个方言来教中文。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特别是我们说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啊，现在香港社会普通话普及的这个程度比回归初期已经好了很多了，但是呢，社会上大部分人还不能够流利的使用普通话，所以呢，公务员的考试，包括公务员升迁的考试，如果也设立普通话科。而且要普通话科及格，那么才能够进入公务员的队伍，才能够这个升上一级。那么这样的话就以身作则，能够很好的带动整个香港社会，大家来说好这个普通话，这个也有利于跟内地的这个交流，也有利于香港这个中小学生呢更好的学好中国的文化。好，我们来看啊，这个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这个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这个两座炼油厂，并且指出啊，这个乌方正在背弃能源停火。那么与此同时，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呢已经展开了行动，又收复了101平方公里的土地。
1: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两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四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三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纽约时报》14号报道，俄罗斯柴油预计在11月3号，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前呢，就可以进入美国的市场。俄罗斯总统的特别代表特米特利耶夫说，那么预计啊，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2: 一名美方知情人士14号向美国《纽约邮报》透露，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首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专家估计，这笔柴油交易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40亿美元新收入。当天早前，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俄罗斯能源州论坛时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3: We are coming from such a low base with so many constraints.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will be lots of execution issues in making those deliveries possible. But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mericans on those execution issues, we basically show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done. So diesel will be supplied to the U.S. and we will overcom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2: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题我们就曾经说过，

0: 就是上星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一个半小时一个电话交谈呢，双方显然做成了一笔重大这个交易。交易，记住，川普总统最喜欢的就是交易。那么这个交易呢，就是美国将要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柴油，而且呢，刚才我们看啊，俄罗斯总统的这个特别代表这个德米特利耶夫，他能说流利的一个英语，也曾经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大行工作过。他作为这个普京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就是负责跟美国方面联络啊，特别是未来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个经济贸易，特别是在矿产开发、矿产能源方面呢，会有更多的合作。好了，我们说这次啊，这个德米特利耶夫强调的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前，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就会进入美国的市场。这样的话，这个普京总统就很巧妙地配合了川普总统，因为川普总统要向美国的选民显示，你看我有办法，柴油价格现在这么高，但是我有办法为这个大家提供相对比较便宜的俄罗斯的这个柴油，那么言外之意，投我的票吧，投共和党的票吧。当然双方的这个交易不仅是在于柴油啊，我们说从这个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西方从2014年开始，从2022年开始又增加了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可以说到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么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生产和出口这个大国，但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呢，这个出口到西方的这个渠道全部被中断了。但是现在呢，川普总统和这个普京总统这样的一个交易呢，使得两国啊，特别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这个制裁好像来了一个釜底抽薪。随着这个超级大国美国啊，他自己这个打破了这个禁运，这个实际上是打破了一口子吧，让俄罗斯这个柴油进入了这个美国，今后还要进入这个世界这个市场。这样的话，其实啊，这个川普的这个理由说，由于这个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设施，导致了这个柴油的价格的上涨，这个话是不公平的。现在世界是一个石油油气市场上这个价格在高位徘徊啊，基本上在一桶100美元左右的徘徊呢。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乌克兰战争，而是由于美国攻击伊朗造成的。这个情况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对于川普来说的话，啊，他这个我们说用这样的一种不正确的这个方式去指责这个乌克兰，对于这个川普来说，他做这样的事情是毫不犹豫的。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些石油确实能够在这个中期选举前进入美国市场，而对美国选民有影响的话，那么川普就已经从中获得了好处。好，我们来看这个乌克兰总统这个顾问啊，14号指控啊，美国的这个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没有警告的这个前提下呢，就对乌军运行的这个星链系统呢实施了限速，那么这导致呢多项这个前线任务中断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加批评美国，这是背叛。那么对此呢 ，SpaceX 的创办人啊，世界首富马斯克，同一天回应说，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啊，或者是防御性的活动。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两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2: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1: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供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 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件事情啊，也就是这个星链系统突然这个对乌克兰的使用呢，这个加以限制，跟刚才我们说的俄罗斯将要出口柴油给美国，那么这是对乌克兰来说呢，这是一个双重的这个打击啊。马斯克因为他是 SpaceX 的这个创办人嘛，我觉得马斯克跟这个川普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出尔反尔，而且他们两个人最近配合得非常好。这个川普总统说这个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马斯克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显然呢，这个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双重打击，刚才我们说一个是这个俄罗斯要卖石油给这个美国，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星链对乌克兰军队在这个顿巴斯这个作战呢是非常有用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我说为什么马斯克出尔反尔，那原来为什么不说 SpaceX 是只能用于民用的系统或者是防御的这个系统呢？乌克兰军队一直在使用这个星链啊，这个实施对俄罗斯的这个攻击，包括对俄罗斯这个纵深的这个攻击。那现在由于这个星链系统降低了，就加以这个限制之后呢，乌克兰目前来看的话，它的无人机、它的导弹，它就不能够这个袭击俄罗斯的这个纵深。不能够袭击俄罗斯的这些能源基地的话，那么对乌克兰来说这个打击当然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他是出尔反尔啊。那么现在看来是很，我觉得乌克兰比较悲哀的在这方面，他们从这个四年多这个战争里面确实是展现了很大的这个韧性啊，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受制于人的。所谓受制于人，就是乌克兰必须要得到西方，西方的老大是美国啊，而这个老大现在已经是不乐意了。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最近对这个泽连斯基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他认为泽连斯基不愿意听他的话，不愿意停火，所以他现在一方面跟俄罗斯达成了一个协议，要买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另一方面呢，美国媒体说的实际上只有川普总统本人才能够下令，就是不允许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队，这个像过去那样的使用这个星链啊，只能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使用星链。那么这样的话，就迫使乌克兰军队目前跟这个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呢，就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这个，因为这个冬天很快就要到了，目前乌克兰这个军队在这个顿巴斯前线，我们是在利曼方向啊，就收复了100多平方公里这个土地。那么未来俄罗斯将如何展开反击？而所谓这个能源停火，双方从来就没有正式签署过一个能源停火，所以但是未来呢，由于失去了这个星链的这个指引，所以乌克兰很可能就无法像过去那样的去打击俄罗斯的，去摧毁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设备，那么也就形成了相对俄罗斯来说呢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局面。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枚木雕让大使官邸被窃听七年，一条隧道接听了冷战中的秘密通话，墙越建越厚，秘密就能守得住吗？让我们推开一道道门，寻找藏在建筑里的耳朵。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乌克兰为何感到错愕？停火究竟由谁说了算？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急剧升温，民航业为何成为危险前线？朝鲜韩国开启高超音速武器竞赛，半岛局势将增添哪些变数？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的。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解除对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那么这正值呢美委两国扩大石油合作之际，双方此前呢已经达成了涉及17处石油田的开发协议。
3: 美国财政部14日宣布解除对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他是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兄长。今年1月，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开始接任委内瑞拉代总统一职。此后，美国和委内瑞拉两国逐步扩大能源合作。2026年8月底，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允许美国进入当地17处油田，涉及的潜在石油储量达到650亿桶。根据美方公布的安排，美国将取得相关开发项目55%的有效产出权益，部分石油将用于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媒体报道称，罗德里格斯兄妹预计将推动修改委内瑞拉石油法规，允许更多美国企业进入到当地的能源市场。不过，能源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原油开采难度较大，扩大产量还需要巨额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相关协议短期内难以缓解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如果说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这个第二个任期开展以来，他在这个亚欧大陆所推行的这个战略并不顺利的话，但是他在西半球的强化，在西半球的控制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看啊，一个是格陵兰啊，这个川普很巧妙，这个通过跟这个丹麦通过达成了一项协议，就是美国要在安全方面，也就是在军事方面完全控制格陵兰岛，这样的话就为美国以后这个开发格陵兰的这个矿产资源这个大开方便之门。那么然后更重要的当然就是委内瑞拉。这个今天被解除制裁的这位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和委内瑞拉的现在代总统，他们就是兄妹啊。这兄妹两个原来都是这个马杜罗的这个亲信，马杜罗在纽约的监狱里面看到这个消息的话，我想他一定是痛不欲生，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如今背叛了自己。好了，我们说美国呢，通过这个和这个罗德里格斯兄妹的这个合作呢，基本上已经控制了这个委内瑞拉石油未来的这个生产，那么以及出口。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这个利益。中国曾经是委内瑞拉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中国的这个石油公司呢，也在委内瑞拉投资了数百亿美元。现在这一笔资产，中国如何维护自己的这个资产啊？就其实呢，这问题不仅在委内瑞拉，包括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中国都是那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也在那些国家也参加了一带一路的这个建设。但是现在如今呢，美国要逐渐的这个，他们拿下了委内瑞拉之后，接下来很可能像这个巴西、阿根廷这些大国，还像秘鲁这些小国的话，美国都要强化对他们的控制，要求他们跟中国脱钩啊。所以未来这也可能是这个中美两国的博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来看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上调了今明两年亚洲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测。 IMF 认为 区内经济增长呢仍然面临着这个多重的挑战，预计明年的一个增速可能会放缓，因为这个能源价格高企，人工智能的这个需求可能会回调，那么以及呢全球的债券收益这个收益率上升，那么都对这个经济前景这个经济前景的构成了一个下行的风险。
4: IMF 周四发表最新亚太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亚洲今年经济增长 4.8%， 明年进一步放缓至 4.4%， 两项预测均较今年4月有所上调，但仍低于去年 5% 的增速。同时，亚洲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长 3.2%， 较去年的 6.5% 进一步加快，主要受到人工智能产业繁荣的推动，半导体及相关设备供应国受惠于全球 AI 投资需求。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增长预计由去年的 5.6% 放缓至今年的 5.1%。 能源价格上升加重区内经济负担，尤其是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不过新兴市场仍然是区内主要增长动力源。至于未来风险， IMF 警告，如果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并进一步消耗石油储备，或是 AI 需求出现明显回调，都可能对区内经济造成较大冲击。金融市场方面， IMF 指出，今年能源价格冲击已加剧亚洲汇率及资本流动波动，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货币贬值压力。韩国科技股亦出现投资组合资金流出，美国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压力，可能持续推高亚洲债券收益率，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15号在广州开展了，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那么将有3.2万家的这个企业这个参展。第9届港博会呢，也将在11月5号启动。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那么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的红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号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呢迎来了入境旅客的高峰。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的这个统计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这个出入境的客流量呢会超过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那出入境的这个交通工具呢，同比增长17.6%。目前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这个增配了多语言智能终端，那么以及志愿服务力量，那个便利来华客商能够顺利通关。广交会啊，已经迎来了这个第70年了。那么这次汇集亚非专区里面呢，就包括一个国家博茨瓦纳。博茨瓦纳呢是这个南部非洲的一个小国。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讲到博茨瓦纳？因为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最近刚刚访问了中国，而这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他访问中国的首站不是上海，不是广州，而是福州。那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为什么？因为通常外国领导人啊不会把访华的这个第一站选为福州的。原来这个博科呢，作为这个博茨瓦纳一个总统啊，他是哈佛大学的这个法学博士啊，我相信这个他的法学方面的这个造诣应该相当好，但是哈佛大学肯定没有教他如何治理一个非洲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这个博科呢，他这个了解到这个习近平主席当年在主政福州和福建省的时候无论是在这个发展民生、发展经济，还有在这个环境保护、社会治理方面，都有很多经验。他正是为了了解这样的经验，他把自己的首站呢就选择到了福州。而这个福建方面呢，当然也这个给予了这个热情的接待，让这个福科总统充分的这个了解了习近平主席啊，当年作为这个福州市和这个福建省的这个主政官员的时候啊，是如何是这个因地制宜，一方面要利用本地的这个资源，那么同时呢，也要做好这个对外开放。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说这个习主席这个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他现在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响应。那南方国家，特别是我们说非洲国家，非洲国家呢，我们说总的来说哈，除了个别的像这个南非，它经济比较发达，总的来说，非洲国家都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他们多数都有丰富的这个矿产资源啊，有的也有比较发达这个农业或者畜牧业，但是呢， 他们错过了这个工业化的这个最好的时期，他们又错过了信息化这个最好时期。如今人工智能的时代也已经来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那么都在这个深入的这个思考，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国家也能够及时赶上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让自己的国家资源能够得到利用，而且这个在治理社会这方面的话，他们都看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经验是最值得参考的，这个其他西方国家没有类似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我从这次这个波茨瓦纳总统啊，他访问中国这个第一站选择了福州，因为他要从福州来了解这个以习近平为代表的这个中国是如何在地方的这个层面以及在全国的这个层面发展起一种比较先进的社会治理的这个理念的。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1: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2: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0: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军计划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美方称霍布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际做推进全面层面指导。
1: 胡塞武装公布击中沙特台风战机画面，也门官员指临时首都雅丁的总统府遭胡塞导弹袭击。
0: 据报，美军计划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美方称霍布斯海峡畅通，伊朗就指海峡持续关闭。
2: 普京指俄方就炼油厂遭遇到乌方的袭击，启动报复性打击，消息指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已经耗尽。
0: 遭法国扣查怀疑属俄罗斯饮食船队的油轮被羁押到法属尤尼汪岛，船长遭到了扣留。
3: 瑞典议会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安德森出任新首相，若连续四次否决的话，需要再次举行选举。
4: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3: 早安，你好，我是阿翔，一头条，才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10月16号出版的第27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根据管党治党现实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使制度秘而不凡，有效管用，防止牛栏关猫，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要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当前腐败问题仍然一发多发，事实再次表明，党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必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把握腐败新动向、新特点、创新手段方式，进一步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必须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强化系统观念，做到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进一步健全反腐败工作机制，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聚焦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十五号向也门南部的临时首都雅丁总统府马阿西克宫发射了六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有五名安保人员死亡，十六人受伤。而也门总理金达尼和内阁成员都是安全无恙。也门总理发文表示，政府还会持续履行职责。此外，胡塞武装十五号也公布在也门萨达省上空击中了沙特一家台风战机的视频画面。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他说，胡塞武装十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一共造成十七人死亡，三百三十三人受伤。
3: 也门胡塞武装十五号公布视频画面，称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机，并指这架战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胡塞武装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基地起飞，对首都萨那及拉赫季、赫台达、塔伊兹、阿姆兰等省份的民用设施实施了65次空袭和导弹打击。此外，胡塞武装强调，15号当天没有对沙特境内发动任何袭击，有关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麦地那的说法不实。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十五号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与麦地那除外。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在沙特停止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袭击和封锁前，相关行动将持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十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胡塞武装十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十七人死亡，三百三十三人受伤。马利基强调，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仅破坏沙特安全，也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国际社会有责任应对此类跨境威胁。马利基并指，胡塞武装在地区多方协助下获得先进技术，成为首个拥有弹道导弹、攻击型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装载炸药快艇的恐怖组织。沙特联军近日已摧毁胡塞武装位于山区的127处储存设施，以及多处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相关行动将继续进行。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官员15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马阿西克宫发射六枚弹道导弹。此外，马阿西克宫内由沙特军官指挥的作战指挥中心及其所属武器仓库也遭到袭击。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金达尼正在马阿西克宫主持政府会议， 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也门新闻部长埃里亚尼确认，目前金达尼和内阁成员均安全无恙。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

0: 欧盟在15号宣布，原定在24号要在沙特地亚德举行的第二届欧盟与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已经被推迟。欧盟方面表示，欧盟和海合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对双方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欧盟也致力于要深化这样一个伙伴关系。峰会的新日期将会适时宣布。海合会的秘书长布达维随后也发表了声明说，由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在企图时机沙特，而为了确保各个参会代表团的安全，还会重新调整峰会的举行日期。受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胡塞武装的冲突的影响，沙特境内有多个航班停飞，而在本周利雅得的学校也转为了线上教学，一些办公机构也要求员工居家办公。
1: 土耳其反对党主席就批评政府在战乱期间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也表示这将会把土耳其拖入战争。而土耳其的学者有分析，出于国家的利益，土方将面临严峻考验。土耳其反对党新党主席谴责埃尔多安政府，并表示与正在交战的国家签署防务协议会使土耳其直接卷入战争。 签署协议后未能履行承诺，将损害国家信誉。如果履行承诺，则可能会对土耳其造成巨大损失。土耳其学者分析，土耳其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面临严峻考验。
2: İttifakın tam da kurulma aşama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böyle bir çatışma içerisine sürüklenmiş olması Türkiye açısından bir ikilem yarattı. Şöyle bir ikilem: bir taraftan Suudi Arabistan'a destek vermek durumunda, diğer taraftan Türkiye şu anda Yemen savaşına taraf olmak istemiyor. Türkiye bir denge, bir orta yol bulmaya çalışacaktır.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ulması konusunda Türkiye destek verecektir. Ama Yemen içerisinde Husilere dönük bir saldırı amaçlı bir askeri operasyona müdahil olmayacaktır.
1: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有可能要求土耳其政府援助沙特抵抗胡塞武装。他表示，如果他要求埃尔多安，肯定会答应。学者认为，特朗普此举意在通过彰显个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进一步巩固其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威望。Trump
2: Cumhurbaşkanı Erdoğan veya dünyadaki diğer liderlerle olan ilişkisi üzerinden, onların üzerindeki etkisi üzerinden içeride kendi gücünü Amerikan kamuoyu nezdinde arttırma çabasında olan bir lider. Ancak tabii ki uluslararası siyaset bu şekilde yürümüyor. Amerika'nın artık bölgedeki sorunları bölgesel ittifaklar ve bölge ülkelerinin kendi aralarındaki işbirliği üzerinden çözme iradesini göstermesi açısından önemli. Ama diğer taraftan Türkiye orada kendi ulusal çıkarlarını dikkate alacaktır.
1: 在土耳其多个反对党对土耳其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对沙特提供武装支持反应强烈，并表示如果该提议提交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将会坚决反对。目前该协议还没有上交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来进行审议。凤凰卫视记者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美国媒体在15号报道称，美军方面已经制定要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要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支撑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哈桑扎德16号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准备要应对美国的威胁。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保持畅通，而伊朗方面则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已经开放说法不属实。
3: 美联元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目前美军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哈桑扎德16日表示，伊朗全国各地，特别是南部地区已做好准备，以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在谈到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手段时表示，如果美军出动地面部队，将导致大量伤亡和被俘，对美国而言代价极其高昂。出动海军舰艇在靠近该地区将受到攻击，可能造成大量伤亡。而若美军轰炸伊朗，伊朗将对美国位于中东的基础设施采取报复性打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及地区伙伴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舶持续通行。针对伊朗革命卫队声称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集装箱船14日在海峡触雷，美方表示涉事船舶实际遭伊朗革命卫队发射的炮弹击中。
3: 并在被拖往岸边途中沉没，并非触雷。美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仍未受到水雷阻断，过去24小时已有超过40艘船舶。

0: 通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5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外界关于海峡已经开放的说法不属实。伊朗近日已采取更强硬的海上行动，大量被一方认定违规的船舶均触雷或遭到攻击。哈塔米表示，伊朗已修复大量战争损失，如果伊朗基础设施遭到袭击，一方将对敌方基础设施及利益实施数倍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据报已经制定新的伊朗打击计划，在战争的阴霾持续的笼罩，伊朗的经济民生到底受到怎样的影响？就来看一下本台记者雨瑞稍早前从伊朗的中央省发回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霍梅因市。霍梅因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呢它是已故领袖霍梅尼的故乡。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应伊朗政府邀请在这里参观当地的经济抵抗经济，因为在战争期间呢，这个地方呢是遭到了大量的轰炸，尤其在霍梅因市，在战争期间呢是遭到了1000多次的轰炸，那有很多的地方遭到了重创，但是同样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还在继续生活。同样呢，在重建的同时呢，人们呢也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在这里我依然能看到伊朗经济的韧性。那么同时呢，由于美国在不断的威胁，还有现在美伊的僵局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在伊朗的媒体都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危险的时刻。那么伊朗呢也同时呢在加大对美国的压力，特别我们看到最近两周呢，伊朗在加大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袭击，那么增加美国的压力，那么在中期选举前迫使美国让步，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施压。不过伊朗总统佩泽西强他今天讲话呢就强调说，炸弹和袭击不会迫使伊朗民众屈服，伊朗现在需要的是团结和凝聚力。他认为伊朗靠团结和凝聚力可以抵抗敌人的威胁。那么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是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军事准备应对未来的军事打击，同时呢也在加大对美国还有呢美国的盟友的威胁，迫使美国做出让步。那么同时呢，伊朗也在敞开外交的渠道，那么如果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伊朗也愿意回到谅解备忘录来进行停火。那同样我们在伊朗的国内这两天的观察认为，伊朗的经济还是非常有韧性的，靠军事打击和战争威胁或者是制裁很难来打垮伊朗的经济。
3: 再看以色列大选还有11天，那以色列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紧锣密鼓的完善选举准备工作，而各党派的社会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进入冲刺阶段。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4: 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为以色列选举涉及的30000个投票站准备选举当天用的投票箱、投票指南、宣传册等物资。本次选举获批预算约2.1亿美元，并由于选举日是法定假日，总经济成本预计突破13亿美元。对于巨大投入能否保障选举公平，由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表示，过程受各方监督保障。
5: In every polling station in Israel, you have two secretary committee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You hav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pposing parties. You have observers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and you have also an inspector that is film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counting the results.
4: 以色列执政的各联盟党派主打国家安全牌，而各在野党派主打对在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双方频频公开发言并互呛。由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告知本台，不论各党派如何博弈，都不会影响到选举的独立性。
6: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is headed by Supreme Court judge and is supervised and accredited by so many different bodies that it enjoys a very high reliability and support rate in Israel.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is quite in consensus in Israel as a professional body that conducts fair, free elections.
4: 以色列将于本月27日举行全国性大选，90%的选票将于28日下午即可统计出来。凤凰卫视胡晓宇、索哈姆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美国媒体报道乌克兰已耗尽的美制爱国者拦截飞弹了，稍后见。

0: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2: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十五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信峰会
3: 期间，他分别同阿塞拜疆、巴勒斯坦、巴林、以色列还有土耳其的政要会面，就增进双方务实合作和共同所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看法。
4: 王毅在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会谈时说，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中方愿以此为契机，携手加快各自现代化，造福两国人民。巴伊拉莫夫表示，阿塞拜疆愿同中方遵循元首指引，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能源、交通、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大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的力度。在同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会面时，王毅表示，当前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发展势头，中方愿与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王毅在15号也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会面，赫尔佐格重申以色列对地区和平的渴望，指出以色列人面临战略安全威胁。王毅表示，中方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王毅在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时也说，中东战事延宕至今，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倡议，同巴林等地区国家加强沟通协调，助力地区最终实现长治久安。扎耶尼表示，目前海湾国家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地区紧张局势威胁能源供应链和航道自由通行，巴方希望在联合国、海合会等多边机制下尽快解决有关问题，也希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在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会谈时，王毅针对中东战事指出，当务之急是积极劝和促谈，并支持土方为恢复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当天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在亚信峰会上致辞，表示亚信是亚洲国家自主发起、携手共建的全亚洲对话合作平台。中方高度评价阿塞拜疆担任主席国期间为推动亚信合作建设更强的亚洲所做努力，愿继续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亚信进程。他还提出4点倡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共同推动繁荣振兴、共同促进文明互鉴以及共同完善全球治理。
5: 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之后，亚信除了成员国的数量在增加之外，彼此之间也从最初的政策交流转向讨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扩大青年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等一些具体议题。中方也一直强调，愿同亚信其他成员国一道共同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在分化的世界中寻求更多的合作和互信。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巴库报道。
2: 而就中欧本月达成有关混动汽车的贸易谅解，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十五号在记者会上就强调，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有利维护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也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升级。接下来双方还就具体细节会保持沟通。
6: 中欧经贸官员上周进行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之一是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据欧方称，双方同意减缓中国混动汽车对欧盟出口增速，但双方均未披露实施细节。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周四回应称，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而商务部在此前的一份答记者问中也具体提到，中欧在2025年出口数量基础上达成了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
7: 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关于具体细节，中欧双方将继续的保持沟通，中方也将就此开放透明的听取业界意见。
6: 对于稀土出口问题，何亚东也在会上指出，中方愿意继续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同时也希望欧方为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
7: 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6: 近期，中国商务部还会同其他部门完成了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数据。何亚东当天介绍，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了年报，同比增长5.7%。数据显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达到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最新数据也显示了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其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到了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3，纳税占到了全国税收的1/7，在近5年年均吸收就业超过3000万人。何亚东也表示，中国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红利。凤凰卫视乔文赵伟北京报道。
3: 日本媒体在近日披露，日本政府早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就和靖国神社就供奉甲级战犯行程安排，但直到了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
2: 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号就表示，这暴露出日本政府的心虚，中方再次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反省罪责。
8: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另外，日本时事通信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跌至到了42%，这创下高市政权成立以来的新低。有将近80%民众就在质疑高市没有及时撤换掉前农林水产大臣。
9: 自9月30日起，日媒接连报道，现已辞职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曾发表言论，要削减道路预算，并向所在选区地方政府施压。同时，他被质疑在众议院大选期间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而高市直至10月14日才决定撤换农林水产大臣。对此，78%受访者认为高市的处理有问题，只有约13%表示赞同。而日前在冲绳发生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连日来也在日本各地发生反对集会，有日本民众表示，这并不是孤立案件，而是冲绳当地长期被迫做出牺牲的结构性问题，应当对此持续追责，保护冲绳民众的基本权利。
10: 基地から戦場に行く前に、沖縄の街中でさまざまなこと事件や起こしたり、まあ酒絡みも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でも彼らは守られていると、基地に逃げ込めば大丈夫だとか、いい加減。沖縄に犠牲を強いるのをやめさせるためには、やっぱりこの今回

0: 再关注是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所使用的星链服务一度是遭到限速，目前已经恢复正常。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并没有下令对乌克兰施加任何限制。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媒体也报道，乌克兰已经是耗尽了所有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防空能力出现严重缺口。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源称，乌军使用的星链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克兰当局则表示，截至周四，服务仅部分恢复，高速军事用途仍存在限制。由于服务遭到限速，军事行动、后勤补给以及无人机拦截作业均受到影响。美国与乌克兰近日就俄乌战事的矛盾已白热化。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开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并表明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也批评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又说他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泽连斯基则形容美方选择关闭星链是绝对的疯狂之举，他对此感到愤怒和遭到背叛，又称乌方将不再支持特朗普推动的能源停火，不再实施针对俄炼油设施的打击禁令。俄罗斯国防部称，乌军15日凌晨对梁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大火。俄方指责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袭击一直在持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条乡村则遭到俄军袭击，多达50间房屋损坏，一间完全被毁，两人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熟悉状况的消息来源证实，乌克兰已经耗尽所有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防空能力出现严重缺口。俄罗斯15日凌晨发动了弹道导弹攻击，造成基辅4人死亡，25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当时通报成功拦截4枚弹道导弹，据信这已经动用了乌军剩余的最后一批爱国者拦截弹。由于中东战事迟迟没有解决，美国及欧洲纷纷保留自身国防库存，导致乌克兰无法获得足够补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15号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会面，两个人对于乌军所使用的星链服务一度遭到了限速，未有深究其中的原因，只对服务恢复表示欢迎。这是赫克塞斯在五角大楼外头欢迎斯特里廷的到访。斯特里廷会后表示，两人主要围绕着未来如何能够巩固英国、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特别是帮助乌克兰能够度过即将到来的冬季，以及守住防线进行了讨论。斯特里廷并公开呼吁美国要继续支持乌克兰，强调无论短期或者是长期，这都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而对于美乌两国公开在骂战，斯特里廷又表示，这并非是第一次了，而英国的角色就是把两国给拉回来。对于军援乌克兰以及结束俄乌战争，各方都需要特朗普总统的参与。
0: 就在日前，被法国的海军扣查怀疑属于俄罗斯影子船队的一艘游轮，15号被押到了法属留尼旺岛，而船长随即被当局扣留。有关游轮目前就停靠在留尼旺岛的海面，而法国警方指船长没有办法出示船只国籍的合法证明。如果这一项的指控罪名成立的话，会面临2年的监禁跟30万欧元的罚款，船只也可能会被充公。法国海军是在本周一在留尼旺岛以南500海里查扣这一艘的游轮，怀疑游轮悬挂虚假的船旗，掩饰其影子船队的身份。2024年之前，它的名字就叫为加里宁格勒，属于欧盟制裁清单当中700艘船只之一。俄罗斯则批评法方扣查船只是违反国际法，是海盗行为。
2: 现在围绕在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律师资格的争议持续在发酵。我们注意到《华尔街日报》在15号报道称，扎卡里亚并没有通过美国的律师资格考试。

0: 监督组织在14号已经向加州的律师协会提起投诉，要求调查扎卡里亚把自己叫做律师的相关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命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时，曾把他称为律师。扎卡里亚本人也公开把自己称为律师，但《华尔街日报》15号报道称，扎卡里亚在2011年从佩伯戴因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州律师资格考试，最终没有通过。知情人士表示，当时扎卡里亚一边准备参加考试，一边筹备婚礼，同时还准备与未婚夫一起搬到中国生活。那年夏天，他搬到北京，在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国际业务团队担任法律专业人员，参与起草跨境交易协议，同时负责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企业以及跨国公司客户进行沟通。知情人士称，当时这个职位的工作并不需要拥有中国律师职业资格，因为从技术上讲，扎卡利亚的身份属于国际法律顾问。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召开了首场记者会，之后随特朗普前往阿拉斯加州为中期选举造势。当时一名记者问扎卡里亚是在哪一个州通过的律师资格考试，他回答称搬到中国之后，此言引发了巨大争议。
2: Where did you pass the bar exam? Which state?
3: Which state?
2: Tell us.
3: You're an attorney.
4: China. Where did you pass the bar?
2: Where did you pass the bar exam?
4: China.
1: 扎卡里亚15号解释称，由于现场海军陆战队1号噪音太大，他并没有听清楚记者的问题。他当时以为记者问的是你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去了哪里。扎卡里亚还解释称，他在中国从事的是国际交易法律工作，而且拥有所有适当资质。
0: 监督机构问责运动组织14号已经向加州律师协会提出投诉，要求调查扎卡里亚过去把自己称为律师的相关行为。而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则怒斥问责运动组织，称他们是由一群疯狂蠢货运营的激进左翼组织。但白宫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来说明扎卡里亚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律师职业资质。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5: 马上我要关注到的是香港金管局公布最新的 ART 框架和指引，待会见。

0: 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是杂志相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高各式举措推进全面层面指导。
6: 胡塞武装公布击中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而也门官员指临时首都雅丁的总统府遭遇到胡塞导弹的袭击。
5: 据报，美军计划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美方就称霍姆斯海峡畅通，但伊朗就指海峡关闭。
6: 普京指俄方旧炼油厂遭到乌方袭击，启动报复性打击，消息指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已经耗尽。
5: 遭法国扣查，怀疑属于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游轮被羁押到了法属尤尼汪岛，而船长遭到扣留。
6: 瑞典议会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安德松出任新首相，若连续四次否决，需要再次的举行选举。
5: 欢迎回来。11月16号到20号 ，APEC 会议期间，深圳倡导市民要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
6: 在会议期间，将会针对货车、维运车等不同类型的货车，要精准的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
7: 深圳市在10月15号公布了 APEC 会议期间的交通组织保障和城市运行安排。深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错峰出行。APEC 会议工作日期间，11月16号至20号，深圳实行灵活工作安排。
8: 对确需现场办公或作业的岗位，企业应与职工充分协商，鼓励职工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并优先采用公交、地铁等方式绿色出行。
7: 深圳将提前发布会议期间的货车限行政策，预计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考虑到时逢双十一物流高峰，将通过发放通行证方式适当放开部分时段通行。针对保障民生刚需、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等货运车辆，可进行备案或申报临时通行证。深圳方面表示 ，APEC 会议期间，90%的公务车将会停用，而自愿申报并停用私家车的市民将获得具有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纪念卡以及 APEC 纪念车贴。会议期间，深圳部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将会在近期发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5号在广州拉开帷幕。今年到会的采购商预计将有34万人，这创下了历史新高。一批以新兴未来产业为代表的展品，依旧是众多客商追捧的方向。
9: 精准识别、抓取、翻转，这款工业机器人已经成功运用到了多条企业的生产线上，可以行走、奔跑、跳舞，还能陪娃聊天、学英语，售价不到人民币10000块钱，极具性价比的人形机器人吸引外商咨询问价。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穿戴上柱形外骨骼，爬楼梯、踩单车一点不费力，展位大排长龙等待亲身体验。还有能实现全场景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广交会上谈生意、做买卖，沟通不是障碍。
10: Sometimes you hear about things, how fast the AI is developing, but what I am seeing here is like shocking for us, for me as a German, because this is like a whole new experience.
11: Obviously, I'd need to wear it a lot more and walk around and see, but it seems quite impressive just walking up the stairs and using it on the bicycle. Very possibly. I'm quite interested in this product. I think they're very far ahead and advanced compared to lot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nations. The technology is quite amazing.
12: We can see the technology is always improving. Whether it's wheel-based robots, four-wheel robots, human robots, or like foreign robots, they're all improving.对，其实包括我们这块也是，所以其实这也是代表了这个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的市场也在进步。
9: 截止到15号，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数量占比超过80%。在展会期间，新品首发活动有700多场，其中新品首发的数量较上一届增长15%。凤凰卫视陈维希、童虎，广州报道。
6: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5号就发布了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联合调查组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的调查核实情况通报。联合调查组对于国内的168家的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的纸尿裤成品样品，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没有验出甲酰胺。
5: 而受检企业都是符合消毒产品的生产卫生规范的要求，没有发现生产工艺对原材料中存有添加或是含有甲酰胺的情况。经调查已核实，舆论涉及到的宣称在婴幼儿的纸尿裤中检验出了甲酰胺的多家的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的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6: 进一步来看到，香港首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15号正式成立，不仅为技术研发提供真实的应用环境，还是集技术研发、模型训练还有系统验证等场景测试于一体的创新基建。
13: 冲调饮品，整理快递包裹，这是专属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训练基地，让他们在工业制造、智慧物流、零售服务等不同场景下接受测试并提升技能。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辖下的香港工业人工智能与机械人研发中心正式成立香港首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中心将通过训练场建立具身智能技术的持续优化机制，推动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开发迈向大规模产业应用。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与国家15-5规划高度对接，明确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当局一向秉持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方针，促进 AI 与不同领域及行业深度融合。
14: 香港基础科研根基雄厚，拥有丰富的国际科研合作经验的研发人员，并与国际市场和标准对接，具备开展技术测试、验证及商业化的理想条件。我们期望通过这一训练场，推动更多全球应用的成功案例，为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13: 孙东并预告，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投入运作，当局也会向人工智能资助计划额外注资10亿港元，支持研发院以高阶算力支撑前沿科研。此外，当局预计今年内正式启动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引导更多市场资本投向 AI 与机器人等主题板块。训练场首阶段汇聚7家技术伙伴，包括心动纪元、宇树科技、智源创新、银河通用机械人等行业领先企业。此外，还有8家国际场景伙伴，涵盖多个政府部门及企业，提供真实、具挑战性及多元化的应用场景，让机器人技术在贴近香港及国际实际需要的环境中进行测试、验证及持续优化。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5: 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的最新 ART 框架和指引，支持银行业负责任的应用人工智能。另外，也计划未来的数周将会发出讨论文件，要探讨使用代理式 AI 问责安排和有效介入的机制。
13: 为协助银行把握 AI 机遇，同时维持稳健的管制及营运韧性，香港金管局公布 ART 框架，支持银行业负责任的应用人工智能，建立一个可问责、具韧性及可信赖的 AI 赋能银行生态系统。ART 框架下的具体措施包括发出最新的负责任应用人工智能的监管指引，与数码港及香港大学合作建设 AI 训练数据共享平台，以及透过第二期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进一步测试代理式 AI 应用，并就建议监管框架发表讨论文件。金管局表示，第二期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技术测试结束，取得正面成果，其中超过60%用力涉及探索代理式 AI， 反映业界积极推进先进 AI 系统的应用。金管局又表示，推出 ART 框架旨在为银行负责任的开发和部署 AI 提供明确基础，透过结合创新、清晰的责任安排、具韧性的运作模式及有效的人为监督，银行可以在维持信任和香港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全面发挥 AI 的效益。有参与金管局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计划的银行代表指，以成功试验两个用例，包括将文字转化为手语以及侦测伪造身份的技术。香港作为其人工智能投资及应用的枢纽，未来将在香港设立全球人工智能研究院，预计于2027年初开始运作。
15: 目前汇丰在香港已经有一队由150位人工智能专才组成的团队，并会继续壮大我们的规模，预计在未来2-3年会翻一倍。我们已经开发相关的工具，协助客户经理和客户互动，并完善客户服务中心处理个案的质素。
13: 另外，香港银行工会对金管局发布的 ART 框架表示欢迎，认为框架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监管及治理机制，为银行业界提供了清晰的指引，让香港银行业在新一轮金融科技变革中保持领先优势。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6: 待会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推动国际社会将 AI 改称超级智能，待会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乌克兰为何感到错愕？停火究竟由谁说了算？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急剧升温，民航业为何成为危险前线？朝鲜、韩国开启高超音速武器竞赛，半岛局势将增添哪些变数？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掌握财经消息。美股的主要股指在周四出现反弹，尽管最新公布的 PPI 的环比增速创下了4年半的新高，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但是这个避险资金集中在回流，却意外引爆了美债放空式的行情。
1: 不过，芯片板块仍未止血，费城半导体指数连跌第7个交易日，累计市值蒸发超过了1.6万亿美元。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2,177点，升556点，升幅1.08%。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713点，升20点，升幅0.08%。而标普500是收在7,744点，升25点，升幅0.33%。
0: 再看到美国九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涨幅超出了市场预期，能源成本的上升也正在进一步向商品还有服务领域方面在传导。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型企业 CEO 的信心跌至到了负面区间，显示企业对于美国的经济前景的担忧还在上升。
2: 美国劳工部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九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4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同比上涨6.3%，同样高于8月的5.6%，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生产端通胀急剧升温，并进一步向美国经济其他领域传导。九月能源价格指数环比大涨10.8%，食品价格指数上涨1.2%。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6%，其中能源价格上涨对商品价格涨幅的贡献超过80%。服务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8%，为今年4月以来最大涨幅。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九月核心 PPI 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0.7%和5%。八月该数据环比和同比涨幅分别为0.2%和4.6%，且两项数据均高于市场预期。九月批发和零售贸易服务利润率上涨1.4%，创4月以来最大涨幅。这一指标可以反映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吸收或转嫁关税成本。目前，特朗普政府仍通过其他法律授权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加贸易摩擦也持续升级。美国劳工部14日公布的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和同比涨幅也有所扩大。

0: 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对经济前景的信心明显下降。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15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由3个月前的52降至46，跌破50的枯荣线，显示企业高管对美国经济的整体看法已经转向负面。调查显示，受访的131名财富5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当中，41%预计未来经济状况将进一步恶化，比例较上一季度的19%增加超过一倍。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目前，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国际社会将人工智能改称超级智能，而美国财政部的官员15号表示，美方正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磋商，希望在即将发表的国际声明当中都采用这个新名称。不过，目前各方还没有达成一致。
2: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布朗15日表示，美国希望国际伙伴统一采用超级智能这一名称，取代目前广泛使用的人工智能。他表示，美方正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他成员磋商，希望在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即将发表的声明中使用这一新名称。美方认为，超级智能更能够体现当前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潜在推动作用。9月联大期间，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将人工智能称为超级智能。随后，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行政部门在官方文件、政策报告及公共交流中都使用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不过，在科技领域，超级智能通常指认知能力全面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系统，与目前广泛使用的 AI 概念并不完全相同。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仍在讨论相关措辞，如果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声明可能不使用超级智能，而改用新技术等更加宽泛的表述。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瑞典议会在15号举行投票，否决掉了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那您看到，在当天举行的投票中，安德松获得了有99票的赞成，不过有248票的反对，未能够获得议会的通过。瑞典是在9月13号举行了4年一度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有99个议席，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包括有社会民主党在内，一共的反对党的阵营就赢得了349个议席当中的176个，取得了议会多数。但是有4个反对党是未能够就联合组阁达成一致。而根据瑞典的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都否决了首相人选，还要再次举行选举。好，下节回来为您跟进报道，胡塞武装袭击了亚丁的总统府，导致5个人死亡，16人受伤。下节回来带您掌握。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欧元就已经超过了90%。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央视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胡塞武装公布击中沙特台风战机画面，也门官员指临时首都雅丁的总统府遭胡塞导弹袭击。
2: 据报，美军计划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美方说霍姆斯海峡畅通，伊朗就指海峡还是关闭。
3: 普京指俄方就炼油厂遭乌方袭击启动报复性打击，消息指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已经耗尽。
2: 遭法国扣查，怀疑属于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游轮被羁押到了法属挪威汪岛，而船长遭到了扣留。
3: 瑞典议会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安德松出任新首相，若连续四次否决，需要再次举行选举。
2: 11月16号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会发表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4: 文章强调，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根据管党治党现实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使制度秘而不凡，有效管用，防止牛郎关猫，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要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当前